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招盖户。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阿亮来讲两位啊太太所问的身体问题，这两位呢拢无介呢，无介老，拢差不多五十通岁啊，拢是太太问到的，拢是干眼症、大干净，真侪阿妈大干净。但这两位呢，五十岁左右。那大眼睛呢？尤其其中一个啊，这个呢才我五十年呢。这位太太讲呢，大眼睛、干眼症是目睭大嘛？大个艰苦对不对？因为我唔是呢，我是目水呢，擦擦地呢。医生讲我什么干眼症？那这怪怪啊，你是哈？好啦，咱先嘛呢来讲这两位的状况哈。不然先来讲到过去，过去咱讲。大眼睛、干眼症，确实啦，老大人较侪，特别是停经后的一寡呢，女士，因荷尔蒙变化嘛，改变了呢，是较会带着呢，咱讲的大眼睛、干眼症。但随着时代变化，佮加上即卖的手机啊啦、电脑呢，非常的普遍，看袂到呢，手机啊呢，敢若甲目睭黏到顶啦。啊，是讲工作的关系，规工呢，拢爱看电脑，看平板，所以渐渐，少年人带着咱讲的干眼症呢，愈来愈多，侪家你会惊着。一般就是讲咱目睭呢，打打涩涩，目睭皮呢，敢那硬，敢那荡荡，目睭呢，感觉拢真疲劳，甚至啊，看人拢讲呢，哎呀，流目屎。真有可能呢，就是干眼症来啊！大多数过去来讲，拢以为讲啊，老大人唔只带着干眼症，但即马来讲，包括空气也歹，电子产品、电脑、手机啊呢，遮尼啊普遍，所以带着呢大眼睛的干眼症的人呢，愈来愈少年就发生啊！嘛不止咱遮，根据统计。全世界大眼睛的普遍率11.59%，10%以上嘛。无同的地区当然无同，有的是5%，有的是10%，甚至呢有的加50%呢是。所以全世界大约有9亿的人口有带着干眼症，老大人较侪无唔对，女性。嘛，较侪比查甫人来讲，因为即马即几年来，大多数的人，尤其啦，少年人，手机啊咧目睭头前，电脑咧目睭头前，佮加上安怎呢？戴隐形眼镜，挂这隐形眼镜呢，愈来愈普遍，而且挂真久，所以临床上呢，少年人干眼症的患者是愈来愈侪，非常的普遍那在台湾，根据咱健保署的资料哈，干眼症也发生率每一年10%的成长，所以这20年来每一年增加，这人数呢为迄阵啊38万人增加到即马呢是70万人，虽然台湾哈大眼症也普遍率33%，就是讲啊，咱台湾每3个人。就一个人有干眼症，安尼个俩人数差不多700万人哦。所以眼科医生咧讲吼，伊讲干眼症主要就是咱的目水，咱的目水呢分泌量减少啊，也是讲呢，这目水的品质无理想，造成咱目睭表面的损伤，时间久啊，伊就发炎了嘛。所以目水呢分泌量无够，有可能是靠年纪啊。有可能是荷尔蒙的变化啊，譬如讲更年期的太太，或者是讲本身呢，你的体质，你有带着干燥症呢，这种啊免疫疾病，还是讲什么药啊长期间咧吃，对身体影响减少，咱目水的分泌就丢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咱的目水，咱的目睭啊，爱水水嘛。人讲目睭真水，叫做水汪汪，对不对？看起来敢有水啊，水汪汪。但是你的目睭呢，大嘛。这大的原因，譬如讲，
哦，你那咧冷气房内底，目睭会较大未？会啊，被蒸发了嘛。啊，咱的工作长期间看电脑，啊，看手机啊，啊，你没有眨眨眼呢？目睭呢眨眨眼，就是和你的目睭灵呐，和伊追分。啊，你哦，一直看，一直看，哦，连眨眨眼都没有。过来空气污染，这大家想怎样啦？这空气污染，哦，尤其啊，桥都歹，哦，那是空气啊，吼、哦，对目睭灵一直在管，这影响也真大哈。啊，佩戴隐形眼镜啦，尤其是软式的隐形眼镜，啊，长期间呢，你较大的所在，哦，冷气啦、烧气啦，哦，等等安尼是吼，所以这拢会造成咱目睭表面这个目水啊，大起嘛。好、哦、打起，啊，還有一挂状况，买加速到呢，他都要讲的，这个情形更加严重。啊，就是讲有一挂人，咱目睭、目水呢有水分，冇油脂咯，冇油脂咯。哦，但是你的目水呢，这個、油脂呢不够。有的是安怎呢？咱目睭门家啊，产生的眼睑炎，或者是讲这腺体。睑板腺的功能较歹去啊，即咱两面解说即个腺体，好啊，所以你的目水呢，较无油脂，较无到防止水分呢被扫打去，所以你的目睭啊比别人也更加大呢。啊，有一挂患者是目睭的表面发炎，或者是咱眼面神经、颜面神经呢产生问题，啊，像是即、這个啊角结膜炎。或者是讲啊，神经传导异常，这拢会影响到咱目水的分泌咯。包括有的人啊，目睭皮，啊那目睭皮呢，咱目睭开起来，一开袂周转咯。哦，所以加重到伊目睭骨大。好、哦，有一个药啊，你咧食，嘛开三型咱讲的干眼症，譬如讲食这个抗组织胺的药啊，啊是讲啊高血压的药啊。油症的油啊，或者是讲呢啊，青光眼的患者，长期间点一种呢降眼压的目水，这冇可能造成咱讲的干眼症安尼是。哦，而、啊、且干眼症呢，伊的症状，当然目睭啊会打会涩啊，看物件会较未清，会较雾安尼是哈。但是有一寡呢，干眼症的患者，就亲像咱听众所问呢。迄、那个阿伯五十岁啊，迄位太太哦，讲我干眼症，吼、哦，我点下呢，目水安尼擦擦滴呢，啊，你干眼症不是目睭大吗？哦，所以也感觉讲那会安尼是，啊，家己啊目睭就是安尼不自主的哦，安尼啊，哦，流目水，哦，所以干眼症应该是欠目水嘛，泪水不够嘛，那也比作是目睭安尼目水擦擦滴。啊，这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患者，你本身的目睭灵表面啊，表面那个目水啊，品质不好，造成咱目睭表面有一个膜哦，这内膜呢不稳定哦，因为你本身目水啊，基础的分泌不足，造成你的角膜哈，目睭啊，角膜打打缩哦，你角膜打缩，就刺激到咱的目睭的这泪腺。泪腺，哦，因为你想打嘛，想打这个消息，哦，和你的泪腺怎样？啊，你的泪腺就赶紧要给你倒沙缸，哦，所以伊就反射，分泌了呢大量的目水来，哦，所以你若讲干眼症的初期的吼，这种情形常会发生，你目睭开始打嘛，啊，开始在这角膜加，啊，会造成呢角膜干燥，啊，所以伊的本身呢赶紧呢。啊！刺激泪腺，泪腺的吼、哦，一直醉了，一直出来，哦，所以你感觉呢，那样的心。啊，同时因为啊，咱目睭灵，经过呢啊，水膜也无稳定，嘛，地出了那个角膜也变骨性啊，平滑性受到伤害，啊，受到伤害造成安怎呢？咱目睭皮啊，跟咱呢，跟咱讲啊，睫毛。这附近啊，伊安怎伊充血，
啊，充分甚至产生个新的碎掉血管，所以你个目睭就开始安怎呢？会痒哦，爱烧烧，爱红会肿，啊，感觉擦擦，而且嘛感觉目睭有物件，安尼是吼。所以真侪患者来去看医生个时候呢，目睭红个啊，啊就讲，哎呀，医生啊，我目睭内底有物件。哦、希望医生呢将个物件呢，佮处理出来。哦、但是你的目睭内面呢，并无物件。啊、哦，并无物件哈。不在当中呢，咱先来讲到，咱目睭、目睭门、佮目睭皮呢，较小话这个所在。啊、哦，叫一个叫做呢睑板腺。这睑板腺真要紧，嘛称呼叫做麦氏腺。这是真特殊的，咱身躯的一个腺体，伊是属于皮脂腺。咱头拄仔讲到啊，目水哈，咱目睭里的目水，唔是干那水水尔，啊，佮油油。这油油呢，会当保护咱的目睭的表面，买当防止水分呢快速去用缩大去。哦，所以这真要紧咯。哦，所以针对这个啊，咱讲的睑板腺的功能。伊甲咱呢有年纪啊，啊是讲啊，咱呢目睭皮啊发炎好，个发炎个好哦，这也有相当的关联性，伊就产生问题啊嘛。啊，产生问题呢，伊这个哦睑板腺都发生阻碍，发生阻碍等于讲伊这个通路呢塌掉的，啊塌掉呢，伊要来分泌到啊这个皮脂腺的物件出来，这产生呢啊量不足啦。啊，是讲积无够啦，所以你的目水啊，就无够油，无够油呢，水分呢就挥发掉，就失去了呢滋润的这个效果，哦，引起了咱目睭呢刺激、发炎啊、大啊那些啊。哦，啊，咱那是讲以睑板腺，伊是一旦分泌到啊，咱的睑脂，脂就是油脂的物件，脂肪的物件。爱开口的所在，就是你的目睫毛、甲目睭皮啊，哦，小我这个附近。啊，你安那，你爱眨眨眼，哦，眨眨眼，袂当一直看物件、看电脑、看手机啊，连目睭无一开一开一个，爱眨眨眼，眨眨眼会当帮助咱讲这种诶睑脂会排出，会睑脂排出。哦，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哈，但是眨眨眼要正确的眨眨眼，真正是目睭开起来啊，要拍开才拍开，唔是安尼，点点安尼，安尼是无正确的眨眨眼。所以你若是讲啊，也不眨眨眼，啊是讲无周转完全的眨眨眼，对造成咱头拄啊讲的，这种目水油脂的分泌是无够的。啊，无够，到尾啊呢，整个呢，一只腺体啊，也萎缩，哦，甚至缺失，安尼是呢，哦，所以哦，原来呢，哦，这么复杂，嘿，这么复杂哈，啊，咱先报告个只，刷落咱的讲到呢，这目睭，啊，有带着一种症候群，叫做电脑，啊，电脑症候群，目睭甲电脑呢产生的问题，绝对是你甲规工看电脑关系嘛哈。好啦，咱呢下一段再来报告哈，以上。

0: 进广告。
1: 那香菇精吼，那不能啉起，较这边拢无听。
2: 规身躯都软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顿啊，不吃有那。
3: 温差挺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这里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点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六十几，就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些。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下得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5: 这个好多安尼喘气拢喘袂开，做安尼对安，你看是爱食啥物？
0: 那是喘，是食灵果精。
5: 啊，喘是无感觉喘，是敢若喘气喘，算讲足硬足白安尼。
0: 嗯，迄个心脏有关系啊。
5: 哦，安尼哦。
0: 嘿，你若检查一下较好哦。
5: 啊，去检查照心电图，佮照电工都拢讲无安怎。
0: 哦，安尼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好代志无唔对啊，不过都喘都什么乌暗面，都不理解啊。
0: 今年几岁？
5: 今年68嘞。
0: 好，迄阵啊吼，咱的武汉肺炎，你有真严重无？
5: 我拢无对呢，
0: 拢无对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发即久啊，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好，我建议你食灵果精啊。
5: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嘛是食真侪阿皮啊。
0: 好，三顿食。哦，你有食薰无啦？
5: 无咧。
0: 哦，啊，无细胞的问题啦，吼。
5: 哦，细胞无啦，我都会知，我再去检查呢，都拢人拢讲正常啊。
0: 好，安尼好代志。
5: 安尼哦。
0: 食灵果精较少去讲，食得好。
5: 啊好好好
0: 哦、啊你每天哦肺炎我管我给再去个困前。
5: 我打钢牛哦，嘿，我血压都伤低了，从这心跳在58呢。
0: 啊，你问题就在这啊。
5: 哦啊。
0: 哦，你今嘛吼连高精血力旺拢爱吃。
5: 哦，安尼哦。
0: 为什么吼、哦？因为你上个头个顶起来空气无够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啊，所以你今嘛连高精加到血力旺安尼才对。
5: 啊，好好好，
0: 哦，雪莉王一定爱哦，好，一定爱，好唔好？
5: 啊，好，
0: 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先生哦。
0: 嗨。
6: 我就请教者。
0: 请讲啊。
6: 迄啰，你咧讲过，讲说迄啰困袂去是食迄啰。
0: 雪莉王。
6: 雪莉王哟。
0: 雪莉王唔是阿米牛啊，但是伊咧啉哦，咱的血氧素增加，咱的脑呢较袂缺氧哈。哦，所以会旺啊，会帮助咱的困眠啊，那是。
6: 啊，安怎吃啊？
0: 雪莉旺是水的哦，哈。来对一块水的熬啊，啊，三顿每一顿里面熬啊半熬安尼就好。
6: 哦。
0: 啊，啉雪莉旺前后时间卖啉地米茶。
6: 哦。我听你讲，什么暗要困的时卖啉。
0: 啊，雪莉旺卖讲要困啊才啉。
6: 哎，安尼安怎？
0: 你三顿啉就好。
6: 哦。我喜欢要困。要睡的时候你会怎样？
0: 你的整个人都精神很好的啊。
6: 哦，不是说睡得去哦。
0: 不是，你三顿喝、哦、正常喝就好。你不要睡前突然间想到说雪莉旺给你喝一杯啊。
6: 哦，喝到精神更好。
0: 对，你的整个人精神都很好的哦。
6: 哦，
0: 这样了解吗？
6: 我了解好。
0: OK， 好，拜拜，拜拜。
1: 他说我吃雪莉旺感觉好很多啦。
7: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1: 啊，我今嘛袂啊呢。
8: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1: 雪莉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经拢发出来啊。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则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7: 食饱哦，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莉旺啊，今嘛拢袂啊。
1: 雪莉旺今仔哦，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9: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哦。头毛那拢个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骨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0800-098-688。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好，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咱今日呢，甲大家啊介绍到干眼症、大干症。好，咱两位听众呢所问的身体状况，大干症呢很不舒服，啊，上严重的产生个什么状况？哦，咱先将结论呐讲给大家听。大干症确实讲，你若无早早来治疗，伊就产生啊咱目睭里的表面啊发炎。哦，然后较好啊，啊个发炎，哦，等于讲反复性诶，咱诶目睭表面诶发炎，所以咱角膜，哦，咱诶顶皮细胞，就会产生安怎呢？点状发炎，或者是破皮。哦，一旦这呢发生再发生，伊就会夹着呢微生物，啊是细菌诶感染，啊，就是咱所讲诶角膜溃疡。啊，发生再发生呢，咱的角膜溃疡会产生咱的角膜变薄去哦，薄去甚至进一步就产生咱目睭角膜的穿孔破空去啊。哦，啊，角膜的穿孔呢，严重就会产生咱讲的痴迷哦，哦，失明哦，哦，所以你需要呢，紧急的来修补，甚至是角膜的移植手术。哦，爱做手术啊！当然，这种情形呢，在临床上不是讲定定发生啦。那通常，你若是身体有这免疫系统问题的人，啊，或者是讲啊，神经呢较未遐尼敏感的，譬如讲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开始发生哦。哦，这嘛是爱咱来注意，爱知影的啦，哈。所以咱呢，回头来讲，就讲传统的大干净。干眼症大多数是老人家，尤其是停经后的这些太太，因为荷尔蒙改变嘛，所以较会有这干眼症的情况，就身体较大起啊嘛，较大起啊吼，有年纪啊，啊，女性荷尔蒙减少去啊，啊，这拢是因素之一。但是随着时代改变呢，迄种伤害性呢，嘛是真严重诶，包括电视、电脑。手机啊，平板啊，这呢，你逐天嘛在接触。以前我较少啦，老大人较少啦哈。手机啊，老大人规工啊，吼，对不对？滑手机有够多，咧追剧诶，看几暗诶，有够多。哦，所以大家使用电脑、手机啊、平板的使用量呢，系无讲几岁啦，系几岁拢是安尼咧用啦。囡仔嘛是啊，老大人嘛是啊。哦，啊，你讲用电脑，目睭呢爱真专注嘛。有的人是我的工作，就是规工呢爱用电脑，啊真专心啊，真专心的时候呢，目睭会眨眨眼嘛，就照去啊。包括囡仔，你看平板，迄卡通影片，嚯、哦，囡仔一看落去了，目睭拢，你看迄目睭拢无咧叮当的，都没有眨眨眼呢。迄对囡仔目睭嘛是伤害哦，因为咱长期间啊，咱目睭没有眨眨眼。咱的目水呢，就无法度讲，咱的目睭磷，啊，有一个滋润，有一个保护，就无去啊嘛。所以时间一个久落来，就产生目睭干，啊，这嘛称呼叫做电脑病，叫做电脑的视觉症候群。因为你啊，电脑看电脑，所以产生这症候群啊，你是吼。所以简单来讲啊。啊，电脑的视觉症候群呢，就是长期间如果真专心，哦，电脑、手机啊、平板，啊没有眨眨眼，造成目睭疲劳，目睭呢无爽快，包括讲目睭呢会较打涩，会较疲劳，目睭会感觉呢烧烧，你知吗？胀胀，甚至会擦疼，会畏光哦，目睭会看奇怪，看的糊糊。或、哦、是短暂性的视力变化，啊，目睭磷呢？目睭磷哈，会安尼暗，后来呢，牵涉到神经，所以变头壳疼、颔棍疼，啊是肩胛头的酸疼。哇，这目睭甲肩胛头，就是因为神经影响的。更加严重的时候呢，你就袂专心吗？注意力下降啊！哦，啊，你目睭没有眨眨眼嘛？哦，甚至目睭呢，真少咧眨眨眼，甚至长期间呢，安尼咧看，会产生困难哦。
哦，迄镜头，迄荧幕呢？我呢，好无法度看，看袂清啊、哦。哦，这情形呢，就甲你讲，你爱休困啊，爱有目睭呢休困啊，是好。好啦，所以咱讲到就讲长期间啊，你看这个、啊电脑啦、手机啦，目睭呢比较没有眨眨眼，对不对？但有的人讲，我有呢，我都有眨眨眼呢，为什么我阁戴着呢？大眼睛，干眼症。啊，这时候呢，专家就给咱呢，做这方面的解说咯，哈、哦。用真侪人呢，咧眨眨眼呢，就是安尼，眨一半，啊、哦，眨一半。什么叫眨眨眼？目睭开起来，搁开，啊、哦，安尼叫做呢眨眨眼。唔是安尼，干哪呢？眨一半，无完全就丢啦。用安尼是无效。卡叔讲，咱的眨眨眼只有眨一半。目睭无完全开起来，然后再个睁开只，安尼是咱的目水，伊就无法度平均的分布，也是讲分布的无平均，长期间落来就开始产生呢大眼睛干眼症。即马甚至会当透过仪器来分析，你是不是正确安尼做呢？哦，所以正确的眨眨眼，简单来讲，将目睭完全开起来。然后要看物件，目睭帘呢才撑开。安尼时呢，会当予咱的目睭表面这泪膜，哦，这水分呢是充满了呢滋润呢，而且这泪水、目水啦是平均分布，这真要紧。哦，确实讲咱的泪膜，哦，伊那时呢无完全，就刚才讲啊，咱今嘛开车啦哈，开车落大雨嘛，啊落大雨，你雨披啦爱披啦面。撇咧撇咧撇咧撇咧，你雨撇了就撇袂完全，撇袂完全呢？你开车了，你看出去，迄个款就亲像迄个款。啊，时间久啊呢？好、哦，时间久啊，真正看袂清啊。所以正确的眨眨眼是预防大眼睛的关键之一。啊，目睭连得到呢，充分呢，而且是平均的滋润。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啊！所以咱们给大家提醒哈，这方面呢，坦白讲啊，就是让你的目睭啊休困啊，休困啊。好啦，卡叔讲，即马我已经有轻微的大眼睛啊，阿边做，啊，咱连透过啊补充咱的目药水，啊是讲啊人工泪液，大多数啦啊就会比较舒服很多。哦，啊，那是人工泪液呢，有防腐剂甲无防腐剂两种。卡叔讲，你一天啊需要点四遍以上，安尼呀，建议利用无防腐剂啊，单支剂型的。哦，啊，你那是讲，你一天来哎使用刷啊，而且丢掉的，安尼先，啊，安尼才袂滋生细菌。包括呢，避免感染安尼哈，好、哦，所以呢，那一天点四遍以上诶，建议是无防腐剂单支剂型诶。好，过来咱讲诶，卡叔讲啦，属于啊，较严重诶干眼症，或者是你有夹着呢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像讲有一挂人有这干燥症，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讲。红斑性狼疮等等，这就是咱家己身体自体免疫系统咯。哦，安尼你啊，一定要在这方面才会病情爱控制好，爱控制好。另外，个一挂药啊，较引起呢干眼症呢。好、哦，还有呢，目睭皮的问题，包括讲呢啊神经麻痹，致使了咱目睭呢看袂白。你拢爱针对这病因。去做这方面的治疗，唔是干那一直咧点目药水，啊是讲人工泪液安尼是哈。阿卡叔讲哈，你人工泪液安尼咧点，医院呢无阿多呢舒缓的时阵，安尼你会当透过将咱目睭哈，迄、那个排小管呢，甲塞的，啊就是讲啊，咱的泪点用呢泪管塞甲塞的，安尼好咱的泪水。较袂流失之外，买单和咱的目睭保湿，哦，买单安尼先来做处理了哈。好啦，咱呢来分析到咱的泪水、目水啊，啊、哦，也是结构。哦，咱泪水是三层的结构哦，包括讲上外层呢是油质的，
啊，油脂咧，伊得甲空气咧接受嘛。啊，油脂甲空气咧接受时，伊当减少咱水分咧啊，受大。好、哦，然后中啊，这层就是水分咧，水一层。哦，这层咧是当讲是占比上最，伊主要就是滋润你的目睭咧。然后上内层咧是一个黏液层。啊、哦，黏液层，黏液层的功能就是要帮助咱的目水会当平均分布，哦，保持的稳定性。安尼是，哦，所以你讲啊，敢那我的目水，你的目水有三层的哦，啊，这三层呢，敢那三明治，三明治哦，任何一层呢无理想的时候呢，啊，是讲品质无够好的时候呢，就出代志啊，啊，对，三型咱讲的。干眼症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大家了解就讲，哇，原来目水呢这样也要紧，对，就是这样也要紧哦。不过干眼症吼，伊甲高血压、甲糖尿病同款，伊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疾病。好、哦，你讲完全呢哦，拢好去啊，完全根治啊，实际上啦啊，这个较困难，较困难。好、哦，所以咱有道呢，你的环境自己要调整一寡，也是讲啊啊各方面呢，自己要注意到。安怎讲呢？啊，比如啊，老王，伊是客人家司机，伊长期间呢，我的车内是不是开冷气啊？对啊，有的呢，甚至寒天开小气。啊，在你的目睭、目水呢，拢会较紧打干是呢？好、哦，所以你啊，一看水啦是安怎是哈？或者是讲啊，咱有道疫情。啊，是讲寒天呢，咱挂嘴暗，啊，咱呢嘴暗挂掉的，咱就喘气啊，啊，喘气迄个小气是不是一直呛的啊？你目睭里呢，为人目睭里很不舒服不？啊，甚至安怎会较大哦？哦，所以这情形发生的时候呢，你家己都要想办法。啊，你这方面呢做什么款的一个保湿啊？譬如讲为人会做一挂热敷啦、啊，等等安尼是哈。我、啊、咱这方面呢嘛做一挂建议。咱生活习惯、甲环境这方面呢做调整，头一点保持空气的湿度。哦，你开冷气、开小气，啊、哦，你就应该啊，房间内还是厝内放水，一杯水也好，还是加湿器也好，要有湿度就对。第二点，长期间用目睭不可以，要适度休困，二十，用目睭20分钟。休困20分钟，看远，看远，二十尺差不多6公尺啦。看远，20尺，啊，这是20/20/20的原则。有时间，咱目睭啊，爱热敷，促进了目睭呢血液的循环，帮助咱头拄啊讲的，啊，咱的目水线会当分泌到一些油脂，来保持咱目睭迄个泪膜的稳定。啊，过来是目睭的一个清洁，特别是咱的啊睑板腺的功能，靠总爱爱定期啊清洁你的眼睑。啊，过来上基本的，充足的睡眠，食好营养，啊，这拢是有需要哈、啊。所以干眼症即马是太普遍的，你咱台湾来讲，全世界拢同款啦哈。所以咱将啊大干净干眼症，甲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包括安怎保养，拢提供予你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半加咸的温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个啊，坐了即马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嘞吼，伊家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长骨吼，去炖一个怎啊不行吼？三椒钙活骨，我三顿吃，即马不长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4: 也用对个吼，三椒钙好，用得足好。
5: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果然骨头硬，喙齿用，立头板，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6: 你好，因大阿我请教你吼，咱迄个莲果精来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有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6: 嗯，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6: 啊唔捌食就是吼，有一阵热天吼，那个旧年七个咱护士都咧发火，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
0: 一
6: 拖冰嘿啊，
0: 嘿，
6: 拢袂止推打，啊就是食嘿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6: 啊我过过来我就不爱插伊，我就。听莲果精直直食，我唔捌食讲降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6: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都正常啊。
6: 对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俺可能是迄阵嘛刚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偌悬。
6: 迄阵啊，哇，要到两百咧呢。
0: 哎呦，伤悬。
6: 有啊，啊就是要到两百迄个检验所，我是毋捌去到病院啦，
0: 迄、
6: 是检验所检查的啦。啊，伊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莲果精咧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甲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莲果精嘛，敢那食早暗尔，敢毋是？
6: 对啊。啊，都食早暗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6: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6: 一百真好啊！
0: 无甲一百安尼上好。
6: 啊，那超过一百出来嘞？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6: 哦，那一百二起里就。
0: 一百二十六。
6: 安尼哦。
0: 你那一百之内拢无要紧。
6: 好好啦。哦。好啊，我就想讲问看嘛，啊，但是你那莲果精在家会控制了，真好势咪？
0: 代谢较好啊，无你免来正常。
6: 对哦。
0: 嘿，好唔好？
6: 我就是莲果精，我袂放啦，但是西药我拢完全无去食，甲半项无啦。
0: 好，了解。
6: 好啦，好，再见。
0: OK，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球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吉祥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轻松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轻松，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2: 真不错哎。
1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啊，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麦咱来讲爱俭哦，少年爱俭钱啊，食老则袂无钱。啊，然后咱年代呢，讲到啊，你少年爱俭一寡骨本，啊，无你食老呢，你的骨质疏松。啊，今麦呢，愈来愈普遍呢，大家咧俭什么呢？俭肉。啊，你少年那是无来俭肉呢，食老啊，你就肌少症。啊，这敢那是愈来愈普遍的一个现象，安尼先好。咱骨质呢，当然咱嘛都爱来补充骨质，才袂食老啊骨质疏松，这大家较知影。啊，即马问到的问题呢，肌少症嘛是大家开去啊，即个敢那讲希望了解。咱有一位56岁诶太太，嘛是咱的听众，啊，就打电话来，因为医生甲伊讲啊，肌少症叫伊呢爱补充。哦，阿那无会愈来愈呢无吧？啊，咱讲鸡肉减少，当然冇人讲筋肉啦，筋肉好，鸡肉好，拢有人讲啦吼。好啦，所以咱人是安尼吼，敢若咱人的心脏，咱人的心脏40岁了呢，每10年呢退化一成。哦，所以到80岁，你的心脏呢剩60%的功能俩。啊，那咱这肉呢？咱这肉，咱讲的鸡肉呢，40岁了。嘛是同款，伊每10年啊，会流失8%的速度，每10年。但是咱

渐渐渐渐有年纪啊，到七十岁了呢，咱肌肉的流失量呢，佫加速哦。哦，那安尼生七十岁了，那十年呢，你会下降15%。哦，流失量呢，增加加真多。哦，所以安怎呢？咱啊，对着年纪的增加，但是咱唔通呢啊，愈来愈呢，欠少咱的肌肉。哦，因为呢，咱这肌肉的欠缺。嘛，影响到咱的循环，甚至你连走路嘛走袂在。哦，虽然讲啊，欠这个肌肉呢，甲欠钱同款要紧，爱早早开始。卖等下呢，医生甲你讲啊，肌少症，或者是你是跌倒了才发觉到讲啊，骨头打架呢是，哦，连这肌肉量呢嘛严重不足，到时呢才要来欠，行较慢。哦，所以咱人的筋肉，嘛是咱的健康的一个健康核头啦，会当安尼讲，伊会提供咱的保护力，维持咱的行动力，而且咱的筋肉是甲咱的关节、甲咱的骨骼，哦，是互相配合的嘛，是不是吼？所以呢，一般来讲，有适度的运动啦、营养的补充啦，这拢是基本的。但是有的人呢，伊就不爱运动。有的人啊，食食呢，就是啊，无讲介理想安尼是吼，所以咱来持续适量的，尤其是蛋白质的补充，加上规律的运动，那安尼是呢，你的肌肉呢啊，就呢，对你不离不弃哈，袂讲三成像迄位太太所讲的肌少症。不过咱先来讲啊，伊的原因。先让大家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因为一挂人呢，针对肌少症，伊也无讲解清楚。啊，有的人是观念呢，也毋是解正确。啊，譬如讲，好运动，人讲啊，一天来行1万步，哦，这行路运动，就会当预防肌少症的发生。会当讲丢，但是也袂当讲完全丢。哦，因为肌少症的原因真多，譬如讲，荷尔蒙的变化。哦，咱食物件蛋白质的摄取无够，还是神经系统的老化等等，哦，这拢是原因咯。哦，上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欠少运动。哦，行路，哦，行路当然真好，嘛是上简单的运动方式。哦，但是甲即马来讲呢，肌少症相关运动有一寡呢这方面的研究。哦，拢包括什么？爱有重量的运动。重训、重量的运动，还是阻力的训练。哦，所以呢，即马有一挂老大人呢，真有概念呢。啊，甚至拢去啊健身房做这种重训，还是阻力训练，安尼是哈。好啦，咱无去啊健身房，但是咱的别种运动，那么会当来增加啦哈。好啦，就是讲呢，有一挂研究啊，讲到讲单纯的有氧运动，哦，像脚踏车。啊，买当改善老大人的代谢，买当增加咱的肌肉量，包括训练咱的肌力，啊，这当然也真好。哦，啊，美国的运动协会是咧建议讲，老大人的运动呢，包括应该有有氧训练、阻力训练，包括伸展啊，迄个活动啊，平衡训练等等安尼是。所以咧，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真多。啊，过来是查甫开。肌少症，啊是咱的太太小姐开肌少症。一般来讲啊，查甫人靠肌肉嘛，哦，拢筋肉咧真结实咱的是对不对哈？但是食老啊了，食老啊了，查甫人呢肌肉流失的速度啊，比太太小姐较紧，要较紧，所以开造成肌少症的问题。简单讲，阿公产生肌少症的情形比阿妈。哦，更加造成安尼先吼，所以呢，这几年针对亚洲地区啊，嘛有这方面的研究啊，包括韩国啦、中国啦，都一样的先哈，拢表示查甫人肌少症的比例啊，是比女性的较悬哈。什么原因呢？当然，因为列出一挂可能的原因啊，譬如讲呢，内胰岛素生长因素的影响。啊，包括讲查甫人即个睾固酮快速下降，查甫人有查甫人的男性荷尔蒙啊，有查甫人的睾固酮啊。你有年纪了，
搞骨痛呢，减少去啊嘛。哦，减少去了，这流失的速度呢，嘛加真紧安尼是哈、哦。另外，咱呢问到就是讲，是散散的人，开肌少症吧？因为就真散，你本来就无啥吧。啊，大块呢？哦，靠吧，哈、哦。但大块的肉是肉吗？还是油？哦，所以这不讲哦，因为啊，哦，所以一般来讲，咱讲啊，老大人看伊外表。大块大块哦，较无些肌少症的问题啊，迄、那个三比八啊，肌少症的问题哈、哦，这唔是一个真好的方式来做判断。包括讲咱身骨的 BMI， 嘛唔是一个就是明确的指标，袂当安尼讲。哦，啊，随着年纪的增加，咱的肌肉量一直下降，同时呢，咱的身骨的这体脂肪啊油啦，哦，身骨的油还在增加。哦，所以真正筋肉减少去啊，油脂增加，跟那同时咧增加呢是。所以讲，这个人呢有肉有肉，买单位大块大块呢。哦，所以是肌少性的肥胖，颠倒这种人，开始产生呢血糖呐、胆固醇呐，哦，一个代谢的问题，这是要看医生的呢。哦，所以呢，这个人呢大块大块，不一定呢。嘛带着肌少症，因为伊个身躯呢是油脂较侪。哦，啊，过来就是讲啊，咱呢爱摄取到两百几咯。哦，安尼先呢较袂肌少症咯，安尼就解决问题啊嘛。其实呢，即嘛吼，肌少症的治疗包括啥物？充足的营养当然爱，啊，这是基本的。但是运动，啊，运动就真要紧。哦，啊，我若干那补充营养呢，真侪人拢安尼先。好啦，我两百斤啦，补充啦，吼。但是啊，伊都无运动，伊嘛不爱运动。安尼到底会当帮助咱生偌侪肌肉？无确定，无确定啊。但是你有补充两百斤啊，补充的需要的这个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这個，对咱的身体是有帮助。但是会当来帮助偌侪肌肉的产生，歹讲。哦，所以呢，运动也是必要的，对啦。哦，过来就是讲呢，腰酸背痛，跟这肌肉不强呢，是不是有所牵连？哦，是不是当然啦、啊？哦，肌少症的老大人，较大部分安怎呢？腰脊骨、脚脊片较会痛，较会痛。啊，你咧痛嘛？啊，你痛呢，你就歹运动啊。啊，个歹运动。哦，肌少症的问题呢，就更加严重啊！哦，啊，咱筋肉，啊，咱筋肉呢，确实讲啊，结实嘛，有肉嘛，你行路也好，哦，你提物件也好，拢真稳，真在，较袂跋倒，较袂跋倒嘛，较袂产生咱讲的骨头呢骨折的发生啊，是不是？好、哦，所以呢，咱呢做一寡的运动，这是有必要的。但是运动老大人，哎呀，老大人较无力啦。你阁叫伊做是寡重力的运动，什么举哑铃啦，吼，什么样的型号？这个重量训练确实会当改善咱的肌力，啊、哦，让咱有爆发力呀、啊、肌耐力呀、啊，而且增加咱肌肉的质量。确实讲，会当在一个安全的监督之下，和老大人来做重量的训练，哦，这是真好呢。当然，你要注意到老大人的身体状况啦。譬如讲，这老大人的关节都咧退化，都咧疼。哦，啊，你就安尼想看什么款的运动呢，较适合伊。譬如讲，伊会当靠墙深蹲呐、啊，安尼是吼、哦。啊，片面一寡重量的训练，颠倒造成老大人关节的啊，这种啊，哎，疼痛。那、哦、过来就是讲老大人，你叫他运动。因为心肺更问题了，大人呢，你就拼命那种闭气运动，你要提重是不是？禁气哦，因为心肺更的问题，种禁气啊，对伊就无适合哦。所以选择什么款的运动啊，这嘛是真重要的。好，过来就是讲啊，补充啊维生素 D 啊、哦，维生素 D 呢是维持咱骨骼啦、肌肉啦，哦，真重要营养素嘛。哦，所以呢，过用一寡研究当中，针对着改善肌力啦、啊，增加咱行路迄种耐力甲平衡，降低跋倒的风险，
这拢真要紧。啊，不过一般老大人呢，身躯内这维生素 D 啊，拢明显较不足安尼是啦。哦，所以所适度的补充，当然上加要紧的是晒日头。哦，晒日头，晒日头呢，会当帮助咱身躯啊维生素 D， 然后呢活化，然后吸收钙质。哦，所以一个老大人，伊个爱运动，伊个爱晒日头，哦，安尼是呢，不止讲骨质歹，连你基本身呢，嘛开始产生呢肌少症的问题。好啦，讲这侪问题，哈、哦，咱呢要安怎呢改善咱目前所讲的肌少症？啊，两面呢，咱个大家呀、啊，做这方面呢，报告个建议哈、哦，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安弄落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个药做证啊，不晓得。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发顿吃真好。
4: 等你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5: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5: 我心脏吼，才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卖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你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啊。
0: 嗨。
6: 我问你一个。
0: 请讲啊。
6: 我这头壳吼。拢头壳戆吼，头壳戆
0: 是。
6: 啊去人看，讲做咩花吼？
0: 系。
6: 拍袂起哩个头壳啦。
0: 哦，造成咱头壳啊，乱糟糟，气血不足啊。
6: 嘿。
0: 你买雪梨丸甲苹果精到恁家？
6: 雪梨丸甲苹果精了。
0: 嘿，你唔是有咧食吗？
6: 无咧啊！
0: 啊，无哟，好来。
6: 我都卡你的电话都卡袂入去，都拢无得无食。
0: 来，你即马食雪梨丸，互咱血有够哈。啊，苹果精啊，将咱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哈。这两项斗阵食，三顿食。
6: 雪梨丸个
0: 苹果精啊，苹果精一顿一包啊，雪梨丸内底有熬啊，一顿啉半熬。
6: 啊，当食食安尼哟。
0: 啊，胃肠好啊，歹。
6: 胃肠好嘞，
0: 胃肠若好，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斗阵食，
6: 斗阵食呀，
0: 嘿，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
6: 雪梨丸，
0: 雪梨丸，内底熬啊，半熬，
6: 半熬，
0: 啊，苹果精一包，
6: 苹果精一包，啊，三顿食安尼
0: 呀。对，斗阵的冲滚水还是配滚水食，拢会用的。
6: 安尼晓。
0: 对，你安尼食一阵嘛，吼，敲电话我哈。
6: 哦，好，
0: 这真好哦，哈，
6: 好，
0: 好，拜拜，拜拜，
6: 好，拜拜，
0: 哦。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亮
0: 啊，嗨，你好，
7: 好，请
0: 讲，
7: 我咧乌卡，
0: 啊，拍摄，一直咧接电话，嗨，
7: 诶，讲咧杨国珍哦，
0: 是，
7: 我有咧食啦，
0: 是，
7: 我老阿是讲。人啊，真正你话食起够有料。
0: 阿姨啊，有这个血压伤高啊，伤低无？
7: 血压普通啦。
0: 正常哈。苹果精来吃哈，循环好，代谢好，心气充足，精神也较好。
7: 哎呦，食迄个肠胃梗的西药一边的。
0: 好啊，肠胃梗的西药哈，甲咱的苹果精爱半开一点钟。
7: 哎，肠胃怪。啊，掺咩食个要紧
0: 呀？啊，袂当掺到丁，爱半开。
7: 食呢无问题噶。
0: 半开一点钟无问题。
7: 哎，这人会较袂烂个呀。
0: 人绝对靠运气。但是那是讲女性啦，吼。建议讲甲雪梨旺到丁食，相补气血啦。哦，你那连高精咧食吼，心脏无力，血油较悬吼，循环较歹，食连高精绝对对症。
7: 哎，
0: 安心吃，三顿吃，
7: 哎，
0: 好唔好？
7: 三顿哎，
0: 对，三顿一顿一包，
7: 哦，
0: 好不好哈？
7: 哦，
0: 谢谢，
7: 哦，
0: 好，再见，再见，
7: 哦。
8: 他甲讲，我食雪梨旺感觉好足白啦，
9: 雪梨旺卡尾拢会啉滋滋，
10: 啊，我今嘛袂安尼，
11: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0: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12: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3: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梨旺啊，起码拢袂啊。
14: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结作暗暝呢，啊皮肤嘛结作水的呢。
15: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频率，头毛可够啦，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 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门药房免开钱，0800-0900-8688。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良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哦，咱已经甲大家啊分析过啊，这肌少症啊，肌少症呢，咱袂生疤呢，走路嘛走袂在呢，嘛开跋倒呢，嘛开安怎安怎呢是哈啊，所以咱呢欠骨本以外呢，咱嘛都要欠着咱的肉本。当然，这个肉不是大块迄种肉。啊，是筋吧，哈、啊，才会产生啊肌少症呢，来造成咱身体的营养，哦啊，所以咱来嚼营养啊，来生吧、啊，好、哦，要吃什么？好、哦，头拢来吃，头拢来吃啊，尤其是蛋白质加糖类这方面呢，上界上界重要，因为咱的肌肉，肌肉的基本是啥物？啊，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哈，所以蛋白质是产生肌肉上主要的原料。啊，营养师嘛，定来咧提醒，尤其咱长期间啊，迄种强度的运动，哦，咱人的肌肉组织当中的蛋白质的分解，伊就会愈来愈增加。啊，所以确实讲，这个时阵，由咱食的物件当中，咱会当提供充足有够。完整的蛋白质呢，安尼就当进入好促进你肌肉的成长哦。哦，所以包括到咱糖类的，包括蛋白质的食的物件，也当刺激到咱胰岛素分泌，就促进到蛋白质的合成，包括咱肝糖的一个寄存。所以正确的运动饮食的方式，应该是充足。糖分的食物，适量的脂肪，当然一定要蛋白质。哦，确实讲，咱干那补充高蛋白的食物，咱无摄取了这糖类的食物，安尼可能呢，咱的肝糖的寄存会减少。哦，更加有可能因为高蛋白食物相对的油脂也好啦，还是热量也好啊，较偏高。比如是咱呢体脂肪，比如脂肪的增加，安尼是呢，就和咱的运动功效呢就减一半。哦，所以糖类加上蛋白质的配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营养师嘛提醒咱，有年纪啊，哦，爱注意啊，每一天饮食的补充，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啊、哦，什么是优质的蛋白质呢？譬如讲，咱食鱼啊，咱食卵，啊、哦，咱食牛奶，咱食三巴，啊、哦，咱食大豆，这拢是真优质的蛋白质啦。哦，而且咱逐工呢，拢爱摄取啊。啊，糖类的呢，糖类上好是安怎呢？五谷杂粮，五谷，啊、哦，杂粮安尼是吼。当然啦、啊，譬如讲像糙米啦、胚芽米啊。啊，麦类呢，像荞麦啦、燕麦啦，哦，这种真好啊。哦，因为咱们生肉上好的组合就是糖类加上蛋白质。哦，糖类加上蛋白质，哦，充足的糖类会当啊，片面身躯来消耗蛋白质。哦，咱的蛋白质保留在身躯内面呢，不要被消耗。哦，而且呢，更加会当合成肌肉组织。哦、所以两种的配合，这是最佳组合安的时候。好啦，所以咱要建议的就是讲，蛋白质，咱三顿呢拢爱吃着，平均分配着着，安尼才会当有效来修复着咱呢啊增生的肌肉。哦，所以咱建议咱每一天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咱分做三分至八分不等，每一分差不多咱呢手掌心大小的一半。哦，你手掌，手掌的一半，迄、那个大小，安尼算一分。哦，啊，那糖类的食物呢，差不多是一碗半至四碗。哦，摄取的蛋白质呢，啊，会当看你的体重。哦，我体重啊，比如六十公斤，哦，我，好、哦，啊，你每一公斤呢，甲乘以一到一点二。哦，这老大人来讲哦，吼，伊六十公斤，伊一天呢，会当摄取偌济蛋白质呢？就差不多是啊，六十克至七十二克安尼是。哦，啊，以前少年时，哦，少年时呢，可能跟他摄取呢一个掌心的量就好啊。但即马呢，咱为着要增加肌肉哦，哦，咱就比迄个量呢更加增加安尼是。啊，咱三顿，
哦，确实讲每一顿拢会当食到两百只，安尼呢平均分配是上理想的。哦，会当帮助咱肌肉合成。有诶，毋是？为早顿也歹食，中昼凊彩食，或暗顿呢，或食真侪安尼先。啊，这两百只的摄取那是无平均，你无法度有效来修复，也是讲来细胞。哦，所以安怎来调配着咱三顿？哎呦，拢有摄取着，哦，平均摄取着，安尼先是上好的。哦，另外呢，咱呢阿公阿妈三顿平均的摄取以外，嘛都要补充钙质咯。爱拍日头，哦，维生素 D 嘛非常要紧哦。哦，啊骨头顾好，哦，顾骨本，咪当延缓着肌肉的流失量。哦，虽然讲筋骨筋骨。哦，你肌肉那是安尼，哦，你结实结实，骨头轻松呢。啊，你骨头那是哦，真生到真巴甜，诶，肌肉轻松呢，所以互相配合。啊、哦，骨一点呢嘛，真要紧的，要甲大家提醒，咱规律的运动。啊、哦，我即卖拢会适度，每一工呢半点钟啊，一点钟运动安尼是吼，规律的运动呢，尤其当帮助咱肌肉的保留，包括肌肉的增加。哦，所以每礼拜上少两遍至三遍的平衡运动，包括阻抗运动，哦，这当帮助咱增加咱的肌肉量，哦，啊，强度呢，甲平衡感呢，伊咪上升啦，哦，啊，你若肌肉愈有力的时候，愈在啊，你敢会跋倒，就较会跋倒啊，哦，所以这啊，当对咱呢老大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哦，搁一点。过去有一个国际运动营养的指引，建议讲咱补充这运动后的饮食，应该是运动后咱就来吃。好，你卖运动后呢，两点外钟啊，才来补充营养。这是有研究报告哟，哦，伊讲你若讲运动后，譬如讲超过两点钟啊，就较慢就来吃物件就对啦。安尼肌肉合成会降低呢？对阿公阿妈来讲，都无增加肌肉的效果呢。哦，那安尼都要较快咯。我运动煞啊，休息一下，可能半点钟就来食物件。安尼先对唔对？因为安尼对，安尼才正确。哦，咱讲个就是讲，我即摆做运动，运动后一点钟内，这是黄金时间。哦，咱头拄啊讲的两白质啦、糖类啦，有无？哦，臭米饭啦，哦，鱼啊啦、肉类啦，哦，都来个补充。哦，一点钟后啊，一点钟内黄金时间呢，会当根据你运动的强度，包括时间，哦来补充呢，平均的营养安尼是。伊讲啊，这个时间点呢太重要诶。哦，机不可失的好时机，会当予咱细胞呢非常有效果。非常好率，哦啊，运动后通常补充呢碳水化合物跟蛋白质，哦，买当搭配组合的，包括讲啊无糖分的优格，啊是水果，或者是讲番薯、豆奶、金蕉、茶叶蛋、牛奶、燕麦等等，伊讲这拢是真好一个选择。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呢，伊也提出了这方面的三顿建议。啊，大家听看卖，還有下午茶呢。早起用早起的牛奶、低脂牛奶就好，搁加上的馒头、加青菜，啊，安尼就好。中昼呢，番薯饭，哦，地瓜饭、番薯饭，来一杯啊，清蒸鳕鱼、炒菠菜，还是讲呢，红萝卜炒蛋，啊，安尼先。啊，那是过道理后呢，要吃些点心呢。吃点心呢，像豆花、豆奶、坚果、水果、优格、花生啊，这当讲啊，过道理后啊，做一点啊点心，无介多啊。啊个暗顿呢，暗顿伊建议的吃是啥物呢？紫米饭、滑嫩鸡丁、炒空心菜、番茄豆腐。哦，安尼是哦，安尼暗顿呢，嘛是已经有够咱的，咱讲的蛋白质啦，哦，糖类
会配合安尼先吼。其实这量嘛，唔是讲非常的多，只是讲拢是优质的蛋白质，佮加上真重要的糖类啊，安尼来做配合。哦，所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了哈。不过咱要特别提醒的是，这个蛋白质的补充，这是有机内科啊，诶，医生咧表示哈，用啊补充蛋白质，但是卡出讲，咱有慢性有机病的患者呢，你是要严格控制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啊避免呢加重了有机的负担，因为卡有蛋白质嘛。哦，但是蛋白质的摄取伤低，合并到呢热量不足者，啊，如果会造成咱体内呢组织分解、体重减轻，同时呢嘛增加咱呢含氮废物的产生哦，这嘛是增加有机的负担。哦，所以这摄取量，尤其是有机这方面的患者啦哈，应该甲医生啊，较充分讨论一下。哎，看呢，我摄取偌济，因为那么是有需要，但是佫袂当过量，爱知影超偌济安尼先哈。所以呢，毛医生咧表示，因为患者呢有这肝昏迷，啊是严重的肝硬化，啊是慢性的啊肾衰竭啦、急性肾衰竭啦，哦、啊、是尿毒症等等哈，拢需要呢严格限制蛋白质的摄取。哦、啊，所以建议慢性的有机病患者，会当选择的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像咱所讲的蛋、鱼、肉、海产。哦，当然咱需要呢足够的热量，啊，避免体内蛋白质的分解流失。但这量啦、啊，哦，各方面呢，嘛，请呢医生啦、营养师这边啦，啊，互你较好一个建议安尼先哈。比如讲像肝啦、肝硬化的人，你摄取的蛋白质。哦，需要足量，但是佫袂当过量。哦，因为蛋白质呢，佮能量合成呢，会当维持咱肝细胞的功能。所以，这种的你蛋白质爱挑选佮植物性来源呢，或者是弱蛋白质方面的食物。哦，较避免像腊肉啦、香肠啦、卤肉啦，吼等等安尼先哈。这可能。就请你啊，甲营养师这边啊来个请教，哦，适量来摄取啊，这点啊非常的要紧了哈。或者咱针对肌少症呢，安怎来个肉生回来，好、哦，甲大家做以上的建议哈。哦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无三骨哦，去炖一个煮啊，一起哦，三椒钙哇，骨煮啊，三顿吃，这万无三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胃
4: 酸
1: 吼，
4: 三椒钙
1: 好，用
4: 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瓦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梁先生，请问一下哈。
0: 好。
5: 那个，一般血压高啊。
0: 是。
5: 啊，是要吃什么哈？
0: 吃苓果精。
5: 苓果精。
0: 三顿吃。
5: 不能买对不？
0: 三顿吃。
5: 三顿吃，啊，一该吃一包吗？
0: 对。
5: 再吃一包，像血糖呢？
0: 血糖、血压、血脂、都是代谢症候群，这三项，咱的慢性病拢是吃苓果精上重要。
5: 哦，就是照三顿吃，再吃一包。
0: 对，
5: 你讲，一只阿是偌多钱？
0: 一阿2000块，内底有63包，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哈。
5: 像一般呐，哈，
0: 系，
5: 伊迄个坐骨神经呐，坐骨神经是不是迄两骨啊旁是不是较开着不？
0: 压迫神经哈，迄个吃苓果精，爱吃三椒。
5: 三椒。
0: 因为啊，坐骨神经它压迫神经哈，伊袂自然嘛。
5: 伊就是坐久脚，坐起来时阵脚酸起来疼。
0: 对，坐久伤腰，啊，徛久伤脚头。所以你若筋骨的问题、坐骨的问题，第一重要就是吃三椒才对。
5: 三椒。
0: 啊，你若讲啊，本身够软骨啊，够脚头屈袂落、徛袂起来，迄只家建议讲瓦骨啊，爱家里吃安尼先哈。
5: 啊，伊若不够迄种程度是，就是吃三椒就会
0: 在。三椒上要紧。
5: 哦，啊，三椒伊迄若该。啊，需要配苓果精吗？
0: 到丁家。
5: 哦，到丁家，两个可以一起吃就对了。
0: 苓果精一包，三椒两粒，加饭前、加饭后拢无要紧，拢会当吃。
5: 哦，都可以吃，立功饭前饭后都可以吃。
0: 对对对。
5: 哦，好
0: 好好，谢谢，
5: 谢谢您，
0: 拜拜，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阿亮，先生你好，我过来请教吼。
0: 好，请讲啊。
6: 因为上午甲你讲，做迄阮先生伊个算肝，你讲有舒服，我去买养肝，唔知会为他肝吼。
0: 系。
6: 啊，然后你讲餐嘛，做迄个苓果精当食食对无
0: 吼？有。
6: 啊，然后吼，伊经过伊个卡盘呢，有真正安尼有效无？
0: 你即卖苓果精咧食，伊水分会代谢较好，小便大便吼，伊卡盘你甲看会较消落去哦。
6: 好。啊，然后吼，伊有少，咱会使掺咱的养气散当地食吗？
0: 养气散加维他干，半开半点钟。
6: 哦，
0: 好，半点钟，半开好啦，哈。
6: 哦，半开哈。
0: 嘿，
6: 好，
0: 谢谢，
6: 谢谢啊，
0: 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班。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梨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1200号、NONO 永续地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二号1080910009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二号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09008。感谢你的收听，小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得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汇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安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拉英富药房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教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后面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关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5: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德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不不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都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人生更亮丽德力声医关心您
1: 哎哎，今天是星期一 ，Monday， 鸽子又比对不？
0: 对啊，六月底了哈，
1: 鸽子又比。
0: 今天摆的杯哈，这个今年度的下半年度被开始啊，七月份被开始。
1: 哎呦，七月也要暑假，也要暑假了。
0: 又没拜拜过哈，这个高雄期的

0: 期末考来做一个补考的这个动作啦，所以啊，这个月开始好吗？这个礼拜开始就要放暑假啦。
1: 是的，哎，阿云考试安暖不安暖？考试
0: 每间学校自己处理吧。
2: 哦，对呀、啊，对呀、啊，
1: 个补考的丢
0: 了，对啦，丢了，丢了，阿伯没有成绩啊。
1: 来节目一开始，啊，咱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嘛不是急转弯的问题，很震惊的问题，足震惊的问题啊！来扑给他考虑一下吼。有人用1000万买一间厝，哈，1000万买一间房子，后来呢，他用900万卖掉了，哈。后来他又800万跟那个人买回来，安尼，结果安尼是一起谈那些料。
0: 八百万嘛，
1: 对，一出息一关得一倍1000万、啊，然后买啊呢900万卖去，啊卖了买啊一个用800万个甲买倒转来安尼，
0: 他第一次买卖的时候就损失100万嘛，第二次买卖他没有赚啊，他们哪有赚，他就是花800万、成本还是800万呐、啊。
1: 成本什么是什么？
0: 他第一已经买1000万的厝嘛，一开1000万开起嘛，啊，最后伊卖到800万，哎，伊的了一百万，了一百万嘛，哎呀，
1: 然后啊，伊个改八百万买到等来，
0: 八百万买等啊，那伊就无输无赢，
1: 无输无赢吗？
0: 对啊，
1: 是安尼吗？是无输无赢吗？第一遍买到了100万啊？
0: 没有，
1: 对，我刚刚一起撩钱，嘛是赶快撩100万。
0: 没有，你他取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取得
1: 是1000万。
0: 对啊，对啊，刚出1000万嘛，然后他卖出去900万，他
1: 就是亏100万。
0: 对啊，他亏100万，他手上还有900万呐、啊。
1: 900万。
0: 可是他现在又要再把那个房子买回来啊，只花了800万，安那没来啊，
1: 安的是900万呐、啊。啊，他那跟他最早1000万买，还不是亏了100万，对不？
0: 哦，对
1: 哦，哦对吼、哦，哎呀、啊，我就伫网络看了这个问题，我讲，哎，应该是安尼嘛是了哦，吼、哦，你爱甲你第一遍买迄落嘛，所以这个房子是你买个。
0: 他花出去1000万的现金嘛？
1: 他1000万买，
0: 哎啊，只拿回900万，那就损失100万。
1: 对，就损嘿，
0: 损失100万。
1: 啊，对啊，哎、嗯，对。
0: 后来这一次没来啦，啊，但其他前面就是损失，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哎，对，好，所以老贝个买倒转来，你是讲
0: 后来那次没来，
1: 我卖你900万，啊，结果我800万个甲你买倒转来，其实只是补。那个前面那个，
0: 啊、
1: 但是再第一手的没有，
0: 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他还是亏100万呐、啊，哎呀、啊，呀，什么什么些邱小虎也卖个卖
0: 个，那个不要讲，
1: 哎，对他还是亏了100万呐、啊，啊，那无底无告，啊还是亏100万哦，好，谢谢。

真的呢，真正是热个吼，北坡地粗坑哦，哦，来，咱听众朋友吼，整个欧洲，即嘛是整个欧洲，扑街，你唔是讲恁朋友去迄、那个，好、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吗？嘛是热到一个不行哦，哦。温度齁，我看我今天看哦，捷克竟然高温，这竟然刚高温到 41.9 度齁。哦，连那个丹麦啊，哦，北欧的丹麦的高温记录，也破记录哦，破历史记录，破了1975年八月份的时候，丹麦曾经有一个最高温的记录，36.4 度。但是前这两天丹麦的高温来到36.6度，又破纪录，而且是六月份的破纪录啊！哦，丹麦连北欧的丹麦都这么热哦，不得了啦，哪里都热啦，欧洲哈、哦。好，我看迄个法国哈、哦，法国巴黎哦，那这两天我看你那个新闻哦。有一间迄个卖场，我们在百货公司啊卖场，一开门，哦，

参像迄个啊，做啥丧尸安尼哦，丧尸安尼一堆人安尼，看他出来这抓狂的丧尸哦，都一开门就冲进来哈、哦，而且大家呢目标都很明确哈、哦，就往那个冷气跟那、啊、电风扇那个柜位呢抢啦，根本连看都无看，拢用抢的哈、哦，用抢的哈、哦。

0: 啊来，所以讲法国人哦也开始。
1: 等一下哦，咱头到迄个问题。
0: 唔对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好，我问这个 AI 哈，其实哈是赚一百万的，因为个过程来当中哈，你开一千万哈，卖出哈，然后你搞百万卖出，你去账面上是赚，是不是少掉一百万，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你最后八百万买回来的时候，你九百万减掉八百万，你是不是手头上，就是多就有一百万嘛，对不对？第一次一千万买，
0: 几千万
1: 买，
0: 没几千万，
1: 你花出一千万一千万买哈，然后你一千万买，然后你那个九百万卖掉，你是不是
0: 亏一百万？
1: 亏一百万，可是你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有现金九百万？对不对？可是你现金九百万之后呢，你同样一间房子，你又把它买回来，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手头上有一百万的现金？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九百万，你九百万的现金去买一个八百万的房子，扣掉八百万，你还有一百万的现金嘛？可是呢，你要想哦，最后会你出头，你手头剩什么？你好像是算好像会少赔了一百万，不对，手头有一百万的现金跟那栋房子。所以最后是其实是有房子又有现金啊。你当初的一千万的时候，你只有一千万的现金嘛？一千万的现金跟一千万的现金去买，就是买了房子之后，你手上就零现金嘛。可是你最后买回来，你八百万买回来这个房子之后，你手头就多出了一百万的现金跟一个房子哦。啊，不，那时候那你几千万干哪？
0: 简单讲，那间厝变九百万就对了。简单讲，
1: 它价值是哎，但是你就多一百万的现金，又有一个房子
0: 啊，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房子你房子算资产嘛？你如果用资产来，你对啊，你如果用现金来看，对啊，对啊，对啊，
0: 一千万买厝啊，九百万卖去啊，卖去了，佮过一阵啊，伊用八百万佮佮买倒转来，安尼。安尼哎，安尼那也想个做会，
1: 这个叫股票或期货上面是，就是叫做低档回补啦，或高抛低接啦。
0: 所以安尼结论是安呢？
1: 伊的那伊的是开有一百万现金的出头啊，啊，够一间八百万的厝啊。
0: 哦，啊，这个时阵出的不要去计算价钱了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他可能在涨或跌啊，所以你只是把那个手，但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迷失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钱换成资产嘛。所以你哪对这个手机无清楚的人，你干嘛讲一直被欠钱欠钱欠钱？所以这个种你等于手上
0: 等于是套利啊，你得掉掉。
1: 对啊，
0: 等于是套利。
1: 对啊，对啊，你
0: 用这根厝去套利
1: 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花对啊，你一千万，你拿回就是算赔了一百万。
0: 不要执着在那个多少钱。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不要，所以呢，你被剩在一起，不要去执着多少钱。
1: 所以想到你能一样省两的，怎样讲哈？你卖快火淘电管的绝对数字，你要想说这个你的拥有的资产是什么？这就是有钱人再去算的啦。所以你看哦，其实我刚刚我们从最原始的，好像撩七八万，那是给七八万的现金，七八万现金的是你也当开嘛。啊，不，你过去你一千万买的厝，你手上零现金。假设啦，我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啦，你一千万你就全部压在那房子，你就没有现金流。但是现在你手上不仅有一百万的现金流，你又有一栋八百万的房子，嘿，你谈呐、啊，对不？对不？对啊。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啦，对啦，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
0: 你是手上有了多了一，
1: 所以这个才是钱的真谛嘛。你钱你无，我都换这物件，那些物件黑的是死的数字啊，对不？你是后头来的哦，一百亿啊，但是你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嘛。你就像黄仁勋，他身价一千多亿美金，可是他真的一千多亿美金的股票市值真的能够拿换回一千多亿的这个现金吗？不可能嘛！因为黄仁勋如果把股票全部卖掉，辉达股价就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对啊，所以这是资产的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哦。这个是很这个对财商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
0: 等于是你房子保住了啊，你手上
1: 又有
0: 一百万现金，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啊，但是这一间房子你后来买的价格就是
1: 你哪边短？你自
0: 只有八百万自住没有关系，要买的话，人家讲哎。 欸啊、你进前才买八百万呢、
1: 啊啊啊，
0: 我实价登录看你才买八百万，啊，人都无可能。
1: 啊，不要拘泥那个房子的价格嘛，你可以用八百万的这个房子来创造现金流。如果自住，自住你就不能算多少钱，自住八千万，还是讲吼八十万，那对你来讲没有意义嘛，你不能换到。但是你也让我这个八百万的厝，你去做一个，比如说在出租啊，干嘛，做一个现金流的一个转换，哎，对啊。所以这个就是资金啊，资产的一个概念，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0: 是讲，除非你在房子再去交易，你再去交易，哈啊，那个以现在的行情来讲，哦，这个就是后来你买的这个实价登录就是只有八百万了，
1: 哦，啊，
0: 你原本最早买是一千万，
1: 钱没有不见，只是换做你想要的东西而已，也会用八百万再低阶回来，就表示讲该这样出嘛，啊，不过那我讲已经了钱啊，了几本个敢储备等来，对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有一百万的现金流，哦，你几百万你当这就最大件，啊，你够一间哈被八百万来储，你不能用账面。那间房子八百万的价值，去看它，你要想说你手中多出一个一百万的这个现金流，对啊。

0: 好来哈，这个热浪哈席卷欧洲哈，捷克哈，连这个欧洲的捷克呢哈，布拉格哈，这个这个首都布拉格以北呢，这28号就昨天温度来到41.9度哈，很惊人哈，啊连啊西班牙也是哈，西班牙哇，个更加惊人，西班牙飙高温飙到45度哈，啊造成212个人热死哈，民众哈，这个就在这个欧洲尤其像西班牙这么热的哈，这个因拢暗时才敢出门，白天都没有人敢出门，要不然就是拢伫树荫下，要不然就是拢伫海河水里面哈啊，在湖边河水哈。好啊，所以讲哦，这两天看迄个欧洲，就在百货公司，尤其像法国那个百货公司啦，卖场一开门哦，迄个吼消费价跟他成咧上市啊，你冲啊吼，好，这都冲以为大家吼都是目标锁定哦，就是。冷气机还有那个电风扇齁，电风扇齁，甚至因欧洲人很多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在抢，因为已经喔都抢到都缺货，所以说变成要抢的齁，一大早的去别的卖场的门口排队啊，
1: 我觉得旅居齁，法国的台湾人齁，以最近齁，因为是旅居在法国嘛，巴黎齁，然后最近齁拍的真的是齁，法国人如何应付这种高温酷暑。很恐怖哦，伊讲吼，包括伊本身家己嘛，因为住巴黎，住巴黎嘛，所以他晚上热到睡不着，因到马伯林去，晚上热到睡不着时阵，伊选择去看去大卖场，还是去看去深夜的电影院看电影，啊，因为是重点，不是看电影，因为处理太热了，
0: 去遐困，
1: 去遐吹冷气，结果呢，惨，大家都这么想，再加上本来他们法国电影院的冷气就没有多凉，结果就反正一群在家里很热的人，换到了一群。再去电影院很热的人，而且
0: 又闷
1: 又闷，而且连在讲天气没练吼，一种就赶快回去说哦，伊就讲哦受不了，他看了10分钟就赶快跑出来，好，包括这个什么麦当劳了，大家去麦当劳大卖场都挤了一堆，去吹免费去蹭免费冷气的法国人，所以基本这个热量真的是相当相当的严重，
0: 所以哈，大概这个很多欧洲人都开始哈要买电风扇。冷气，但是冷气因为欧洲的房子齁，他们很严格啊，就这东西百年的齁，那种建筑齁，一根本不要都给你安装冷气，所以有一款冷气齁，听说哇很受欢迎呢，有够欢迎齁，抢家拢齁，安尼抢家拢无会齁，啊这个冷气是中国制造的齁，中国制造的，伊这种冷气是安怎呢，一直接开咧窗仔门，而且伊不是像咱咧讲窗型一种冷气齁，不用，你都唔免挡，你都唔免去挡的，你唔免去凿壁，唔免去正康，唔免去吼这么深玻璃哦，你个玻璃门、玻璃窗安怎去切割都不用，你直接个开咧。我看到那个冷气，这是真正中国制造，因为为了因应欧洲吼欧洲的个百年建筑没有办法装冷气的吼，所设的这种冷气，伊只要插电就会使，你插电啊，你个开伫迄个窗仔门，唔是规只开伫窗仔门哦，不是哦，伊有做一个迄个通气泵啊，迄个泵吼都转。个开的窗啊门花呢，这样就可以了。哦，连窗户都可以不用开，啊，不用动到窗户，不用打开，都不用去凿孔哦，都唔免搁做什么装潢，拢唔免，直接得个，反正伊就一块通出来帮啊个开的迄个啊窗啊门的迄个啊迄个啊做啥？迄个窗户的那个边啊讲迄个花啦，吼，那个啊花边啊呢啊插头个插的，安尼对。
1: 对啊，移动式的冷气机啦，但是移动式冷气机有一个毛病就是。空间如果太大，还是不够能哈，
0: 就是只能你得在
1: 你附近啊，在边啊啦，
0: 地方附近啊哈。
1: 咱台湾人吹冷气吹干就很精明的，在讲吼，拎到成冷气哈，动手就重要。大客厅装小冷气哈，那个。图浪费电而已啦，所以法国人那个现在不是堪用，赶快救急的。
0: 我当下救急按吹起来，阿伯人都用没去了。我看见少年呐吼，伊安怎呢？伊吼，伊讲哦，吹电风扇，家里电风扇吹起来还是热风啊。阿伊咧去坐咧阳台啊，啊坐咧阳台啊，窗啊门拍开，伊讲外面也热，里面也热，吹电风扇也热，唔知要安怎。规工坐立难安，伊讲讲安怎呢？伊讲。连他那个室内的那个洗脸洗手的肥皂啊，拢溶去，室内哦，不是外口哦，放个室内肥皂都溶掉溶去，安尼你就怎讲？ 我严重诶。
1: 我这边为滴吼，给队团去奥杰兄去特嘛，我爱的地抛这个现实动态空，哇，我告了，我告了，我就请他说，请你简单形容一下有多热。嗯，伊就讲吼，足侪所在吼无冷气，嗯，哦，就咱大家知嘛，还是讲啥冷气未冷，还有一个。没有骑楼哦，果然是台湾人哦。对这个骑楼哦，他说很多地方没有骑楼，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办法哦。你讲下晡的时阵上热哈，体感的温度应该有超过40度。
0: 嗯，对啊，因讲这几架哈，这个最近就是我都在讲一个这种移动分体式啦，哈，叫做分体式的冷气哈。原底一架是卖差不多合台币30000块。吼，今嘛呢？吼，今嘛一只变偌济呢？唱价吼，唱价哈变台币180000，啊，那个用唱的个唱无嘞，吼。好，30000块，本来30000块都买得到，结果抢货。今年太热，大家抢到已经没货，所以一只108000，大家嘛照常抢啊。
1: 对啊，对啊，哇，物以稀为贵、
0: 哦，真的嘞。哦，这好，澳洲人讲哦，经过这一次料，可能哦，大家会我也尽量还是也慎重考虑，还是要冷气哦。好。
1: 我觉得不太会了，因为法国人这么讲，好了伤疤忘了痛。
0: 因为有因这热浪，我当时啊东西归刚
1: 啊，对啦，
0: 所以有时候一拿稍微降温的时阵，他们就又觉得好像 OK 啊，不用了。
1: 今年是来的特别的早，
0: 特别早。
1: 哎，阿伯通常这种吼，这里北非来的这个热浪，通常都是七月啦，七八月啊，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哦。啊，因这个这段时间的啊，请假啊，阿伯了。水所在吼，就是去山哪来对啊，去海边啊去避暑哈，然后玩等热浪一过回来，他就又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
0: 包括呢，在北欧哈，这个瑞士的冰河啊，哈，瑞士的冰河哦，今年一共提早3个月哈融冰呐、啊。提早3个月，本来拢爱高尾混料再开始融冰哦。今年提早3个月哈，那个冰河啊，一条拢已经冰已经化为水哦，化为水哈。所以讲哦，冰河呢现在呢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哦，所以都变成了真假是冰河，不是跟它冰层黏黏哦来。所以在咱台湾还好啦，而且呢，随便到处都有冷气吹。

0: 基本哦，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哈？在这因为在高压哈，强烈的热高压哈笼罩欧洲，导致这暖空气哈停滞的热岛效应啊，或者叫做热穹顶效应啊，已经连续发生了两个月哈，包括这个法国、西班牙哈。意大利都是西南欧的这些国家，现在真的哈、哦，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恐怖、太可怕了。
1: 好，来进攻格尔，
0: 米列林香。

0: 水哦，水哦，吼！但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啊，个维他干，吼，加好来分享哦，来哦，吼，听看麦，
1: 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舒鹏、舒鹏、舒鹏鹏，
2: 你那边的舒鹏哈，都好用哦。我小朋友放药，讲出药出个关呢，足麻烦呢，个用时个搞药哈。啊，你问我放些啥哦？食舒鹏啊，食啥？伊讲迄会使，伊讲会啊。我靠，就讲我讲无，我改买两盒。伊讲买一盒得，食一盒了吼，阿未了就好一半啦吼。啊，搁食一盒吼，好利利啊。
0: 哦，
2: 我改做者见证。
3: 食你迄个舒鹏哦，啊，食好啊，报三四个。
1: 赞呐、啊！你看，那第一个咱报一妹妹，啊，第二个咱大哥报三
0: 报三四个，
1: 啊，假料好的报报一边去报三四个，
0: 啊，都拎不住。
1: 哎呀，太好了啦！不一样，因为无讲唔知，大家一讲讲哇，原来一毛五、一毛五、一毛五有啥？有这个放药的问题。
0: 哎、欸哦，难怪老王最近啊，主队拢足爱安尼泡茶拉咧吼，啊，最近啊，就伊讲哎，咧泡茶看到老王，讲来啦，来泡茶，讲喂，我即马改茶啊吼。
1: 对啊对啊。
0: 袂啊，才听因某讲吼，讲无啦，伊那咧改茶，哦，伫厝诶嘛是搁咧泡，啊，无啥啦，出来看到就伊泡茶，拢讲袂，我改茶啊，因为伊出门伊都爱各个放尿，所以伊唔敢伫外口啉茶。
1: 惊歹
0: 讲。哎、欸，对 对，爱各个要。上便所真麻烦
1: 吼，
0: 好、
1: 啊
0: 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你迄个无啉茶，啊是讲你拢你今家拢唔敢啉茶，啉水啉汤哦，嘛是同款哦，尿嘛是咧涨吼，啊涨尿啊涨尿，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尿足急的啊，足侪尿啊，啊要放个无三滴，唔放个涨个要死，啊这种滋味只有你家己上界知影吼、
1: 哦。对啊，
0: 好、哦，查甫人免不了的吼，你个高啊，使用的你很高啊吼。该害拢害去啊，该灵啊灵去啊，吼，该定啊定去啊，该弄啊弄去啊，吼，哦，不该发生的情形嘛是拢发生啊，吼，啊，男人的宿命哦，会记哩，这种的食舒鹏啊，
1: 对啊，查甫人吼，甲女性朋友有放个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来自加拿大舒鹏舒鹏舒鹏鹏，
0: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情况就是讲，禁药啊，禁药了都禁不掉，好、就好像一禁啊，都马上都失禁了，失禁啊。哦，都错了去啊！这种的情形，哦，在咱这女性朋友哦，其实家己嘛知影，吼，家己的情形家己知影，行路行较紧的啊，都错了去啊！哦，无啊，都动到厝的，无啊，都动到吹到变数，哦，啊，是有当时啊，砍一个卡手，拍一个卡枪，哦，吹到冷风，吼，啊，听到水流声，啊，都一直错，一直错，都控制未掉啊，尿失禁哈！这种的哦，拢甲查甫人哈，诶，这个查甫的这胀尿啊，频尿啊，尿不出来。一样，吼、哦！有当时啊，姐姐妹妹拢讲啊，你唔是查甫人，讲食放尿放未出啊，我这是尿足侪拢禁未掉，失禁的呢，同款，同款吼！这贵州拢同款的，互相有牵连的，都是食苏鹏啊，吼、
1: 哦！来自加拿大，苏鹏，一盒1800块，60粒，指定的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99，这个电话来问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德国有一家四口呢去土耳其旅游，结果呢全家灭门，哦，全家在土耳其灭门，哦，死亡，哦，这个一家四口，
1: 哦，
0: 到土耳其旅游，为什么会全家灭门？

0: 什么度假之旅呢？竟然演变成吼灭门的惨案呢？吼，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一家四口，因是去年11月份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那入住当地的一家饭店，吼，没想到入住饭店了后，陆续呢身躯就出现不爽快，吼，啊吼，后来呢就在伊斯坦堡呢直接就去医院就医，结果呢上医了后，四个人全部拢中。
1: 就GG
0: 了，哎，你一点讲啊，到底是安怎这间饭店啊？是安怎？还是去吃的？是不是底下吃的啥物件？哦，才造成全家四个人都同样的哦，身体发生不适症状，送医，四个人全部丧命。所以这是大代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当地法院哈，都罗贝当然有去哈进行调查哈。到最近哈，最近这是去年11月份的代志，到最近当地法院宣判。认定这一家四口的德国人为什么在入住饭店要身体不适，然后造成全家灭门的主因不是被暗杀，不是吃坏好的有什么食品呢，然后食安的问题，不是，
1: 都不是，
0: 好啊，是因为饭店来的哈，饭店房间来的业者违规使用杀虫剂，
1: 要求我。
0: 安鸟喂，因为吼，因苏永义的杀虫剂吼，啊，那个杀虫剂吼，它就是这个因为喷在房间内底啊，可能空气也不流散吼，不流通，所以整个饭店房间就充满了磷化氢，这个杀虫剂吼，杀磷化氢。剧毒，这是一种极毒的气体，剧毒的气体，所以才造成德国这一家四个人大入去了后就开始不舒服啊，
1: 有点根本就是在毒气室里面，
0: 对，
1: 好可怕、哦。
0: 对，本来是就是讲是食物中毒哈，后来呢哈是法医解剖，跟现场去饭店的房间现场勘验了，警方在这个房间内底毛巾、跟口罩以及有贵啊处的环境当中检验出有剧毒磷化氢的这个成分，所以啊个加上尸体解剖了后呢，发现四个死者。体内都有这种磷化氢的这种毒物现象哈，成分，所以说最后呢证实一家四口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磷化氢毒气造成急性中毒死亡。
1: 嗯，恐怖！
0: 一家四口去出国旅游，竟然饭店房间内底，所以很可怕，有时候。那个饭店呢？怎么可以这样？哦，这种喷一种油啊啦，吼，可能
1: 中通风又不好。
0: 杀虫剂呢？可能是发现房间内底有一挂像蚊虫啊，是啥？专门提来喷。
1: 啊，把喷那消毒掉，这里无好好整理的防断一点，真的很可怕。
0: 对啊，真的好可怕哦，吼。所以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哈，有总共四个哈，业者相关有四个相关的人，系也被判刑呢，分别是12年到18年的徒刑。
1: 要了要了，过失致死。嗯
0: 调查起来就是讲，这个饭店因伫咧做除虫作业哈，好督糖作业的时阵，使用含有磷化铝的强效杀虫药剂，导致这个磷化氢哈的气体沿着通风伊唔是直接喷伫迄个房间啊哈，它是沿着通风管线哈渗入到房间。才造成的。不是在房间内底直接喷啦，我是讲，
1: 安尼嘛就恐怖啊！其他房间通风系统可能其他房间嘛有，但是状况轻重而已。这个会啊，可能真
0: 的，对啊，真的
1: 较衰啦。
0: 对啊，在边啊讲嘿啊，
1: 可能伊离这个吼，这个杀虫剂上紧的所在，浓度最高。
0: 对，
1: 啊，可能一个门窗紧闭，有的没的，很可怕。

0: 这两天我在这个每周欢天喜地在来举办世界杯啦，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澳洲我相信澳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很多德国人真的笑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史上最大的车厂裁员案即将发生，澳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的福斯汽车 Volkswagen， 我相信这个白族台湾很
1: 多人开
0: VW 嘛、Volkswagen 福斯已将被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哦，计划全球被裁完十万人，全球要裁员十万人。这类的降低收为全球的员工62.5万员工的1/6啦。同时呢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座工厂，以降低成本，因应什么？中国车厂快速的崛起跟全球的转变哦。尤其这边哦，十万人来对哦，重灾区的对呢。就是在福斯的母国德国，德国德国说要裁员要超过可能超过50,000人，十万人里面有50,000人要裁德国人，这个是相当对这个德国的这个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大家知道说这个欧洲尤其是德国他们的工会其实是很强势的，虽然这个福斯已准备被宣布被裁员这个动作，想当然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制造的工会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还有德国政府一定会介入嘛，要不然这困难50,000人被没头咯，这德国政府怎么动得掉。但是呢，回头来看一看想到有澳洲最大汽车制造商福斯短短这几年会被打趴，几乎是可以用打趴两个字来讲，包括也汽车销售还是说这个全球的布局完全的打趴。为什么呢？我感觉就没有混向者就是怎样呢？压错宝一过去澳洲这个福斯一直过去梅克尔时代，然后又回到梅克尔重金押宝中国市场，重金押宝中国市场，以过去的数十年中国是这个福斯汽车最主要的获利引擎占了全球销售量的40%福斯汽车。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说第一啦，中国自己经济也不好，还有就是中国本土自己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也崛起了嘛，中国拢是标准的这种养套杀嘛，你今仔个福斯的车要去中国买车，因为设计上面这里上面动作，就是跟中国当地的车厂合资，中国的车厂的股份一定要占51%，福斯就是外国车厂只能占49%，所以呢，你所你占51%的这些中国车厂，以所有福斯吼，还是讲这间汽车制造商国内底所有的这个技术吼，秘密。有的没的，一直几年都给你吸收吸收啊养嘛，然后你套嘛，然后你看可以在全球的这利获利占40%套住了嘛，福斯就是靠中国就套住了嘛，最后能杀养套杀这个动作，包括中国就是很多什么蔚来啦、比亚迪啦，上面自己本土的这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利用更廉价的人力、更廉价的原料，还有什么？包括中国政府的补贴，反而把你这个侵蚀了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后，中国车卖中国人，这没问题嘛？现在澳洲你如果去澳洲看，很多欧洲人已经在开便宜的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样子自己养虎为患嘛，养大了嘛，十几年来客中国企业养大了然后你而且福斯你电动车转型这个地方其实也转型的不好啊，中国就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亚迪啦比亚迪的车有够上，可能一卖去德国的成本加水了，卖去德国的车 可能是差不多德国这类制造电动车的成本而已。所以啊，你看，
1: 其实德国贵企哦，他们都是以制造这个制造好车啦，哈，哦，这因为车那个真的是我全球真的都是有买德国的哈这个车啊。后来的是梅克尔去的西尊哦，因为他的政策比较倾向就轻松，所以我就得产业哦，其实包括宾士这些大车厂也一样啊，起码应该的德国境内也是啊，哦，员工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就是一直踩啊。
0: 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说，德不澳
1: 啊，你技术都去用那个去啊，人技术那个啊。
0: 我觉得重点就是澳门一个地方，太左派的左派太多。一堆这类欧盟国家就说我要什么，我要环保近邻电动车啊，变这强去完嘞，车厂怎么做呢？其实对车厂来说也麻烦。大家是公鸡嘛，这类德国就不要说德国，欧洲的车厂哦，你要生产这个燃油车叫 key 为，你就要配货。什么叫做配货呢？比如说你要假设啦，我这数字不一定对哈，假设你要生产哈四台哈这个五台汽油车的话。你就要生产一台电动车，不管你电动车，有没有销路，成本高不高，不管，环境你得爱这哈碳权嘛，这个就是欧洲的碳权，你要制造一个纯电动车的碳权，你才能够做五辆汽油车，所以你看，尤其宾士哦，宾士前几年推出自己的一个单自己的品牌嘛，纯电品牌叫 EQ 系列，什么 EQC 啦、EQS 啦、EQE 等等的，这个最好这类纯电系列。转播修改，销量太差，成本太高，打不过人家便宜的。比如说，那很成熟了嘛，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切入纯电车嘛，这特斯拉的你要好的哦，然后那个自动导航好的就选特斯拉啊，你要便宜的，去选谁了？就是选那个
1: 中国的，
0: 然后呢，你对自己本身德国车这个品牌也很打击很大了，因为最后也纯电车卖不好，会变成安怎？低价强势嘛，乐给啊，各个其他人说，我赶快开 BMW， 开 BMW， 我的燃油车跟你的这个纯电车都是贴着什么 BMW 还是讲 BMW Mark， 但是你看纯电车较俗啊，安尼我买油车的人我们打个牌，所以这样破坏自己的品牌，所以导致现在哦，左右都不是人了。欧洲车厂很多，不只是大众，不只是福斯哦，包括这类 BMW 加这类宾士、甚至什么法拉利，法拉利最近不是出一台这类纯电的这个法拉利跑车，好搞咖给收益，好讲哈，家里卖卖公卖啦，就是这么没有设计感哦。然后的法拉利纯电车一台还卖到那个法拉利史上最高定价的这个量贩车，一台要2500多万台币，然后2500多万台币的这个法拉利看起来跟100多万的 Honda 差不多，为什么法拉利他敢派你吗？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车子来拖垮自己的品牌价值？欧盟的法规嘛，以不这纯电车，以的无法度生产汽油车，法拉利赚钱的是汽油车。啊，所以都在这几挂这个电动车来符合法规，然后很虚假嘛。
1: 所以欧盟
0: 啊，所以你看哦，那就便宜的车，你要最后现在去，你去看欧洲，真的想要开电动车的人，他就不会买自己欧洲车厂做，都去买什么中国的蔚来啦、小米啦、比亚迪啦，尤其是比亚迪跟蔚来，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跟所谓的广告或者在全欧洲的服务，他们这是战略性的，我刚才就没说，他们。其实这战略
1: 是政府补助嘛，政府补助嘛，啊，低价车，
0: 伊无要趁钱，即个中国车
1: 厂，伊都要占世界市场啦，哎呀，
0: 伊都无要，即便了钱，伊嘛要做，
1: 我到世界拢搞我买得。
0: 然后呢，你打垮这些欧洲的车厂之后，
1: 对，
0: 他们就称霸了。你看现在。欧洲家己本土要裁员5万人呢，对吧？这个吼，
1: 所以
0: 恰贵听。
1: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安好心了哈。
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历经过了。我们讲一个最明显，过去台湾什么？一堆人说啊，台湾的哦农业哦，中国是四亿人的人口哇、你看你在台湾哦，种莲雾啦，种西瓜啦，种啥，种石卡翁来，这好你可以随便卖，对不对？台湾才2300万人，中国哦随便一个省就超过2000-3000万人，你随便卖随便赚，结果呢，你乞丐赶快合资。 把你的技术偷偷一样哈，比如讲差机啊，什么机机密学习，
1: 偷偷的啊，精描精描，把你偷偷的，
0: 偷偷
1: 啊，
0: 然后用更比你更便宜的成本，
1: 然后就把你踢掉了，
0: 踢掉，
1: 把你踢走了，
0: 还抢你的市场。
1: 对对，
0: 韩国的这麝香葡萄也是啊，日本的麝香葡萄也是啊，
1: 对啊，
0: 麝香葡萄也是啊，哦，贵气，你不能麝香葡萄装贵耶。今嘛哈，这种中国的廉价的哈，就偷学习到了麝香葡萄，就把这个麝香葡萄起顶啪啪一样。
1: 就多啦，那你农业吼，阿哥家哦，不管什么吼，电子产业啊，任何的事啊，吼，这个尤其农业吼，农渔业吼，你话就搬移就怎样走去中国去啊？结果呢，你看技术人家你偷偷的吼，精妙给你偷偷的吼，啊，这个村到中国吼，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吼，一起起来，
0: 对他有成本的优势啊，
1: 他就卖出去就比你便宜，你就被打死了啦吼！唔当讲你想要去爱因的市场咧，你贵个拢给伊落去。
0: 过去你嘛，过去那样讲啊，对中国的品牌这个品质不好，但是我来讲，一套过去讲嘛，合资的东合资的方法，你看咱头先不是讲过，讲起码就是法国人去买这个海尔，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家电，海尔是会那么强，以这个这这类白色家电会那么强，其实一直嘛是慢慢吃掉很多日本的公司，吃掉很多韩国的这种做小家电哈，做这种品牌，因为这类米家金嘛哈没利润呐，你不能公司。这你给这电器啦，这电器啦，还是讲这挂这边厨房的这个家电用品没有利润，但是中国他就买这样子，把你原来品牌买之后买进来之后，技术啦、设计啦，吼，你弄好弄个鹅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变得很可怕了。你看。真的打坏市场
1: 了、
0: 欸、对啊，怕坏市场
1: 啊，这什么都给中国啊，中国吼、哦、用政府请权力呢吼，补助给你吼，补助吼、哦
0: 啊
1: 哦、这个吼制、哎哦、造厂吼、哦、在走凶啊，然后呢吼、哦、啊你去给拿下这个世界的占有率占有率啊，打垮把别人打垮吼、哦、中国的用于政府补助钱开一下，但是现在呢慢慢他们自己也已经吃不消了，因为中国也没钱啊，现在一直在没钱啊吼、哦包括这几天你看那西湖人去弄那个北京的那个中信大楼的，那个都是已经，他是一个金融的高管哦，啊，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哦开始在没钱的，为家那个吼，在哦开始加查加查加个你啊加个你割韭菜加个你哦哦水啊对哦查的小那唔对的，就是那个哦就钱就跟哈钱袋子你就要空空的哈，哎的是受不了嘛，跟他顶头的其实是顶。做跟人讲的、就是，吼、哦，这量唔对的，吼、哦，吃亏去的，吼、哦，这个金融商品是上面的人，但是叫伊、请叫他，吼、
0: 哦，这替死鬼、
1: 啊，做替死鬼，啊，因为伊借的这个开飞机撞死的这个去撞大楼这个，他本身无父无母，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成功
0: 无牵无挂了，
1: 对啊，你无牵无挂啊，你来吃多，你来担啊，吼，啊钱了，吼、哦、了啊，所以他就被等于他。哦，他一切的那个就被充公了啊！哦，掉一叫
0: 一无所有啊！
1: 掉可能一关底有几千万的贵的当中，爱赔出来安得掉啊！叫他赔偿啊，叫他负责安得掉，所以就唔管呢，所以就唔管呢，就是安呢、才会你想一个查甫人开都已经做到那么高管了哈、哦，已经哦是算是精英阶层的金融精英阶层，开飞机去撞大楼哦，所以讲哦。在真正都是已经到了吼愤吼，迄就是吼愤怒啦吼，真正是昏啦，昏到这程度。刚好我今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好像在加拿大还德国，我不记得了啦。好，反正嗯，在德国还是加拿大的丢，伊讲哦，他去买那个高丽菜，伊讲当地吼，因为高丽菜按那煮拢煮袂烂，后来有人甲讲，哎、欸，有一家超市呢，吼，哎，高丽菜呢，吼，哦，是跟台湾的高丽菜一样，煮的会哈，哎，煮的烂哈，你知影外国有足侪高丽菜按那煮的软叽叽对哇，吼，咱台湾的高丽菜相对来讲的好食的哈，好，要脆湿湿，阿哥你若要煮火锅煮来滚嘞吼。个很烂吼，啊，所以的去一间超市买吼，结果一间超市买的时阵，你讲，哎，它上面吼，一上面它写的是说台湾高丽菜。 好，台湾高丽菜，一共台湾高丽菜是台湾进口的吗？结果一个来详细看那个哈，看那个标标白白呀哈，好，就高丽菜上面的白呀，一竟然讲写个瞎讲哦，这个高啊，这个高丽菜上面写的是啊，来自中国哦，在中国生产的哈。啊，高丽菜、啊、但是伊改标台湾高丽菜，也做袂爽诶，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女士呢，伊是咱台湾人，伊讲啊，就台湾到底是台湾从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进口的？那你大陆进口，你就要写中国的高丽菜啊，为什么要写台湾的高丽菜？所以他也搞不明白，所以的转呢吼，就发那个讯息去啊，向相关的这个农产品的单位问，好，就是讲这个超市卖高丽菜的这个单位问，问讲你们这个高丽菜到底是台湾进口来的，还是中国大陆进口来的？但是你上面是写很清楚的，白啊顶头大家看啊，拢讲写，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哦。结果对方改回答讲，我们这个高丽菜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品种的高丽菜。你看，大陆的啦，甘南讲那个高丽菜是大陆的啦，啊，那他标榜是台湾高丽菜啦，啊，为什么？因为他说台湾品种啊。台湾的品种，
0: 偷的嘛，
1: 偷嘛，就是个偷的嘛，
0: 对啊，对啊，对啊，啊，
1: 结果咱这台湾这一位女士，哦，已经这样吼，愤愤不平了，一共吼。我这个超市这样子齁，这样标示不清齁，啊，这样子也要混水摸鱼，一共我下次不去买了。他说台湾高丽菜就是台湾来的，台湾高丽菜。你明明是中国进来的，你写然后啊台湾高丽菜啊，这样大家会以为是台湾的啊齁。尤其咱台湾现在有很多农产品齁，出口去都颇受好评齁，颇受好评，所以说齁，有一些等一下，所以说品质都算好的，所以中国有时候他就是会用齁，用安呢齁，鱼目混珠啊齁，搞不好伊老公啊，台湾就是中国的啊齁，搞不好伊老公，所以我写中，如果我写台湾高丽菜有什么不对啊？中国生产的台湾品牌高丽菜齁。

0: 凶哦，其实不是好事啦，哦，就便宜的，嗯，便宜的东西，你变这档都变成比价，嗯，澳洲这类吼生产的成本本来都是贵嘛，嗯，所以说在中国东西是便宜啦，嗯，你如果那就我人是最现实的啦，嗯，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什么，啊，什么中国啦，什么那爱国心有没有？
1: 俗得好安尼，
0: 跟你荷包有关系吗，啊？连包括欧洲人也是嘛，欧洲以为澳洲人的买车的时候，你别干嘛讲啊，我买这台车，会造成德国人吼没有工作，欸，差不离，我的同样一台可以开的电车，中国的就是比这个什么欧洲的车还便宜啊，5000块、10000块欧元、嗯，那我当然是选择便宜的啊。嗯，啊可是到最后呢，就会造成哦，系统性的失业，那就很糟糕了，啊。这个没有竞争力啊。
1: 所以
0: 美国也是这样嘛？为什么川普这么心心念念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样贵企 big 东西克哈，这种，嗯，靠外国不只是中国，靠外国的制造业，嗯，结果就嘛 ，big 卡的本身的这者要扛 kiki 嘛，对，自传，嗯，美国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大，但是大型的军舰还可以，可是大型的自己的，比如说商船，没有办法。嗯嗯，没有办法啊，铁锈带嘛，那么那天天讲，这个副总统范斯他就出生在铁锈带，嗯，美国铁锈带只贵给美国制造业嘛，扛起去啊，嗯，这个就全球化的后果啊，嗯
1: 哼，好了，进攻格哦，哎，
0: 进广告哈，美丽人生对得力公司钙粉钙油为了干舒鹏阿哥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哎，来讲喝来混香哦。听听看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呢，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赞呐！
2: 你那钙粉外好用，你敢知？这脚手啦破空哦，这五月好安尼丢丢单吼，迄内面一寡杂果类吼，足好诶，啊
1: 都。
2: 空水就好啊，空水好啊，袂疼，我丢丢单呢，你敢知？哎呦，
3: 我要讲迄钙粉哦，我喙齿疼哦，喙齿疼哦，我有听你有听一个讲，我无啊，我当下一直洗钙粉哦，洗啊，即摆拢好溜溜。
0: 真，嗯，的是丢丢听的时阵的，我钙粉我讲安怎？喝溜溜，
1: 喝溜溜哦，真正是喝溜溜。
0: 咱，
1: 哦，
0: 听到没有？就很会形容啊。
1: 咱酸哦，钙粉除了你喙齿吼，那喙齿吼酸软又疼吼。诶，无啊，以外其他的咱的这个外伤皮肤安怎？哦，包括瘙痒啦、破皮啦、吼，哈，普囊啦、蛀疼啦、吼，啊，伤口啦、流血啦、吼，嗯嗯，其实你选了钙粉弄会当甲抹，
0: 没有错。
1: 而且一当加的物件，你抹抹胸当然是 OK 的，而且哦，它的止血的效果非常好哦。嗯嗯，足侪人，你厝内底有酸乳钙粉的人，足侪人拢有这种经验过。讲，嗯，哦，恁那酸乳钙粉咧抹迄个空嘴，比啥更加好用。嗯，连阮囝吼，迄面的烂裂啊、烂条啊，吼，哎，安尼，大家安尼，大家直接安尼烂皱皱安尼，一坑只大坑啊，歹看噶。酸乳钙粉甲膏落去吼，你得安尼打打甲卡咧，啊个小用手甲打。哦，一缸尔都打屁屁吼，这我家己嘛有经验的吼，我包括有当时啊，吼，这有当时啊，有迄个对位啊去踢到坑、踢到老灰吼，它真的是超级好用，
0: 没有错，
1: 不骗你，包括牙齿嘛是同款，吼，你的嘴齿，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真的是超级棒的啦，吼，得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一罐2500块。超好用的，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1: 还来补钙最佳全球第一，得力酸乳钙粉。
0: 以上广告，
1: 谢谢。
4: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来又一个地方呢，因为观光客多的关系又要收税了，
1: 哪里呢？
0: 啊，这个税呢叫做住宿税，哈，哎，就是讲你有伫家呢贵梅啦，哈，有伫家贵梅，这种要收税，哈，日本，箱根，哎，好，这类所在哈，好，日本箱根的神奈川县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哈，伊的26号宣布哈，公帕森被开征住宿税哈，好，只要留在箱根哈啊，这类过夜哈住宿的旅客，每个人每个晚上哈一缸一枚的丢，收你不多啦，350块日币的住宿税。
2: 嗯，不多啦，
0: 70几块啦，嘿，
2: 对啊，
0: 收
2: 贵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收贵点啊，当地日本人会不爽。
0: 哎，讲啊，希望就是观光才能够哈啊，这个怎样哈啊，用在民生基础建设啊内哈，每一年如果这样算下来，以目前的箱根一年的旅客啊那个算起来，好，这个大概可以收到差不多。等于咱台币超12亿啦，哈，台币12亿。
2: 他就大方一点，就直接不要收日本人税了。我刚刚我想到一杯酒在350块，那你干嘛350块？那给你不弄两个弄不起，不计这个金价，可以箱根多少枚给收350块的。他其实还是最主要考虑还是在日本当地的所谓的日本的人，家底人客啦，当地的本国的客人啦。
0: 不爽的是，
2: 对，不爽。你说我来这边住，我受影响是因为太多外国人，那干脆就直接跟外国人收这个钱就好了。你外国人只要是外国人的话，每个人收1000块日币的这个对三倍嘛，对不对？
0: 因为想法是讲哦，希望观光能够跟居民呢哈共荣共好啦，
2: 那就是现在不好啦。咱先歇睏一歇。

0: 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妈的陪你购物王，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妈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6: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4: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阿卡，代理华兴药房新林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和谐路英雄车阿口，转油房和城路顶和城车牌阿卡。
10: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1: 好，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2: 我是 Pocket。
11: 好，来我是淑君，谢谢来，你好。
13: 啊，我甲你讲主持。
11: 好，来你唔免，我才有主持哦。
13: 你好未？
11: 哎，都是有，我都唔甲你问这個，你唔免烦恼诶，嘿。
13: 我就讲我都要。
11: 啊，你唔免烦恼，我若无甲你问地址，就是代表阮家已经有你的地址
13: 啊，
11: 哈、
13: 哦。
11: 嘿，老祖公有买过，阮拢有登记啊，嘿，电脑内底有资料哈。哦，咱听众哈。欸，我比你较要紧呢，你要买产品的人都通勤，吼、哦，所以有当时啊，听着拢讲，啊，你来跟我讲，好好好好吼，啊，物件会甲你送去，啊，拢无甲问地址，吼、哦，我代表你就是、已经老主顾啊，阮这 电那个讯号哈，电脑的讯号会显示哦，有显示出来。啊，建经老师呀，我都会卡给你，你唔免紧张哈。啊，拄啊咱工商服务的时阵，都有一两个听众伫咧问讲，广告大做，广告大做的哈。我讲恁家己药房问哈，恁家己去买的时阵，你若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哈，讲有大做无，够有大做无，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这四种哈，要大做的这四种尔哈，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哈，好，你得先问药房，药房人有，你得叫伊提出来卖你。那讲，哎，有哦，够两组啊，够三组，好，啊，那无你为咱只叫，你嘛是先甲阮讲，我要甲你叫，啊，那有大组，你甲我送大组来，安尼，好，安尼，阮得尽量甲你看看卖啊有无，安尼，谢谢，多谢哈。

0: 有一个人要去银行领钱啦，讲要领300,000啦，啊，你知无？即卖银行吼，拢会甲你迄落呢吼，会想讲哦，安尼就拿来领钱，较大笔的，伊会甲你问者讲啊，先生啊，请问吼，你这领这300,000是要做啥物用的吼？哦，啊，这个先生的改工吼，我准备要去拔牙啦，哎，
1: 哦，
0: 哎，啊，结果这银行的小姐讲拔牙。拔牙要爱开个300,000哦，你是要拔几颗？因为我要拔两颗，拔两颗牙要300,000哦。一共没有，我是要拔西班牙跟葡萄牙。
1: 没出得去得了，
0: 没出得去得了。因为我要去拔牙，也要西班牙跟葡萄牙。哦，安尼300,000差不多啦。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公猫干，
2: 小公猫，
0: 哎，
2: 请教一下，我因为以前我冇听你咧讲香水哈，
0: 嗯，
2: 啊，我现在起码是英国，我改讲香第一瓶还比较小啊。你讲哈，比较重的口味是什么？
0: 什么重的口味？
2: 哦，什么味道？
0: 恁查某囝人伊家己买，伊就知影，也算你家爷，唔免你甲操心这啦，吼吼。
2: 是我要爱我家爷
0: 哦。哦，是你要爱个哦，我俩正讲恁查某囝个。你哎，这
2: 个
0: 那比你爱
2: 听到我呗？哎，什么味道比较那个比较浓？那个味道是我忘记了啦。
0: 嗯，
2: 那我以前有听你说啊，我忘记了。
0: 伊足多味道很多种诶，嘿啊，味道很多种啊。你一般你若讲要较爱味道比较重的，它就是比较木质调的哈，木质调的味道就比较浓啊。但是那个味道就比较中性哈。啊，伊这个品牌伊就是讲你也当加一点比较清淡的花香，两种碰这会好，它能够碰撞出另外的一种哈，诶，无人有的味道啊呢。嗯
2: 哦，花香哦啊，跟那个
0: 足多种。很多，它很多，它的味道很多。你今嘛是买对种诶？你是咧讲九马弄诶吗？诶，
2: 对对对对对，
0: 好，
2: 就是
0: 叫恁囝家己，恁儿子啊，儿子要帮你买哦。
2: 嘿，
0: 叫恁
2: 今嘛英国啊，听讲啊，几多熟啊，我叫伊要帮我买啊。
0: 好啦，谢谢啦，我跟你讲啦，你叫恁囝家己试讲，你感觉妈妈特对一种味好适合恁囝的迄落。嘿啊，你讲你也讲袂啊，无我都因为伊个提起个味道千百种，你是变呐啊？无你就讲啊，建议我妈妈几十岁的人哦啊，我妈妈的个性是比较怎样啊？建议讲啊，请小姐哈、店员建议说看哪一种比较适合啊呢？哈，嘿啊，嘿。
2: 哦 ，OK， 好。
0: 赚大钱哦！哦，钱特别赚哦！吼，来扣印电话0800-77555，
1: 小九空嘛空空，
0: 七七
1: 五五九九。
0: 来，你好，嗨，
1: 来，你好，
3: 喂，啊，我叫孟姐。我问讲吼，伊个肉放较袂清气，
1: 而且
0: 迄个苏鹏公格，哎，苏鹏，
3: 哎，
0: 对啊，放袂清气，就会安尼煮咧煮咧啊，对对啊，个漏尿啊吼，遗尿漏尿，嘿，遗留尿液啊，个会老会涩，安尼都遗尿漏尿，迄种假苏鹏，嘿，嘿，假苏鹏哈，好。哦，苏鹏哦，拄只咱刷卡吼，咧公格是一个大哥卡起来讲，哎。啊！我即马甲恁叫，我有叫苏鹏啊！有房卡电话讲要甲送来啊！恁我英语看无吼，你敢会当甲讲？伊讲送来已经多送来啦吼！伊讲啊，阿爸看英语看无啊？唔知甲送只阿来丢啊？唔丢吼？啊！问讲咱的苏鹏啊是啥物色的吼？那内底吼，你啊拍开阿爸拍开内底，咱的苏鹏吼，伊是一片一片的啊，掰开内底是胶囊的啊，咱的苏鹏是迄、那个。乌豆咖啡的吼，较乌暗色的咖啡色的对啦吼，好，这迄个是苏鹏的颜色，胶囊是这个颜色吼。啊，因对阿大哥讲，英语我看无，啊，唔知甲送这来对啊唔对吼。好，谢谢啦。有啥问题无清楚，做你卡来问现场，0800-77555-99。
1: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来，你好，小温伯格。
1: 你好，你好，你好，嘿嘿，是。
4: 也有一个主人讲，伊个暗时在困哦。

0: 讲伊迄伊迄个迄个迄个迄个前骨架会腰酸背痛，安尼要食啥物？
1: 哦，倒来的腰酸背痛吼，来呀吼。
0: 暗时要困安尼，讲到腰酸背痛。
1: 这迄种的你已经足严重啊呢，嘿。人家是困困一暝起来腰酸背痛，一倒来就腰酸背痛啊！安尼一徛咧嘛腰酸背痛，一坐坐咧嘛腰酸背痛。
0: 无，伊讲要困的阵，要困暗时要困啊，困到半暝啊，腰酸背痛。
1: 哦，就是迄种的吼，一定是伊的脊椎关节问题啊！吼，钙油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为主吼。钙油主要爱食钙油啊，钙粉辅助帮助吼，嘿。
0: 钙粉
1: 重点是钙油，所以我跟你讲关节主要爱食钙油啊，你可能有钙粉，吼，伊自底有咧食钙粉，但是伊无食钙油，关节一定爱钙油吼，嘿，加落吼，加落就对
0: 啊，
1: 嘿，加落就对啊，吼。
0: 哦，我给种转去。
1: 好，加油啦，吼，加油一下，吼，好，祝伊健好，吼，好，谢谢。医生，
2: 一张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吼，薛君 ，Pocket， 哈
3: ，Hello。我给我好加载，我唔怕去健胸，伊搞工作有啦。
1: 哦，
3: 腰带足啦。
1: 哦，
3: 因为阮查囝都跋倒。
1: 啊，你更加好好诶，羞羞诶。
3: 我
1: 听到有啦，哦，听到有咯，紧
3: 紧。哎，你要哪只啊？

0: 世足杯今仔日踢了啊哟，开始32强开踢啊嘛。
1: 咱正在等位啦，你好，
0: 来你好，嘿。
2: 你叫困难哟？
0: 哎，
2: 是不？
0: 是请讲。
1: 哎，你好，你好。
2: 你是有电台？
0: 小军扑个家来请讲对，嘿，谢谢。
2: 小军啊，
0: 嘿。
2: 哎，我会使线卡跟你讲。
0: 好，线卡好来。

0: 好，谢谢，祝贺你，好。
1: 你好，小坤 Pocket。
0: Hello，
2: 你 Pocket 了？
1: 哎、hey, ，来，你好，小坤 Pocket 家，嘿，请讲吼。
2: 我就是要该问啊。
1: 嘿、hey, ，你请讲啊。
2: 该问一个，好啊。我就是要迄款钙粉吼。
1: 嘿嘿嘿，是。
2: 要用去去的啦。
1: 是，嘿。
2: 我说去去啊。
1: 来算看。
2: 我已经说。
0: 要卡电话入来，0800-7755-99哈，好0800-7755-99-7755-99 ，Hello， 你好，哎 ，Hello，
3: 对啊，
2: 请问哦，那个盖优哈，他是吃饭钱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哈，
2: 哇，谢谢啊，
0: 好。

0: 啊，来淑芬伯格家你好，嘿，你好，你好，
1: 我请教你，我就是那，
2: 安尼都无问题啊，
1: 六年级啊啦，我咧是讲要食带粉哦，
0: 可以。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这个杜杜在有拜托个那个广播者。
0: 什么？
2: 平时
0: 的。你讲啥？
2: 我当下你
1: 杜杜在世界卡球啦。
2: 对对对对，就是
0: 阿诺。
2: 我当下你卡卡尖的卡进
0: 来。卡球赛阿诺。
2: 讲白白吼。
1: 哎，今麦真正热嘛。
0: 好，谢谢，咱较加看时间讲哦。
3: The Mediterranean sun is sinking slow.
0: 来，你好，嘿 ，Hello，
4: 关
0: 心啦，哎，是，你好，嘿，
4: 我要订，
0: 我要叫会好来刷卡哈。

0: 世足赛的底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正式
1: 32强啊，
0: 32强这个单淘汰赛，这是 win or go home 哈、欸，就是没有什么积分的，你压的好继续下一轮，
1: 压的晋级，输的回家，
0: 回家宝宝花看看回家、嗯、啊，这所有32强哦，在昨天都已经全部出来，但打个心心念念，韩国会不会以第三名哦，最好的前八个第三名进入32强了？结果很残念的哦，
1: 张。
0: 最近的比赛哦，韩国在12支第三名的球队里面，刚刚好排第9。
1: 哎呀，气死的！刚才我阿母，我阿母没歪的哈，你要好死
0: 落地头哈。
1: 哎、欸，对啊，啊你唔要好死唔死唔差个几分嘞？你差几分？
0: 对啊，你说12名的12名那就算了哈，对，就12个你最后一名就算了，你就是刚刚好在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不及格哈、
1: 哦。所以淘汰啦，好、欸，南韩没有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啊，所以12强哦，第一场比赛给那一个人，再给一个人。闭鬼啊！
1: 闭鬼啊！哦，个台戏个淘汰啊！
0: 南非跟加拿大，哈、哦，就是南非跟加拿大，咱头讲了嘛，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南共加拿大，因为哈，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地主嘛，
0: 小组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就明明是加拿大队，但是在召开这类美国洛杉矶比赛，没有办法在家乡父老前面踢球啊，但是他们加拿大队还蛮争气的，一抵这类正规赛。加时最后的加时时间里面绝杀了南非队，所以加拿大最后以1-0哈，
1: 南非淘汰
0: 1-0的比数哈，淘汰了南非。
1: 哎，对，
0: 加拿大晋级
1: 啊，对，
0: 16强，第一支16强的队伍产生
1: 出来啊，出来啊，出来啊哈。
0: 啊，所以今天明天早上凌晨哦，哇，有好几场哦，大家众所瞩目的比
1: 赛。哎，阿扎这里吗？今天的比赛这个怎嘛？
0: 今天就只有一场，
1: 只有这一场、哦、
0: 啊！接下来就是明天早上哈、哦，来、哦、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你听，你头讲迄个歌台，
1: 歌台，
2: 中国的歌台啊，小于澳洲呐。
1: 哎，对，嘿嘿。
2: 啊，讲啥的喏？啊，讲迄台湾。
1: 不是啦，不是啦，伊迄是台湾品种的歌台菜，无唔对啦，啊、只是伊写中，伊是中国的啊，但是伊写咱台湾的，伊就讲啊，我这是台湾品种的啊，吼。啊，伊知影即摆咱台湾的物件人品质人较欢迎啊，所以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其实是中国为中国进入来，唔是台湾进的，安尼啦，嘿、哦、吼，好，哦，咱的种，咱的好种吼，好，搁去用去啊嘛，啊，对不？
0: 明仔哈，明天早上哈，32强真的是有好几场，好精彩哦！但是真的太早了，我爬不起来，我也不想熬夜去看哦。明天第一场哦，
1: 为什么今天才一场呢？
0: 众所瞩目哈，众所瞩目的哈，哇，巴西。那对上日本、啊、哦，
1: 你要再去哈，
0: 巴西哦，对上日本、
1: 欸、好，你好，嘿，
3: 小哥佬，
1: 哎，
3: 你知影下雪芒果一斤拢卖偌济
0: 无？偌济？
3: 我就是唔知道，我问你啊。
1: 下什么下雪？
0: 新的品种吧，最近好像芒果一点在讲过。哎、嗯，绿色的色。
1: 咱台湾吗？
3: 哎呀，
1: 但咱台湾那
3: 飞呢？
1: 哎呀，哦。台湾的金马都足好食呢，
3: 我
1: 都
3: 听人讲做一斤吼，200-300。
0: 啊，你唔是知嘛？你唔知，你讲你唔知，你就讲啊。
3: 我
0: 唔
3: 看
0: 恁
3: 知
0: 无？唔知啊，唔知啊，你知你就讲嘛。好嘿，
1: 嗯，好，謝謝
0: 好，32强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巴西对日本，哇，这个也是众所瞩目。
1: 就是哎，来、欸，咱个听众朋友讲，就是明仔载透早吼一点半没一点啦。
0: 明天早上凌晨。
1: 哎、欸，对，巴西对日本。
0: 啊，个哦，第二场比赛哦，明仔载再去4点控啥啥。
1: 四点半
0: 哈，德国跟巴拉圭，哇，这个也是很精彩。
1: 然后在明天早上9点，
0: 嗯，就是这个荷兰对摩洛哥，荷兰真的蛮强的，
1: 对对。
0: 所以明天就3场比赛
1: 啊，明天就只有这3场哦。哦，6月30哈，好，那明天就这3场了。
0: 对啊，对啊，对对。那阿根廷是在礼拜六早上哦，早上
1: 啊，礼拜六早上
0: 六点，哎，这个还可以爬起来看一下。
1: 礼拜六
0: 哎，对上维德角啦，哎呦喂，
1: 那这顶礼拜不是有讲吗？
0: 没记啊，因为这16强太啊，32强太多。哎呦，这个
1: 阿根廷要注意哦，维德角给你哦。
0: 今天拜到没拜哦？哎，这场比赛没拜，大家稍微早起一点就好，早起看到阿根廷对维德角哈，啊，可以看到梅西抵张这个小组赛第3场阿根廷第3场比赛。
1: 嗯，
0: 他 他没有先发，嗯，他没有先发，
1: 哎，这不重要啊，反正晋级啊，对吧？啊，
0: 但是呢，哎，哦，但是你的下半场五十几分钟的时候，因为全场都在欢呼嘛，哎，啊，大家都
1: 没必要来看梅西呀，啊，
0: 大家等下半场的时候，哦，梅西，梅西，梅西，梅西，哎，这个哇，他们那个阿根廷的总教练哈，顺应全场的要求，就在梅西把梅西给派上场，就梅西派上场，不是过来哈问导游你啊，一滴这类下半场一记这个自由球哈，又踢进了一颗自由球，
1: 哎呀，青菜塌塌的都进球啊！你看，
0: 这个是他世足赛的第19颗哦进球，依然在榜上哈领先哈所有的选手，是目前哦世足杯上历史上的进球啊！哇，梅西真的很谦虚呢，我干嘛就一得不一中中啊就。哦，很厉害，个球点，好像你在，人家个子也不高嘛，啊，看起来人也蛮和善的，啊，如果在邻家哈，就说两个啊，你路边看到这个阿根廷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巨星，啊，但是他就是那么厉害。
1: 我讲梅西哦，在他的球团哦，因那边出场的时阵，只要梅西出来，因的球员就自动往两边闪开，两排成左右两排，然后中间这个走道就让出来，让梅西这样噔，不是梅西规定的，因家己遐团员家己吼很自动自发，嗯，所以呢，梅西在球团里面真的是啊，尊敬的领袖啦，球员尊敬的领袖，主动看了伊出来了的，安尼啊，他个顶一个啊，然后在球员的家己自动左右分两排站开，嗯，中间走道留给梅西。
0: 那美国小帮手哈，因为伫西雅图工作嘛，伊就讲吼，伊头下跑去丢秀美工吼，哎，啊，他吼有可能会去看一场吼，就是在，因为西雅图也有是这一次这个32强比赛里面，西雅图也有比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哦啊，就讲伊讲这张票诶吼，这张比赛票上贵，最贵的时候一张票要3000块美金呢，但是他们是浮动票价，慢慢吼，有可以跌到现在我看一下600多块美金，一张票600多块美金。最便宜的，最便宜的。
1: 我是要问咱的美国小帮手啊，伊要甲比利时加油，还是要甲塞内加油加油？
0: 欸，没有，那就可能去参问导游参与一下吧。这不是加油，就是参与一下世界杯嘛。的刚刚世界杯哪公来赛，
1: 总是要有个中心球队嘛。啊，你看见在个
0: 应该
1: 哦，安尼哦，对。从我去西班牙看那个啊，做啥斗牛对不对？我拢在甲牛加油呢，我唔是在甲斗牛士加油呢，我都讲甲龙狮甲龙狮。真的啦，哦，你唔知道你就感觉讲个牛鸡足食亏啊！你哦，哦，你安尼讲着一支刀一支剑，只长安尼一直扑去吼。
0: 这两天我看到这个网络监管吼，有一个台湾人吼，已经去抽票，抽票，
1: 嘿，
0: 抽到什么票呢？抽选，你要先抽有资格才能买嘛。他就被他抽到什么？这个这一次世足杯的冠军赛。基本的冠军赛对比呢，在纽约比，哇，纽约今年真的是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哦，的决赛都在纽约比。结果呢 ，Hidupir 伊的盟，他就在网络上问大家说：“哎，我抽到吼世足杯的冠军赛的票了，那到底要不要买嘛？”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问呢？因为 Hidupir 你买了哎，100万台币左右。他就在想说，哇，100万的票，然后再加上如果要飞去看的话，那种交通时速，你那边开起来哈20-30万，所以他就在犹豫嘛。但你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买，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哈，你先把这张票买来，到时候纽约人很有钱，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也不爱看这场比赛，一一旦把这张票加价卖出去，美国是允许这样的，这不是黄牛票，因有点自由竞标的这种系统，计就一旦探解了一里咋办？安尼小滚家里边买无，就你也抽到，无想要去看，但是你如接近决赛，这张票就得给单，那当然就买了，但是要拿出100万哦。大家一直猛讲要不要买啊？哦，一张票100万要不要买？大家说买，我就买了，就急买，贝贝，我不贝去看，但是你那最后是阿根
1: 转卖啊，转卖，
0: 掉掉掉掉套利啊，对不？好，就刚刚高比赶快，这世足赛的决赛，除非是很冷门呐。很冷门，比如说塞内加尔对维德角， 哦啊，这种这种很冷门的组合，但是不太可能呐、啊。就是哦，那些光现在阿根廷哦，对，对上那个什么西班牙哦，这哦梅西对上 C 罗哦，这边撇一个球啊，但是就最怕冷门呐、啊。
1: 今年我感觉非洲的足厉害的呢哦。
0: 对啊。
1: 好来，好，咱可以定为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99美国地主队哦，他们32强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波赫，嗯，波士尼亚，这应该是能够轻松晋级吧？哦，不知道哦。
1: 好，谢谢啦。好，咱可以等于0800-77-55-99，
0: 空吧空空七七99。哎呦，小帮手回答了，他说哈、嗯，他是支持比利时啊，已经是连续三届、哎，但是每一次比利时很鸟就是了，都踢。
1: 我要压塞内加尔赢呢。
0: 你跟小帮手对、哎、哦对赌、哎、哇鸟喂、啊嗯啊，哇一婆不接皮，说阿根廷对上维德角，就是接下来阿根廷对上维德角的比赛32强。哇，这加西朗，你看这撇龙脚都四位数位啦，都上千块美金，上贵的上贵，到5200块美金，哇、哦哦，哦，还贵的包厢12000块美金。
1: 上一次的世足赛时阵，哎，顶级本港敌对，上一届
0: 在那个、啊、中东啊，
1: 哎，上一届在阿哥、啊、在上一届，哎，哥在上一届好像是在那个。南美洲是不是？好像南美洲
0: 上2018的世足，我给你看查一下吧，非洲吧。
1: 2026、2022、2018，嘿，来你好，嘿，
4: 线下
1: 请说，嘿，来请说。

0: 二零一八年世足哈，在格罗西主办，在俄罗斯。
1: 俄罗斯哦，哦吼，好。哎，在俄罗斯哦，
0: 在俄罗斯哈。
1: 哦哦嗯。
0: 那届的冠军是法国啊，哈，那届的冠军法国4-2击败克罗埃西亚
1: 啊。好，哎啊，上一次啊，都在疫情期间的中东呢，哈，
0: 但是是阿根廷拿到冠军了，2022嘛，刚好，差不多结束，而且
1: 中东第一个阿联酋嘛，是不？是的，阿联酋还是的沙特阿拉伯？上一届、
0: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不是阿联酋，那个什么，
1: 杜拜啊，卡达，
0: 卡达啦，
1: 卡达，
0: 卡达，
1: 啊，卡达，哦，对，卡
0: 利亚德哈，
1: 利亚德，哦，好，
0: 那个日本哈，这里、個。这一次的世，然后世界杯是多久办一次？
1: 悉尼，
0: 但是基本是沙当挂
1: 哦，
0: 因为丁本哦，这里
1: 无 N O 啦，
0: 不是人哦，因为卡达世界杯，卡达在哪里？中东，你哪讲这个时阵
1: 天气热啦、
0: 啊、通常世界杯都夏季嘛，跟奥运一样，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在夏季嘛，六七月，结果六七月卡达他卡球，大概可能啊顶刷得个共鸣体，所以上一届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不是因为疫情哦、喔，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天气的关系，就是到好像到年底才举办，所以。这一次的世界杯跟上一次的世界杯只时隔3年半，啊，基本上因为就是全世界球迷都涌向了这个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 UDVGO 在美国的比赛我记得刚刚快点记得BBC 去采访去美国看比赛的球迷，他都在看不能这个代志，看不能啥呢？东西好贵哦、喔，尤其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什么，在场内买一罐水。好，奥利亚维戈拉内哦，场内买一罐水，以原始标价，假设哈，一罐水是3块美金哦，一罐水啊，他说100块贵，结果还没有，先给你3块美金，那个是原价哦，一个原价。然后呢，你去结账的时候，他还给你要打上税哦，州税哦，还是联邦税。最后，还要再加上10%到20%的小费。所以有些澳洲球迷的人问讲，想哇，我买一罐水，无啥物服务哦。你本来可能吼3块美金的水哦，原价啦，定标价3块美金，买到手最后可能要5块美金，甚至是6块美金。他很难相信，我美国民看那家鬼又给几下税还能够理解，但是小费，我买你一罐这个水，我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服务？你个凭什么再跟我要10%、20%？
1: 你去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是什么都贵、
0: 啊？美国啦。美国啦，
1: 你讲美
0: 这一届美国，这一届的美国，
1: 这一届
0: 啊，这一届啊，这一届的美国的那个很多的球迷都在 complain 美国物价。
1: 你不是在讲顶一届？
0: 我说这一次啦。
1: 哦，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000-7755-QQ。啊，美国今嘛不是的物件拢足贵的吼。
0: 贵啊。哦，你看一罐水原价个怕水个小费，哇，我现在美国真的是。
1: 小费国没？小费国。

0: 国东西真的贵哦，真的贵，真的贵。
1: 好，0800-77559999
0: 七七五五九九。

0: 来伫俄罗斯的莫斯科这个市区哈。这两天哦，有伫一间医学中心的地下室内底，竟然被发现有一个冷冻库，医用的冷冻库里面竟然冰冻了五颗
1: 什么东西？
0: 人头，
1: 哎呦，
0: 人头，哎，干那头呢？你五粒，五粒塞麦去头，人头啦，吼，来了。
1: 哎，你好
0: ，Hello，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要请教吼，
0: 请讲嘿。
2: 迄个恁咧食迄个电视，恁在讲的食迄个油啊，什么油？

0: 一定讲，哎、欸，啊，这都医疗用的，而且是一个医学中心嘛，哈，啊，得医用的冰库嘛，冷冻库内底五颗人头，你讲啊，这本来都、就是这多家都是医疗的哈，医学中心的，有人头会很奇怪吗？当然还是奇怪呀、啊。啊！你人若死去嘛是迄落啊，结果你讲有解剖了，你嘛是爱家一个家恢复原状啊。啊，那我讲干了头呢，个五粒空空连呢吼。后来呢吼，这当然就是不对啦吼，就是有违法的地方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去调查起来才知讲，这五粒人头是为太平间被偷走的，被偷走的。好，被偷走的，而且呢，好就只砍下那个头，哦，砍下那个头啊，边个粒人头是要创？好，
1: 唔知啊，要不要做医学实验哦？
0: 用在医用没有错，用在哪里？医美实验
1: 哦，
0: 医美哦，是医美哦。啊、所以管他留迄粒头啊，伊唔是要治病诶，伊是要医美哈、哦、啊，医美，譬如讲啊，哎。挂眼袋要安那挂，啊，就真正有迄粒人头来，互你看，安尼留起来，吼、嗯。啊，迄落啥物，啊，要挂双眼皮安那挂，啊，要啥物筋膜拉提哦，吼，哦，要啥物，吼，啥物，啥物安怎拉哦，吼。啊，人的脸部的肌肉、皮肤甲里面的肌肉，吼、哦，筋膜组，迄、那个组织是安怎，哦，啊，开刀的时阵，才怎讲，哦，要安那开，安那开，开甲对，安怎安怎，吼、嗯哦，就是迄个粒人头是人迄个医美要摕来。做一个医学教学的对啦，
1: 嗯，
0: 医美的专门就是针对医美，
1: 对对，我原来做外科医师嘛，他说其实这每一年因弄会去这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哈，义工那边其实每年都会有弄很多一个大体老师嘛，然后他们有去弄说去解剖，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头啦，就是全身呐，
0: 对，
1: 所以他每年固定哦都是会有这种哦进修去花莲去进修的时候，我讲啊您这个开西杯解剖这进讲高兴拜拜，他们都还是有啊，感谢一下这个哦
0: 大体老师，
1: 因为花莲的慈济医院比较多的病患愿意把自己身故
0: 慈济有咧做，慈济有咧做这代志。
1: 身故之后比较愿意比较多的数量，寿龄我讲寿龄跟比起台湾其他的医院里面比较多的意愿哦，去捐助自己的大体做大体老师啊。
0: 对啊，对啊，因为是慈济的关系，慈济有在就是鼓励啦哈。好，就是有一点有的这几种啊，让大家在生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啊，这个身后捐出你的大体作为医学研究，那这一定要有先签一个迄个哈啊意愿书的对啦。所以
1: 讲
0: 可能受到慈济的那个影响，所以
1: 感召
0: 他那边会比较有这种
1: 对
0: 这种大体老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哈，这个这种真正爱给人尊敬啦，
1: 对，不简单哈。
0: 啊，但是这转头俄罗斯你话转头。读落来要做吼医美的医学研究，因为重点就是要去改面尔尔，医美就是用做去改面，所以身躯无重要，头读落来做用就好啊吼。哎、欸，真的是吼，哥咯。

0: 看来欧洲的这一波热浪哈，哎、欸，很可怕呢哈。这最新消息，光是法国哈，刚才法国这一波的热浪已经热死1300人，1300人啊！
1: 哎呦哎，
0: 对吧？好来哈，这持续哦哈，这持续啊，这个热浪席卷哈，除了法国、德国、波兰、捷克，哦，都最近这两天都刷新纪录哦。法国哦，这自24号啊，卫理系合以来，安尼才几工年呀，才几天哦，哦，死亡的人数就超过1000人了。
1: 嗯嗯嗯
0: 哦，真的拢是热死的吼，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凉凉的吼冷气设备，真的实在是吼，没命哦，真的
1: 吓死，
0: 哎呀，吓死了！才几天，24、25，我的无个一礼拜啊，1000多人热死了。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一个公公，欧洲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哈，
1: 嗯，
0: 升温的速度哈，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2倍，
1: 嗯，
0: 所以伊咧温度咧也足紧咧，为21号以来，欧洲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突破1300人哈，所以这种热压力哈就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哦
1: 嗯、
0: 所以澳洲有很多站家职场职业上班的职场还是学校根本都不是为高温而建的，
1: 对，没有错，
0: 因为以前他们没这么热啊，哦，啊，今嘛接的极端高温，哦，啊，地球的气候变迁，哦，
1: 嗯，
0: 所以呢，哦，一代个一代，今嘛都，哦，这几年拢一直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热，所以讲真的啦，哦，未来因的建筑，哦。
1: 这里、个、吼，
0: 爱考虑，
1: 对对对，嗯、因为这里法国属于温带气候嘛、嗯，过去这里热天的热时阵、嗯，通常都一礼拜至2礼拜、
0: 嗯，
1: 而且日夜吼温差都还蛮大、嗯，早上你热，但是晚上的话温度就降下来1-2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吼，让他们这个热的天数，不管是白天。晚上都热，我头都讲过嘛，我连晚上都跑出去电影院去吹冷气，而且够简单。他邱坤家他妈妈讲过，讲建筑法，建筑过去澳洲的传统住宅哈，像巴黎著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哈，它是不是它的盖起来不是为了因应夏天，是为了因应冬天。寒嘛，过去吼的无这个为了要因应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暖气丧失，所以变成说吼，你这个厝内底吼非常注重吼保温跟防寒。那现在变成夏天哦，冬天的好处在夏天变成致命的杀手，热气散不出去，很可怕嘞、
0: 嗯，
1: 很可怕。
0: Hello， 嘿，奶弟，
2: 你好，
0: 哎、
2: 欸，你
0: 刚
2: 才我就舒服两罐
1: 来刷卡，
0: 我来刷卡好，刷卡好哈。奶弟好，嘿，小坤 Pocket， 嘿，你好，
3: 小坤啦，
0: 嘿。
3: 这个天气啊，咱
4: 在
3: 刚台湾，
4: 我听下来无。
0: 嗯，真歹讲啊，系啊，
4: 系
0: 啊，有可能
3: 啊。系啊，即卖科技一直发达啊。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5: 你好
0: 哈，
5: 嘿。我有家人在奥地利，
0: 嘿，
5: 他说他都用那个保特瓶哦，挨这边挨的，都阴到晚上哦，特别小夸看
0: 凉。哦，晚上对了，晚上降温就明显了。
5: 他跟我说嘛，好在我无伫顶楼啊，我
0: 嗯，
5: 哦，一些住外啦。谢谢你，
0: 好，谢谢，多谢分享哈、哦，就是要把保特瓶装水落去，给冰啦，冰这冰格安尼哈，啊，今嘛来咧热的时阵，咧保特瓶咧规就等于提冰格提出来安尼，迄落。哦，捂身躯，还是贴来做枕头困，哦，佮厝一个包啊，哦，保特瓶，哦，装冰，装水落去，佮冷冻，哈、哦，成为冰块安尼，哈、哦，这样子，哈、哦，嗯，降温呐，哈、哦。

0: 好了吼，天气那么热，有人要问阿舅妈要放暑假吼？那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呢？吼，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哦？你哪这个季节你怕热，你要往那个那个啥南半球？你要走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譬如。
1: 澳洲、纽
0: 西兰、澳洲哦，
1: 美拉，
0: 哎呀、啊，
1: 南极哦，没有啊，就阿根廷啊，
0: 对，这就是
1: 南美洲
0: 哈、哦，这个季节去，因遐都是凉啊。阿里那无，今嘛热天，暑假大概哪里都一样热哈、哦，哎，都一样热啊。但是当然啦、啊，就是说有些热是可以接受的哈、哦，我。啊，无你就去坐迄个游轮呐，对不对？啊，若要搁较高档，去坐河轮呐，对不？吼，到船顶吹冷气。哦，所以讲哦，要就连咱都要讲诶，连北欧吼，北欧这个国家，北欧叫讲，因只妈妈是夏天呐，北欧啊，那本来就是足凉足冷的所在，另外咱第一小时不是说丹麦这几天到36度，丹麦北欧的丹麦也36度哦，不输咱台湾哦，所以说吼、哦，啊不你就去那个森林的呀、啊、吼，去那个森林游乐园的一种的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玩水的哦，玩水嘛是足晒的吼、哦，哦也是很晒哦，所以说好了，这么冷啊，你说北海道嘞，北海道听说也是热呢，吼、哦。热个北海道啊，嘛是感官热呢哦，所以你只能真的啦。如果要凉凉的天气，你今嘛这个暑假的时阵，就是要往南半球哦。
1: 嗯，没错。

0: 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南半球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在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哎呦，还有非洲哎，还有亚洲，亚洲也有南半球国家。哦吼，好，咱先来看大洋洲的吼，对，你即马即个起的季节，就是多啊，因为季节甲咱倒变较啊，就是较冬季的对。大洋洲就是咱多讲的澳洲、纽西兰，还有加勒比海、斐济、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这个季节起袂歹啊吼。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哦，这个季节去南美洲这些国家还不错，凉爽哈。啊，非洲得去对呢？你点讲非洲，好来，非洲你就是去南非，啊是纳米比亚，啊马达加斯加，哈，哦对呢，我迄阵去马达加斯加是八月份去的，天气还算凉爽哈，好对哦，所以讲对夏天都要应该咱都变南非、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个莫桑比克啊、上比亚、辛巴威、安哥拉哦，亚洲只有一个地方叫东帝汶啊，啊呢，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啊，季节跟咱都变啊呢，
1: 所以哦，这个夏天哦要避暑就前往哦，这个喂我南半球走，北半球没有凉的地方，除非去北极啦。
0: 来六，嘿 ，Hello，
2: 六，
0: 张坤
2: 啊六，哎，我讲哦，我做你赞助，咱讲的看南台无什么，咱台湾有足济尸体，就是国防医学院。他做那个一战不也尸体，包括木乃伊安尼包包的，啊，这个国防军人中枪跌掉的，啊，你那你看那些，假如研究鱼啊，啊，你落去鱼啊挂，啊，你啊那个单刀路，一时间弄安尼啦。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哎呀，低音欢乐的代志来咯，吼，大家知影嘛吼，低音儿子孙安卓，伊进前就是因为伊家己吼制作迄个什么喷火枪，
1: 嗯，
0: 哦，阿弟诶，去一个合体阿弟阿咧。喷火哈、哦、啊！结果呢，哈、哦，就这样子哦，被抓羁一孤苦啊，哈、哦，好像被抓了之后，他一直被羁押哈、哦，来终于羁押，哎，羁体料升啊，升押进见获准哈、哦、啊！伫树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42天，今仔日今天。把他起诉了，好，起诉。
1: 啊，这样啊，起诉。
0: 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的罪嫌，给起诉。
1: 嗯，
0: 并且移送到树林地方法院。啊、嗯，
1: 讲要几档？
0: 起诉你啊，没有说几年、喔、哦。因为一般因为这是安尼吼，伊、嗯、讲因为孙安佐伊的住处，伊除了迄个用喷火枪伫迄个公开场所用喷火枪以外，落尾阁有伫伊的住处的所在有插口的枪机吼，啊个弹药有没有吼？啊，加枪机甲弹药拢有杀伤力，所以本来这个案是未关。本的喷火枪的风波升官到变作枪炮党罪、哦、所以依照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规定、哦、如果若认定讲无经过许可，以持有者的或者是假装吼，人假你的，还是假藏的，还是藏你藏的吼，假装有杀伤力的枪机，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孙安佐可能要
1: 自制枪支来，我查一下，然后自的违反那个枪炮刀械管制法，好、嗯、来，如果是自制枪支，如果自制的手枪、步枪、冲锋枪、爆裂物、行者哦、喔，最低消费哈、喔，
0: 三五档，
1: 这是自制枪支，非自制枪支包括改造手枪、非自制散弹跟杀伤力的空气枪，哦、喔，这个就是本刑哦、喔，3年哦。喔
0: 到十年，
1: 哎，阿哥刀械的是一年，
0: 所以
1: 重点是枪啦。
0: 看起来孙安佐这边走不起啊啦。
1: 哦，
0: 嗯，他这一次一定
1: 好了，去关键嘛、哎，
0: 对啊，对啊，已经走不起啊。啊，听讲哦，这个孙家哈，对，孙安佐爸爸啊妈妈哦，听到讲啊被起诉了哦，已经被以这个罪名起诉了，马上火速的。哇，熊最熟悉的孙安佐案件的律师团、嗯哦、这个律师团三度上场要救援孙安佐、哦、他这些都很明显的，已经很明显了、哦、所以说诶、欸，本来是喷火枪的代志呢，可能较可个迄落，但是都厝内底都明明就有。
1: 而且你要拍个给广民那个拍影片上传、哦、
0: 好啦，走不起啦，走不起啦，
1: 给
0: 干嘛关几年啦？
1: 对啊，你
0: 虽然
1: 这么，我跟你讲了，法官哦、喔，检、察官跟法官哦、喔，他们也会看在你是不是社会名人或是怎么样、而且你这已经不是初犯呐、
0: 啊，对啊，
1: 你孙安佐你也不是。那种未成年人了，而且你过去这种哦，在美国这种也是同样的东西、啊、然后跑来回来台湾再弄一次，我干嘛这样对一个下回要一个正面的那种那个警惕的意义了。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或者是名人的后代、哦、你犯的法在台湾、哦、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审判、哦、对啊，不，你哪最好一波嘴外来讲，我大家今嘛想要好好遵守法律，对不？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对不？

0: 嗨，你好，你好，小坤伯。
1: 哎，小坤伯哥。
0: 哎，你好。
1: 哎，这天气啊，我看到一条昆仑沙泥。
0: 哦。
1: 对，他知道了，这
0: 对啊，
1: 这个昆仑是没有三年、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只有三年。
0: 得看检察官要怎么决定啊。
1: 那么嘛，这边这一定有百分之百。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我们都知道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0: 而且以孙安佐这种白目的个性呢，他一定会出来说：“我美国监狱都待过了，台湾的监狱对不对？哈，哪有美国监狱这么这样子啊？”然后那想烂戏，孙到时候这里、個，唉，这迪尼又出来那哭天抢地了。哎呦，我这囡仔哦，就本性不坏啦，怕朋友带坏他啦。
1: 好嘞，
0: 破党行啦！哎呀，麦哥底下烂戏了哈。
1: 哦，
0: 这对母子烂戏没有人想看的，真的啦。没有人想看。
1: 孙鹏刚刚出来说啦，
0: 最可怜的是孙鹏、
1: 哦，
0: 我干嘛来这熊可怜的
1: 說？说、嗯，一切
0: IT 智能啦，去卡针，可怜。
1: 两个，
0: 还有
1: 一个，一个某甲一个囝。
0: 对啊，电视人。
1: 孙鹏讲一切尊重配合调查。
0: 对嘛，这样就好了，敌人就闭嘴，就不要在那边有诶无诶啊，一个出来哦，让的嘴康嘴康被干掉哦，一个底下。哎，孙鹏真的，孙鹏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受害者，花钱劳神伤财啦，哦，真的是。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眼霜护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嘞，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好、哦、谢谢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今天星期一。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最sunshine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硬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白凤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吗？哎呦，今麦要拍保龄球哈，找无所在呢哈。登行的时阵，哇，疯哦，很疯呢哈。这个保龄球，今麦还有哪个县市有保龄球馆呢？

好哈、哦，以前你捌烧过拍保龄球无？哈、哦，哦，以前哦，咧烧拍保龄球，我一个朋友吼，敢若参像个国家队的吼、哦，国家代表队，哦，迄球啊吼、哦，去定做，因为咧每一个人的镜头啊，哈、哦，就是。啊，当地无同款吼，还是去特制吼、哦，定制迄个保龄球哦，哈、哦。那鞋啊，哈、哦，鞋啊嘛是嘞，吼、哦，个人嘞，哈、哦。啊，什么吼，拢规一个安尼吼，规个拢配备啦，哈、哦。啊，买一粒吼，那套迄个啥量身打造的球，个鞋啊，个什么货啊，吼、哦。我讲啊，你起码是要。啊！代表对台湾国家代表队去拍戏，你慢讲嘞吼，真正迄个时阵啊，当咧小保龄球的时候，哇，有够济人，我甲讲哦，真的很多人哈、哦。那这已经好像过时去啊吼，即马要拍小保龄球，亲像我是住伫高雄，高雄吼、哦、高屏地区，根据我知影高雄屏东。哦，现在是没有保龄球馆哦，没有保龄球馆啊。未来啦，哈、哦，未来高雄对在咱那个轻轨哈，轻轨爱河之心啊，即马要过来去的哈、哦，加着富邦哈，加着政府嘞哈、哦、来合起的啊，富邦 BOT 案，他讲来个哈，就即马哈，就是临港起好啦，哈、哦，临港起好呢，哈、哦，就是呢啊，高雄哈。哦百业哈，迄个百货啦，百货哈哦，上盖规模上盖大，内底呢哈，有水族馆，听说还会有一个什么保龄球馆哈，啊当然啦，百货公司哈，百货公司迄是一定的啦哈啊，反正呢哈，等伊开了后哈，咱全台湾的人哈，正来阮高雄安尼行行哈，就是那个爱河之心哈，富邦 BOT 安遐哇，很期待哈，很期待哈，嘿，真正哈哈，北高这边安尼劳力滚滚，伫高雄进步当中，北高呢哈是真正看得到的。按我哈来高雄住哈，我从。差不多住高雄吼，虽然我是屏东囡仔，但是高雄啊，已经大概三四十栋啊。迄个时阵吼，啊，迄、那个啥 BOT 安迄个搭边啊遐，规个拢总是连港远呢，吼、哦，规个拢是连港远呢，拢总是一种呢吼平地，就是讲较歹种植的，哦，规片吼、哦，全部拢总是连港远，吼、哦，一种。地呢吼，拢无啥人爱。啊，你即马来到北高吼，啊，包括着汉神巨蛋家，啊，真正吼，一块豆腐摊吼，咱都差不多呢吼，食袂完啊。尾啊，政府吼，这个定位吼，收断去了后，我有做者朋友吼，拢总是伫迄个喇叭地遐啊，大家吼安尼摇身吼，摇身就是安尼辛苦安尼摇一下吼，大家拢变亿万富翁。好几个朋友哦，吼，拢是伫迄个带，好嘞。

大家人讲到呢吼，这个保龄球啊，即马全台湾要吹保龄球吼，真正好像还有没有我不知道啦吼。但呢吼，今日要甲人讲的，就是讲，伫这个台北，因山啊保龄球馆，要死，好保龄球馆呢吼，好一粒石头呢，唔落来吼，整个毁损。好个仔呢，哈。他是歇业，也就讲一间保龄球馆呢，吼，早都无咧营业吧。好，这个呢，吼，就是昨天晚上怀疑保龄球馆边啊，吼，迄个山坡啊，连日即几工啊咧落雨，吼，雨水冲刷，导致着一粒大石头呢，吼，从安尼滚下来，直接，吼。哼落来，哼着对，哼着保龄球馆，因为咧保龄球馆早都拢已经咧吼无营业啊。社区树林分景吼，给保了后，就去遐查迄个查房啊，并无发现着讲咧林木的受伤之余咧，这粒大石头吼落落来原因，这是来爱市政府相关单位去调查。警方指出着讲咧，这粒大石头吼落落来，第一时间没有接到人报案啊，是呢吼，早差不多七点外的时阵，才接到咧，人讲吼啊，去现场勘查了后吼，勘查之后，哇，刚讲咧吼，没有任何人咧伤亡啦。警方在咧讲吼，周边一带咧吼，拢有顺顺看看，无发现讲咧有。人员受伤的情形，好来吼、哦，这嘛是发生伫台北市吼、哦，啊，找无头路吼、哦，头路找无，啊，到呢吼、哦，啊，情绪失控，拿菜刀坐伫路边要夹死人啊、哦，哦，虽然你拿菜刀无伤着人，但呢吼、哦，有没有处罚？有啊，有啊，公共危险呐、啊，大家看到你来惊嘞吼。即马咧吼失控啦吼啊情绪不稳啦吼歹泥当啦搞笑人吼真正是真济。40岁一名姓叶的女子伫漳吼啊，因为呢讲伊吹头路拢无顺心，心情歹吼啊就身躯边咧拿一支菜刀，坐伫呢台北市中正区。一个路边迄个楼梯口吼，人坐伫遐，啊，菜刀放伫身躯边，人一个看到赶紧的报案。好个在呢吼，这个警方赶到着现场，搁在呢好心好意耐心吼，甲伊苦劝啊，伊个情绪呢吼，正啊比较较好消化。这个姓叶的女子伊就咧讲啊，讲伊个心情无好，起码是乌啊累哎。啊，因为就是找工作不顺利，求职不顺利，找足久啊，啊，工课拢还未有消息。警方一直好好啊，改口肯好啊，改口肯，吼、哦，这个菜刀呢，才搞出来。由于呢，自称吼，家己咧讲啊，讲伊就是有呢精神上的疾病，有去看到医生。警方甲着医护人员呢，随后共同协助伊送去到台北吼联、哦、合病院，进行着医疗的这个医疗医治吼，包括甲伊安置，惊讲咧吼，万一你心情阁无好吼，迄个福州杯啊吼，伊阁出来啊，心派三几刀安尼。警方调查啦吼，这是伫早接近着三点的时阵，中正区吼有一个楼梯遐，竟然看到一个查某囡仔吼，40岁的女性，坐伫遐。点点啊，身躯边呢，搁放一支菜刀吼、哦，那整个精神状况看起来呢，吼、哦、是真正真尼啊沮丧落寞，落的人吼烦恼啦，烦恼讲咧吼，万一哪个有意外发生，所以呢，紧急卡掉110的电话，这吼、哦，哎呦。嘛是台北的消息吼，不满互人误解讲要当粪扫，75岁吼，一个阿伯啊，拿着助行器，讲讲73岁的妇人人，这名吼阿伯姓王，因为呢，昨暗时啊呢，经过着树林中正路啊，这名呢吼，这个。
这个林先吼、哦、老妇人人，还叫讲伊要变粪扫，好心甲讲，哎呦，啊即马吼，今日无粪扫车呢，啊，但呢吼，姓王的这个阿伯啊，跟你讲。已经受了干扰啊，所以呢吼，伊骑着迄个助行器吼，啊咧行行行，哦，怎啊吼，讲公经咧，要讲公咧，造成着说林下这个富林人咧，煞跌倒受伤。警方吼、哦、接到报案了后，马上吼赶、哦、到现场，嘛甲这个富林人咧送去到病院医治。由于呢吼，这个富林人讲啊，算了，别紧啊，过就好啊啦，卖甲过啦哈。因为呢，树林分局哈、哦、来调查75岁姓王的这个老大人呢，伊就是呢，夹着助行器，阿哥呢吼挂着塑胶袋啊。那这个73岁哦，林下富林人啊，是好心好意，因为呢。无粪扫车吼、哦，啊，你粪扫乌白蛋是爱用罚钱的呢。伊就甲讲我啊，即摆咧无粪扫车啦，嘿，今仔日袂当变粪扫，哪会知啊？哦，这个阿伯啊呢吼是啥物种观念？其实呢吼讲安尼嘛对啊，啊提醒一下，人嘛无恶意啊。唔知这个阿伯啊吼哪来的情绪吼？哦，总啊吼安尼诶，真生气呢。骑着助行器共攻击，双方呢吼，安尼扭来扭过去的过程当中，甚至这个富林人呢吼，弄着头壳啊，吼弄着头壳啊，底下吼好个在，好个在呢吼，送去到病院无什么代志。过来好代志，好个在呢，就是好话吼。啊，有人讲哈、啊，要栽啊，要栽就上班吼。啊，底下呢吼。中华分行，中华分行哈，分超楼啊。如果说住在分园地方，还是讲咧吼，你是伫迄带吼，较有咧活动，伫路边吼，伫路边有一个咧吼，伫卖豆花吼，卖豆花摊，唔知恁有甲买过无？李记吼，中华分行56岁哦，56岁吼。啊，豆花的豆花大头家，坐伫体育啊，坐伫个遐，坐伫个遐，啊奇怪，卡拢避开卖豆花哦，卖豆花就是人啊买，都爱避开卡好人，都要趁钱嘛。啊，这个人吼、哦，56岁的头家，为什么坐伫遐拢唔叮当？哎，来中化关分行吼，分草路卖豆花吼，而、哦、这个豆花白啊，哦，底下已经卖足济年啊。这个是一个56岁的男子，伫长吼长嘞，同款。哦，豆花做的吼、哦，啊打嘞吼，杀的吼，豆花打了个杀去到呢吼，伊原本咧卖吼的所在啊，定点在卖，到家暗时啊，有民众发现讲，哎呦，坐伫迄个打位的边啊吼，举一条腿一直啊腿啊，啊都闹人买伊就避开，啊那无人买嘞吼，伊就腿底下叫困，那会安尼，规波久也不避开呢，总啊气加发，哎呦，豆花杯啊，豆花杯啊，豆花杯啊，哎，拢无叮当，啊嘛无音声，我看迄民众感觉讲。这样呢，个性唔对呢，立刻来报警哦，包括着消防单位接到通报呢，赶到着现场啊，发觉讲呢吼，这个56岁的啊豆花伯啊，规身躯已经咧冷叽叽，啊嘛无呼吸，无心跳，就代表讲呢吼，已经咧无喘气骨了点钟啊，尤其呢身躯上无任何的外伤，啊伊个豆花打边啊嘛无呢吼，比较破坏，无呢吼打倒吼，诶这个很凶啊。又个是急诊，吼、哦，急诊嘞，吼、哦，又是一则啊，心肌梗塞猝死，哈、哦，应该是这样子，吼、哦，应该是这样子。警方指出着讲嘞，到个暗时，吼、哦，暗时呢，遐晚，哦，人大家拢已经回去啊，啊，这个豆花杯啊，吼、哦，又个待伫个体育遐，吼、哦，也唔收大，也无叮当嘞，吼、哦。哦，啊，这结果啊，无避开做一下生理的吼、哦，种种，所以呢，吼、哦，得到民众的报案了后，去吼、哦，就发现到说，
来不及，来不及哈、哦。通常一般来讲呢，哈、哦，这拢是心因性的休克，也就是一般咱来讲的哈、哦，心肌梗塞的情形，不得不呢，哈、哦，职业病又犯了，我哈、哦，我职业病又犯啊。才真的哈，甲、哦、人讲，人呢，诶，生命来一回，登去一回，哈、哦，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所以呢，人咧讲个巧个个身体，阿公个个机会，以前呢吼，心肌梗塞啦，啊是讲啊中风，大部分拢总是呢吼，伫寒天，但即马咧几年头冬吼，中风的人还是多，心肌梗塞的人还是多啊。咱来食一个预防，人讲预防胜过着治疗啊。会更清道夫第一名，林虾油。预防到心肌梗塞，预防到脑中风，预防到老人痴呆症。哦啊，那去讲个人搞问啊，财政啊哪里吼？这个女性咩时来啊？会当食到磷虾油无？其实看个人体质，哈、哦，看个人的体质。刚才陈主任讲嘞，哈。有的人说没事来说不可以吃麻油会缩开啊，有的人呢、哦、怎么吃都没关系，也是要抓我们的体质。磷虾油、哦、你如果说、没事来的时候，除非说哦吃下来呢，因为磷虾油血更清豆腐第一名，帮助到我们的血液循环效果很好的。所以、哦、你如果饿路白料呢、哦、比平常时那个量还多有够多的话，那磷虾油就会当来填开，当间来吼洗完，再过来吃。啊，那二十味的照常的吃，哈啊，这呢较无一种啊金前金后的症候群。过来就是呢吼，你那是磷虾油在吃啊，二路在摆吼，加一点点啊。有要紧无？无要紧，因为呢吼，真的恶露就是爱排好清气，恶露无排好清气呢吼，连讲子宫吼卵巢，较搞生些有诶无诶吼啊，尽量啊，因为恶露都逐个月二十八天一个周期，该排吼该洗好清气就该洗好清气。好、哦，对不对？好，在这里吼、哦，甲咱所有朋友做报告。啊，那个有对着财政介绍的产品，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隆重欢迎。咱那咧报瓜吼，还是财政咧讲话啊，要来询问的啦，啊，教会啦。主文的啦，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府上，0800-77-6699，0800-77-6699，谢谢，感恩。

0: 好好好好啊好好安尼明仔载啦吼好好明仔载安尼互你收五千吼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好来感谢感谢感谢大家耳朵称赞吼啊对着呢吼咱兜的啦啦哩啦啦吼啦啦哩啦啦好好吃诶吼我感觉讲吼真正公司吼退掉咱所设想的，包括掉呢吼省钱部分，包括掉呢吼健康方面啦吼，就煮一个蛋花汤哈，蛋花汤啊那爱哈加一点啊紫菜落去啊，紫菜蛋花汤吼啊，咱倒位啦啦哩啦啦安尼淋落去就粉好粗哦，粉好粗哦，好不好粗？好粗好粗，哎，真的好粗哦，哎，来吼，阿那要咱倒位啦啦哩啦啦，等你个卡，等你个卡，0800776699，二十米。MSM 机型加管两倍能够锁玻尿酸葡萄糖按尿尿顶头脑筋骨肉鱼线加筋红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好了对中叫红鸡甘蔗穿叫红蔗枸杞桂枝玉桂总共二十米泡泡业界当中成分上界齐全呢用到咧汉亨来拍底为什么用汉亨拍底串路串去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就是要买吼咱安尼多年啊过了十年啊。气滞血瘀去不掉的血呢吼，未通透的这個，要甲咱活血化瘀。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你要看这个精气神，结果无甲咱离话吼，精气神就敢那参照咱的生命吼，会完全同款，就敢那参照啥，咱的手机啊，今麦大家用手机啊，手机啊，你个买 iPhone 17啦。你个买一支呢，过了万的啦。你那是无电，同款哦。迄支机也无作用。啊，咱人嘛安尼啊，咱人呢精气神最重要呢。你那失去了精气神，你钱个存较济都无效。一年呢吼，人啊开始咧衰退，开始咧崩败，迄、那个身体有阵时安尼吼，吼、哦、一两三个月也无看到，哇、哦，啊该差较济。迄个敢那亲像气球消防。就敢那参照手机啊，你客家遐尼啊好啊，无充八点出去呢吼，没办法吼、哦、打电话，信号无好，无法度呢做工课。过来吼、哦，啊你啊无爱甲充电，过刷落去呢，唔管投资啊，无爱买行动电源，特别是你嘛咧无电对无？啊，举起手机啊，举好要充啊，啊咱人咧精气神也是，你搁存较侪钱。车阁开较好，吼、哦，你的事业呢，吼、哦，阁做较大，吼、哦，你的名望阁较大，都是一样的，吼、哦，人啊，出世呢，就是呢，吼、哦，一身苦落来，啊，等于呢，吼、哦，其实，吼、哦，大家拢差不偌济，就是呢，吼、哦，在呼吸，就是呢，在喘气这段时间，吼、哦，正有忌惮念念啦，吼、哦，来，巧的顾身体，戆的顾家会，等那个卡，空白，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哦，
1: 我买改变两组啦吼，头一组咧才有效呢。哦，啊，今麦开组吼，我食西啊顿，啊，佮食中昼，我拢加食一粒一粒安尼，较无啥效吼。我听得有够艰苦的啦，腰拢酸甲拢等袂掉啊。吼，啊，安尼就爱食三顿，啊，两粒咧较有效
0: 哦。对啦，三分白七分油啦，我讲啦，你减点迄个一粒一粒，你即世人也袂较好个。你加食一粒一粒，即世人也袂较瘦。啊，但是酸痛吼。是咱家己咧承受呢，对不对？
1: 听得有够艰苦咯，微微肿了，我都能困。
0: 安尼，我甲你讲，两粒两粒吼，两粒两粒吃落去，照三顿食，安尼对不对？
1: 嘿嘿。哦，啊，我头早吼，甲讲了有效啊，
0: 有效吼。
1: 啊，哎呦，你迄油长得个
0: 油哦，油爱较黏底。大姐，你讲你以前吼食足济其他产品吼，啊，还有王晶避开，我会较好，是较好伫对啦。
2: 啊，较卫生啊！
0: 你的本来你的脚，你也袂食正经是安怎？啊，即卖姐姐是安怎？
2: 我是食保养的啦。嘿，啊，之前一个忙咧，然后就脚头了，然后酸酸安尼啦。嘿，啊，所以爱继续食。
0: 好，安尼哦，就算讲你有哪有咧食其他的就对话啦。
2: 对啊，对啊。
0: 两个比较安尼咧，我会较着你别人的。
2: 较直接啦。
0: 哦，我会较直接啵，什么叫做直接？
2: 一
0: 哦，直接针对着你迄个身体上的毛病，甲你做调整就对哇。
2: 那个就是本来半夜都要起来尿尿哦，真的不用太天光啦。
0: 哦，以前夜尿啦，较暗时啊较高，直接走便所，即马食食的吼，一暝困到天光就对哇啦。
2: 对，
0: 困眠有改善无？
2: 有啊有啊，我目睭皮较紧。
0: 哦，安尼哦，看物件加足清哦。
2: 眼睛不清嘞。
0: 啊，你啊看，还用精清通两罐尔嘞，吼，唔免让你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了。
2: 最好的
0: 哦，这两项最好的安尼哦，好
2: 了，
0: 好，安尼会记哩哦，苏底下到小报到广告哦嘿，谢谢大姐，苏老姐，你讲哦，海王精清通食了足好，是对行好，
3: 食了真好。我以前我都听到你的节目，就是给你买，我想哦，安尼食药啊，食到吃侪拢食袂用哩，我咧干那脚床头只吼足疼足酸的，啊一点安就疼的，疼位脚底落去安尼，啊我是食真侪人的药啊，食了拢袂用，也袂用。我想，哦，我伫咧讲啊，健壮的人遮侪，那是有影遐有效无安尼？
0: 嗯，
3: 我就甲你买来食。啊，食第一组好了，我无随甲讲，报阮隔壁买，伊讲因，咱两组食了就咱拢好去啊。第，即马食第三组食完啦。
0: 系。
3: 啊吼，这脚床头加足有力的。
0: 好。
3: 这做事吼，我讲我都爱去做事啦。安尼行路加足好势，阮囝讲，妈，啊你即马那卡，敢那较好势？我讲我即马加足有气力的。
0: 系。
3: 啊，袂歹啦，我那困得起。
0: 好，搁困。你讲脚床头吼，安尼一点一直抽抽到脚下去安尼吼，你这安尼艰苦偌久啊？
3: 我这真久啊啦，
0: 我那足济冬啊，吼。
3: 哎呀，啊这脚底麻吼，抽抽啊，尖咧位置吼，自我开刀了，啊就是安尼，我几十年，袂好，我拢什什么药啊，人咧补着家己啊，啊食啊，即嘛这吼，我倒感觉最近又发现，只脚底咧困袂安微尖尖，安是擦干。
0: 吼，算讲以前安尼微安尼尖，啊即嘛还用正常用食这，最近我发现讲，哎，这个。胃甲尖有哪好去啊？那个对，
3: 嘿，都干那较无去啊啦，
0: 好，
3: 无就感觉，
0: 嘿，啊，精气神方面有较好吧？
3: 有哦，精神加偌好嘞，
0: 嘿，
3: 啊，这个目睭我就无甲你问讲，我目睭我着搁买来食，你叫我卖买，
0: 嘿，啊，都这两项食食，你啊目睭都有哪拢好好啊？为什么搁要开迄钱？对不对？
3: 嘿，我都听你的嘴，咱无搁买，无我都错甲今嘛才无去，都错你食食药啊，食甲才好，啊，今嘛搁目睭咧看较更较好去
0: 啊。啊，你吼。谢谢，感谢，你看，哈、哦、啊，无论讲咧，哈、哦，安尼在食，每一个部分咧，甲咱调整，一行啊一行调，一行啊一行好。过来就是咧，哈、哦，在甲咱问，海洋精清通，唔是药啊比药啊搁较好，两项都会当解决身躯上足侪问题。只要咧，哈、哦，你安尼有信心、有耐性，继续甲食，一行两粒，两行四粒。每天吼，食甲五花阁兼杂食，你着两项就好啊。两项安尼系列，先过你安尼瓶瓶罐罐一大堆，精气神各种方面，你真正感受感受大大的感受。产品会讲话哦，产品会讲话哦。0800-77-66-99，吃好到小宝，吃好到公格，就算做到嘴巴公德，做好公德除了子孙吃了老好运，以上公格。这首歌响应咱今嘛的天气，热烘烘的太阳。

0: 好好，安尼好，好，哎，好好好，啊，这迄、那个，哎、欸，这好，初二互你收哦，嘿，初二，嘿，甲你讲，好好好，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好，谢谢，哈、哦，感谢啊，热烘烘的太阳，热烘烘的太阳，热咖呢，吼、哦，走无咯。老家走无咯，哈啊！今年以来呢，哈，今年以来，人讲吼，咱台湾话一句话讲啊啦，六月火烧波啦，啊，日头赤炎炎啦，哈，虽然过性命啦，对无，哈。讲到今年全球气温上介高、上介炎热的国家，拢集中伫东南亚，包括着呢中东。根据着哈，这个国际上的报道哈，诶，数据，全球高温的数据，印度包办去啊，大多数拢总是高温的城市，这个气温呢哈，一直飙，一直飙，一直飙。标价呢？吼，五十度，安尼会热死人无？哦，阿拉哥讲热死人哦，哈、哦，热死人了。好，另外哈、哦，这个马利加着吉布利哈、哦、啊，撒哈拉沙漠周边的国家，平均哈、哦，平均嘛哈、哦、啊，拢总是呢，几年气温。会使讲咧，全球吼，全球上介热诶所在，那近期吼受到这个热穷的现象啊，吼，加着极端气候，你看吼，真的即卖诶气候呢，吼，愈来愈无稳定，前几工啊，吼，啊也无啥物风台，吼，台湾呢，吼，都是落雨落甲安尼，啊，落一遍雨，就一遍热，落一遍雨，就一遍热。过来西班牙吼，加着法国，因拢测出着咧，超过着42度，加着44.3度的高温，嘛是创下着咧，今年六月份上介热伫西班牙加着法国哈啊、之前吼嘛有伫报啦吼，德国。嘛，曾经测出着呢41.3度，创下着呢吼德国历史吼上介高的高温。那另外就是呢澳洲这种的热浪来呀，都啊好，好像是什么时候？上个星期哦，上个星期吧。哈、哦，化工呢连日有热死18个人，哈、哦，热死18个人。啊，澳洲哈，诶，热浪维持呢，哈，足侪国家拢总有记录着呢。啊，气温啊，40度以上的高温，打破着呢导航的记录。化工呢，哈，更加是有18人，哈，就是因为酷热诶这种天气呢，去热死，有的人是哈热甲冻袂掉，去游泳，哈啊游泳呢，哈总啊溺毙，哦，这个也是啦，哈啊，法国巴黎，哈、啊、法国巴黎嘛连日，哦，拢总是这种嘞，安尼热烘烘的天气，嗯，上个星期呢，哈更加飙到着44度，地标哈、哦，地标巴士哈，诶、哦，这个工厂哦，拢一直咧喷雾、喷雾、喷雾哈啊，就是让它降温、降温、消暑、消暑哈、哦。那巴塞河边哈、哦，这树啊卡哦，真正大家吼拢伫树啊卡要来纳凉，吹无树啊糖啊好纳凉哦，真的很热哈、哦、啊，哪讲咧热？就想到啊，吼，想到讲，哎、欸，这热天呢，吼，秘伫冷气卡上介好；热天呢，吼，踮厝内底吹冷气上介好。但若讲着吹冷气上介好，有一好都有一歹，有一好都有一歹，吼、哦，这个电费、电钱，那咧落的时阵，心肝疼丢丢，吼、哦，唔是丢三下尔咧，丢要二三十下，因为呢，一年比一年还要热。 一年比一年还要热啊，尤其是呢，台湾现在呢变成一个 AI 国家啊，这样呢半导体要制造电哈，就是非常非常的耗电，所以呢，因此哈啊，伫热天的时阵缺电。啊，相应的大概呢，吼，一定要节约能源。所以呢，吼，热天的时阵，咱拢知啦，电钱一定会起价。你用愈多，伊的这个计小呢是愈悬。所以呢，吼，如何节约能源？像阮阿叔这啊，吼，去年呢，吼，有甲财政，吼啊，买着迄种透气床垫呢。哦，俄勒嘎啊！我顶礼拜六哈，顶礼拜六我去客服部哈，就是搞订购单啊，先说呢哈，加遐啊客服哈，水早囡啊开讲一个呀，我客服诶，即个呢哈，水早囡啊，也过来讲哈，吼，去年诶，迄个透气床垫真正有够好诶啦，哈啊，这个搞我问讲，啊，你今年啦，哈，财政姐，你今年够未介绍着透气床垫无？哈，报告消息，今年哈没有透气床垫可以买啊？为什么？因为呢，整个拢外销去到。日本去啊，哈啊，整个都是外销，因为呢，咱财政甲咱讲的，这拢是外销等级的哦，哈，外销等级的哦，啊，无论伊的包边，无论伊的车工，无论伊的材质，哈，拢总是啊，当然啦，今年呢，吼，今年啊，若财政立马互阮升级一下，会啦，绝对会想办法的，哈，我徛伫第一线，恁的心声我拢了解，等你吼。去年有买到透气床垫的，甲恁恭喜，哈，真的恭喜，哈。啊，今年是没有透气床垫，足侪人拢甲财政讲啦，啊，财政，哈，你呢，哈，今年得个买迄透气床垫，我去年哈买无够呢，无够用呢。我阿叔仔也讲，人迄已经钱呢，徛伫遐，吼，藏偌久啊？讲我阿咧买透气床垫，叫我阿叔仔也得爱甲订，哈，歹势，真正有够歹势。今年无介绍透气床垫咯哈，但是也阁有呢哈，好的啦，赞的啦，牛多的啦，一级棒的啦哦。今年这个比去年还要更好，今年这个比去年还要更棒，不是讲去年无好哦，去年当然是足好哦，是因为咱即马科技愈来愈进步，物件一定会愈来愈好。今年这个哈。可以说呢，去年如果是99分的话，今年这就100分了，去年如果99分，今年就100分了。喂，财政你好。喂，春菊姐。你好。
1: 你好。明仔再寄五千。
0: 好，明仔再给寄五千过，好。好，咋办啦，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安排歌曲，听歌。啊，那些对财政做服务，要询问高官叫回注文，等你个卡机来，0800-77-66-99-0800-77-66-99，刷卡接电话。

0: 喂，大姐，嘿，我讲吼，因为咱食老吼，本来循环就较无好嘛，吼。
1: 有影啦，以前讲我的循环无好。
0: 对，啊，搁刷落去，你讲的，我就是安那
1: 说的。我拄仔在转电，你就拄听着你咧讲。
0: 好，唔是，你是家己今日去拄仔好转着尔。
1: 嘿，我今日去拄仔转着尔。
0: 哎呦，真正有福气，有福气，嘿。来，我讲吼，啊，我是安那甲你。
1: 啊，你个电话较直播了无？我咧有拄时啊吼，报人要。
0: 食了
1: 然后报人要食吼，人咧卡，阮这较老岁啊，咧卡电话较袂，较含慢啦。
0: 系啊，你屏对住屏东，我嘛是屏东人啊。
1: 对啊。
0: 啊，我甲你讲吼，我电话足直播，我若要报我进前吼，我都拢会报啊。
1: 好，安尼。
0: 对，吼。啊，我甲你讲，是安那，你讲吼，诶，麻安怎样？我会针对着你的问题，我问看你有受伤过无？你有开刀？我是咪甲你讲，你有开刀的这？这手一定会麻了，较严重，对不对？
1: 都安尼吼，都安像啊，张。
0: 对啊，张，迄就是吼，咱开刀过，你是因为什么种原因开刀的？
1: 去用弄掉的。
0: 去用弄掉啊！你下底有加铁啊无？
1: 无用开啊！
0: 哦，用开啊！吼，用开拢同款吼。你即马落去加铁啊，对无？迄就受伤一届呀。啊，其实呢，吼铁啊。你若无刻出来，有诶，像我嘛是用弄掉吼，我这无刻开吼，他就底下刻掉诶，啊，尾啊嘛一刻吼，受伤都已经伤过一届呀，啊，你刻铁啊，搁开刀吼，搁伤第二届，啊，我讲啊，你啊看铁啊加掉，啊，咱迄毛拢生歪呀，爱搁甲铁啊刻开，是咪爱搁甲？刻的有啊，刻出来对不对？
1: 对啊。
0: 还要伤到一间，所以若有受伤开过刀的所在，咱若年纪愈来愈侪，迄个大人吼，伊就开始吼，互你，惊你甲袂记哩，就该抽一个，慢按按，平按按，
1: 安尼怪怪安
0: 尼。对，啊，迄种气血未通啊，我拄只线卡就甲你讲啊，气血未通，甲着循环无好，佮无共啊，咱的气呢吼，一定爱互伊拍回通。痛则不痛，痛则不痛。啊，你这两行吼，都像你讲的那两行，你安尼个食，规身躯甲你顾透透。
1: 安尼哦。
0: 足好诶。
1: 安尼阿无你搞，你搞。
0: 加一组哈，好。咱这一罐吼1500，啊，你拿咧20味诶两罐吼，啊，迄个虾油两罐，安尼原价6000，犹太5000。
1: 好，5000
0: 啦。对，啊，你咱微微笑
1: 资料啊。我一直甲你补
0: 哦。一定哦，你到底对呀？
1: 我住在屏东四街巷遮。
0: 你住在四街巷遐？我讲，迄尤其是吼，咱屏东遐拢做实的吼，拢做甲带性命，有够侪人咧食。
1: 我这个人足加补的，我食一项啥会好，啊补人就，那讲好啊，我做好人补物件。
0: 你安尼好呢？你安尼做好工程呢？
1: 系啊，
0: 吼，啊你阮微微笑笑敢有资料啊？
1: 哈？
0: 你伫阮公司敢有买过物件？
1: 唔捌呢，
0: 安尼你电话叫我甲你转刷卡抄资料哦，哈。
1: 好，
0: 恭喜你吼，福气高出运啊，嘿。

0: 好，这首歌呢是萧煌奇哈，讲叫做《初吻》啦哈。萧煌奇伊个歌曲风呢哈，真正嘛是爱有欣赏的人。这首歌呢哈，《初吻》啦，讲哈，伊嘛初吻啊，你嘛初吻啊，哈，啊，大家拢初吻啊，哈，我嘛初吻啊。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温，无论讲有开刀过，无开刀过，无论讲来扎扎酸、扎扎疼、酸抽疼、麻痹的，吼啊，老毛病、心镜头，拢总会当来吃。囡仔吃当吃，大人吃用惊，老大人吃一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会行才是福气哦。
1: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得力声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2: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9: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0: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1: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来给大家报告台中市的经销药房，丰源东台药房在市政街、府政街交叉路口，圣林药房在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新光两间，中兴药房在新光路先祖庙对面，顺安药房在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元兴药房中正路市场边，大都必安药房沙田路二段乡公所隔壁，当时两间林兴药房在丰禧路中华银行斜对面，德兴药房在丰禧路市场边。
1: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去，两粒两粒输落去，哈啊、一项两粒，两项四粒。先过瓶瓶罐罐一大堆，好，先过瓶瓶罐罐一大堆，真的，好，这无夸大。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好，产品有够迄个威力，咱才敢讲这个话。有几分的证据，讲几分的话，像咱都讲新同学，恭喜你，恭喜你出文啊！像消防局都讲迄首歌，你出文，伊出文，哈。我出运，大家拢出运啦、啊！真正产品食会到，表示有福气、有福报。咱就咱的新同学嘛咧讲，哦，我做加保险的咧，我那食好做五工到小报的，这做好功德啊！吼、哦，做好功德，做好功德，就会当出好子孙，食老老好运。咱的一生内底，吼、哦，烦恼的是啥？烦恼的就讲咧，吼、哦，咱阿公。啊，迄、那个子孙啊，吼、哦，老是咧制造社会问题，咱就是咧吼，个咧吼钱较济，咱就袂清心啦，是不是？所以咧做一寡好功德，啊，出好子孙，啊，咱这些人所烦恼的讲，少年呢身体越强大，万唔惊啊，对无？化病就病，化冲就冲，无论讲什么拢同款。啊，即摆食老咧，食老上该惊，就是两只脚咧袂做主，吼、哦。啊，未惊，啊，就烦恼啊！会惊会走，才是福气；未惊未走，就真晦气，有影无？食老，你呐安尼年纪较侪小看，出去看家你白年纪的人，还是讲看比你较侪岁的人，吼、哦，人咧吼，个会安尼惊，个会去多，啊，你有做精神的无？有啊，做行善的啊，少年拢咧行善人吼，迄落嫁缘投翁吼，啊娶水某，少年拢咧行善人讲，佮人讲啊呐，开好车，少年拢咧行善人讲吼，住迄厝吼，偌大间偌爽诶，啊食老咧，食老吼，迄拢毋是咱的重点啦，食老就是咧吼，伫行善人的身体健康尔啦。啊，为什么人的身体健康？啊，你也安尼，第一就是安那。咱的吼，未用保养身体，未用顾身体，啊，少年佮做家足忝的，做家拢过头，啊，做有食无，卖讲保养。吼、哦，像迄天我嘛接到一个，我讲，啊，恁这个无阿多嘞，吼、哦，啊，我带迄个司机啊，啊，都拢足做的啦，哦，女的。做个工课呢吼，甲十八，我那差不偌济呢，啊，搁刷落去，囡仔生生的未来拢做无好。咱这里妈妈讲对啦对啦，我以前就是安尼啦吼，未来拢嘛做无好，啊，未来做了无好，食老一定得带性命，食老呢吼毛病就足多，所以呢吼你甲看，真正吼，那拢完全啦吼，咱来讲啦，完全无咧保养的人啦。无咧保养的人吼、哦，女性一定会老了比十八的，速度也阁较紧。为什么？为什么？你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以女性咧吼，她有天职啊，就是咧吼爱咧传宗接代，过来做了无好，足严重诶哈。喂，彩珍你好。
1: 我点一首歌。
0: 好好。
1: 爱情像陪单，
0: 爱情像陪单。哎呦，你、欸、你看，咱我要来讲迄、那个迄个陪单啦，哈，
1: 嘿
0: 啦，吼，
1: 拄啊好哦，
0: 系啊，好，我甲你讲哈，吼、哦，真正爱注意听，吼、哦，你迄个数量有限，嗯，好，听我今麦讲你听无，等下你就听有啊、哦，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好，好，再见，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我上个星期六我都有预告，这礼拜呢绝对有好消息，吼、哦，要来报告予咱知影。这礼拜绝对有好消息要报告予咱知影，哈、哦。来来，甲咱讲到呢，吼，一个吼、哦、叫做。Q M AX 值，我先来讲这QMAX 值，这个吼，咱呐吼，讲安尼是虾米物件，卖讲恁唔知影。我今仔日呢吼，那无做到这项的功课，我还真的不知道嘞。哈，这个吼算伫国际上哈，国际上面一个指标。一个指标，吼，就是检查，吼，的指标，这种的呢，吼，是看的，得用的一种布料来的，布料里面，那呢，吼，这个 QMAX 值，就是代表讲啊啦，瞬间接触凉感，哎，凉感，吼，哎，讲吼，讲华语，吼，较袂。那个音嘛吼，来瞬间接触凉感的国际的指标，你看，要得到这一种好，真正爱有具有新科技、高科技的这个面料、布料，这样法都得到哈。先跟咱讲 QMAX 值，就是呢哈。一个国际的指标，国际指标代表讲啊呐，吼，瞬间接触凉感的布料面料。喂，财政你好。
2: 哦，
0: 哎，
2: 哎呦，大家好。
0: 好，大家好，问好。
2: 拢无烦恼。
0: 哦，一定的啦，嘿。
2: 嗯。啊，爱食酸啊无啊？金黄啦，土山啦。
0: 嗯，你要叫我吃呢啦，还是我，还是你要吃我看呢？
2: 嗯，
0: 是你要叫我吃，还是你要吃我看？
2: 我吃啦，你来叫我请你。
0: 好，我走去到遐吃金黄山呀，安尼哦。你个人足无生意的呢？
2: 打我
0: 啊！啊，
2: 哦，
0: 你个人足无生意的呢？那阮在用说啊，讲来寄过给你吃，要叫我去恁遐吃。
2: 对
0: 啊，阿拉在怎啊佚佗哦，佚佗哦，我无遮闲咧吼，我无。
2: 我带来，我内容你未听
0: 到。无啦，我无遮闲啦，我足无闲的，无多啦，无多为着金黄走到台南食食，佮转来啦。
2: 我
0: 今日
2: 金黄，
0: 无
2: 去
0: 嘛，阮遮
2: 佚佗。
0: 哦，我都
2: 无闲的，有。有你问听到佮有要再七日高高头天来袂有做过啊？
0: 嗯。
2: 啊，你敢知啊？即转线过来，阮即个庙口有，庙口有，阮那妈祖哦，到那的。
0: 嗯，对，嘿。
2: 啊无，诶，无做到天台就较简单了。
0: 嗯，嘿。
2: 哦，
0: 好啦，哦，阿甲说啊，问好哈。
2: 好啦，阿个来用来佚佗上好。
0: 好啦 ，OK 啦，哈，好，再见，哈。
2: 再见。
0: 哦，你总归我隐隐没带子呢，我是。隐隐足无用嘞，嘿，唔是隐隐没带子呢，我是足无用的迄个呢，哦，对不？好来哈，先甲咱讲啦哈，那啊，这两天啊，我先讲我的感受好啊哈，我有好的东西，好的东西一定要与好朋友分享。我最近呢哈，这几天啊，真的啊，迄种感觉。好，迄种感觉，我用我家己亲身吼的感觉讲予咱听。热天一个到啊，吼，迄真正冷气吼，讲没讲热。那以前嘞吼，热天来冷，迄个电钱吼拢暴增，哦，真正有够凶的。那嘞吼，我得安尼，我这個人吼有哪欠欠啊嘞，哈，我就讲吼，哦，安尼电钱吼，安尼。大概到热天的时阵吼，落遐尼啊济，要不然呢吼，咱甲设定时间吼，啊，都设定看吹几点钟，离咱要起床的时间吼，差不多过安尼啊，一点钟啊，吼，两点钟啊，吼，甲设定一个安尼，省一点啊电钱啦，哦，会当省咱加减啊省哩，袂使，因为啊啦，迄个冷气一个切掉，内底就开始。另外，吼降温开始翕啊，这样子呢，影响到我的睡眠品质。我计刚白开，搁要上班，搁要做工课，安尼不行。我等吼惯例啊，反正呢吼，迄个人呢吼，看伊活就好啊，无你趁钱要创啥？ 吼，你趁钱要创啥？趁钱吼，啊，过来虐待家己，世间的第一公，钱呢吼，拢要欠，欠欠的呢吼，结果将其买呢，回去拢是别人在开，啊，家己人生个过了呢吼，就无快乐的，个过了呢吼，就无轻松的，所以呢吼，我就讲好，恁去找一件。那这几天啊吼，吼，我先跟人讲哦，你若准讲有福气的人，有福气的人摕到这吼，因为呢，去年哦。去年的透气凉感的迄个床垫，今年咱抢无到，间隔拢总外销了。因为我旧年都讲啊，那是去年最新的设计款，吼、哦、透气凉感垫啊，今年呢吼，无法都抢到货，吼、哦、诶，整个全部因为今年呢，诶气温个比旧年也个较热，所以呢吼、哦，今年有的这行，我先跟人讲，我拿来吼开始画一百七，吼、哦、来，你若像有对的，记得哦，哈、哦，大到这个冷暖两用备，一定很重要，一定爱讲三句，一定爱把冷气的气温调较悬小看，要不然你真的会感冒。啊、感冒你有没有来找我呢、啊、真的有够凉的啦，那凉感呢吼，让你无话可说，这就是怎样你敢知道，这是吼、哦星期六呢吼，我就拿这个实体，因为我都要先吼、啊、试看看、啊、把我的感受说给你们听，我星期六那天齁、哦、啊就是有那个实体齁、哦、实体的东西啊去客服一下齁、哦、客服他们也是要呢齁、哦、自己看过摸过啊了解一下齁、哦、咱若开始这样法都给咱做服务。齁、哦、你敢知呀，我拜六就去客服，我们客服那个呢齁、哦、服务人员，我的客服部那个小姐整个疯掉了。真正疯掉了！哦，搞好，搞好，怎样哦？大家哦，底下哦，真正疯狂一族啦，疯狂一族啦！哦啊，我只讲哦，其实我入这个行业，到今嘛呢，吼、哦，买二三十单啊！啊，我卖过的东西吼、哦，真的很多很多很多，不论讲呢，吼、哦。保健食品也好啦，哈、哦，也是讲呢，吼、哦，食的啦、穿的啦、用的啦、洗的啦、啉的啦。我卖过的东西真的很多啊！我讲以前不是说不好，是因为咱的科技啊，未惊到着，参像今仔日这么厉害，好、哦、诶！科技，你看我们的科技半导体呀、啊，嘛都要好这两年呢。其实呢，咱台湾代工这种的呢，吼已经足够啊。咱就是一个代工吼的供应链，但呢，这几年啊的科技哦，你知道吗？台湾现在股票的市值哦，我讲连名吼要进行到掉全世界第四位啊，全世界250几个国家，台湾吼就是这么的厉害，所以呢吼，我呢。入行嘞吼，到今嘛要二三十单啊！我卖过吼、哦、无数的东西啦，吼、哦、真正有够侪。我都讲按嘞吼，穿的、食的、用的吼，洗到什么会达行吼，真正足侪。这是嘞吼、哦，我真正甲咱发誓说，我嘞接触到诶吼，今嘛未使讲卖，接触到诶就是嘞吼、哦，今年这一款。它的透气性，我讲透气性，就跟它参照呢，吼，领导直接，吼，把迄个气窗，吼，整个空调拢总拍开同款，咱大厝一定爱空气对流，叫做好风水。迄个厝呢，吼，哪来空气未对流？迄个阳光洒不进来，吼，啊，迄个呢，迄个内底呢闷着。人讲风水是呢吼，唔是讲啊，你今仔日就是呢吼，凉气啦，什么气？你看的就是安那，你迄个整个环境吼，啊你的这个光线呐、啊，吼啊你的空气的对流啦，吼啊你出去呢吼啊，看到呢吼是呢吼啊，迄个山水明媚呐、啊，吼啊前有小河后有靠山呐、啊，吼是不是？啊你 这就跟他参照安尼啊，真正透气性呢吼，达到着呢，我真正认为讲呢吼，我是呢吼到目前为止透气性最好的，吸湿排汗最好的，垂坠感哈最好的哈啊，这个亲肤性最棒的哦，因为那搭配呢吼，但是也是安尼，不是不好，它是闷着啊，闷着呢吼，诶，到热天。你也感觉讲呢吼，为什么热天感冒的人呢吼，煞比寒天感冒的人搁较侪？啊，而且呢吼，热天感冒拢足歹看好诶，为什么？因为呢，翕热啊，即马呢吼，那热得塌皮啊，塌皮咧冷气吹啊，都去感冒。啊，热天无吹冷气，搁冻袂调。啊，感冒当然嘛是搁咧吹冷气，所以呢吼，寒天感冒得看医生较快好，啊那热天吼、哦、感冒看医生就蛮好诶，啊个吼、哦、爱食冰凉，啊个爱吹冷气，啊这个都是呢吼、哦、来自吼、哦、咱的迄个衫裤，你看现在啦奥运啦世运啦吼运动员啦吼，家、哦、己爱运动的啦国家的选手，为什么吼、哦？他们的运动的衣服一定爱特别挑选过，吼、哦，就是爱用即马科技的面料来去做诶，哈、哦。好，讲先讲到遮，就是安尼，安尼，就是安尼，安尼讲了，恁敢听有了解？好啦，这首歌讲叫做安尼就水啦，哈、哦，安尼就水啦，哈、哦，哇。我讲到这几天啊，我睡觉的感觉我真的是眉飞色舞呢，哈，拢跳开啊，拢跳开啊，跳起来，跳起来。

好，赞嘞，哈，赞嘞，赞嘞，哈，对只山卡，搁有人甲我吼，学了讲旧年吼，透气凉点有够好诶。啊，还叫讲吼，财政给你个别介绍哈。其实今年我们抢不到货呢，哈，这拢总是外销等级、外销日本的等级，哈，啊，公司。因为呢吼，有当时是用吼，用呢吼，咱的人脉吼，抢先购，抢先购啊，都只呢吼，刷卡吼，佮你讲有够好诶，啊，会当用洗衫机洗无？可以哦，啊，旧年有摕到呢吼，透气床垫洗衫机会使洗，洗洗的呢吼，阴干啊，唔好呢吼，食火，唔好甲倒去将。抖卵巾，哦，你就是呢，啊，用到一般哈，咱的迄个洗衣巾，哦，中性的洗衣巾就好。你也给你哈，机能性的面料，不论讲呢，哈，咱的迄、那个啊，运动哈，吸湿排汗衫，还是讲呢，哈，这种透气床垫，哈，啊，机能性的透气的，哈，这个两用被，通通不要用。唔好用到柔软巾，包括到呢吼，咱刀吼衫裤其实会当用，但呢吼，你也发觉讲，拄头啊用的时候软软蓬蓬，啊用一个久，你的衫裤会登顶。你摕你的浴巾，摕到浴巾吼，你家己试验看看，你的浴巾你那是用到柔软巾来去洗，到尾啊。你的浴巾的纤维拢总顶壳壳，吼，总啊袂蓬松啦，袂嫩啦，当顶啦，当硬啦。所以呢，吼，财政甲咱讲，你旧年啦有摕到透气床垫的，不要用柔软巾，啊，洗衫机会使加，做你个加，吼，做你个胖，安尼。哦，到今年也阁足侪人怀念哈，啊，包括着呢，我讲的拜六呢，吼，我们客服部。客服部的客服人员，我内部的人员哦，啊，嘛是讲旧年呢吼，买了无搞，佮你搞我问，我讲吼，今年没有呢，哈，今年没有呢，今年呢吼，要来甲咱讲到呢吼，哦，真正旧年你若有摕到透气床垫呢，今年即组好康的你，一定一定一定呢吼，爱摕到，爱摸到，爱抢到，啊，你若旧年抢无到的，今年。这项好康的绝对爱抢到，你唔好像咧旧年抢无到的，今年吼，搁、要来排队也排不到队了，吼、哦，因为咧整个通通外销。我来甲人讲吼，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叫做冷暖两用被，啊，过去呢，这个冷暖两用被，其实吼、哦，有哪有人咧做，但咧吼、哦，这个是今年度。最新款，好，最新款啊，这边好，就是呢，好，一种冰封纸的，好，凉感纱材质，适合好，咱一般，啊是讲你伫冷气房，啊是讲伫客厅，或者是讲你好，咱有带囡仔，好啊，囡仔伫车内底，好。吹冷气哦，你那安尼吼，加一个就好个。包括着呢吼，咱若到个寒天，寒天呢吼，咱伫迄个客厅也好，啊是囡仔吼伫住迄个书房伫读册，咱呢后尾安尼摸一个，啊是呢吼会卡个加一个，通通很好。伊一面吼冷暖就是一面呢是冰封级的凉感纱材质，另外一种吼就是牛奶绒。哦、牛奶绒、哦、哇，迄个油湿湿，真正就敢那亲像迄个出世红鞋啊，吼、哦，迄、那个皮肤摸开安尼，咪咪咪，吼、哦，所以呢，它的亲肤性非常非常的好。那呢，吼、哦，这个透气性，吼、哦，透气性可以说，吼、哦，你所有，吼、哦。足以前到今啊，你唔捌呢吼，加过就一个透气性这么的好的，啊，日常清洗个方便，直接单洗衫机，直接单洗衫机，哦，你像我，我这吼较笨惰啊，
啊，我这个人吼手无力，叫我做粗重的，我无法度做，吼，我无法度讲话，我无法度做粗重的。所以呢，吼，上适合着咱现代的人啦，吼，手无力的啦，吼，啊，无爱呢，吼，啊，目清洁剂的啦，吼，啊，是讲呢，吼，很忙的人啦，啊，是讲呢，吼，你着呢，吼，怎样，趁钱，懂得享受，莫趁钱呢，吼，搁虐待家己。用这个不同款的，用这个不同款的哈。好啊、这个是呢哈，现在目前今年哈，今年嘛是上盖新，上盖新的哦，上盖新的双面，双面的冷暖被。一方面，吼、哦，就是咱对家咧讲诶，吼，它是一个冰封级诶凉感纱，采用着呢瞬间冰凉感，吼、哦，瞬间冰凉感诶纤维，达到着呢，吼、哦，刚刚我们在说的国际诶指标，轻茫茫啊，透气性，吼、哦，会使讲咧，吼，上代好诶，完全不闷热，你唔好讲咧，吼，哎呦，可能拢同款。今日财政跟咱讲，这是今年度上盖新的，所以它的透气性绝对绝对哈，是呢一级棒的，上盖好的，适合着呢哈。咱台湾这种呢哈，又个湿又个湿又个热的天气，那另外一种哈一面，就是呢哈，上盖柔嫩亲肤性上盖棉的牛奶绒。也在讲呢，吼，它就是一个非常蓄热保暖，适合着呢，吼，咱吼换季不换被，换季不换被，就是呢，吼，这块的换，咱免吼安尼啊，一领被个换过就一领被，哦，换季不换被，啊，冷气房内底，吼，也呢上盖适合多功能的、多功能的，唔免装迄个被套哦。唔免装被套哦，这样子哦，一张哈、哦，一张冷暖被，你就会当适应应付着台湾这种嘞多变的天气，多变的天气。好、哦、啊，记得啊，财政嘞哈，那开跑的时阵，你老客着，会记哩。暗时啊，爱把冷气的温度调较悬嘞，要不然哈、哦，那个。整个吸湿排汗透气，哈啊，瞬间诶凉感，这种纤维呢，哈，真正我刚困一个险险啊感冒，我调几度你知无？我调哈28度，我调28度，而且我是困伫顶楼哦，我是困伫顶楼哦，好，你若唔是困伫顶楼的话，哈，应该呢，哈，阿哥开了，我调哈啊这个。28度，哈、哦！啊，我因为啊，那要让咱的迄个内底空气循环较好诶，我吼、哦，搁加一粒，吼、哦，就是多少啊，吼、哦，迄应该是就是迄个电风啊，加做细粒诶，吼、哦，即卖咱咧用迄做细粒诶，迄啊，吼，采在采伫迄个桌顶遐安尼，我转28度啦，冷气28度啦，我吹到要感冒啦，我赶紧的爬起来调29度啦。你就知道吼，这个冷暖两用被有多么强，真正够强的啦！哦，啊，礼拜六那一天吼，我们整个啊，整个客服遐小姐吼，疯掉了，疯掉了，真的疯掉了吼！啊，我有去帮人看吼。这种嘞，今年都上盖新的款哈啊，最新款的，而且呢哈，它的材质面料。坦白说，因为迄个瓜亨哈啊，诶，铜锣在卖不便宜啦啊，但是呢，哈，我是感觉讲真的很值得。那以因的计小是值得的啊，那依然的计小哈是没有人性的价钱，为什么？那拢怎样？我们呢，哈，一砍再砍，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好，先卖个关子吧，听歌听歌呢。

0: 进广告。
1: 我听你的节目吼，以前我生病，啊，我的膝盖啊吼，就是拢袂行，然后脚拢无多存滴，啊，拢上个厕所也是很吃力这样。啊，结果我因为一直听你的节目，我感觉你的人足实在，我都大概先买两罐来食，然后食三天都感觉，然后食到要到一个月遐，我都渐渐感觉身体有改变了，就是哪里讲的迄全身啊，伊拢会甲你通啊。啊，然后吼，我就一直食一直食到。起码大概应该有三个月。我的产品迄阵办宴会我冇买啊，要见证就是讲，真的吃产品真的要像你讲，而且我感觉你的人真啊就好，要有耐心，一直吃一直吃啊。
0: 是，
1: 我的产品拢无断，结果一直吃。
0: 嗯，
1: 起码我拢卡拢起来，其他拢都正常了。
0: 哦，恭喜恭喜彩云。
1: 系啊，啊我上重要是要甲你感谢，因为我感觉遐侪主持人哦，大家拢就好，但是你咧讲话真正有够实在啦。啊，我嘛妈妈说我一直相信你说的是对的，结果我发现我现在好了，我就跟大家分享，就是说真的不要怕花钱啊，要时间去改变啊，哈啊，如果有的人说吃不好吃不好，是因为他本身的机能就坏去了，他本身机能坏去了，你要吃产品确实有一些困难度啦。
0: 嗯，
1: 因为我是有从事长照的工作，所以我说其实吃东西吃这个健康食品真的要有耐心，不是说我要吃两粒三粒吃一罐两罐，那绝对袂好。
0: 对对对，好。
1: 然后真正感谢你，我是
0: 好，不开个玩弄
1: 钱，要有信心呐、啊。
0: 嗯，好，嘿嘿，好，谢谢彩云，
1: 谢谢你，
0: 好
1: 谢谢
0: ，OK， 保持联络哦。你阿未食海王精清通进前吼是安怎样的啊？
2: 我起先食，我是无安怎，我是讲要食保养的尔。
0: 嗯，
2: 啊，买啊，那感觉有当时啊，都有食骨酸什么嘛，都啊都继续一直食呢。
0: 系哦，安尼吼，安尼啊，大姐，我问你吼，像咱咧讲的海王精清通吼，你食咱的精气神啊，气血吼，怕血通啊，你这两项安尼，你有感觉到无？
2: 嘿，我有感觉，我就是感觉。讲食嘞，较精神较好啊！
0: 哈，精气神加足十种哈。
2: 嘿啊，精神较好。我都坐会啊，我都八十啊，啊又想讲食保养嘞。
0: 哈，
2: 啊食啊吼，啊唔然买啊食呐，哦又只骨酸啊骨迄落啊呢，啊就更改食。
0: 哎，对啊，我讲啊，海王精清通吼，唔是药啊比药啊较好，伊会存人体导航机，伊有一家你顺去，家你吹未通的所在吼，伊就家你拍合通哈，啊我调的时阵，伊就家你拍合线安尼。好，安尼明仔载五千给你哈，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妈妈，你讲吼，是安那海王精加清通反应遐？
2: 要袂食你这個，我着放着着，即马干嘛呢？顺讲遐讲啊啦吼，啊即马若要放哦，紧要来放，啊这马上着搁救伊，着搁等一下才放出来。啊，有当时啊放较侪着安尼放足久个才放完，安尼买一组咧五千个来食看卖啊，才食第三天尔。哦啊，清早啊过天光哦，腹肚尾有安胀胀，膀胱遐有胀胀，昨昏食第三天，我放着就轻松，啊就是即马要放一个，要放一个就放出来，啊，佫较大包。
0: 哦，赞赞赞，
2: 安尼就轻松啦。
0: 嗯，
2: 啊，早起安尼，早起安尼困起来吼，我这脚吼两只拢开刀啊啦，足严重啊，袂行，早起开，啊，一脚啦乌啊拢会按按啊行，早时啊起来一手举过啊，手轻轻挖病，啊，拢安尼就安尼起来坐一日，才一只，啊，早起起来。哎，啊，那即马行哦，佮咱行过啊，就行，唔免佮牵牵我边。
0: 哎呀，你听人咧见证，你咧发觉讲，哎呦，啊，敢有影海王精清通食尔啊好，啊，你家己食着就知影，对不对？嘿，
2: 啊，我，哎，啊，家食，我从那有遐紧呢。
0: 嘿，有啊。
2: 那食三工尔，就拢一两项拢有。
0: 有拢有感觉的话，拢有反应。
2: 有感觉。
0: 妈妈，我甲你解释，这就是彩珍咧讲的海王精清通咧食，你拢唔免问讲吼在食。安怎样？伊自然吼有找你的毛病，气未通，血不调的，伊甲你拍合通，拍合通吼，脚伤手人骨头拢较轻松。安尼，好，谢谢。火车不是推的啦，牛皮不是吹的啦，哈，海王精清通啊，对着咱的精气神气血啦，哦，那你讲的啦。 你就吼老大人诶毛病，吼老大人诶毛病，啥叫做老大人诶毛病？老大人诶毛病，就敢那亲像以前啊，牛车咧驶落去，细细碎碎，圆圆歪歪，大家嘛拢已经开始咧退化，大家嘛开始咧出问题啊。一杯那是买一药，吼、哦，你厝内底就变成是一间细间诶西药房，那是嘛？听到咱诶节目。吃到海王精情通真的是出运啊，不用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你会发觉讲哇，怎么有这么好的产品？不对，这也是呢，咱石董他的用心，他说不用每个产品都赚钱，拿一两支出来回馈啊，这个产品已经请家在国外去了，咱这算国际级别啊呢，国际级别啊呢，马来西亚啦、越南啦、日本啦、中国啦，吼，拢在吃，拢在吃啊。所以讲呢，吼，好的产品，吼，就敢那参照咱台湾的半导体同款，吼，科技，哎，真正呢，吼，咱就家己吹来，咱就家己呢，吼，知影啊，拢爱靠上，靠咱这班的学姐学长，吃好到小报到功课来。啊，新同学、老朋友，要顾身体，要顾家伙，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哦。

好好听歌山歌哦，啊，抱歉抱歉哈，有人在问啊，在阵哈，啊，你今年啊未听到你咧讲油呢，较慢呢哈，排地较阿慢诶遐哈，啊嘛有人入来，在阵啊你咧讲诶，拄只咧讲诶，迄个冷暖两用备是偌济钱啦吼，和你讲到我心拢鸟开呢哈。啊，高贵不贵啦，我讲啦，放心啦，哈。那底下家，你看哦，去年哦，去年呢，哈，咱那个透气床垫，迄就是叫做宫格高嘛。我们一给他说出去，好，一旦看到咱的单子，他已经呢，哈，今年都拢已经拢销销去国外去呀，哈。那这个呢，哈，你得放心，买一送一再特价，买一送一再特价。你若伫我家，吼，你都唔免惊讲买着比别人较贵，啊，你嘛免惊讲咧，吼，买着迄种歹嘅物件，都有帮我们严格做把关。佮有人咧问，哎、啊、是吼，一人诶啊，两人诶咧，吼，两人诶，两人诶，两人诶，五笑六笑诶，五笑六笑诶，一边是咧吼冰凉的，一边是温暖诶，吼，接触感，吼。接触感，哈，亲肤性，吸湿排汗抗菌，哈，摸会到，啊，感受会到，啊，会使讲透心凉，它有一个恒温的作用。你伫呢，哈，热天的时阵，哈，这个科技的东西，哈，就是这么厉害。你伫热天的时阵咧吹冷气，哈，你伫吹。哦、它里面是凉的哦，一直凉哦，就像咱的保温杯同款，你装烧的，吼、哦，伊内底是烧的，你装凉的内底，吼、哦，它可以保冰保冷。啊，这个呢，科技的两用杯，你那是热天的话，吹冷气里面，哇，贵个，吼、哦，你加嘞安尼贵辛苦，吼、哦，拢总是安尼凉爽啊凉爽，哈、哦。你那当家呢，吼、哦，秋天来加的时阵，它整个是呢恒温蓄热的。啊，而且个空困，因为台湾的天气湿气较重，它是一个呢吼抗菌的效果。摸开这个牛奶绒，吼、哦，就跟它产生呢吼，小 baby 的皮肤是这么的柔软，会使讲呢吼，一年四季，吼、哦，一年四季拢总会当用啦，吼、哦、，CP 值上盖管 ，CP 值上盖管，吼、哦。那呢吼，都只山卡，这你这人问才真，你妈妈安呢？讲到阮心拢一直喵，一直喵。啊你呢吼，拢不爱跟阮讲介绍，你冇和我来吼做一个医生，吼做一个预算，好啦吼，我来跟咱讲啦。讲地呢吼，这个官方吼网站顶管他们在卖吼，因咧卖一领呢吼，就是2580，你说贵不贵？不贵。哦，你都先到呢，这种等级，哈、哦、啊，晚上好睡觉，哈、哦、啊，和你呢感觉会轻松，尤其是呢，哈、哦，伫这种迄讲财政都阿咧讲呢，咱这个天气呢，哈、哦，有个湿，有个热，哈、哦，就是闷热。你那无啊，你透气性比较好，你有发觉讲呢，哈、哦，伫这种天气内底。皮肤上的人特别多，因为呢吼闷呐闷呐，啊，咱的门根腔、咱的鼻腔拢爱喘气呀，吼，啊，你用一个皮夹夹的吼闷热，诶，皮肤呢吼就比较较高，生起一粒疹子，还是讲呢吼皮肤较高痒，吼，嘛不是蚊啊夹，就是呢莫名其妙痒，喵喵喵，吼，对吧？啊，这个呢透气性，我刚跟你讲，吼。这是我哈入行这么久来哈啊、到今年度哈给那个啊接触到的透气性是最好的哦，2580才真足贵的呢，哎足贵的人嘛是比较变变叫呢哦，阿丽娜的我家哦，我明天哈都会给恁写预订单，我明天明仔载我都会给恁写预订单啊。哦，买一送一再特价，哦，2580，一领人外口卖2580，咱两领2580还不够，哈、哦，搁特价，搁特价，哈、哦，啊，不到2580，那买了两件，搁刷落去，来，哈、哦，这几行爱甲咱讲，可能就是哈、哦、几天就会没了，因为呢数量。无济，比去年哦，比去年哈，
迄个透气床垫数量还要少。所以去年吼，透气床垫就抢加吼，大家啊拜托个拜托个个堆加，哎，这拢挂销的呢。好，但是安尼你要堆加，唔是讲你要堆加就有通啊堆加，唔是你要买就有通啊买。好，啊这有可能啦。你今年呢吼，我介绍销的每年吼，有可能嘛无啊吼，存透气床垫安尼。好，去年介绍，今年买买，没有了，没有了，你们知道吗？就是这么的夯，这么的抢手哈。后来明仔载哈，我就会当甲咱接预购单啊，啊单的吼数量。数量真正无济，吼，唔是少尔，无济无济，哈。所以呢，哈，如果心动，心动的可以打电话去来做询问一下，好不好？

0: 好啦，好啦，吼，反正咧，吼，我明仔载开始甲恁接单，嘿，啊，你收着看卖，你呐要对家下过来，吼，都还没有开始呢，你哪安尼吼，这么样热情啊？喂，财神你好。
1: 喂。
0: 嘿。财
1: 神哦。
0: 喂，王大哥。
1: 啊，你咧播诶冷暖杯？是安那位啊？
0: 哦，你等我，我山卡甲你讲哦，哈。
1: 哦。

0: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4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3: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3: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嗨，恁所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 BBR 秀广播网太阳连线，美秀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力，连高精得力，雪力旺，瓜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厅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咱来听歌，听香香杯。

当平安会大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哦，地动哦，即阵伊咧又地动哦，中国嘛个地动，日本也地动，委内瑞拉迄个食啦，委内瑞拉迄个哦，迄黄金72点钟已经过啊。即马知影差不多有1450个人死亡啊！即马，但恐惊将近即马五万个人还找无哦，50000个人真还找无，你啊看，黄金72点钟过啊呢？即马目前委内瑞拉因为地震7.5太大诶，因毋捌拄着，因百年来毋捌拄着遮大诶地震吼，即马有饿着是1450个。但拢还阁差不多50000人，真还阁找无哦。你甲茫茫渺渺，你甲看吼，是啊。今日来报这个是，这个中华，这是较离奇的命案哦。这个卖豆花啊，伊咧卖豆花，伊坐伫咧体育哦，人要甲买，甲叫袂醒，叫袂醒，就过用去啊，猝死。安尼讲个嘛是算做等于吼，中华分园啊。中华分园这个分草路，这个豆花摊，第一张阿嬷哦，发生这个死亡的案件，一个56岁查甫人伫个当地咧摆摊哦，摆几啊年啊，张阿嬷嘛是就是甘愿出来卖豆花啊，但是去予民众发现哦，因阿拢长时间拢坐伫个椅仔，阿拢无点动啊，拄啊徛倒摆过啊，迄个形，即马徛在迄个形，因阿伫个边仔体椅哦。爱拢无发叮当，甲发，嘛拢无回应啊！你感觉奇怪，安尼唔对哦？感觉奇怪了，紧报警，你甲看吼。即、這个警察甲消防人员来甲现场，发现规身骨冰冷去啊，无咧喘气啊，已经死亡足久个啊！现场嘛无外伤啊，嘛无看有人烧拍烧扭拢无啊，那种猝死，诶可能性较悬。安尼算嘛做好等于吼。怎啊坐坐怎啊倒了等于安尼哦？这经过了解，这个56岁查甫人，昨阿妈8点外，哦，还搁咧营业，但是路尾发现哦，咱拢无爬起来，拢甲阮坐伫椅仔遐啦。这警方初步排除是无外力啦，无外力来介入。是毋是心脏梗塞、突发状况，还是安那猝死吼？这还搁看今日到底是安那安尼？奇怪哦，叫袂起来也无安怎讲安尼，这都搁较少会吼，搁较少会。你咱不然讲欧洲国家哦，那乱你也去欧洲国家，你会落海，因为因无咧吹冷气，但因即马站袂调啊，吼，拢去咧买冷气啊，站袂调，无咧古迹啊，就迄古迹也袂当用，因搁讲。

环保啊！你看，刚才这摆澳洲哦，这摆澳洲的热浪41度，41.7度。这个、世界卫生组织讲，即马差不多哦，1300人因热死，热死的，1300人，1300个人。德国哦，德国即马41.7度的高温，啊，要寒啊，要热吼，啊，咱台湾正过落雨，下过落雨咧。夏季风台出事啊，搁一个风台加底下来啊，哟，搁一个风台咧加来吼。即、这个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 WHO 负责人在咧讲吼，澳洲这波啊吼，史无前例啊，正开始热天的热浪哦，可能就已经造成哦数百起哦超额的死亡。哦，伫个昨六月二八，哦，各地再度打破哦。这个高温的记录，我们也差不多，我们拜三也才要大热，包括德国、波兰、捷克，这个极端的高温哦，持续哦，往东边在刷。所以对这件代志，这个 WHO 的总干事伊就在讲吼，对六月二日开始啊，已经记录哦，超过1300件哦，澳洲的高温相关的这超额的死亡。伊讲哦，这个热压力哦，常常被称为哦沉默的杀手。啊，用欧洲的住宅哦，各工课场所啊，各校哦，并非拢无为这种的气温哦所起的啊，嘿啊，对啊。啊，所以这个法国的卫生部礼拜三下早讲哦，对顶礼拜三也是号以来，法国哦已经这热死的人超出预期。清华的人，你包括吼西欧吧热呢，意大利吧热，甲吼迄个水拢打伊呢，拢打伊。啊，即、這个法国吧超额的死亡破千诶，1400外，你看热热，足热吼，系啊，即、這个热浪席卷啊，外国的病院啊，外国的病院哦，40度，迄患者活热死，所以法国吼紧急紧来紧买。买30000台的空调，啊，无应该报古迹啊，应该要环保啊，因无爱吹电，能源吹电器排出的火烟，迄种无对环境无好，因头是安尼想啊。因为欧洲即马面临吼致命诶，死人热死人诶吼，致命诶即热浪，啊，即波热浪对20号开始哦，席卷欧洲足侪国家，法国吼公共卫生局也进行吼。这破破纪录热浪这期间，全法国已经超过吼1000个人过用去啊，甚至出现着有患者伫病院、病房啊内底啊，热死的悲剧。吼、哦，安尼你甲看，啊西班牙点哪目足热吼，啊因怎开放吼、哦，迄、那个啊海域，吼、哦，互百姓去耍水，但是百姓为走去了野溪，啊目毒水死足济，这毋知要安怎吼。这世界像在乱啊吼，系啊，啊热到要海啊去啊开放，互恁去耍水啊耍水，有诶一寡野溪无，佫较清凉，因咧走野溪躲水躲死。你这个地球毋知是安那吼，是人安怎办？毋是地球吧吼？系啊，啊应该无热即型诶，你啊热到讲含咧病人伫病院内底啊热。被热死的悲剧呢？法国呢？系啊，啊，所以啊，今年经下令吼，为病院提供了30000台的空调，想袂到吼，系啊，这都按偌即种的这，这伫个这个法国吼，死亡的人数65岁以上的哦，高达85%，偌死的，65岁以上的，啊，若伫病院，伫这个养老院死亡的这个病例。明显增加足济。法国吼，诶，公共卫生局伫咧讲哦，目前诶死亡诶统计并无完整哦，因为实际死亡人数可能阁愈济哦。因为法国阁出现着患者直接伫病院诶病房内底活热死诶惨剧啦。啊，有病院诶人员呼吁国家哦，爱紧急开钱哦，改善病院哦诶病房诶条件啦。所以伫咧讲，唔管是病院办公区还是病房。温度拢接近40度啦，即乎即医护人员哦，甲住院的病人无法度忍受啦。哦，即尼啊热，你甲看吼，
系啊，日本的青森嘛吼，迄彭哥的故乡，日本青森的警察哦，用直升机哦，伫咧空中咧翕，啊翕落山了，唔知影，迄条熊都在食人，好惊死呢，真是。这件代志发生伫青森的山区，啊，已经有两个失踪，一个重伤啊。看这条新闻吼，足恐怖。日本的青森啊，吼，啊，伫迄个庄啊，一个63岁查甫人去山顶失踪，尾啊，警察直接派直升机，当天下晡3:30就展开开始咧找，伫个空中看到熊咧食人，吼，咧食迄个像人的形体，啊，今仔日，吼，佮派员前往确认，啊，这个所在山区目前。拢总有两个失踪，一个重伤啊，加两个去啊吼，假死。这来自青森哦，黑石市哦，乌九区啊。那63岁上班族，伊伫个昨下早6:30，甲另外一个同伴入去山区了后，要去挽孙啊。哦，阿熊嘛爱食孙啊，吼挽孙啊。啊，那地点伫。八甲田的饭店吼，诶，东平800公尺，吼，啊，因即路定咧行，因安尼行吼，安尼超过2:30了后，啊，这上班族那拢无出现约定的所在爱集合，恁落去办事啦，啊，2:30了，咱等下集合，咱拢无出来，啊，这同伴哦，等到下早11:00，伊决定先落山去报案。啊！伊行到山脚的时阵，已经中昼1:00啊，甲拍110啊。啊！这青森县的直升机哦，都去顶悬看，去因曼苏奈所在遐考，竟然看熊咧食人。哇！啊！这个除了63岁查甫以外，青森市嘛，一个68岁查甫人上班族嘛，是伫21号，嘛是来遮曼迪啦，找无人。哇！啊！你找无人，你搁敢搁入面？21号一个入面找无人，24号搁一个查某入面，去互熊咬大腿，哦，脚趾片严重受伤。目前还搁无清楚，这个熊咧食人，这个是毋是其中判刑这个人？安尼有恐怖吼，安尼嘛是有足恐怖。啊，无来讲悲伤，哦，高雄的人注意一下，把屏东这摆灾损，因嘛足吃力。高雄人注意一下吼，伊讲豪雨受灾吼，淹水的上盖挂的领45000，嘿，这个受到这个米克拉风台挂款的影响哦，啊，伊风台无入来呢，伊咱扫风台买呢，啊，水较济吼，够恐怖吼，嘿，阴间呢，同事多啊，别个问我讲，安姐姐恁家搞阴，阮家无阴，阮家阴过高雄的阴咪，阮家足悬的啊。因为啊，平平静木那安尼啊，搁是恁那个是干道做大条，人雄路迄阴吼嘿，迄山头哦，迄阴间哦，迄阴间超凶，阴间门口啊，要入去出来，爱坐滴摆啊出来，我你也看落恐怖吼。啊，我遐较悬啊，我遐技术足悬的，我遐袂阴，我遐那阴规个强阴面啊。嘿，我遐家人足悬的啊。我啊，所以讲你看这高雄落这雨吼，啊阴水的所在足吃力。你只要是你徛家还是营业的场所有淹水50公分以上的吼，结合着中央甲地方的补助，每一户上爱管的当领35000诶慰问金呐。啊，中央搁额外吼提供着家庭受损的补助10000呐。啊，所以至于过去吼，通常无到领的补助的淹水无达到50公分的诶住户还是店家吼，市府即摆特别加码啦，每一户拢加10000互你安尼就对吼。来补贴到这民众的损失啦！啊，除了厝淹水吼会当领，奥多麦淹面会当领，汽车泡水都会当申请慰问金吼安尼。所以公司政府特别吼推出着泡水车，而且慰助的计划，只要你的车辆伫你若领有行照的前提之下，大雨期间伫高雄市认定的淹水的范围内底受损，汽车好，大型的重型机车好。那咱得到2万的补助吼，啊，其实奥多麦上个月了咱领2000，我拢无的，因为我那车无淹着啊。啊，补助的额卖淹上好啊吧吼，嘿啊，啊，这补助的额呢，采核实啊，吼，采核实为主啊。
哦，这此外哦，你若是徛过饮水，还是回损的面积超过50%，会当享用一年唔免纳处租，唔免房屋税。你一年免纳房屋税，啊，若回损30%到50%，哦，则免除半年的房屋税安尼。啊，若高雄市哦车牌泡车哦泡水车，会当申请哦退还。哦，这白教授，因白教授老了嘛，对不对？系啊，恁若这有知影，知影要申请，就去遐申请吧。系啊，平安2000元，对不对？当平安哦，嘿，当平安啊！来，冤家变亲家。

0: 好，来，谢谢，对，谢谢大家。安琪要来进一个广告哦。你讲你食一年安那好？
1: 我的脚吼，倒七分的脚拢会麻。啊，阮囝，阮囝若咧上班的时阵吼，啊，离离门家要徛等下到厝，手无吼，就双手就开始麻，开始麻。我听你咧讲，我就要想要来食。哦，我食了三四罐罐，我这双脚。就袂麻，我就帮阮囝食。我阮囝食吼，伊应该食三四罐侪，才才开始反应呢。即摆阮就阮两个普通囝就拢有食。
0: 啊，所以也袂麻就对啊啦。
1: 嘿，伊阿袂麻，就是袂麻。
0: 迄只循环最好用的
1: 啊。啊，伊真够有食。
0: 好，啊，照顾你哦嘿。
2: 哇，困土卡，感冒啊，热来滴来，听四十五年。讲都疼，啊疼，安怎疼？就是连面顶边、连面后边、连面到中心、连面头顶，逐讲都疼，人死无人理，啊，都一直探听，一直找医生，食四十五年的药啊，拢食袂好。结果真幸，我听心机，听到一个欧巴桑讲，伊疼三十年，伊袂来食就好去啊，我连去袂来食，叫迄新讲的迄重庆西药房迄头家，我熟悉二十多年啊，拢你敢知我心机？一礼拜，迄、那个听都无去啊！
0: 哇，好无？四十几趟计要食一礼拜安尼哦。
2: 嘿，哦，啊，我即马嘛是拢继续甲保持掉，即马食较少，迄届刚食六粒，
0: 照三顿食一顿两粒。
2: 嘿，配迄个食你哇，你敢知一礼拜，迄听拢无去呢？我拢无迄勇气通甲你做见证，
0: 无勇气
2: 啦，无甲你讲吼，大家拢唔知通吃，啊，大家都爱吃，
0: 爱食，真作用诶。咱的精油是有如何食治疗效果？安吉听讲，真诶，真诶，真诶，真是真诶，真哦。这支产品足珍贵诶，这支产品互咱血液血液循环会顺畅，这支产品互咱规个身体循环啊吼顺畅，血塞哦会过，轻松才会疗灵，一气通百病无，万病皆归路啦，哦，万病皆血路啦，拢是这个血液循环咧无用，咱人体有90%的血，拢是血液血管咧走，大脑密密麻麻，这真管得着哦。大脑密密麻麻，组织底细条血路循环。咱大脑嘛是规身躯用上述上界重要的所在。细条血路循环哦，血塞个起哩，上述甲出来到。哦，一个人目睭，个大脑细条血管，个心脏，个腰子，个咱规身躯目梢。这个产品是用于天然的纯植物性的，非常温和啊，足好吸收的。哦，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又申请号码。哦，咱安心做使用。伊咧食目烧血路循环有障碍，有障碍的循环无过，哦，会引起酸、会痛、会麻、会脚都紧归完的。但是咱拢感觉循环无就是麻酸痛，对不对？但是若徛伫医学来讲，唔是遮简单呢。迄个太难呢，他正病倒病袂叮当，他倒病正病袂叮当，唔通爱条条通，爱条条顺，唔是用嘴讲，因为咱食五谷杂粮的人。那个慢性病人，咱愈来愈侪岁，目睭加减出问题。哦，咱的萎缩啊，咱的退化，萎缩退化的时阵呢，就酸痛麻痹、痹、盲、晕，哦，带病母伫遐。所以食药二号，慢咱旧年的病母，道理经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足温和的，足吸收的，轰轰叫、隆隆叫、叽叽叫，循环无过。脚酸、脚痛、脚麻、哦、脚痹，循环无过。脚都硬归完，直个个循环无过。哦，挂灯来食，得力真行，真价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90粒2000元，康百也可以，地百也可以吼，有食上介好。谢谢，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互咱挂着诶。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诶 BBS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诶安吉报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诶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3，6666-0233。咱来听歌，听张秀清唱歌。唱无我，你无错。

这首歌无我，你无错。雨要搁落啊大哦，啊不是无雨啊，无咱也讲无雨。日时较好天，下晡目够雨。我昨去坐，我昨也清景嘞，昨去清景，我哎呀走，迄老山清景也无嘞啦。对，本来清景本来要去舞岭，尾啊因为看迄较清景要去哩吼，河湾山迄边遐哦，迄落天甲咧够咧暗啊，我唔当唔好去。转去清景帮食食，都落来啊。哦，昨天有够舒服的，昨天足侪人去佚佗哦，昨天哦，啊，这个雨要搁扩大呢。中昼过了啊，后哦，十九县市大雨特报，吼、哦，才拄啊两点十五分发布的吼、哦。今日台南以北、花莲地区、金门、甲宜兰、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拢伫山区啦。昨昏甲伫个清境拢无落雨。一直落来落到入外潭了后吼，因为看哦，啊潭弄水啊吼，落到入外潭了，伫个环湖，迄个环湖路遐才开始，遐开始在咧落雨，落了起来高速，才开始咧落雨，啊无，伫清境拢无落雨，哦，足秋晴，足舒服的。昨足侪人去第三指南宫佚佗哦，哦，迄雨落来吼，因为阮拄啊到的时阵，拄啊压雨伞，种雨伞在黏起落雨，因为雨拢一层一层。啊！落雨伞去啊！啊！足侪人坐游览车，因着落来，因也无举雨伞。哦，佮规拢伫便所遐，许个便所几千万个伫便所，哦，规人拢拢挤挤伫遐，无雨伞，啊，淡糊糊啊，粗呢。你若讲湿湿啊吼吼，那阿个人阿个走游览车顶，粗呢，嗯，落足粗个。哦，昨指南宫迄阵落足粗，让你看啊，目足侪人，哦，游览车目足侪。啊，即、這个。今日哦，台南以北的花莲、金门、宜兰、台东山区有局部大雨，啊，注意这个雷击哦，雷公司呐，甲强震哦。哦，下早高雄，下早去五楼买吼，咧整理遐花，哦，风啊透干咧，惊到一个风台雨咧，风透干咧，下早啊，我迄只强震风，啊，那山区爱做崩山哦吼，啊，会落老石啊。啊，甲即个水中溪者吼，即、哦、爱注意，较低势爱注意袂淹水。今仔日哦，恒春半岛阁有偏哦，感觉比较比较大的雨势会发生啦。啊，即大雨直报哦，遮济，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高雄市、山区吼。哦屏东嘛山区，哦，啊宜兰县、花莲县、台东县的山区，啊，搁有金门，哦，安尼大雨，啊搁，即摆拢是日时好天哦，啊中昼过午后雷阵雨啦，即摆的形态就是像安尼啦，啊搁咧落雷，十五县市拢还搁会落，啊因为后壁搁煞一个风台伫遐要来，哦要看有形成还是无形成安尼啦，啊所以这两天啊拢咧讲即个。蝴蝶谷无，我拢爱拢老的吧，讲落雨安尼吧，走去爬山哇，嘛要去啊！少年啊去耍水，伊嘛要去是，你了我倒去，对哇哦！啊，因即马怪主办单位讲无封起来啊，没有封闭步道啦，大家吧引起反弹，对哇嘿！即、這个没蝴蝶谷也无死死的无，而且冻伤无嘿啊！即、這个台中和平区蝴蝶谷瀑布这啊，廿七号发生即个石啊卡落。死死的一个党首相，哦，啊，发起这个登山活动的这个、原始生活教育学会理事长哦，伊就咧讲嘛，东港天气状况是足好的，而且步道经过相关单位整修了后重新开放，予人一个错误的安全的印象。啊，伊认为政府应该是预防性哦来封闭步道，哦，啊，若无就爱设立警示标志。才当避免危险的代志发生，伊就讲安尼哦，吼引起规个网友反弹呐、啊。嘿啊，你像蔡阿嘎吧，为何别讲啊？引起日本啊，啊，日本人咧画家知名画家咧，甲因寄素描，了后伊就要 PK， 用 AI PK 为，哦啊，这两张啊呐，去用被骂爆了。即卖网络要甲13万人抵制伊啊，无爱互商品，无爱甲伊有连结安尼啊。迄是无尊重人，人原创用手画呢，对哦，啊你用 AI 来咧甲伊 PK 安尼，这无尊重的，迄实在哦，啊像这，恁去参加的，
哦，啊，伊就是伊在伊起来讲嘛，哦，伊这是理事长嘛，伊这原始生活教育学会理事长嘛，吼，这吴先生，伊就讲东港应该政府爱封起个地方吼，结果大家网友就强烈反弹，哦，伊当受采访时，伊讲东港的天气是稳定的啊，啊，气象署不讲下晡三点才会落雨啊，啊，佮加上步道中心开放了后，大家才放心入去啊，哦，啊，伊坦言。这个山一个风啊，风险哦，诶，管理政府嘛应该要负责任啦。如果政府会当预防性的封闭，也是讲设立，我来讲啊，迄足侪亚克政府有设立标语无？恁嘛是去啊？讲亚克袂当落去耍，恁嘛是去耍水啊？有无？伊嘛系啊。伊即嘛着，伊着讲政府有责任。如果政府来当预防性的封闭，也是讲设立警示。大家都会提高警觉啊，无定特别发生安尼代志啊！哦，一直讲完尔，即个网友的反弹的即浪声啊，吼，声浪哦都不断。有人就直言怪政府上紧啦，责任就不用担了哦。啊，即主办的哦，都这把岁数了，自己决定的事情，负责会很难吗？哦，另外个网友就讲，身为领队，你应该爱具备风险评估意识嘛。你无尝试，真的不要办活动。啊，若出代志啊，你只是把责任撒给别人，害死遮济人啊，还不觉得愧疚哦？吼，有人的留言嘛。啊，有登山者分享经验，表示讲，这个月一中旬连续咧落雨，主动取消哦，这明月线一件行程嘛，所以认为主办人哦，伊缺乏危机意识，非常糟糕的卸责任嘛。所以，但有网友哦，普遍认为主办单位你是锻炼的领队啊，你理应具备高度登山安全各风险评估的意识。你说你受访的时阵，推予政府检讨制度来安排你自身的决策的疏忽啊。有人表示，台湾这阵啊大雨一直在落吼，心存侥幸去爬山，本来就是无一个是足不妥的这个安排啊，对不对？嘿啊，所以这边要讲，而且讲本来就好天呀，哎，伊嘛底下翕相呢，翕相了就石头就流落来呀，哦，足恐怖吼！也本来是大事安尼健健康康，啊，要去佚佗的，哪想会到这个雨落来这尼啊大，迄落雨一落来了，啊，你定咧爬山，你嘛知影这个爬山的这个风险这尼啊大，对不对哦？嘿啦，所以讲，像这即摆要面对啥物，囡仔啦。啊！要放暑假，明仔得30万，来七月要放暑假，暑假就足惊啦。时段去做工课，啊，规顿囡仔烧焦，啊，伊嘛该徛牌啊，立式牌讲这肺炎最深袂当生水，恁嘛是落去啊，也死啊，有无？恁嘛是落去生水啊？啊！就明明知影这群咱也毋捌来个知道哦，最深人好生，最会掠人恁嘛毋知影，对不对？你话特当个啦。逐冬的这暑假，甲带偌济囡仔耍，飙车、飞车啊，偷骑乌托邦啊，偷开车啊，走去水边耍水的侪啊，咱嘛希望这代志莫发生，提早讲看当预防无啦，好无吼？嘿啊，来故乡的爱。

0: 故乡的爱吼。好来，咱就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啊，
1: 食迄 QMB 啊！
0: 啊，食几啊年就顾着无啦？
1: 有啦，
0: 讲我那甲讲一个啦。
1: 这心脏本来拢像安尼袂晓讲个，还食食艰苦，这心肝头疼啦。
0: 哦，
1: 啊去检查就讲心脏讲做啥物？
0: 心律不整，还是
1: 不是
0: 迄个二尖瓣脱垂，闭锁不全。
1: 嘿啦，啊！食了都拢顺啦，食几落年
0: 啊？啊，无本来深吼，
1: 嘿啊，
0: 会深啊，会艰苦啊，未坐未徛未困吼。
1: 对啊，啊我都食几落年啊，都食了好势。
0: 啊，你是哪干杯？
1: 我都听你咧，听你个电台，听你咧那里哦，都到乌白甲顺啊，听着，我是讲哦，甲。食看卖，我较早做工厂拢无当听啦，你哦。啊，这有量哦，甲听落呀。
0: 有够好。
1: 甲听落哦，听落哦，讲哦，安我爱买来教你食。啊，我那这就问我讲，安食了用来用，就爱买来食，唔通欠。我讲哦好，我食了够会用嘞，都全好势好势。
0: 有够好。
1: 都全好势好势，啊，去医生看，拢照上药安尼治安尼。
0: 家里食，拢
1: 好
0: 食
1: 好
0: 食。哎呦，真欢喜吼！
1: 好，
0: 祝你继续勇敢哈！
1: 好，
0: 拜拜。
2: 你好，大康，我总食，食了计真好。
0: 有影吼，有影有勇敢啦。
2: 我是这两年才食着俩。
0: 哦，这两年听收音机哦。
2: 嘿。
0: 哦，
2: 我即摆听着收音机，我都大康拢买。啊，阮这买真方便啦。迄落，罗东健康都当买啊。
0: 哦，对，宜兰啦。
2: 嘿，
0: 做方便的
2: 对。啊，我甲你感谢你，只要甲你讲一下，我袂动你。
0: 哦，你安那好啦。
2: 我没了啦，都逐项装备啦。
0: 哦，有听就对啊啦。
2: 嘿，
0: 有听有勇气啦，愈来愈勇敢啦哈。
2: 嘿，谢谢你哦。
0: 祝贺你哦，
2: 谢谢。
0: 啊，真勇敢啦。
3: 对啊。
0: 那真好哩。
3: 十几岁啊呢？
0: 哎呦，啊，无成，像我六十外岁人尔。
3: 冇。你卡波。
0: 啊，那你六，你讲你几岁啊？
3: 八十二岁
0: 啊！哇，勇健健。啊，动得顾啊着，血流往后咧顾啊
3: ，Q 线食几年汤丁诶。
0: 哦，这部 Q 线真正心中最有力。
3: 对，吼。
0: 啊，无恁介捌无力过啊，是啊，无人要食 Q 线。
3: 我食 Q 线就是我咧爬山啊。
0: 哦，你想啊，你饲就知影啦。
3: 对啊，你饲就知影。
0: 有好无好，饲就知影啦。
3: 哎，我食两年多咧。
0: 哦，食咧八十元 Q 面。
3: 哎，我食无就改买，食无就改买咧。
0: 哎呦，你看，你食较，你十步人哪只顾身体啦？
3: 啊！
0: 你啦，你十波人哪会晓只顾身体啦？
3: 靠，无顾身体买较会使。
0: 哦，勇敢较有价值啦。
3: 是啊，爱看买爱看孙娶某呢。
0: 哦，安尼要单孙娶某好，无问题，印你。印你啦。
3: 好啦。
0: 啊，祝我旅游嘿，谢谢啊。
3: 好啦，
0: 拜拜。好啦，大家吼，嚼安尼吼，讲话遮大声，安尼淡定有力哦。哎呦，人生才有。咱说啦，陈大姐啦，你要分享咱的产品吼、喔，好啊，你请讲来。
4: 哦，心脏安厉害，直断呢。
0: 用断用石。断
4: 啊，无要断死啊，断几波呢？讲唔知在死去袂安全呢。啊头啊，你食拢无效，我是讲，人大家拢讲食无效，我那食无效。我着搁天天地甲食，地甲食。啊，食一罐不了，安尼足快活，心脏足快活，暗时啊嘛，无袂困会香呢。
0: 会香
4: 啊！啊，搁心脏安不准，安尼直直跳，直直跳。
0: 哦，跳我会惊。
4: 啊，搁食恁的真香，搁食恁的维他干，人即摆爽快啊。
0: 爽快加轻松加吼。
4: 我心脏安弄啊，搁要破去啊。
0: 弄到会起青筋
4: 咧。都挡袂牢，坐我都坐都坐袂牢啦。
0: 啊，无坐无免啦。
4: 倒嘛倒袂牢啦。
0: 哦，半体的嘛无法度吼。
4: 啊，我是讲啊，恁咧讲啊，恁我是讲。来买来吃看，啊！食头啊，你食拢唔知哦。啊，食管不了就拢知。
0: 就感觉啊吼，迄电有电啊，电流有正常，就稳定啊。安尼暗时敢有较好困啊？
4: 有诶。
0: 有啦吼，差吼。
4: 无安食艰苦啊！我唔知，大家咧家己见证，我见家己见证。
0: 哎呦，谢谢咱陈大姐，谢谢你。啊，你勇敢。就大家吼，迄个无破病无电尔，免无电爱有电，无电爱充电。咱古早无只电头充，迄个西元1957年哦。嘿，美国生活博士伊伫研究室内底叫患有立腺体有带电，哦，咱即卖人，咱就有这个 Q 电通好食，甲咱心脏充电，甲细胞充电，这足重要吼、哦。电充好吧，再出发，哦，重新开始，你甲知讲，哦，袂只喘啦，袂只忝嘛，因为咱的心脏碰不啊电充爸爸吼，叫、哦、大家用叫诶，叫做八兆元 Q&B， 这一百八十粒，2800块。 帮食饱睡食上介好吼，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个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听歌卖个假。
5: 你嘛帮帮忙，找你的人这也无这款啦，啊，裙都穿啊哩短，奇奇怪怪啦，以后是变来假人啦。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进行。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0: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这首歌是蔡秋红所唱的《一口饭》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讲我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的故事来做分享。若是伫即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你甲看啦，你甲看，安尼船过水无痕啦，啊共下冤啦，啊讲要共收盆啦，哦啊，逐冬要去共扫墓啦，你甲看，安尼开奖尔都袂记得啊啦吼，啊那咪阿明啊来甲讲，啊你有咧共讲要等共下冤的呢，你已经啊三四天啊呢，吼、哦，这个阿豪等咧醉生梦死啊，总啊这个阿明啊手啊海要开啦吼。阁有一点啊无爽快啦！阿明讲哦，我知影哦，你是为我好啦。啊，你慢慢才紧张啦，好，该当无紧张，拢已经几天过安尼，你阁压未起。这时阿何怎啊硬一个了，举手一点，甲一。哎呦，你是着急啥啦？风地无急，你急死这太监。我甲你讲阿明啊。等我这摊啦，算了欢喜的啦，算了爽快的啦。阿豪，阿豪，这个阿明哦，专对阿豪的手骨头甲夹咧，甲顶咧，迄是阴贼呢，迄你袂当无行呢，迄你答应鬼的呢，你都爱做甲到呢。啊那无，啊无安那，哦，阿豪一点无爽快啊、哦。阿明啊，我知影你是为我好啦。但是实话实讲啦，你感觉敢真正拢是迄个鬼啊斗相共的吗？欸，无定定我家运气好咧，啊，都我签到咧。欸，你看，你看，明啊，啊，我即马有钱啊啦，是我家己的本事啦。你哪会当安尼讲啦，阿豪，你哪会当安尼讲啦？好、哦，阿明真正唔敢相信咧。啊，你明明伫人个蒙阿波头前，你有救过蛇呢？你黄啊，酒桌是干哪？啊，酒桌是安哪啦？好、哦，这个、阿豪就啉酒吼，佮加啉一手啊酒落去，安尼啦。哦，啊，做骗想的啦。伊是鬼呢？啊，鬼咧，甲恁爸安怎样？我都唔相信。嗯，啊无嘞，也对王阿伯爬出来找我呢？拜托的，啥物时代啊，佮你信心济啊？呵，安尼嘞。这个阿明看到阿豪，现主持那像一个青云人咁款啦。甲口供也袂听啦，啊！这阿豪阿明尾也转去海头啦，啊，就走。伊讲哦，阿豪，你会后悔的啦。甲讲一句话，后悔啥物悔啦？呸！哦，这个阿豪看到伊的背影，阿明走。哦，这个阿豪啊，手阁摕着足侪钱，伊阁过几工啊过。阿豪的钱开了差不多啊啦，真够开，努力啦。金婆连新衫啦，啊，饭店大个啦，吃喝玩乐吃香喝啦，个小姐一步一步一步啦，35万啦，剩5万块啦。哎、欸，开始烦恼啊呢！哎，落地啊本来第几子个呢？今麦要个第房子啊呢？5万块，那我够伊继续过生活啦。就是安尼咪讲，所以这时阵啊，我高兄过来找上门啊啦，啊好。欸，你最近手气真旺呢吼！这乌狗遐笑到目睭啊，剩一排排啊呢吼！啊，无我讲啦，敢要搁拨两口啊啦，敢要搁拨啦！欸，我讲下一期有明白呢，真准呢，我听你讲呢，真准呢。这个阿豪本来中毒一个啊了，搁想着伊着100万的滋味真好啦，伊就想起着予人尊敬的感觉吼，搁想起着这个吼。小丽啦，吼、哦，做崇拜的眼神啦，有钱就崇拜啦，是不是？什么名牌，什么王牌，哦，这个乌狗兄做神秘的咧讲啊，伊讲哦，

足济人吼、哦，梦到同款的数字啦。听讲真准，一摆真准，我把准备要大大个签无落去安尼啦。这个阿和心就妖孽啊啦，伊想讲哦，好哦，如果那一摆阁我中哦，阁赢一百万，啊那无阁中只两届嘞，安尼我就赢两百万啊呢。吼、哦，想的较紧啦，对不对？中三届好，我签。伊把剩下的5万哦，全部甲兑赌落去，佮甲乌狗兄佮借20万，你看这个人会害袂啦？唔知他要收卡啦，签一组吼、哦，梦牌啦，13个啦，27个、26个、09个啦，开奖的迄一天啦，这个阿豪伊佮收伫收音机头前咧听，结果咧一个号码拢无对啦。20万的债务，佮加上利息啦，变成25万。这个时阿和拢火，伊想要再次去找迄个高盆啦，迄、那个王阿婆啦。但是哦，伊佮歹势去啦，伊就感觉哦，铁当凿啊，无可能的代志啦。而且伊嘛已经把话讲死啊呢，是我家己的本事啦，唔是迄个鬼斗三工的啦。就安尼，迄天暗时。阿和哦，啉啊醉茫茫，乌托邦徛咧，伫个庄脚海东海，不得不甲阁徛来这山脚啦。月亮哦真光，照伫个山路真清楚，甲阮阁照伫迄个蒙阿波顶悬啊啦。即、這个阿和乌托邦停落来，仰头甲看，心内底哦有一股无名火转起来，心光火的拢是你啦，伊心内咧想。如果那不是你哦，予我希望，我就袂阁跋啦。哎、欸，袂使牵我厝边啦。如果呐，我呐一开始存200块，得嘞无得，安尼哦，我就死心啊啦，我就袂欠得济济啊啦。伊来酒醉，嗨呀嗨嗨嗨，惊颠颠来到这个梦境啊。迄、那个奖品阁伫嘞啦，土豆糖无，但是拢烂去臭去啊啦，予我紧招啦吼。土豆糖规个狗血安尼啦，红豆饼哦，拢生菇啊啦，香蕉烂甲乌索索啊啦。这个阿和看到感觉足恶心的啦，哼，伊就笑一句，啊，这人啊足唔正人呀，伊对蒙牌甲放尿呢，好伫蒙牌放尿啦，安尼温温烧烧尿吼，爱甲放伫个冰冷的吼，这个蒙牌啦。啊！这时阿和一边放药一边叫啦，对啦，你真行啦，你性格食果啊啦，我今麦阁欠债啊啦，欠一身躯债啊啦，我看你阁会信未信啦，看你阁会食果啊未食果啊啦，骗笑！药一放完吼，伊就甲拉链扭起来，还阁对着蒙头吼呸嘴烂，我看这个人。收盆收恁祖妈啦！我甲你收盆，恁爸有钱哦，嘛袂甲你这死人开伫你身上啦！有本事来找我，来呀、啊！爱得摇摇顶顶哦，顶顶摇摇摆摆哦，还佫落山去啦！无注意到伊身后哦，这个蒙牌顶悬伊都要放尿的水啦！哦，伫个月光渐渐变成哦，哎、欸，像个花呢。伊放入蒙白，只个尿团变红色个呢，哦，恐怖吼、哦，恐怖！啊，目珠无注意到蒙白哦，只个杂草，迄一夜之间哦，规拢黏呢，无人甲喷草解黏呢呢。到迄暗开始，阿和开始做恶梦，迄梦哦，总是来一个同一个所在，就是这个梦啊，吼、哦。这个蒙啊头前，伊跪蒙前，但是唔是求明白，伊是磕头认错。啊，这个蒙白内底哦，伸出了一只哦白叔叔的手，哦啊普普正正，啊正甲足长的，啊对阿和阿妈讲甲甜嘞，甲讲哦我的厝嘞，我的钱嘞，是一个查某的声嘞，足轻的轻，足轻声的声，但每一字那像尖哦。对阿和耳仔甲毒火去袂同款，
你答应我的，你骗我。这个阿和在梦中想要解释啦，但是发不出任何的声音来啦。那只手哦，对阿妈讲愈甜愈深啦。阿和我都喘气啦，热了就醒起来，吼，规身躯干啦。今日卡麦甲电话拍到，阿妈讲电话阁真正乌青了，而且迄个乌青啊，阁是五支针头啊呢，哪像拄啊去予人电过共款呢？第一摆伊以为是吼困了姿势无好去地着啦，但是第二届、第三届共款的梦、共款的乌青啦，伊开始惊啦，伊其实吼目变相啊呢。伊去受当时吼惊咯吼，会突然间闻到一种臭糊糊的烂肉的味呢。都像是死鸟鼠，伊个是肉烂去的味啦。啊，一阵一阵呢，啊，正看倒看拢无呢。但是迄个臭味哦，拉对条条啦，洗身躯洗洗嘛洗袂掉啦。吼，搁较恐怖的是安那。阿和发现伊家己的身上啊。冒生一挂物件出来呢，卡只片哦，生一块乌乌做大地乌斑，阿袂疼，阿袂痒，但是咧乌大吼，愈来愈大大，愈来愈深，甲摸起钉钉，搁那像金片啦。去找医生，医生讲皮肤病啦，开药膏就好啊啦，但是完全无路用啊。这个乌大吼，等到愈来愈大，一直拖。拖到对后壁，脚趾片拖来到胸坎嘛呢？手骨头，这个阿和想到细汉哦，有听阿妈讲过，讲一个故事，有一种病叫做尸斑，一个人死了哦，这会跟动哦，怎形成的尸斑呐？哦，伊怎开始有咧惊呢？但是活人哪有生尸斑呐？伊唔敢阁想啦，欠乌狗遐个债务。又搁告急啊啦！这个乌狗兄这摆吼无甲拍，只是冷冷对这伊阿和讲：“阿和，我吼唔是开这租身的啦，啊，这25万三工内底你爱还我清啦，啊，若无你怎后果啦吼？”阿和走投无路啊嘛，伊就想起还搁有一个价值的物件，迄个劳力金手表啦，哟。虽然买来才一个月尔，但是应该还阁有卖一个好的介绍吧？伊安尼想啦。好、哦，伊就摕高阳盐埕埔吼，迄蛋店遐去蛋去卖。蛋店头家是一个老人，目睭挂老花眼镜，详细甲检查迄粒表啊。伊讲哦，努力哦，哦，18K啦，头家点头。啊，你要蛋偌济啦？啊，我买8万啦，你给我6万就好啦。好安尼，阿和安尼讲啦。头家想想的，提出着这个6套吼，1000给伊啦。开始算钱，这个阿和松了一口气。哦，想无辛苦得6万啊嘛吼，至少会当成行一部分啦。头家钱算算，把钱塞我过来，阿和伸手去摕，头家突然间，甲对阿和手骨头怎啊掂嘞？少年的啊，少年的，这个老头家老的老老婆丁老金仔，伊就目睭甲看下阿和的手骨头，伊甲讲哦，目头夹夹，你这是阿和怎啊头累累？看伊这手哦，迄乌斑有走出来啊，迄对脚趾片烫到伊的手骨头呀，已经原本定定的吼，而这个本来是金币，这变烂烂啦，哟。啊！这个头家一看吼，搁流黄涕涕的，这下水，哎呦！伊讲无啦，这无啥物啦，这皮肤病尔啦。阿和手想要救转，但是头家家抓安安，头家吼搁弯肩甲偏，哎呦！规个面色拢大变，马上放手倒退2步。用少年呢？你这唔是皮肤病啦？吼、哦！迄头家讲过会穿呢。你这阴病啦，啥物做阴病啦？这个阿和莫名其妙啦，头家无阁讲话，怎甲钱收倒转来啦？吼、哦，阿表也把杀性伊啦，你这生意我唔做，你这生意我袂当做，
你走，你走，你走，为什么啦？不爱卖，我有钱呢，我有钱啦。这个阿和就急讲哦，要爱钱嘛。但是哦，伊内底啊剩几千块尔，吼、哦，拢提出来看。哦，啊，结果呢，这个哦，因为我真正要登标啊啦。这个、头尾看伊手哦，有提这个钱嘛吼、哦，啊，目睭啊瞪大蕊。比着钱讲吼，你提我要创啊话啦？这个阿和头咧咧一看，伊手提是千元大钞几千个呢，唔知啊，但是那变吼一塌吼乌去，淡落落吼会金纸啦。好，顶管印的吼民国银行啊，面额一亿啊。哦，一亿啊，安尼啦。啊，阁有一个穿古装的查某人的人头啦。哈，这个阿和吼、哦，怎举出来，怎把这个金砖吼压掉去？吼、哦，银砖吼安尼压到规涂骹啦。啊，银砖掉落涂骹时，哎，阁变当个钱啊呢？阁变成一张一千个呢？哦，孙中山的头像呢，清清楚楚啦。头家已经惊到吼。秘伫柜台后边啊啦，摕到电话吼、哦，你出去，你出来，无我要报警哦，你紧走，你紧走哦。这个阿和把钱甲表啊摕起来哦，紧走用冲诶，离开间饭店啦，行伫个街啊路，伊看到手诶钱，明明都一千个，这叫真正钱。啊，为什么头家眼中这是金纸啦？伊阁行入去一间超商，想要买一包粉冷静一下，食一包粉，一包点收的，伊甲一千块放伫柜台。但这个少年呢，这个、店员早囡仔看到这个钱呢，目头夹夹，先生，你这钱，啊钱是安怎？我这钱是安怎？淡淡尔啦，好紧啦，有味啦。迄、那个店员哦，鼻啊甜条的。你是对对摕来这钱啊，这臭闹鸟屎的味有够臭的啦！这个阿和把钱摕个偏偏的，哎，确实有足臭的味，但是伊拄啊完全无注意到呢。而且这钱是大呀，嘛无淡淡啊，靠淡淡啊，这钱袂当用哦。这个店员怎啊钱塞断的？你换一张给我，这张我袂有够臭的啦。阿和阁换一张。结果拢是同款，店员就讲，迄、那个钱哦是淡的，有够臭的啦，甚至讲顶管有乌色手印啦，伊就试三张、试四张啦，每一张伫别人眼中拢是金纸啦，拢是淡淡的金纸啦，臭纸。落尾店员足无耐烦的，直接叫伊店长出来啦。哦，这店长看到阿和。佮看到伊手提钱啦，好，店长的面色嘛拢发呢呢。先生啊，请你离开哦，啊，无我叫警察来哦。这个阿和好，目镜走出去，紧走出去这便利商店，怎孤伫个路边啦？怎头烂的一直哭啦？其实伊知影啦，伊知影去做蒙阿婆，就是查某鬼哦，来咧讨债啊啦。好，咱来个听伊明仔安那讨债，咱先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吴淑敏的《掉头菜》。

0: 吃黑大丸黑白黑吼，对，人来你吐啊吼。好来，啊，红姨要给进一个广告哦。很好哦，吃那个活力民宿吗？
1: 对
0: 啊，怎么很好？
1: 他现在都很少在抓了
0: 啊，本来是皮养的哦。
1: 是啊，都过敏性的。
0: 哦，过敏性皮在上诶。哦，阿姨吃偌久啊？
1: 只要吃两包而已，两包都还没吃完。
0: 两盒啦哦。
1: 哎，
0: 一盒里面60包的啊，两盒还没有吃完，就现在比较不会抓了哦。
1: 是。
0: 啊，不会抓就晚上好睡觉了哈、
1: 哦啊。
0: 但是伊袂，恁老活力民宿咧食，伊袂阁夹起来，因为咱有咧食五谷杂粮、哦，它就会在生菌呐、啊。我们不可能不吃饭呐、啊。伊、哦、他现在一天吃几包？
1: 两包。
0: 两包一盒还没有吃完呢，这样一个多月而已哦。
1: 差很多。
0: 哎，很差很多。
1: 差不多好90%。
0: 哦，您啊，你给他抱起来亲一下，太开心了。
2: 伊无一定小高较严重，
0: 啊！恁小高讲我是异位性皮肤炎哦，
2: 是类似哦皮肤过敏。啊，你哦，敢那你一直聊安怎啊？啊，敢那阿杂，规红滚啊啦，规加只片，哎，人伊食食好溜溜，阮食两克吼，两克啊，就好啊，伊就变一天食一包两包。
0: 对，这个皮肤就偌艰苦呢。
2: 我你讲我爬山啊，路加爬加拢红红走啊，你若发烧啊，恁去听哦，八九点你也一直安怎啊？
0: 一个背诵照，你甲看吼。
2: 我讲，我当着食啦。
0: 谢谢你啦。
2: 你啊严重，敢唔免加食爱无？
0: 唔免。徐店员说讲唔免，爱就最好用的呀。
2: 我早晚拢空腹一包。
0: 嘿，对。
2: 食来哦，食我嘛。
0: 谢谢啊。好，谢谢，谢拜。
3: 双手运作严重啊！我去看迄足有名的医生吼。
0: 嗯。
3: 看你看我拢总看14抓，
0: 14抓，
3: 药啊有抹多效，啊无抹多无效，无效到尾我无爱抹药，我上个药啊拢有内固醇。
0: 对。
3: 啊，所以我即马拢好起啊。
0: 好安尼吼。
3: 我含迄个利旺啦、灵菇精啦吼、我拢抽开来吃。
0: 就是食活力民宿改善你皮肤的哦。
3: 嘿，啊，我搁买迄个，我是讲这手安尼唔是办法，这是八代关系啦。啊，所以我就想好，我买来吃看啦。我买一罐，我就买你的维他干，买你的清香，买你的活力民宿。
0: 啊，真好。
3: 啊，我就安尼吃吼，我今嘛手拢好起啊。
0: 啊，那好你有自信啊哈。
3: 手底啊，加迄个十字枕头啊，伊拢会溜皮，
0: 好安尼哦。
3: 拢溜袂溜啊！即卖溜溜，我那咧洗面拢会共挂面，
0: 啊
3: 挂面吼，我就加利啊利就流血。
0: 哎呦，掉疤啦！
3: 嘿，啊我即卖食这食恁这的产品啊，你吼，我拢好起啊。
0: 手来水当当啊吼。
3: 嘿，拢。
0: 谢谢大家，过来回复你吧，是啊，普卡金的啊。
4: 我真正食好起啊。
0: 哦，旧年啊，旧年卡安尼哦。
4: 系啊系啊。
0: 啊，食哪样好？
4: 我规身躯拢摇，你知不？嘿，啊伊就摇，啊伊就即卖老鼻就回复啦，啊是讲。吃到啥吼，啊，都要，要到啊，拢爱去予医生看咧。哦，啊，我足感恩你的，你知哦，吼，啊，佮你有咧介绍迄个金香啦，啊，金香吼，哎，爱报人吃，哇吼，迄卡金，你知无？哎，小气呢，
0: 是啊，卡金小气哦。
4: 系啊，迄拢又金啊，啊，拢结龟球，你知无？
0: 卡多人结龟球的喏。
4: 哎呀，龟我龟个，因为我是做美发啦。
0: 我拢徛咧啦。
4: 啊，徛到拢龟个吼啊。哦，我真感恩，佮感谢你。
0: 在你
4: 嘛吼，爱讲报。
0: 哎，爱感谢你俩，你佮要讲买啦，
4: 我
0: 加在。
4: 本来无啥爱心。我想讲，我迄广告，迄广告啊，啊，嗰种赚钱。啊，赚钱哦！即个讲参展改买，恁咧送个鼎，我话甲恁买，你知
0: 影？
4: 我想讲，啊，因本来咧讲我都无爱信的吼，啊，今麦就一直讲爱讲报，我嘛讲报呢。
0: 今麦嘛讲爱讲报啊！
4: 哦，啊，你嘛爱讲报，真正真有效。
0: 哦，
4: 卡筋哦，拢结龟球哦，啊，拢一直爱个医生看，啊，医生拢叫我手术啦，捌去高阳，医生讲吼，你这下来甲你抽的吼，抽一届20,000块
0: 啦。哦，安尼哦。
4: 嘿啊，讲起哎呀我哈，后人咧跳加筋哦，
0: 有啊有啊，跳跳爱个跳加筋，无会中风啊。
4: 嘿啦啊，我食了有效，我即个甲买迄真香吼，啊做一届啊，单压两卡，吓啦。谢谢，很感恩。
0: 啊，你应该过敏艰苦呗？应该食物件来，也较要艰苦呗？
4: 今嘛拢好起，
0: 今嘛好起哦。
4: 哦，很感恩，真的，我爱甲你感谢。
0: 所以你甲讲嘛，我讲啦，他唔相信，你起来听人讲，讲完了换你起来讲，安怎样吼？
4: 哦，哎，真要笑话，我心头食吼，讲唔做好哦。
0: 啊，佫会惊咧，对吼。
4: 啊，迄个广告讲甲袂输，什么困，怎有影咧？啊，听你讲
0: 哦。即困专利袂当乌白讲咧。 咱的副甘露乳酸杆菌这专利这袂当乌白讲呢，专利表示就是有这治疗过敏的效果啊，伊就是有效果，唔爱专利，对不对吼？甲比菲德斯龙根菌这种心情好未？好、哦，这两只菌这袂当乌白讲的，专利就是伊有这个治疗的效果啊，啊袂要请专利，专利就是干咱咱有，即只副甘露乳酸杆菌干咱许天元博士有，好、哦、啊，即四只菌干咱咱活力民宿内底有。啊，许天元博士伊研发菌三十几档，目前有十通只菌，但是有四只伫咱这活力民宿，你真爱食。你若是因过敏引起鼻啊过敏的、目睭过敏、皮肤过敏、胃肠过敏的，请你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你会像我敲电话感恩将感恩。如果这个过敏引起你的生活就无爽快，要敲倒摆啦，拍甲像拍无停的，目睭一撮撮足艰苦的，啊胃肠未通透啦，啊胃就用转转到你无得出门佚佗的，请你紧食活力民宿足好用的。另一回起来分享就是你，祝你健康，祝你勇敢吼！这一克60包食康巴上佳恩，下早康巴甲暗时要困康巴上佳赞的活力民宿，大多拢当食好嘿，无问题，调整体质的吼。以上广告，好来，谢谢，好来啊！继续收听咱的 BBI 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咱卡。啊，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谢谢电话卡通身体健康哦。二十四小时为咱服务的电话是这款0800-3355-99。咱来听五波唱歌，伊要唱《霓虹舞蹈》。

这个啊，南美的做热热个人热海吼，啊有淹水的美国肯德基啊，伊即马暴雨酿洪灾啊，至少死四个。啊，因这个酒店啊吼，宣布哦紧急状态，吼，因咧话水啊咧洪水啊咧冲冲冲，厝冲伊，车冲伊，啊无较快活，这真正食力。啊，那这个哦。哦，讲袂病，到尾也把讲会病。为了老爸决定要戒酒，要重生啦。七戒酒驾，阿宏关五档，为了啉酒安尼讲哦。这个新北市这查甫人，伊拒绝酒测吼，罚270万，禁止考试吼，考照30年。啊，为了老爸，伊决定吼戒酒哦，要重生，哦，希望是真的啦。新北市一个差不多50岁姓林的查甫人，因为酒驾七戒吼，入去红关，阮公公八拜第九戒翘起，伊这竟然七戒，因为酒驾七戒，看偌难摸，看偌挑剔，看偌挑剔吼，安尼酒驾七戒呢，入去红关，伊个五戒拒绝酒测，而且伊无驾照开车，拢总累进吼。去用该罚270万，啊！一直爱到民国153年的8月，伊才会当再次考驾照。啊！这个50岁姓林的查甫人，伊家感觉自觉，伊这世人可能吃力啦。所以因为伊不爱吼，伊不辞想吼，要改过自新吼，要来改酒啦。啊，唔嘛讲哦，申请酒瘾治疗费用补助方案，一个承诺，剩来酒钱哦，要立即罚单，无缘无故爱用罚钱270万，啊，搁用关五档，你看，啊，搁30档未当考驾照，即、這个法务部行政执行署吼，新北分署，哦，进前爱落来给封死。这个姓林的查甫人，伊主动到场说明着伊自身的状况，伊承认已经下定决心要戒酒，希望未来将剩落的酒钱摕来加纳一寡罚款，吼，啊，要重新开始伊的人生啦。这个新北市分署在咧讲，这个50岁姓林的查甫人对108年、114年之间，曾经500次骑乌托邦上路。在新北市新庄树那甲台北市的万甲大同，去予警察打砸落来酒测，但是伊拢拒绝，而且伊涉及无驾照骑摩托车，吼，伊阁属这10年内底的累犯呐，所以因此伊分别吼罚到18万、36万、54万、72万、90万，累计罚款多270万，吼，人则8万吼，挑剔的吼，南摩，迄塘沽南摩挑剔的。安尼270万，啊，因为伊不得袂当去考驾照的时间是累积的吼，所以因此吼，伊终极尾吼第一摆一终极尾最后一届裁决，这查甫爱对148年8月开始5年内底袂当考领驾照，而且爱参加吼道安讲时，爱公布姓名佮相片，新北市分署啊吼。这个姓林的查甫人欠的这罚款，对110年开始路上吼，以上就执行。这执行人员进一步调查发现，伊对96年甲110年之间吼，拢总酒驾触犯公共危险罪7次，累积罚款60个月，吼，差不多5年。这拢是新北分署吼会列管的重点执行对象之一。啊，因为这姓林的查甫人名下无任何提供到这执行者的这财产。执行人员伫今年6月7日，前往伊住个所在甲封死，虽然无拄到伊本人，但是伊留落着即执行通知，哦，而且提供着卫生福利部哦，即、這个酒瘾治疗费用的补助方案，也个个人的资料使用的同意书啦吼，希望伊主动甲分署联络。啊，即姓林的查甫人哦，佮兼伊头家、伊朋友兼头家，隔两天敲电话书记官确认通知内容吼，也并非诈骗了后。伊希望分数哦来协助伊戒酒啦，哎呀，伊个头家嘛是朋友啊吼，啊，这姓林的6月16日主动向新北分数说明，伊承认家己酒中毒足严重啦，
啊，必须爱啉高酒哦，才当阻止这个厌酒啦。吼，爱用酒精的代谢变歹啦。啊，定啊，整只暗啉酒体内，啊，佮有这个酒精啊无代谢，啊，肝出问题啊。所以因此，这一届酒驾向关啦。啊，伊家己咧讲向关的期间哦，伊嘛想要戒掉。吼，安尼长达四五年，伊无佮啉酒呢，想袂到这个厌酒呢，突然间怎啊起来？所以第一时间又佮回佮开始厌酒啊。吼，啊，因为伊足惊再次吼。酒驾向关，伊只一再拒绝酒测啦。一直甲收到新北市分署的通知了后，才知影讲家己已经累积这个高额的罚款。吼，阿爸因此知政府吼提供了这个酒瘾治疗补助的方案，吼决定再次要改酒。伊嘛感叹吼，好佳哉家己无结婚啦，阿爸也无拖累规家伙啊啦，哟，有影就点，安你也知。讲到这大200多万的罚款，伊咩行？伊讲目前伫工地咧做南山零工啊，打零工尔啦。啊，伊会按照日子咧领钱嘛。啊，每一个月收入无甲3万。哦，啊，但是还佫爱因为破病治疗当中，老爸租厝做一段，实在无法度一摆行啊完。所以预计要对7月开始，每一个月六日3000至4000哦，分期来行。希望戒酒成功了后，唔讲会当恢复到健康的身体，搁当啊原本开伫买酒的钱摕来立罚款。新北市分署的讲，这个县里面已经签署了参加卫生福利部吼，这个酒瘾治疗费用补助方案，啊，搁伊个人资料使用同意书，嘛希望讲伊透过专业的治疗彻底让戒酒啦，哦，来避免到因为个酒驾吼，付出到这个沉重的代价呢。啉酒啉啊，遮大片啊，了啊，多伊吼，哎，啊，都改袂掂。哦，啊，这个妇女人哦，啊，进前讲啊，咧饮醉呢，进去做贼啊。伊甲这建材行当作家己因兜，屏东这个妇女人哦，做贼啊吼，把变伊性就全啉酒啉啊，变伊性啊吼。啊，这嘛是，去店家甲伊开导吼，你爱立钱啦，立钱买啦，吼，甲男嘞。这个屏东潮州一间木材行，这业者发现可能外口吼，细底茶坊常常都碰见呢。路尾甲发现就是一个阿嬷，甲当作免费的木材吼，一仓库来偷摕啊。啊，伊来摕嘛一届，最近这阿嬷又搁想要来偷摕，啊，这业者现场看着甲讲这卖这吼，我会当用俗的这木材割料吼卖你啦。这个阿嬷甲对落地啊，任意啊5块啦吼，用买啦吼，用买完成这个交易安尼吼。嘿啊，迄业者讲，这个工厂拢有提供较俗个吼，这个材料吼，或者角料会当卖啦。啊，正常甲阿嬷讲啊，结果伊拢无爱买啦，吼，拢用摕啦。阿嬷佫穿一领红色个外套，啊，入去个建材行，就顺手共摕个建材行内底吼，迄个茶坊。业者发现了后，叫阿嬷，你莫阁用偷摕啊啦！阿嬷出吼神逻辑个反驳呢，讲我家己家摕足少，摕足少，我无摕足济，我也无拢摕啊，我摕几袋啊尔啦。原来阿嬷是为着因兜要行查天花倒啦，啊，足济个骑车来这附近的木材行哦，啊，偷这细袋来查，啊，这摆业者无爱论伊啊，哦，对阿嬷小雨大意讲哦。你要用买啊，莫用偷摕啦！吼、哦，啊，我唔捌字啦，我也知你写偌济。吼、哦，阿嬷讲啊，头几啊，你再写50块，你拢无摕钱给我。吼、哦，后用安尼吼，好啦，爱得会记哩吼、哦，做贼也无了事啦吼，啊，贼车该败吼，啊，啉酒嘛是同款啦，啉酒哪会使？这政府吼、哦，政府有咧防啊，这戒酒的这无吼，这哪会当就去戒酒啦？会当去参加这个戒酒的吼，这个酒瘾呐，啊戒烟嘛有，啊戒槟榔嘛有吼，这个酒瘾治疗费用补助呢，政府帮你戒酒就对了吼。好，来听费玉清唱歌，唱一遍一遍，唱一届一届。

0: 费玉清所唱的唱一遍一遍哦，来，安吉要改进一个广告哦。啊，你安那要吃雪梨旺诶？
1: 啊，我都去开卡面，去开卡达乌啊。
0: 吼吼吼！
1: 啊，开卡达乌，我嘛走去煮迄落啥营养食嘛，无效啊。
0: 无效吼。
1: 哦。行两步落去，我就叫徛一个，我就搁行。徛诶，我倒想着讲，啊对吼，你今仔你讲讲，饮饮诶，使啉诶，我都紧靠你。
0: 啊，
1: 我就泡水，泡冷水，热天啊，我泡冷滚水啉。我啉头我变两诶，我特别啉两罐啦。
0: 你两罐了，都感觉啊。
1: 哦，会走啊，
0: 会走
1: 啊。系啊，嘛未记你靠会听呢，未记你迄个甲太太啊，迄个卡达乌，未记你听。
0: 哦，安尼哦。
1: 会惊。
0: 哦，够。咁，咱若开大刀无关系哦，啊要上爱见你营养素尔啦，无便秘啦。
1: 系啊系啊，真感恩你啦。
0: 啊，未好加在你要甲阮做输赢。你好，你本来讲他家公车车艰苦，啊！你昨一手就啉两杯较快活啊！
2: 刚啉两杯无唔对啦。
0: 好，安尼哦。嘿、
2: 哦，
0: 啊，伊迄一杯啊囝吼，
2: 嘿，
0: 较赢你去煮迄大桶的一桶的呢。
2: 无泡茶
0: 啊？啊，我本来无泡茶啊，我无泡茶啉袂了啊吼。
2: 嘿，
0: 啊，你个杯啊用袋用茶当当啊啉袂得啊。
2: 好啦，有啦，好啦，谢谢啦。
0: 啊，有简单吼。
2: 嘿，
0: 较袂公车车吼。
2: 嘿，
0: 哦，啊无啊，你讲本来是人艰苦安怎样啊？恁哥无关系。
2: 爱戆啦，
0: 哦戆啦吼。
2: 昨晚煮食煮煮咧，都较看完弄去啦，啊，都去弄去啊，都去戆安尼啦。
0: 哇，
2: 嘿，
0: 啊，即马甲啉咧，就足快活啦。
2: 嘿，爱食偌久哈？
0: 啊，你像你即马哪食？你即马一工啉两杯吼。
2: 嘿，
0: 啊，你食两口变一工啉一杯就好啊。
2: 嘿，
0: 会愈食愈省啊。
2: 好啦，
0: 好不哈？
2: 好，谢谢。
0: 啊，祝你永健喂。
3: 好，有难
0: 啊。你有难小姐。
3: 有
0: 好、哦、啊！你讲一瓶要买五组，
3: 有嘞，
0: 啊是过了偌好，甲人讲一下啦。啊，过了会笑就好啦。
3: 我得欠血啊，我得爱吃。
0: 哦，你啊，你叫医生看讲欠血安尼哦。是咱平常时食少呢。
3: 是啦。
0: 较袂食呢吼。
3: 老啊，唔啊，七十岁啊。
0: 偌老算老，我看。
3: 七十几啊。
0: 嗯哦，七十几啊，无咧共讲老的啦。人即马九十九算老啦，嘿啦，
3: 要买五组啊，
0: 好买个迄落雪梨，我要摕五组啦。啊，你啉了足方便的吼，
3: 我都拢无泡，我就停咧来甲啉啦。
0: 我嘛是拢安尼较方便啦，啉袂了配茶倒啊啦。
3: 要啦。
0: 啊，你啉了了，敢有捌去等伊检查，敢有较好有恢复无？
3: 有啦，
0: 有啦吼。嘿啦，去检查拢随知影，讲数据拢起来呢。
3: 有啊，我欠足济，我迄阵拢请好你。
0: 哦啊哦哇，这严重哦！
3: 嗯，
0: 啊，好个，
3: 阵拢请头家戆啊，
0: 都
3: 昏，
0: 都昏啊，都这姿势都我哋都戆呀啦。
3: 嗯，
0: 啊，即摆你食较袂爱戆呀哦。
3: 嗯，
0: 啊，你一工啉几杯？那这戆一工啊，啉两杯，上无两杯啦。
3: 嗯，我想着来甲啉啦，等下较济啦。
0: 啊，你对家己脚拢袂用骗吼？系啊，营养素无够，百病交够，这部戆先够，戆车车啊无关系，做者头家戆甲压袂起来，因为咱大脑爱花啊。爱花带上手来，啊！你花无够就无上手啊，是不是？嘿啦，爱健康爱勇敢，咱叫咱大家吼，营养素甲继续行。得力雪力旺，谢谢以上公告吼。好啦，谢谢阿恁，好来，好咱时间嘛来甲尾声哦。好来，现在咱的节目有得力林国晶、得力雪力旺、光佑维他干，为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接番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3: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3: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4: 你在笑谁？
5: 开动了！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2: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全国新闻定型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政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为他跟美国进口起源美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来给提供德利进行为主要制造零四七六一四号德利维他干为主要制造1080 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九，过日到五月十五哈，今仔拜六月底安尼哈，明仔上班工过来哈，都七月啊，啊囡仔嘛是到明仔载，考试考完七月哈，到这个拜三就开始休落两个月呢，大家保重啊，天气哈，渐渐好了哈，但是到今仔日可能下晡时间稍等一下，足侪所在有者西北雨啦哈。但是不是落正久的时间吼，啊明仔载会阁如何了吼？得阁大落啊吼，得迄个三四度、三五度、甚至三六度、三七度。得即个恁讲落雨就落雨啦吼，啊若好天出日吼就上热啦，无法度吼。啊有要讲欢呼，现场一个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台中属于山区和平区吼，叫做蝴蝶谷瀑布。这个案件咱拜六新闻快报报道，但是当时无改准啦，时间差不多，但是吼，迄个人数无改准吼。伫拜六，哇，这出去等于哪散步尔嘞吼，伊这个步道吼是已经做好人行路安尼，我来轻松啊行吼，就来散步安尼吼。到下晡的三点十三分嘛，拄啊拜六吼，拢是台北归团十六个，这个登山队啦吼，啊这拢有会啊呢，这拢差不多六十以上啦，有会七十外吼，这个登山队吼，行入去步道就是等于山路啦，等于山路吼。头前一日尔吼，哇，顶悬石头崩落来啦，石头崩落来吼，大细粒就开始。本来咱拜到第一时间讲唔着四个人，其实有五个人呢。结果四个人现死哦，当场唔着吼，上病拢无救嘛。啊，一个受伤啦吼，到这个案件，哇，当时大家都哀一个讲，太遮严重吼。啊，石头唔来，你看山顶的石头唔来吼，你无对照吼，真害。好，这个台中消防救人员都出去了，到山区救人嘛吼，真济大队分队啦吼，开始出动吼。好，那代志发生的地点是已经卡入去啊，差不多一公里外，就是从头啊开始算，行入去属于山路迄个步道的所在吼，差不多要一公里半左右啦吼。所有人员装备派咧到这个所在，我那。骨流修前两天拜四拜五落雨落甲全台湾啦。你台中虽然较无落着，咱讲熟悉啊，即届落雨吼，台中较无落着吼，但是我那算拢落啦吼，尤其山区咧吼，骨流修啦吼，即有诶石头拱着了吼，都拢搬落去迄个石头架嘛，有诶无诶吼，加上你看迄、那个路歹行吼，啊搁即。属于瀑布区啊，啊！这瀑布吼、哦，绝对淡啦，有诶无啦。啊，搁拉球拉落雨啦，哇，真热吼！到下晡差不多四点外，就行到这个所在，一个七十岁姓罗女子，虽然讲伊个石头小可偏着吼，都这个受伤诶嘛，这个人受伤吼，石头甲先甲毁着脆皮啦吼，对啦，先讲吼，这个救着，这个。受伤的过来开始到下晡五点外时吼，就上严重，到头前四个人嘛，总共两男两女吼，拢倒看看，完全无性命啦。有话讲吼，当然事后解说解说啦吼，人讲进前两天落落甲呢，为拜三暗拜四开始拢真侪落是落甲放假呢。落雨落甲放甲积水啦吼，啊全台湾，你讲你较少落，嘛是拢有落啊，尤其咧山区啊，你这毋是讲即、这个平地即个所在吼，石头啦对啦吼，哇，这个是大家讨论，为虾米恁家会一定要去爬山吼？但是这边就是爬山队啦，登山团这边吼，因是咧讲早约好山，迄个免讲啦吼，你会当改变啦，但是伊是讲东港的天气吼，是算。真好，啊！事实有影，雨吼上高落着拜四拜五这两天吧，哦，落到大转台湾。但是拜六真正有较好，但是拜六较好吼，人迄个登山专家在咧讲嘛，你搁较好吼，你雨进前两天落安尼吼，迄种雨毋是用咱咧想的落雨，乃是用倒的嘛。你搁山区的所在，土啦。雨甘水甘甲烂烂吼，迄石头当时要落你唔知啦，就是安尼，所以我那算真无细气啦吼，唔、是讲人你唔对，也是讲这个雕工啊烂吼，唔是吼，都大家对这方面，你既然要算这种外口，因这个登山团吼，其实不止这人，是有个人有参加，有无参加吼，这团袂细团啦，当然平常时因咧。爬山集团、登山团吼，但是东港是十六个报名嘛，就是讲因要来参加这個，在台中迄个和平区的迄、那个蝴蝶谷瀑布吼，结果撞到这個，哇，大家都就唔敢吼，内面也有一挂名人啦，哦，啊，这个下册
作家吼，啊个哇，这种啊，大家拢有岁啊嘛。上少个看起来拢六十岁以上啦，上少年六十岁啦吼，也有六十五、六十八啦吼，也有七十外啦吼。连咱的前交通部长蔡堆嘛，红阿婆嘛拢有参加呢。所以讲集团吼，因的素质算讲诶，大多数拢是公务人员，都公务人员啦，对啦吼，啊，大家退休落来吼，拢这个教育程度上拢真高吼。所以有人讲哇，这吼、個、都。每一个专长啦，读这读惯啦，对啦吼，迄、那个学历惯吼，但是对种山区啦吼，野外啊，搁是这个幼稚园啦，实在是哎，有一寡上到专家好。咱为什么拜那个新闻快报有差一个人吼？都啥物人呢？都、就是即届十六个爬山团的迄个领队啦。因当时爬山就是安尼啦。你讲你简单这种步道，唔是讲坑山壁啦吼，足歹爬啦，大概溜索啊，什么话吼好。伊这是有路好，但是迄个路是石头路啦，所以步道就石头路啦，都一条迄个秘书敢那山路同款吼，但是真好行嘛。安尼平平安尼，虽然石头路吼好，你个石头路吼，这吼大家咧行吼，绝对有前万啦。到你较会坎一个吼，就行头前中。啊，佫一撮人吼，头前后一撮人，中后一撮人，后壁行上班嘞，都遐个实在我呐，身体较无迄落啦吼，就是讲我都较袂惊，紧啊，慢慢拢袂要紧啦，本来爬山个人，伊只石头唔来吼，行较紧也无代志，行较慢也无代志，我着中一站啦。好，石头开始小歌，细粒啊，起哩个个有听到声，啊，领队较敏感啊。到这个十六个登山团有请一个领队，啊，这个领队叫迄个导览嘛，吼吼，伊吼较敏感，伊其实已经行伫头前咧，就是行较紧吼，行伫头前一撮的人吼好，就是听着石头声，伊准翻头转来中闸，一撮人甲讲较细致咧，吼，看要行较外边啊对这边吼，石头改成松松的款吼，有听到石头声，为顶骨顶关的落来声嘛，本来是先听到石头声俩吼，伊即马就翻头转来，你甲中站这个人吼，叫人注意，你甲警告一下吼，石头就规拢拼落来啦，就拄啊加这个导游吼，本来讲死三个嘛，一个受伤，结果是死四个啦，就这个导游翻头转来。你甲中泽即个人讲较细一点吼，就对个啦。啊，即摆来处理吼，即摆来处理。当然你怪东怪西啦，有诶无诶，吼，即拢无好啦吼。人当着大事诶时吼，啊，毋是讲迄当时就调讲讲要带恁来死啦，那毋是，绝对毋是安尼啦吼。啊，都免哪讲，但是当事后有一寡咧检讨咧讲吼，但像即种侪啦吼，爱加一份诶注意甲讨论啦。你今仔日唔是讲三位囡仔呢？未成年十几岁啊吼，啥物拢唔捌吼，啊啥物拢唔惊种起啦吼，大家拢差不多六七十岁啊嘛。你有一个一定的人生经验，才会当讨论的程度啦。唔是讲我要一定要去就要去啦吼，迄种慢慢做做唔是安尼。大家拢讨论一下，咱敢要暂停一下，就是打落雨落安尼吼，啊安那样吼好。你若大家讨论了暂停啦。这些代志拢无啦，啊，拢无这些代志吼。啊，当然即马事后人上侪咧检讨，就是即句话嘛吼。你打落雨落沙，嘛也袂沙，也袂正经全部沙啦。拜六嘛，顶礼拜六吼，拜四拜五是全台湾落雨落，甲惊死人吼。对咧积水，对咧淹啦，对咧啥物安有无好好好。你像安尼，你过顶工拜六嘛，搁咧落个呀，是较少落尔。啊，你着真正带出去。山区的所在说吼，是即届大家上届讨论的即个问题啦，吼好，开始吼，搁有人咧怪东怪西啦，吼啊，你既然即个所在肺炎，你敢无封起来啦？讲这是唔对的啦。咱台湾即届落风台吼，并无发布风台消息，所以讲每一个所在都无封，你搁海边啊嘛拢无封啊。你若发布风台消息吼，比如讲。迄、那个海边的警报，也是讲陆上警报吼，你若有发布，就会动啊啦吼，海边啊对啦吼，袂当来吼，甲你动起来吼，无发布嘛，无发布落大雨吼，这就变作你个人的认知啦。啊，你就想讲，啊，都落雨就刷，啊，落雨水刷，你若讲平地佫袂要紧咧，伫山区咧，就是安尼讲啊，唔只人咧讲，
更不是受伤而已呢，一棍头死死的呢，一石头门来死死的吼，啊，一个受伤，哇，这吼相当严重。就顶礼拜那个台中和平区的蝴蝶谷瀑布啦吼，啊，即马全部拢在处理啊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你讲哦，我食你的心情吼，我本地卡接听咧，听个啊，食个好起来
1: 咧。哎呦，好加载吼！
0: 哎呀、啊，哦，你的心情，人滴，阮只足侪人滴讲讲足好用啊，真好用。
1: 哦，真好用吼、哦。嗯。你卡接听不能生讲，哦，听个、欸、啊，好、哦、好。
0: 听个卡接听，听个啊，我食下吼，啊，真好起。
1: 迄就是贿赂啦，贿赂吼，伊挽着迄金路啊，哈、哦。
0: 系、哦、啊。啊啊啊！我说问你，啊是安那只两粒两个行做一只安尼？
1: 对，两行做一只，啊，食饭包卡做一只安尼哈。
0: 哦，拢食饭饱呢。
1: 对，拢食饭饱做伙食哈。
0: 好，好，好，好。哦，你好，在你的身边。
1: 好，谢谢，好，谢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用哈。身躯酸抽疼慢哈，我讲的酸哈，酸到到尾变疼，都下慢条条无好啊哈。加只饼哈，足够慢条嘞，到尾变酸疼哈，都变做啥呢？就是迄个大板筋呐，啊，这是血咯。你若讲起个物件，讲到安怎样吼受伤，或者当然一定听吼。结果较无吼，啊，较不时到迄个大板筋卡只边个所在，吼安尼酸啦，吼安尼慢条条吼，就血路啦。真兴卡只，真兴吼，唔是干那样尔啦，规身躯啦，颔棍啦，肩胛啦，啊卡手背溜啦吼，有诶是麻，有诶是像我顶咧顶钢管吼，有诶是旧筋咧卡倒啊吼，那无卡成倒啦。哇，一酸啦吼，啊像我电抓一条吼，抽长长吼，然后慢条嘞吼，电管迄条丢丢断，一边相边吼，得力的经验，经验爱食，得力经验，你甲食，一个时间无用嘞，迄、那个所在改成慢条嘞吼，硬硬袂屈啦吼，啊那无就酸酸酸啦，抽抽抽吼，都无用吼，得力的经验。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讲我对不对？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不对？唔通开冤枉钱啊！谢谢，以上广告。

中国官方伫顶礼拜六有第一遍证实，就是伫顶礼拜五吼，北京大家知影，伫中国吼上高的领导人，叫做啥？迄个主席嘛吼，迄个国家主席吼，办公的所在呐，讲起来吼，讲给大家听，大家听到有叫做总统府啦吼。那因老总统就是总统府啦吼，就是北京嘛哈，这个所在吼，北京吼，第一关头这是全北京上关的大楼啦哈，搁是中心大楼吼。伫顶咧拍过，去有一只轻航机，到人咧平常时啊休闲咧飞佚佗迄种轻航机，普鲁贝拉黑无吼，去甲弄，这是完全想袂到的代志。这前多久以来，绝对无可能的代志啦。因为你北京，你知讲，这种集权国家吼，上惊，人民较反抗嘛吼。所以讲，北京哦，有分做六坎啦。六坎就是讲第六坎、第五坎、第四坎、第三坎、第二坎到第一坎内面，上内面就是总统府嘛吼。就咱咧讲的总统府吼，因的主席的所在吼，结果伊有在条飞入到第三坎嘛呢。第三坎已经买入比较第二坎，叫做应该号做六环路、五环路啦吼，四环路啦吼，伊就用啊这个比例啦吼，好过来三里进嘛，就是上内面，就迄、那个总统府这所在吼，好，就拜六下晡五点五要六点嘛，已经买啊嘛吼，五点五十五嘛，要六点嘛吼，一只这个青龙机的人平常时台湾嘛足济啊。那拜六礼拜有人休困，就去飞迄个轻航机吼，都飞过去啊吼，啊，就爱飞飞行机的人吼，小心这个轻航机，伊是普鲁贝拉吼，普鲁贝拉吼，好，准为这栋北京上盖馆的馆头个中心大楼啦吼，总啊总嘞，这个所在已经被我伫迄个第二坎，叫做二环路吼，第二境界区吼，边啊啦。足近啊吼，啊阵大楼弄着吼，这个驾驶当时是这个驾驶吼，是一个银行的查某主管，我那是中信集团啦，就是这间中信大楼的中信集团吼，内面迄个银行吼，一个总经理呢，一个查某总经理吼，伊去学飞飞行机，飞这种轻航机吼，小算，伊是雕工要弄伊家己本身公司的大楼。还是真正要做恐怖攻击，咱俗话咧讲啦吼，这真有可能是家己的这个套路关系啦，都、就是工作的关系。伊家己本身是这间集团的人嘛，伊做个总经理啊，这个查某总经理吼，可能有一寡工作上什么话有无，叫糟蹋去，或是那不满啦吼。伊是调工开这个轻航机吼，要去弄伊的总部啦，这个是中信集团的总部嘛。这个所在，这个大楼，原来是北京上官楼嘛。这个大楼吼、应该唔是甲政治无关系啦。吼、事实上是讲安尼吼，但是外国人士吼、当然会甲联想啊，一定是安尼啊哈。这吼、就是工作上的波吼。到拜五下晡五点外，甚物六点，伊开这条普鲁贝拉轻航机一直飞。这照理讲吼，那飞行机飞过上头前，甲咩个第六宽路啦。到第六坎的时候，让人特别注意啊！呢，这个将来绝对袂当安尼啊！你飞行机每礼拜北京是真重点的，迄、那个主席、迄、那个总统府的所在啦。那因为总统是安尼嘛，吼，当时管制甲安尼好，都是无人注意，啊，无人注意，为第六坎飞第五坎飞第四坎到第三坎啦，吼，准去甲装这个中心大楼。这架飞行机伫拜五飞到五点半的时候，为有一个机场诶起飞嘛吼，因这轻航机起飞吼，可能属于人迄个轻航机的所在啦吼，起飞这条路线唔是个路线，当然是安尼啊。我今日要你飞轻航机会使，就像讲大家咧休闲、休耍、休困迄个轻航机吼，要飞种轻航机，你去台湾嘛同款啦。你轻航机路线甲迄个飞行机路线啥物绝对无同款嘛。你袂当飞啊，而且你的高度袂当飞超过外高吼。好，伊即马开始起飞，有迄个轻航机会当飞迄个机场吼，起飞了吼。本来伊的路线是坐外口边嘛，外口边就是要你休闲啦吼。即、這个所在坐一可能转来。赶快回来，机场所在，好好。伊飞起来了，差不多是
天顶头十分钟，我就骗你啊啦。是家己袂晓使，我咧想毋是安尼啦。伊听讲，伊足够使即种清凉剂啦。即、這个查某总经理吼，我若算真个查，伊足够即种运动吼，飞天顶吼，所以讲伊足够使即清凉剂，绝对无可能讲是家己伫天顶吼路啊，迄、那个路线飞较偏离吼，伊汹涌偏离路线吼，总于北京市伫撞来，伊这人家算迄个直线，你若准准拢无物件炸掉，无即个大楼炸掉吼，都撞入去总统府啊啦。是讲装袂入去，我先生讲给大家听，因这戒备有哪算真严吼好，伊即马偏离航线了吼，无飞本来清凉机应该设林拢迄个空旷的所在吼，都飞上个机场无代志嘛吼，伊即马偏离了吼，准为正边开始直直一直撞，准撞入北京市内面啦。北京市我来个讲啊，就是中国伊上悬的迄、那个统治的所在嘛吼。北京吧，吼，北京市吼，一直飞入去吼，好，到第五坎，叫做五环路，到第五坎的时吼，伊就甲顶管所有的通信甲切掉，这人绝对会甲联络，唔对哦，你顶管啥物人赶紧过，伊也无线电吼，甲讲你飞走飞到安尼吼，结果伊就是甲无线电甲关掉啦。伊飞到第五坎路，叫做五环路的时吼，伊就甲通信全部关掉，关掉以后，过那边人都看到了嘛，因为北京。到因迄个主席迄个所在吼，就甲讲讲讲拢无人回。当时直升机就飞起来呢，空军的直升机随飞起来吼，但是到伊时直升机知影讲正确地点的时候已经弄掉啊啦，就弄掉这个大楼啦，弄掉这栋这个中信大楼嘛吼。那听讲第一时间对一个记者在现场呢，附近啦，就是英国啦。你知道中国全世界记者拢伫遐啦，全世界记者吼，伫中国咯，不只济嘛，伫遐大个国家吼，好，英国记者都伫现场吼，伊讲北京吼，那因迄个国家主席吼，伫外口平咱个国个总统吼，因即、這个办公的上重点在即个所在嘛，叫做北京嘛，吼，北京即、這个总统府即个所在好，伊有分做咱讲分做六坎啦，吼，迄、那个管制区吼，上外口平就为咱开始算嘛，吼，这已经差不多要几啊百公里外啦。过了百公里，我就改变安尼，叫做六环路啦，哦，六环、五环、四环、三环，伊飞到差不多三环，要挖两环边，就是飞到第三境界，第三境界吼，迄、第二环路，第二环路就上个境界好。如果你第三环路啦，真正伊家己无去弄就大啦吼，到个礼拜，第二境界的所在，飞行机就飞起来，唔是直升机，是一种战斗机，伊绝对甲你断啦。因为这差不多要，到几百公里，才有可能到这个上内面的迄、那个中心嘛吼，是安尼吼。所以讲，因的境界是相当高。伊这种飞行器第六环路上外口边，我再买到几千公里啦，几千公里外口边的几啊百公里，第六环境界就开始咧迄、那个改变这个物件吼。伊就是袂当顶管有任何飞行器啦，伊只只飞行器从偏的从一直飞。滴滴滴滴撞吼，就是甲飞甲第五坎的时阵，就随在啊嘛。你甲看，迄、那个当然是安尼啦。你每一个国家对这个重点的所在，你有任何这个所在都袂当有任何一个航空器吼。就是你讲不管飞机、飞管啦吼，除非到迄个人政府单位所派的飞行机底下咧测试什么工过吼，当然这都有记录嘛吼。啊，开无代无一只直升机飞咧，只人随在嘛。第六坎打开始吼，反正大家较感觉讲，感觉。才开始咧吹尔吼，到第五圈、第五个境界时，人就知影。所以讲直升机起来，有哪个查无到，准一直飞到经过第四迄个关节，过来到第三关节，已经要过啊呢，要过第三关节吼，准去弄到这栋中信大楼。结果咧，甲调查原来这个飞飞行机的查某总经理是家己本身中信集团这个银行嘛。这个中信集团的银行吼，一个查某总经理啦吼，伊家己所在，飞行机无坐别人，带伊一个人啦。到这个查某家属、查某总经理家己使嘛吼，当然当场会死啊，无能无死啦。飞行机在围着中信大楼，像个一面壁，像个一支山通撞落嘛。中信大楼嘛是起了怎样呢？迄、个氢能机撞落到底吼，干那外口皮呢？乌吼，拢也无破钢。我去了有够用，反正人讲，因为人家看迄个中信大楼，北
京上关这个大楼，像我这边壁，这边壁吼，伊秘书家准炸伫后壁，迄、那个上中心迄、那个所谓咱咧讲个总统位的所在啦吼，是安尼吼。好啊、这个消息吼，拜五发生是下晡差不多暗头啊，要我六点吧，五点五十几分吼，全部封锁呢。我讲这台个方式啊，都别哪讲，这我的国家就是安尼啊。这个做这个哪个集权的共产国家吼，伊对这个代志足歹势嘛。应该讲，我共产国家管理人民吼，就管了上严嘛。你别哪个搞怪，你搞怪，我共产国家介严，无像迄民主国家，我会当凊彩安怎样吼啊？交政府啥拢不要紧，唔是爱这都无共款啦。共产国家对人民的管教吼是相当严。讲安那着安那，袂当有任何搞怪的地方吼。啊，发生这个代志，吼，伫共产国家传播消息封锁，有人讲敢锁会掉，当然锁袂掉啦。即马这个社会，这个世界吼，伊个通讯包括人诶咧，看外近得，你去安那什么所在，你咪封锁会掉，伊国全部拢封锁，拢唔用知，因为这足歹听。你即台无人机看起，改成要装总统府吼，啊，你唔就变做对这个现任这个领导、这个主席总统不满嘛吼？但是人家看起，应该唔是安尼啦，就是那起码人家这个比较起来吼，是这个中信银行家己本身，这个查某总经理，伊家己本身工作业务，包括伫公司内面有任何的个人问题啦吼，伊为了要报复，伊开春办四鸟家人嘛，或者赛无人机改装啦吼。伊反正真正调岗要装，因家己装公司嘛。这个大楼个中心大楼是家己装公司吼，但是伊住足哇，总统府头前吼，这是人个相当管制区啊。伊来如果无装到这间伊家己本身的中心大楼，这个总公司，这个大楼，这个查某总经理啦，这飞机吼，搁互伊过迄个第三管制区，搁到三环路嘛吼，第三管制区了，你咪就是第二飞机就飞起来。唔是直升机尔，都当然直升机都对有啦，都是攻击直升机啦吼。那按照事后人家测这个距离吼，好，你佫差一底啊吼，差无十公里呢。这差无十公里，那飞行器是差不多无几分钟就到啊呢。差无十公里吼，这个中心大楼吼，那里边就是因已经上界境界管制个离环路嘛，就是第二坎里边就是中心嘛啦。啊，所以讲第二坎是上严重，所以吼、哦，伊那个种无装到这个中心大楼吼，那个真正可以过啦吼，过就算第二坎的境界区的二环路吼，迄、那个任何什么防空飞弹啦，有诶无或者弹咧，绝对弹，那无到迄个战斗机就噗一下就起来吼，就绝对伫空中甲你弹好死啦，是安尼吼，这嘛算真罕见咧。伫中共吼，迄飞行器已经要挖到身躯边啦，就是要到迄个总统府迄个因上官主席的迄个所在吼，身躯边，这是真罕见，相当罕见。到顶礼拜五，已经伫身躯边，原地差不多正百公里嘛吼，到迄、那个第三坎的管制吼，是家己去装一个大楼啦吼。到底是哪，这当然无人知啦。到底真正是虾米原因？是这个总经理？家己本身伫公司做工过，去用欺负啥物报复吼，也是真正，就是真正要起来装，装互你惊，到迄、那个对这个国家吼，主席吼，伊安那这个代志啥物啦吼，当然这免哪讲，这大家国家都安尼啦，你个较民主的国家都有哪安尼啦，我对你这个领导人，我都。这民主，和你民众这自由啊！吼，而且国家嘛拢抓到真好吼，嘛是有人不满啊！这一定是安尼相对的道理。共产国家，你讲共产集权国家，是不是有人就恶了？这个主席领导，就是讲，伊虽然阿爸啊，大项代志拢也无讨论的吼，但是嘛，足侪人恶了啊！事实就是安尼，任何代志吼，你不管集权国家、民主国家，拢都是安尼啦，都有人反对，有人恶了啦吼。别哪讲，这个查某总经理吼，伊个名叫做刘俊华啦，刘德华是怎个咧？像个查甫名吼，叫做刘俊华吼，但是伊是一个查某总经理啦吼，一个女性的总经理的中信集团的迄个总经理，不是加管啊呢？
嘛算讲伫伊个工过路啦吼，包括公司绝对侪时间，无你变啊做个总经理嘛，我真专业吼，唔知虾米代志，安尼会当互伊那做个这个地位人吼，安尼等于全部放弃嘛。就是我一世人打拼吼，到这个官度，到这个就算全部放弃吼，绝对有任何虾米代志，互伊相当要甲你配啊啦，就是安尼啦吼。这是顶礼拜个，这用啦足久以来真罕见，真罕见吼。迄个伫迄个共产国家，迄个中国吼，有在条你安尼回人去陪我家迄个就是因个主席迄个，到咱来讲个总统府的头前迄个所在啦哈。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真好呢，
1: 真好哦。
0: 我想讲，我今日去甲烦恼一多，
1: 好安尼哈。
0: 我想讲，我卖去看医生啊。我拢食你这的安尼，敢会使？
1: 我是鼓励讲嘛，是爱转回转哦，医生顺一下啦。那照时间搞个先吼，医生顺一下，你种豆较好啊，对不对？你看较袂错啦，吼。食咱的 Q 元，食咱的 Q 元 B 吼。你到那医生转去顺的先，照时间等于三个月、几个月吼。
0: 三个月对。
1: 对，伊的医生会甲你讲，哎呦，真正较好，安尼恁咱嘛加放心嘛，吼，好唔好？吼，系啦，吼。
0: 安尼咱就去。拢食药药啊，食袂晒，要搁好好食安尼咁好。
1: 袂啦，无你就迄落啊，你甲减量袂要紧啊吼。哦。咱会食较少匀的，伊也减量安尼啊哈。哦。还袂要紧哈吼。
0: 哦。我是迄落伊，我开刀下电池已经换三摆啊呢。
1: 哦，安尼哦。嗯。哦
0: 哦哦。我若想讲唔要换，有哪有一点啊怪怪。
1: 对啦，好好顺者较好啦。安尼。啊，你即马食咱的 QMB 食得足顺啊。
0: 嘿嘿，都好，你叫我食 QMB 啊个。
1: 回他干，好加仔，好加仔，好好
0: 好。直接阿姐咧，我拢靠得啦，阿不拢串串，阿
1: 拢无得呢。对，好，恭喜哈，好，好。美国进口这款叫做纪元米，那对这个串串哈，你若讲医生我，最近做穿你做医生，医生袂甲你检查细胞，啊，足多人讲唔对呢，讲呀，咱人咧穿轨道细胞掉啦，但是人来。叮当那走路，然后爬一个楼梯头，我喘架吼，医生会先给你巡查，就是碰破啊啦，这个所在吼，就是安尼唔太好。奇怪，咱人咧喘气都气薄，啊，个大概来讲喘啦吼，啊，人个像咧，那喘来到就软胶胶啦吼，足神吼，啊，物件佫袂止吼，伊会先给你看这个所在，就这个碰破上高退化嘛。人来到这个位吼，到美国进口，佮到起源比上高高者啦。美国进口的起源比吼，大概食大概了，尤其那人愈有血吼。你就知讲哇，原来真正有影咧。人若开始有回来吼，这个所在吼，真正就袂感觉这个退化啊。都较早吼，像迄新的年龄吼，即卖已经用几十年，你家想用几十年，逐工砰砰砰砰砰砰加吼，迄个都退化。但是咱的美国进口的 QMB， 就是要改补充啥咧？卖较早退，卖较早全部拢退甲袂叮当。贵个年龄老高，安尼就歹吼。上无咱甲顾咧顾咧吼，甲动咧动咧吼，伊吼佫加用十年啦，加用十五年啦，就继续加得吼。这个碰破这个年龄吼，咱的美国进口佫着 QMB， 就袂咱白白杂杂啦，不是着像个石头地地啦吼，又去暗下倒眠床啦，那无吼，着穿平平，那现在叮当哦，穿个安尼滑平吼。到美国进口个到 QMB 指定房指名，买上一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问我对买个对，唔通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甲大家报一个消息哈，爱艺术的人哈，咱高雄这个历史博物馆哈，大家。应该能做在啦哈，迄内面的物件，我拢诶足稀奇吼，拢迄个欧洲、澳洲迄边诶历史，即摆有诶拢看无诶物件，咱甲收藏伫咧咱高雄个总公司叫做历史博物馆吼，即所在伫七月初的即个拜三，拄仔囡仔开始迄落开始吼，迄位囡仔嘛足爱看这個，所以爸爸妈妈你若讲囡仔要带伊看啥看啥吼，一寡属于较历史性诶物件吼。这个不是讲真迄、那个古早无味历史吼，也是澳洲什么人呢？到迄个全世界，当然人已经无伫个啦吼，叫做毕卡索啦。毕卡索吼，伫87岁的时候，晚年已经差不多到上尾了的时吼，伊有一个用迄个硬即搞抓胚，叫做瓦楞纸啦。瓦楞纸搞抓胚啦吼，咱这个搞抓胚吼，伊甲阿娃娃吼啊做一个艺术的物件，总共29幅，这是原版的哦。原版这若无拍卖，无用足侪钱去甲拍卖吼，是摕袂到这物件吼。这29幅迄个原版的迄、那个，就毕卡索这个大画家，全世界上有名的大画家吼，伊晚年的时候也代表作29幅吼，伊迄、那个。搞抓胚这瓦楞纸吼，所做这个原作的版画啦吼，这个物件吼，美术刚才你那29幅回头看的话，美术刚才在讲伊一生的故事，感官好足好看吼。伫七月初才有开始吼，七月初开始，伫咱高雄民族一路926号嘛哈，926号吼，一个历史与博物馆吼，会当带囡仔去看看咧。带囡仔去甲看，看一遍就好啦。哦，看一遍你就知讲哇，真正足有价值吼。这人开骨啊，唔知偌济钱，我唔知。你开几百块门票吼，就当看到全世界性嘅物件，就毕卡索吼，伊上界重要嘅这个这个美术馆嘅广告书29幅咧吼，砖头29幅嘅这个这个画作就对了吼，原版的画作吼。甲大家通知，好不好？好，咱稍等，再阁继续。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6: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来咱等下接问电话，现场电话0800-8689999。那产品药房无上侪哈，到这个电话会当随时问啦、欢呼啦哈，都拢接袂到哈。电话较吵嘅，阿伯0800-8689999。咱现场嘅时间，你若无爱上线吼，咱要问一款问题吼，到我报关时间啊，我报关时间较好接啦吼。好，谢谢，感谢收听。早起要我11点-10点外吼，台北市内湖啊，叫做新民路啦，新民路吼，一位人家做自杀啦，哇，有诶讲伊无趁三更半暝吼。在你时头10点-11点吼，人拢清醒的时间，结果自杀在房间内烧火弹啦。家己内面，都这个会妈妈啦，哇，真好可怜吼。妈妈关在房间拢无人知吼，准备烧火弹自杀，然后等较早发现到因翁啊，到囡仔爸爸甲因查囝啊，啊爸爸甲这个查囝吼，发现讲唔对，准赶紧把房间门弄开吼，内面挂着烟呢，你看这烟。有讲真正无死袂使呢吼，迄一日入去了，看来讲因太太，就即个囡仔妈妈吼，伫遐烧火做啥？哦，规房间全烟吼，安尼赶紧报救人到现场吼，即个妈妈死啊，妈妈死，完全无救吼。但是敢若开房间门，敢咧锁一个呢吼，迄翁甲查囝都往倒怪怪呢。你看这力惊倒人，迄个烟吼，有够严重，迄个二氧化碳啦，迄个吼，但是好。

伊遐小学住啦，已经袂顶袂动啊啦。啊，才赶紧卡，即、這个伊就派救护车到现场吼，好，救护车现场入去厝内面，血无收起啦，都干那转脸嘛吼，入去内面甲看，即、這个太太已经明显死亡啦。唔在底下数啊久啊，而且足够点火，伊这无修改，但是全烟啦，规房间全烟吼，这都无够上病。但是因为因咱干查囝，当时第一时间就想要入去，要甲妈妈安怎吼，都全烟吼，结果人个一个里面吼都数着，数一个然后就袂叮当啊，数一个然后哦，人都相当不舒服吼，迄烟吼实在有够侪的吼，啊，唔只叫车到医生，甲赶紧甲这两个吼，爸爸甲查囝送去病院嘛。啊，治疗检查一个无代志啦吼，救着啦吼，好，甲看起来是真正自杀，无唔对，完全无外口人介入，已经小可调查无问题吼好，但是为什么妈妈一般来讲这足奇怪？就是一般来讲，人若要行这条路啦吼，拢会探无人的心啦。我咧想，我咧讲这大家知吧？比如讲，你若知影讲恁翁甲恁查囝。这个时间出去上班还是安那样吼，拢无人伫厝，你会去做这个代志啦吼？真少，几乎无啦。真少人讲我要自杀，而且是小伙段自杀。都人伫厝的时，就是阮翁甲阮查囝各伫厝的时吼，伊就是房间门关起，就伫遐小伙段自杀，这介少安尼啦。啊，这一个嘛发现啦，因为你大家共伫厝间内面，你安那样嘛小寡知影吼。结果你甲看，因翁甲因查囝拢伫厝呢。伊嘛是管理房间内面家己点火段，底下自杀咯，结果真正死呢，烧甲规个房间烟蓬蓬，到迄个味小可走出来，因翁甲因查囝小可闻到嘛，才赶紧撞入去，安尼房间门硬甲弄好几亮吼，才发现讲妈妈底下自杀啦，结果袂好啊，要加用吼，全无力，因为干那数一两个尔啦，迄一个入去了，哦，规个房间全迄个火段烟吼呢，数一个尔，两个都挡无啥会掉啊啦，哦，两个温柔吼，啊，毋则叫我车到伊，赶紧落去处理了，太太明显死亡都无伤啊嘛吼，啊，甲这个爸爸甲这个查囝吼，送去病，检查治疗，这救着啦，三种，迄、那个中医嘛，吼、哦，迄、那个来我这个所在吼，嘛足奇怪，真正足奇怪吼。伫早起，差不多十点外十一点就来哦啦，来哦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好嘞，恁甲听一下来喂，来喂，
1: 新年了，
0: 嘿，你好，你好，嘿，
1: 你好哈，
0: 嘿，
1: 我顶下来叫你家叫叫个玻璃民宿啊，
0: 嘿嘿，
1: 啊，我是讲唔知用个家叫无拢无啊，嘿啊，
0: 当然会使啊，你有甲我叫过啊，
1: 嘿啊，啊你摕伊家送的吼，加一。
0: 诶，伫优惠是侪，但是咱即马袂，优惠呢。
1: 我是讲，你看药房看，你家叫迄间看要有无？
0: 哦，阿那无咧，
1: 送两盒来，送两盒。
0: 对，我是讲阿那无咧，唔得送一盒就好。
1: 哦，那无吼。
0: 那如果无现，
1: 当时有个优惠。
0: 诶，都要七月底啊，你这。
1: 我爱个七月。
0: 七月底较有呢，嘿哦嘿哦，安尼敢买，敢买，迄落。
1: 先上一盒，
0: 即马应该是无啦，即马应该是无优惠嘿，大家拢白家拢存单客啊，那尔啦，
1: 吼，嘿，那优惠就上两盒，那无上一盒
0: 就好。好啊，好好，哎好，
1: 稍等
0: 一下，大姐列名吼，我来列名。
1: 我燕如。
0: 姓啥？
1: 姓王。
0: 王燕是伊个燕燕燕呀。
1: 嘿嘿，张小燕的燕，
0: 啊燕，
1: 如果如，
0: 哦如，好，安尼好，我等下好，哎，我甲问看嘛，那无咱那上加贵的好，2000+就好啦，好唔好哈？
1: 好，
0: 嘿，好不哈？
1: 好，
0: 谢谢，别哈，好，来，现场电话给我打一个来，那有一挂产品药房需要询问哦，0800-8688999，咱的活力民宿，那家己买哈，生活的活，你。有辣的辣哦，啊，贵宾的宾，食素的素，搁在火力民宿啦哈。那你食迄个胃肠的胃肠的哈，到第一个所在哈，就是诶，顶管的消化的所在，人可能肚肚一酸，咱的胃的消化哈，可能足侪人安尼，台湾人吼足侪到这个较有会淡薄吼，中班老板开始哦，歹消化啦，无胃口啦，啊，食物件来消化益生啦，胃部很不舒服嘛吼，都较袂安尼。火力民宿伊对胃肠道相当好，啊，若肠啊多一个排便啦，你消化你排便吼，这个所在吼都歹排便啊啦，都安尼硬硬猛硬，搁甲恁讲一遍，医生定咧讲交代，若肠道开始那肠啊伫咧歹叮当。底下咧一定要用定心莫定哦吼，咱人三工来，搁比较紧嘞吼，你唔茫硬地足危险啊！足侪人拢伫这个时间，安尼歹排便的先硬地，等下拢伫便所，我先危险嘛哈，莫定吼。你甲食那个火力民宿，你甲食一阵嘛，你就知影讲，逐工上侪两工吼，都注定排，唔是食下药的排，是食咱个火力民宿吼，你。等下家己会叮当着家己会排，迄偌舒服啦！迄家己自然的排便是非常舒服吼，等咱个腹肚咧清清凉吼，足轻松吼。伫火力民宿，那这个排排便吼，啊，迄、那个消化系统无好嘛吼，伫咱个火力民宿，搁有一个所在，伫顶关岛，台湾人嘛足侪这个体质，就是呛个呀，囡仔大人都有出房间门啦，吼烧热空气啦，有诶无吼，都呛来到地，若呛来到地，有人讲，空气无好，大家拢会呛到。但是咱通常正常，碰到无好空气，呛一个吼，伊差不多呛100个啊，呛100个就呛几包卫生纸个。你甲食咱个火力民宿，这个所在歹人就减少足侪。火力民宿伫顶关岛，咱这个呼吸道这个所在吼，伊会甲你增强真多迄个胃病啦吼，你就较无这个体质啦。较别呢，逐工囡仔大人都吼，逐工若呛来到地，呛要几百个吼，叫做火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啦。啊，益生菌即嘛，它都加食到食对身体的生态胃病。咱的火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甲咱认证的啦，相当济国家，伊是真正有效的。生态卫兵在咱的火力民宿哈，生活的活，有力的力，贵宾的宾，食素迄个素哈，唔通买唔了东西啊！那无上电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产品都问我对不对哈？唔通开冤枉钱哈！好，谢谢，以上广告。

家人地检署分做几啊年的时间吼，差不多三年啦。你抓什么货呢？抓迄个天道明道乌道嘛，天道明乌道吼。听讲伫家人有一个分会啦，吼好，内面一个姓的政会长，政会长大哥啦，啊做个会长。讲会长是好听，就是乌道的大哥姓的这个吼，伊拢是对咧讲收保护费呢。迄、那个家人的庙口，大家知吧？迄个一个夜市啊，家人庙口夜市是全台湾有名嘛。内面迄个单位吼好，其实逐大拢差不多客户掉啦。啊，逐大客户掉吼，都有个人都算下啦吼，为着生理要做嘛吼好，但是有个人都袂甘心嘛。都开始在做生意吼，开始个什么保卫啦吼，好，啊，就开始私底下，这就在暗中啊，我唔敢明个跟你讲，我报警察咯吼，啊，这好好，这对方是黑道呢，结果人私底下来联合，就是家人庙口的店家，遐个单位嘛，遐个店家去有收保卫吼，收甲挡袂住个，有差不多十几间吧。十四间啊，看十四间啊，十五间吼，大家联合吼，你大家联合较有够力啦。你干那一间可能较无够力。我咧讲这案件就是安尼，你若十外间，人就讲哦，这一棍头十四间、十五间做伙签名联合吼，落去这个过好。地检署检察官调查，事实有这个代志，但是这个案件若要起诉，一定要上法院嘛。起诉上法院二。家人电话呢？明仔要开庭啦，要开什么庭？调查庭，不是判刑哦，是调查庭。就是讲，检察官这边已经调查一遍了吼，法官伊嘛搁调查一遍，就是要叫来问话啦。那么叫来问话，啥物人会出来？但我即马讲给大家听，大家小可想我的想吼。你今仔日开庭是法院开庭，是叫来问话相平啊？一边是去用过的啊，即乌道大哥啊，佚佗囡仔吼，伊搞收保险费。另外一边在店家啊，店家在出面啊咧。我本来是暗中呢，我本来是集体暗中吼，甲你申诉、控诉、检举、地检署检察官调查吼好。你即马开始要起诉，你无一个就甲起诉。你即马准叫只店家出面，即马大家都惊一个死啦。伊讲明仔载那开庭。那如果法官调出庭，你袂当无出去，这边就输啊啦！你大家都唔敢出来嘛？啊，你既然讲检举的店家，你唔敢出来，大家都唔敢出面。啊，乌道讲啊，法官啊，啊，无人出面呢，搞我个人无半个人，干那我你什么人搞我个，就是安可能会无罪啦。所以你若要有罪，你就要出庭。但是本来是唔知啥物人嘛，都十四间店家家己迄个控诉吼。就是私底下检举，乌道吼，伫阮遮咧收保费啦吼，啊，检察官调查过真正有这个代志了吼，好啊，但是这个上尾上到法院法院吼，都要明确吼，安尼落去开庭了解一遍了吼，都要判刑嘛吼，但是你也知影讲你这个动作，你法官明仔载出庭，你在双方出面，双方出面吼，阮就惨啊呢。法官，你无想到讲，阮是一般百姓，伫咧做生意人吼，阮就是挡袂掉这种黑道吼，甲阮收保费。我是暗中大家联合，你甲告诉嘛。你即马煞变做，你若法官开庭要叫店家出面吼，这店家吼，我看若无人敢出面，这个就无罪啊啦。我咧想啦吼，可能吼，法官会调安尼。反正想讲，啊，这无什么大代志，不出人命嘛，无那样好好，是不是好解啦？法官考虑好解啦，吼，你好解得爱相平出面好，表面上我伫咧法官头前，我讲啊好解啦，好解得，那好啊得真正，阮可能较歹下手啊，我来讲安尼啊，啊得可能大家误会啦，哦好，你即马这件代志刷了，等于你就惨嘛咧，就是安尼，所以讲即马有真侪这个，这个家人庙口，这个店家，即马大家吼，底下咧参详私底下啦，讲到这边啊办啦。我今日是暗中甲你检举，暗中检举就是阮受害嘛。啊，我唔敢，让你知唔知？唔知暗中啊，
我若敢互你知，我就大办大办当场就报警察就好啊，对不对吼？我就唔敢互你知，因为这是一个真有势力个黑道嘛吼。结果你甲看安尼吼，哇，真嗨！那么检察官在调查，就是天道并且黑道一个分会这个大哥姓个吼，都拢抓细下来吼，都家人即些庙口吼，即个店家吼，小食店啦，都卖面食个啦吼，卡拉 OK 店啦，有诶无啦？一大堆啦吼，收保护费一万、两万，有诶客到三万，有诶讲阿先阿看阿都看你大细大，是毋是安尼？我是毋知啦，咱若无咧做多啦，毋知吼，就是看你大细大。好，保护费有诶讲交出来，有诶真正交袂出来，交袂出来，你欠比较紧。有诶讲我较少空，保护费交袂出来，我欠了等于无交，毋是，我甲你登记起来，你几期无交？你这间店免做啊啦，让我做啦，就变做我的就对啦，安尼啦。啊，你敢敢乱？当然唔敢乱，买起买拍，个剁家剁手都有啦吼。啊，啥物人抬我唔知啦，就是安尼啦。啊，唔只这个人家计算吼，都差不多十通年的时间啦。因这十四间吼，甲算算咧，因拢有登记呢。当然我受害人，我绝对会登记嘛。唔只白做有所本吼，好，因此十四间店家私底下暗中改检举了吼，加算起差不多要加十三年的时间啦。伫这所在拢有因客保费一万两万一万，差不多客要四百万啦啦，客要四百万吼，所以讲唔只这个检察官调查吼，这唔是干那一间嘛，总共十四间嘛，检察官认为讲这绝对有所本啦，总共十四间的店家联合。要改私底下检举吼，就是来控诉这个黑道吼。但是唔知讲法官这个起诉吼，摆到法院这个所在，法官明仔安尼正式要调什么人出庭呢？就是要调当然被告黑道这边你要出庭，就迄个黑道大哥，你去用告的人要出庭，无大劲，讲告的这十四间店家吼，你拢要出庭作证就对啦。你无出庭作证，我法官要问啊。无我问无落来啊！这个讲告的人较会无出，阿要哪办？我讲，我敢出庭，当然唔敢。我是老老实实要做生意吼。即嘛是钱的料，就是我就卖下这种保护费，啊，客家无停无多，我就安尼足艰苦嘛，好。但是我即下出庭，唔是钱的问题，而是生命问题安尼。你甲乌刀伫咧交界，所以我咧讲啊。伊这不具名嘛，伊这个都不具名的迄个检举加迄个控诉吼，就是唔是干那我一间啊，总共十四间呢，他不止十四间啦，是有人无爱啦，有人讲阿伯阿伯算啦，你莫找我吼，这黑道咱唔敢介迄个好，唔是干这几间，但是下当大家签名吼，十四间嘛，伫迄个家人庙口吼，啊检察官当时都私底下调查三年嘛。三年的时间调查，佮真正有这个代志好。既然你调查有这个代志，你咪直接佮起诉。但是问题唔是你佮起诉，上佮法院这个所在，法官想讲啊，这吼讲过的人无出庭袂使啦吼。所以明仔载吼，法官要调这就是当时有佮过的十四间的店家啦吼，伫吉隆庙口这个所在吼，你就要出庭作证，出庭佮讲啊。我法官当场，安尼听听了吼，判官吼，我会讲啊，是判死刑吗？唔是呢，这较有可能判死刑啦。啊，你变哪办？即摆即个店家大家讲啊，惨啊，明仔载要出。我即摆咧讲这，你听有吧？那如果是你，你明仔载要出的，我来随你甲讲。这唔是干那钱的问题呢，真正是钱的问题，大家气候客家挡袂掉，是钱的问题呢。你明仔载那真正。法官调出庭，我那人出庭啦，伊就知讲哦，原来这间，啊，原来迄间，当然伊较唔知，伊就伫遐咧做恶霸，特大伊嘛知影啥物人，对唔对？遐乌道特大嘛知影啥物人吼，即、這个啥物人吼，哦，原来就是你这间、迄间、迄间、迄间，你联合起来搞我过的吼，不要紧啦，哦，我表面上啊，歹势啦，失礼啦，吼，啊，当时讲话唔是要甲你卡油啦，吼，是较歹下手啦，啊，那因为阿无大家好解，我陪你正十万啦，我来讲吼。你讲安尼，敢会刷当然袂刷啊！你茫连工收单吼，行袂到厝就用探报地啦，剁家剁手都有可能啊！啊，事实就是安尼，这是黑道呢，这是不会甲你讲理的呢，这是黑道。
所以唔知讲有挂点计讲啊这咩啦办啦？啊这吼、哦，你法官要调出庭，我若无处理，伊就等于无代志呀啦，无使阮底下咧收集证据，要甲告嘛，对不对吼、哦？你即马要讲告的人，啊唔出庭，袂当作证。啊，人对方也讲啊，无人甲告法官，这个案件是咧办啥？啊，法官唔知讲啊，你得出庭。但是我较会敢出庭的法官，我若出庭，我就死啊呢！以前是去有卡油钱，我明仔载若出庭，伊就知讲哦，原来都是打，对不对？所以讲，我当时法律免哪讲啊，正好吼，这种叫做法律的保护被害啦吼。所以讲，有个人吼，可能会放弃出庭啦。那么放弃出庭，是不是法官就破坏了？咱是唔知，当然买当判啦，唔是买当检察官就调查嘛。我买当按照检察官调查，讲啊，人检察官就调查，讲我这三年的时间来调查，都什么人什么人吼，拢真正有去共开有这间店家吼好。但是法官是讲啊，哪会当出庭吼，我就会当判判较重，还是判较熟悉嘛？因为这讲我要讲告的人，你拢无出庭吼。但是问题是，因这边在咧讲吼，法官你拢无去了解，讲我较会敢出庭啦。明仔若出庭，本来是暗中改申诉、改控告，即马若出庭就惨啊呢！我生理上在卖做尔，即马若出庭，变一世人在走乌道脚啊！我唔知要咩对个好啦，啊，啥物人保证因的安全？就是我今仔日当伫火头上，即马在防火道，人检察官、法官咧抓这共修，啥物保护维修，搞无停无都好，我今仔拢卖出手啊！我经过每年了吼，我家来出手会使，当然会使，较袂使。迄是一世人吼，都袂当甲乌都拜读关系啦，就是安尼啦。唔知人咧讲哇，真多吼，佮互你真正伊无出卡手啦吼，伊互你关啦，伊明仔载就出庭啊，大家都出庭讲啊，对，我两个做条法官，我啊人大家拢讲做证，这个绝对无唔对，甲你判刑，甲你判三年啦，判两年也好，嘛是会出来啊。两年后，迄个三年后，你就惨啊啦！哇，我来讲吼，迄有当时啊法律吼，这是台小可这个知影讲吼，免啊保护被害的人啦。法官当然买单讲吼啊。被害嘛，袂当讲，你被害拢无出面吼，啊，你干呐讲你被害，但是问题是我要了解啊，你了解，啊，阮要哪办？真咯吼，这就是安尼吼，唔知要哪讲，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产品药房那无详细，会当多多使用0800-8689999。

好，阿妈咧问讲吼，奇怪，迄个颔棍甲恁硬硬，好就坏咯啦，吼坏咯。我讲啊，敢会受伤？有可能啊，就是你看代志吼，还是做代志，拢不时都讲一个姿势吼，迄、个所在就变作硬硬吼。比如讲，咱的手咧用，为什么假手会较酸？倒手就较袂酸。你常常用迄个所在吼，你的水沟落迄个腱啦。人讲水沟腱吼会较厚皮啦，厚皮就因摔着嘛，摔着边啊遐会酸啦，会对吼，迄、个感觉的所在吼，这就爱个口舌就真硬啦。那咱规身躯就讲酸抽疼按吼，尤其是旧筋、旧筋啦吼，啊诶麻啦吼，啊按痛痛啦、麻滑啦吼，人咧个叫吼，奇怪我袂过来吼，颔棍啦吼，那无就更加蹲，揢袂悬，蹲袂穿衫啦吼，尤其顶悬迄条吊吊带。一边啦，双边啦，后壳啦，对吼，你对对吼，这个血路伫咧歹过吼，血路都爱通顺，就是伊完全无动着的物件，就一个就过，迄个叫循环啦。咱人碰布啊，血一个拍出来，都会靠精神带叮当带规身躯，诶，迄个循环吼，都血路嘛，就是处理都一个手段啊。你咱人的血吼，那为碰布啊拍出来了吼，唔是干那一直处理呢，唔是伊嘛在手段来处理吼。可能靠高力收收袂回来啦，这个收确实大力，这个收确实大问题吼，收袂回来吼，收一半对起起吼，迄、个所在就酸啦、抽啦、麻啦、旧筋啦吼，啊坐袂住啊酸啦吼，啊来无就硬硬啦吼，对咧颔棍对吼，啊来无就肩头硬硬硬，安尼袂出力袂力吧吼，啊头壳就安尼顶悬吼，吊吊断吊吊断，就倒立的真型，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型的型，大家来听有。经营那这个功夫，伊就是没有你的功劳里面吼，无一个归元归格，就是袂去动掉的所在吼，人就预防去踢掉啦。食咱的经营上阶段的目的，当然也是生条定嘛，究竟是足好用。但是伊上尾上大内容，就是唔爱让你归元归格，继续第一个所在到尾踢掉啊。食经营就较无踢掉危险吼。道理的真型，真假的真，幸运的幸，讲个对不对哈？指定房，指名，那无详细看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产品都爱买对，那无差咱来介绍，较好的物件你买唔对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个人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来，唔知恁对卡桥有研究还是有爱或者遐热衷无哈？四年一遍这个世界杯足球赛，其实我最爱看咧。我不要踢卡桥，但是我最爱看卡桥，迄卡桥足刺激啦。规场吼，每入一粒球，每入两球吼，哦，你讲哦，真正功夫够好啊！迄、那个入球，迄个吼，即届迄个世界杯，过今年吼，过掉世界杯嘛吼，哇，大家都看到无面啦，因为咱台湾的时间，伊即届球场吼是伫北美洲嘛，哦，迄个美洲一边吼，到加拿大、美国、加墨西哥这三个国家联合落去举办吼。一般来讲，介少安尼啦。一般来讲，卡球世界杯卡球赛拢是一个国家，拢是一个国家落去揢迄、那个伊个球场嘛，吼、哦。比如讲，卡达巴西啦，吼，对啦，吼啊，拢捌去过这个世界杯这比赛的球场吼，但是这个是美洲，就去联合办理吼，就是三个国家，就加拿大、美国加墨西哥拢有球场，会当比赛嘛，吼呵。这个有一个国家吼，这个卡球吼，这个嘛算因足热啦，就是咱亚洲的韩国的卡球算袂歹。日本的卡球这种进步起来，无较早那亚洲你知影讲体格关系，所以讲咱的体格关系，甲这种人甲人身躯会去消磅的这种球类，拢输人，你个篮球嘛输人啊，迄个身躯甲身躯，你都无人的粗用啊吼，咱亚洲的这个人，即一个骨架就是安尼嘛吼，但是进步够侪，你看这几十年来吼，韩国。那你讲个韩国就难按啦，难按。韩国吼，加迄个日本吼进步，日本已经入去了嘛吼。我咧讲迄个世界杯加球赛吼，今仔开始就是入去正式的比赛。我讲个进前迄咪，其实迄嘛算正式的比赛，但是迄个是小组赛啦。小组赛就是讲要扣32队，全世界上强的32队吼。礼拜即、這个32强吼，这个叫正赛。正赛是安尼吼好。那么韩国吼，总共有12遍咧。韩国自开始有世界杯开始有12遍，拢入去正杯，正杯就是入去32名啦。就是为今仔开始，搁在比赛迄、那个，搁在淘汰赛就32个，当着就输诶啊。那无小组进前迄个，两礼拜比赛吼，拢是迄、那个。一个球队都要踢3个球队的嘛，你一队都要甲3队踢，哦，啊，等于比分发生了。但是为今仔日开始的比赛叫做淘汰赛，就是正赛就是32队，32队就当着就输啊，无就搁再踢的机会哈。好，韩国有12遍，入去这个世界杯4年甲1遍，这几年你个想看话，几十年前好，韩国有两遍无入，就是韩国队。便啊，参加世界杯，拢总有入去的32名，就是为入去到这个正赛三十二强内面吼。但是唯一的两边吼，就是起码即届这个叫做洪明甫吼，都因个名，咱也不要讲，应该是安尼啦吼。洪明甫这边嘛是像这安尼做总教练带队吼，去用淘汰，就是无入。好，过今年经过10年了，人就无爱会做啊嘛，你。带队带了无好，就像做领导的人吼，你无好就无做，伊做总教练无做，就是伫进前嘛，进前伫12年前这边吼，就是伊带队的，结果无对，人就无好做。经过12年3遍，大家拢有入好，佮到今年又佫是换过伊带队，又佫无入。我为韩国，韩国人家真歹呢，惊死人吼，迄安尼一个期盼起来吼。迄、那个甲赶出去，迄、那个袂当做教练。我话讲，迄韩国人，迄种性情吼，就是安尼吼。卡球吼，就是上高发生国家甲国家，规个国家的人啦吼，包括国家对国家。较早踢卡球，上早以前的卡球赛，足早以前啊，过那十年前卡球赛，像这叫做世界杯卡球赛，踢甲唔甘愿，两个国家开战车出来烧兵啦。卡球就是。国家的比赛里面上爱发生问题啦，就我不服你这个国家，反正你卡球赢，我是安那哦，啊，等两个国家准使正巧出来修正吼，啊，当然这搞袂衰，就是你看这个迄个乌拉圭漳州去的款输嘛，乌拉圭迄个国家输，因为
国家哦，你看咱台湾唔敢咧做咧，你开敢咧做？我咧讲什么代志？乌拉圭就是去用淘汰啊，甲韩国同款，你无通去入去正赛，即个三十二名内面吼，伊当时就随甲迄个总教练讲，恁全部家己拍分去分啊，国家无出钱咧，踢输。哎，有个人讲，啊靠，你安尼丢啦！乌拉圭迄个国家，卡球踢输，踢无入去三十二名，就去用淘汰。就是因国家讲啊，恁有够含慢，乌拉圭嘛足够贪呢。这个国家吼，嘛足够踢卡球吼。结果这个乌拉圭踢无入去三十二名啦，为今仔开始的比赛叫做正赛啦吼。国家随打电话来，讲恁三恁这个卡球队家己拍飞机票回来，国家无要给恁出钱哦。我加球就是安尼，这尼啊迷人啦，这尼啊刺激啦，吼，就是唔知大家看到无困啦吼。啊，今仔开始就是三十二强，人讲世界杯足球赛迄正赛吼，其实一个开始就拢有咧淘汰赛，就咧比赛啊啦吼，唔是讲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啥，这个正赛，人一般来讲吼，拢开踢入去只，你若踢入去个三十二名个输。拢较袂讲安怎啦，但一般来讲就较袂讲安怎吼。你三十二名都无入都输诶吼，我迄个拢会批评我开啊侪钱甲恁训练吼。你若讲卡球队是规个国家，然后卡球队个国家啦，拢是用上侪钱去饲遐球员啦，国家诶资源上侪饲遐资源，拢个卡球队就是安尼，毋只批评逐年都入乌拉圭这个国家诶卡球，逐年都入去三十二名，结果今年他无入。准随卡电话呢？第一次刚开始唔知是顶礼拜六，我记是拜六比赛嘛吼，踢输嘛吼，啊输吼，卡电话随来，甲教练讲，恁家己拍好恁机票等下，国家无要甲出钱，你乖乖过水就好，啊笑倒人吼、哦。

啊来，电话甲抄起，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三，边头任何问题，唔知啊，有办个所在吼，咱随时咱卡电话甲抄起吼，咱要卡到有，那无吼，产品常用伫啊咧，有一寡无清楚的所在，我得找无电话话的吼，都买唔到吼，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即。多多跟咱使用，好，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继续。

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3: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4: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5: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4: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5: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比的车对面，草屯福安药房撇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店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10: 最 sunshine 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恁所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灵高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好，来再来听歌，听蔡琼唱歌，唱《烧酒掺咖啡》。

饲鱼啊，个鱼温啊，哦啊，种水果有风台安尼，啊，因为嘛是农业大镇啊，啊嘛是鱼温啊吼，受到这個六月下旬连续大雨影响哦，这个农业部伊个会诊吼，各咱全台湾各地方政府哦，查报的资料，一直甲现主席今仔日六月二九下早的十一点为止。全台湾农业损失已经超过两亿，农作物当中以芭乐、木瓜、香蕉哦，这些水果受损较严重。其中芭乐呢，这损失超过3000万。哦，那是搁个加入六月的上旬哦，落大雨的农损，加上六月因为这个雨地数的农损的金额，都要超过3亿啊，安尼啊。人偌高，唔知听一话吼，落地就地无3亿，该冲3亿起，你不看？这个雨势是咱全台湾水库解渴吼，啊，但是连续这個大雨，嘛带来农业的灾情啦。这个农业部该会诊哦，各县市的政府做查报的资料，六月下旬然后2亿，过248万安尼，啊，鸡啊只嘞，对哇，嘿嘿啊。即个畜牧业咧，哦，啊，即个农渔民咧，对吧？你头发对，落这风吼、哦，啊，那即阵啊，定地动，你像中国今日嘛地动，四川有5.5，日本即阵刚嘛地动，委内瑞拉较食力，委内瑞拉即嘛是1500万贵用鞋有乌着，啊，那个5万外还无乌着，5万外啊，即阵那个无消息咧，迄拢已经超过72点钟黄金的时间过了，好不好？啊，日本这阵嘛定强震频传，哦，6点外、7点外惊到有无？福冈哦，因最近上盖新的模拟，哦，模拟就是用一个预测哦，模拟恐惊会爆发8.1，惊死！8.1就7天病啊，8.1。福冈呢，伊最新的模拟哦吼，恐惊会引起到规模8.1的强震，到时可能会夺走3300个人的人命。法国即马就死要1400几个啊，是安那热死吼。日本东北甲关东地区连续拢有着6度以上的啦，6级以上的地震。再度引起外界吼洪灾的关注，福冈县的嘛公布上海县的地震的灾害评估，模拟一条吼，这贯穿福冈市吼的瓦断层，那是这条断层发生的联动，恐惊会引起规模8.1的强震哦，最大震度上看7级，伊是咧模拟啦吼，安尼啦。哦，根据日本的媒体，在日本各地连续发生低地震。哦，中国嘛，即阵的地震吼，福冈县公布上海市的地震的灾害的模拟，的即个啊结果，吼、哦，伊咧讲哦，即那是即条歪断层，我讲离岛无一定就会地震，只是咱伫咧断层顶端。安尼，咱台湾嘛是伫断层顶端，啊，人诶外国诶离岛，迄个无一定会地震，伊也无断层，那会地震。啊，对哦吼，迄是因为咱是断层带、地震带，咱才会地动，唔是所有离岛拢会地动，唔是哦诶，唔是。上界严重恐惊引起着8.1的强震，即、这个福冈县的广大的地区哦，会出现着即个震度7级的剧烈摇晃，吼、哦、惊到，你无倒七甲倒，吼、哦。那如果8.1安尼话吼，因为福冈县一头一届吼，首度模拟2005年。21年前，福冈哦，西平诶，吼、哦，即、这个西方冲，即、这个地震诶时阵啊，吼、哦，未曾活动诶，即个紧固断层带东南段，那是甲即旅小旅岛吼、哦，小旅岛诶近海断层，都诶连发生着联动诶话吼，发生联动地震诶时，可能造成灾害规模。所以这紧固吼，这断层带是一条专长差不多27公里的活断层，惊到，迄种会地动的吼。对博多湾延伸经过这福冈市的中心，一直甲竹子吼，竹子也是
2005年三月，规模7.0的福冈西方的冲地地震吼，所以被认为是这个紧固断层带海侧发生的错动所引起的吼。迄个时阵震度达6弱6弱啦吼，造成一个是1087的受伤啊呢。第当日本实在天灾不断啦，坦白讲，日本逐摆天灾就地动啊，拢足吃力的。啊！但是因咧修复拢足紧嘞，哦，因咧闹迄个天洞啊，哦，迄个带着足大坑诶，安尼哦，地当崩落啊，啊，地歹去，桥歹去，路歹去安尼，因咧恢复全足紧嘞，安尼嘞吼，日本啊，伊可能咧定拄着，所以技术也老练啦吼，定拄着安尼吼，嘿啊，这个天灾地变，来讲一个迄、那个，咱有分你们好朋友无？有啊吼。欸、我也有107.1环球广播电台的吼，这个留在云林读高中的吼，上届冠会当领12万哦。嗯，这个张家俊哦，伊就抛奖励的方案，希望这个读册囡仔当留在故乡继续升学。这个迎战地方所长的选哦，要选举啊，选举要做开票，嗯。真侪票拢开始争，啊！你若要讨三，即马紧讨，伊要选举啊！哈，即个婚姻观的参选人啊吼，啊，伊就伫今日公布，伊公布第二铺的即个教育的证件，伊就提出的吼，云金吼将才，精彩未来，诶，将来的方案，针对国中吼的会考的成绩优异，而且留伫婚姻继续读册囡仔。提供上届冠12万吼，诶，奖学金等等这个方案，伊咧讲教育是会当哦弯道超车呀，哦啊，对这个未来的学子上届好的投资咧，就是希望鼓励囡仔生根云林哦，人口卖个外流安尼就对。啊，这个、候选人伊讲，为着要鼓励优秀的云林这囡仔吼留伫个故乡读册。这个国中会考升级，那大概5A6吼，5A6加以上诶，而且作文5级分以上诶，会当着6万诶，这个奖学金。啊，你若成绩大概吼5A8加以上诶，也是这个会当着8万。啊，大概5A10加，哦吼吼，你家作文是5级分以上诶人吼，会当着10万块。你那是5A+10哦，5A10+，而且你作文是6级的，会当摕到12万，哦，安尼嘛是袂歹啊，哦，读册，伊讲长期培养哦，这机制哈，伊就咧讲，国小毕业了后，你的户口那里分年满3年，哦，透过免试入学，也是直升就读管内哦，高中职的人。在一个好期间，你的每学年，哦，每学年的成绩，会达到这个学校的年级前1%，就2万的奖金。哦，啊，未来那是以县内学生的身份参加这个学测、统测，摕到满级分呢，哦，搁再加发20万。哦，安尼看老一条无，无囡仔拢会要去太阳外里啦吼，哦。嗯，这是正经啦，嘿嘿，这是正经，这是希望安尼啦吼。啊，这个落这好入白潭的水真正要甜啊掉啦。我昨有对遐过吼，我但我昨过无对石蛙，我是对环湖路过尔着。入白潭对都过，哇，水有起来啊！这个蓄水吼，冲来个99.1%啦。啊，这九只青蛙哦，剩不到1只尔，剩不到1.5只，嘿。全部甲1.5只伫水面，啊无进前高江出来呢，有无？高江出来，够春的呢。哦，拢起来，这水拢有起来吼。嗯，好啦。啊，但是敢有要搁落雨？有哦，要搁落雨了呢。这达到4点的新闻，这个雨区吼扩大，19县市大雨特报，够大雷雨的呢，唔是无啊，够大雷雨的呢，哦。因为搁一个风台底下要来嘛，你要形成下集风台出世吼，这个对流的分析发展旺盛，
有地震嘛，即种日是好天，下晡就像我昨去清境嘛，昨落即无了去清境，去清境是做好天，拢好天哦，无落雨。但你看清境本来要搁去哩落，要搁母岭遐，但伤悬啊，要搁去遐行遐山，遐落落雨，遐行落雨，但转来清境食一个饭，就落来一直落来，伊就连续一直落来吼，一直落来，落来落来了后。就搁就玉华潭吼，玉华潭了，搁落来落来，就去指南宫。啊，指南宫落来一落来玉华潭了，开始在落雨啊。等到一平地落雨，山顶有啦，山顶在落。阮落来时，看地高速看山顶去，哦，山顶雾煞煞。所以咧保有准啊吼，日时好天啦、啊。啊，下晡过山顶有落雨有影。啊，伊即马即嘛是同款啊，即嘛是日时好天啊。啊，过道过吼强阵雨啊。哦，会啊个透风，哦个透风，啊，即、这个中央气象署针对19县市发布的大雨特报，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即四个县市哦，四点发布哟吼，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哦，啊，甲即个啊近啊近哦，台南以北，哦，台南以北。大雨特报，这日时这就免阁讲啊。伊通常是拢日时，吼日时好天，按下晡的这落这雨。哦，啊，达到修正。稍早气象署针对着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彰化县哦，发布大雷雨及时讯息哦，持续要到这个四点半，有啊，啊，即马都6:17啦，吼，哦，安尼一波过啊，足准的吼，一波过啊。所以这样日时大多数拢是好天啊啦。啊，就下晡半半头，跟那个山区哦。就在雷阵雨，恁若是半波半大要去远个，恁爱注意细节，好吧哈？像即马讲，即马做好天，即马32度，呵呵，昨伫个清境差不多18度，18度、19度。你看咯，所以热人拢买山顶避暑吼，嘿，足舒服个啊！啊，落来南部，落来个下，落来个第平地，又个30度、32度，吼。来听歌，心缘未了，心缘哦。

0: 斯的奶这首歌哦，吼，心烟未了吼，后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吼，老干的吼，大细啊拢老干的吼，迄只活力民宿啦。
1: 在讲我唔知讲好用呢，哈阿孙诶啊，阿孙三岁尔啦，
0: 三岁是安那样？
1: 我刚才有听到你在讲安尼有福气啦，安尼食食真啊好啊啦，孙在食了阿孙食尔啦。
0: 啊有食呢？
1: 我阿孙吼，安尼甲你食安尼。几包有两三百尔，看我漏屎漏袂好，看医生讲安尼食恁的好呀啦。
0: 阿爷今日做漏屎的啦。
1: 对哦，看医生讲这我无法度啦，这漏屎安尼处处叫。啊。人我听你在讲，我要甲用这个食。人阿姨讲外好用嘞，我甲倒看卖啊。哎呦，我自己食过，自己食过，我三工拢好个呢。
0: 哦，足简单无？
1: 三工尔都好个呢。
0: 有够好。
1: 哦，这个人吼，在看囡仔实在有够憨蛮嘞。哦，较输我那记啦。好，我恁哎，这个阿姊哦，在婆婆婆啊，在用我姐安尼好呀呢。
0: 你看阿爷啊，三回老咱的欢乐呗。
1: 哎，结果食有好呀啦。
0: 够好，谢谢。
1: 哦，我唔知你这讲啊，这厉害，用我姐真正好呀。
0: 真正好用，真正好用，
1: 好好的呢。
0: 好，阿弟哈，好，谢谢，祝你哦喂。
1: 好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哈，拜拜拜拜。嘿，就是一只鼠李糖啊。你若闹甲足严重，闹甲足严重，一定爱只鼠李糖。咱那有这四家足重要困嘛吼，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杆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其实咱内底有专利红枣苷，咱个活力民宿内底不简单嘞，伊内底有这四家益生菌，伊要食食物，伊自带食物有食物，伊内底有放专利个红枣苷，你唔知你食再好物件吼吼，来啊这只副甘诺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斯龙杆菌，这两家拢有新闻情。啊，这新闻前专利袂当哦，白讲表示着就好，有这治疗效果，有这食过敏的效果，所以专利。伊请来专利是抗过敏的专利哦。咱的副甘诺乳酸杆菌甲比菲德斯龙杆菌抗过敏的专利，鼻啊拍卡像拍无停的，鼻水水水滴咧吹冷气无在调的，鼻水倒流的，暗时困光光叫光啊无在困的吼，啊过来目睭上上我绕个红光光，红目有啊，啊过咧上的这种，这叫过敏的吼。气喘叫过敏的，皮肤歹皮肤荨麻疹的异位性皮肤炎，这叫过敏的吼。肠燥症的会食袂饱，种叫做过敏的话，拢是即只困。副甘诺乳酸杆菌、比菲德斯龙杆菌、嗜酸乳杆菌个鼠李糖，咱的好朋友。如果即个过敏引起应用到你的生活、你的上课、你的上班，一定应用到你的生活日常作息啊，那么请你食活力民宿，这一克内底有六十包。下早食康巴，暗时食康巴。你若是入地识的人，你知影啥物叫做迄落认证吼？你嘛知影啥物叫做有抗过敏的专利的认证吼？有这个抗过敏的专利，专利别人无就是有啊。哦，咱台湾专利爱二十单嘛，吼对无？即只菌二十单拢是伫咱徐天博士家，所以你要食爱食正好的菌，你的脑内啡啊，那个肠脑轴啊。才会正常，才会顺了。你心情才会好。你定一肚子大便放袂出来，大排袂出来，你心情压杂足臭足，规工都压杂啦。因为你当下困无，你脑就袂好啦。这叫肠脑轴啦，吼、哦，肠脑轴，哦，所以人要不老，肠胃要先顾好。爱食着困，食着好食，吼、哦，顾咱身体的困啦。哦，咱的活力民宿，哦，就是改善咱家。你把这医生嘛害头，大人呢，医生嘛是害头呢。
2: 我本来啊，买无药来通食咧，看医生，搁看袂好，医生拢害头。啊，食你迄个干啦，好你面试哦，救命救命救命！我安尼也无停无止吼，免三秒钟别流屎。啊，我要安尼吼，啊，无三秒钟啊放落，啊，若去人伫内面是无要紧，较紧来退来换来洗。啊，若去医院要共臭死去
0: 哦。哦，对对对。
2: 啊，我安尼一直想讲。啊，无来自杀要安怎？哎呦，啊，加载吼，食到你迄好利民宿吼，啊，救命救命！我讲即马吼，我拢听迄个直播迄个
0: 丁颖
2: 的话，
0: 哎，丁颖大哥，
2: 康复家，哎，哦，真好真好，
0: 加康巴，
2: 啊，加迄个啥，用高精，搁加加落，搁较好。啊，我即马要过来去买迄血量，医生讲我诶。欠
0: 会
2: 要过来买
0: 上，
2: 我跟你讲，谢谢谢谢
0: 谢谢，感谢谢谢，答案服务吼，一项一项爱着阮，每项产品哦，拢是一级棒的。哦，你那是我讲的，你这过敏已经侵犯到你的生活的作息啊吼。哦，晚日也好，暗时也是好，伊这过敏引起起来，和你生活不便呢，请你吃活力民宿有抗过敏专利的，真正就是无同款啦吼。祝你勇敢， 活力民宿吃康巴上盖好，全台湾300多间经销药房拢总予咱看会到，也够有咱的宝德旺便利店拢总为咱做服务。老朋友谢谢你，新朋友若唔知道要对关，就爱卡电话约嘿。人哦清，人哦明，爱买哦到。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 VBA 秋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予咱卡，请卡到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电话会记得到，那无方便出门的，咱会专人专车送阿富商，会送阿富商就是乌鸟，阿无就咱的经销药房吼，谢谢 OK 啦。

啊，你有 OK 无 ？OK 哦，哈、哦。那大伯讲，安尼其实好天下晡个就好无吼。明仔嘞，明仔要来36度啊啦。哦，德国41度外，德国热干嘞啊。这个啊，明仔高温36度啊。哦，开始热到要靠北边、靠南边、靠右边都一样做啊吼。这个中部以北甲阮过道过雷阵雨啦，吼、哦，啊，这个关岛热带扰动哦，拜六恐惊变风台吼、哦，这粒可能要变风台啊，夏季风台出现，明仔中部以北山区赶快注意过道过的雷阵雨，这两天拢照天气吼、哦，这个、中央气象署预报明仔后日天气吼、哦、渐渐稳定啊。就干那，这个中昼过了，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另外呢，因为关岛吼东南方的这热带扰动啊，有可能伫个拜六哦，增强变成热带性的低气压，就是风台哦。啊，这还佫观察啊，明仔开始渐渐稳定，伊讲拜三开始雨落干了哦。这个后日7月初哦，各地就是讲我佫侪云好天啦。就干啦，恒春半岛有南山雨啊，尔啊，中昼过中部以北的局部这个雷阵雨，哎，啊，湿一个下一个落来，安尼吼，湿一个下一个，啊，过来，这个惊啦，风台起来，这个就变第九粒呀，第九粒的风台叫巴威，哎，乌阿果都无来啊，好对嘛，哦，迄个乌阿果都无来，好，就是俺哥我还袂钱，俺我袂钱，互你哦，马仔甲提哦嘿。好，谢谢。我甲公司叫回，叫火力民宿啦，因为按讲无他食，你甲讲，谢谢啊，佫装提起来呢，歹势啊。哦，谢谢，我这，我客户主管，我拄啊敲电话了，因为我惊我等下被当着这么袂用，因为我伊嘛爱提按讲，因按讲下早无他食。我咧孙仔拢咧弄咧食火力民宿，一定拢爱食。嘿，做伙，嘿，你因为即摆长病毒做食难吼，咱恁等下静好困。啊，我得过来买两块啊，因为我若咧买火力民宿，一定爱我出一块啊。按讲遐有爱，因阿母啊咧甲我讲无啊，嘿，咧甲我讲无啊，我讲安尼，我今日爱会记哩。哦，去去，阮主管甲我提起来，哇，谢谢。阮家己拢咧食，因为迄是做好的物件。迄个甲囡仔等下顾好，囡仔较袂过敏，啊，过来囡仔吼较好油吃。哦，因为囡仔若过敏，就是只鼻啊啦，啊，就拍甲呛啊，啊，就啥有诶袂吼，嘿。嘿，我提两块起来，我今日我等下八点袂记，搁等伊。等下，按食嘛食，无都无通食，因为我拢固定互伊食。按食即嘛，我一工一包啦，伊拢一工一包。啊，甜点个就较无一定，甜点个就咱我就好食一个，啊无就无食一个，啊有食一个，啊人阮按食逐工食。啊，甜点个就有啦，甜点上尾个三工个食一工啦。嘿，伊都从细安尼渐渐开始食吼，嘿呀，伊都安尼真好啦。我囡仔就是我，咱讲后壁，别个莫讲头前。你灵芝一定爱互囡仔食，你这部灵芝要囡仔食吼，吼。那你讲灵芝一定要囡仔食，啊，过来这火力民宿一定要囡仔食。你囡仔做勇敢，啊，加做好油漆的，都但这部好油漆哦，卖搞刷刷，你有看我？你啊看，拜六礼拜吼，我往去佚佗，啊，耳鼻喉科人叉叉叉，叫礼拜吼，礼拜这个诊所啊，尤其耳鼻喉科脑亏哦，好啊娘喂，迄无事挂香的啦，迄人真啊有够侪，无事挂香的啦，人真啊有够侪啦。啊，所以是安怎？啊，都吹冷气袂卡命啊，因为囡仔较细汉哦，伊个气管还佫较烂。啊，你若吹冷气，无吹哦，伊会热；啊，要吹哦，伊这气气管还佫烂烂，对不对？啊，所以他袂感冒，逐工嘛咧感冒，三头两外嘛咧感冒。啊，所以你有咧互食吼，等下有咧顾。啊，你灵芝爱互食，哦，灵芝若你互食吼，好，囡仔加足快活。较袂像迄礼拜人来佚佗，伊毋是走迄个排队来看耳鼻喉科。用阿囝也无看，明仔读册还佫请假，啊请假我都袂当佫请假。老爸老母哪哪定定请假，哦对唔对？嘿，对，所以爱互伊用灵芝来帮你带囡仔。你会像迄妈妈起来学了，敢伊感谢佫挂感谢吼。来、哦、啊，这个风台就是这个拜六可能来形成的第九粒，叫做巴威啦。哦，这个叫做巴威啦吼、哦，嘿咩？风台真侪呢，我讲这个夏季，风台出事，这风台真侪呢吼。好啦，啊，都平安祥和，好吧，好来，咱过来个听歌，今生只为你哦。

0: 好来，谢谢。啊，要不要进一个广告啊？吃活力民宿，那囡仔哦，鼻啊、过敏啊，扫扫扫，这么好啊啦。后生啊，媳妇拢鼻啊、过敏啊。
1: 嘿有。
0: 啊，孙啊，三岁啊，过敏啊。
1: 嘿啊
0: 嘿啊。啊，这么啊，你是先哦，孙啊，教好是先哦，后生教好呀。
1: 后生教好。
0: 我先后生教好，到孙啊吃呢哦。嘿。哈哈哈哈哈。
1: 拢可买到，叫我可买
0: 可买。哦，吃了有好叫你去买嘛。
1: 嘿呀。
0: 妈妈查到这，伊较袂安那，袂本来鼻啊呐。
1: 本来就感冒啊。
0: 我得感冒哟，
1: 不然我得感冒嘞。
0: 哦，感冒啊，拍个上海那些啦。
1: 嘿，无得酷酷扫。哦，那扫扫足久了。
0: 扫扫久，啊，搁食药啊，足艰苦。我这今麦加足快活吼。
1: 有操。
0: 老爸看到讲叫妈妈搁买。
1: 系啊，啊，我拢有信心。
0: 对啊，等等。
1: 我想我有信心，我拢相信公司的产品。
0: 谢谢，啊，该国外用件吼。
1: 系啊。
0: 有影有影。
1: 有
0: 影。嗯，啊，谢谢你吼。
1: 没啦，好啊。
0: 啊，祝福你呢。
1: 好，
0: 谢谢你啊。
1: 没啦，
0: 拜拜。
2: 我阿孙啊，规个拢在吃哟，阿妈。哦，现在哦，那个鼻子不会过敏了。啊，我嘛是赶快搁去医院来吃。啊，竟然还袂吃哦，像那样哦，我拢去大间病看，后壁哦，佮先拢甲讲，这袂好啦，这一吃袂长紧。
0: 啊对啊，表示医生开药你药，伊嘛爸讲袂好啊。
2: 啊，即嘛。
0: 医生吃这药嘛，佮讲袂好啊。
2: 用
0: 一剂尔，一剂尔。
2: 都没有去看医生了啦。
0: 你看多好。
2: 嘿
0: 啊！老爸老母看老困话困，伊囡仔好困，老爸老母也困话，对不对？
2: 无咧还过敏
0: 咯。哦，安尼你讲老好，我讲迄四只困做伙，迄许天博士改讲迄当卡文吼，你个过敏嘞，咱台湾囡仔过敏嘞，99.9%会作用个，你看老好。
2: 我咧查某囝伫教册，教国中，讲啥物食了足好。
0: 伊来食好啊！你做老师哦，那徛徛规波日啦吼。
2: 困累呢，
0: 足忝个啦。
2: 啊，食了足好个，啊，拢去。检查吼，拢很稳的那啦，
0: 吼，冰顺冰稳。
2: 哎，现在我之前吼，就是那个心跳拢无稳。
0: 安尼会婆婆猜安尼呢？
2: 嗯，
0: 我弄个足大个惊吼。
2: 哎，哎，即马就真稳啦。
0: 哎，那好，哎，就有电啊！你
2: 讲感觉即马弄足顺啊？我
0: 啊，你讲出去你惊单讲？
2: 早死啦，弄头五六点安尼出去安
0: 尼。哦，你若出去惊，你心脏好歹你家知啦。
2: 都没
0: 穿，嘿，没穿，最好用的哦，最好用的。这隔壁讲，阿拉目睭不咧捏啦。
3: 别拧啊！我隔壁讲，我那无开过你的拧目。
0: 哦，啊，无你本来拢做个目睭爱捏安尼哦。嘿
3: 呀，佮卡只片会肿啊，啊，怎么都袂啊？
0: 食一块尔嘞吼。
3: 嘿，
0: 安尼食一块都信心啊啦。
3: 嘿，小块有啊，
0: 有差哦。啊，无目睭咧捏，含厝边隔壁讲，怎啊，怎么卡袂捏啊？
3: 好，
0: 谢谢你哦，嘿。
3: 好，
0: 拜拜啊。
4: 你就吃了啦，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4: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嘛
4: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加足快活放的。
4: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4: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白药水尔啦。
4: 点白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4: 嗯，那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来教好了。
0: 哦，啊，都未上啊呢。
4: 嗯，
0: 就差到这样哈。
5: 嗯，差到这样，专门在做这样，无又各方无效点。
0: 无本来安那要食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个洗目睭屎，个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个会疼迄个呀？
3: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哎
3: 呀，啊，食几下工尔，都有吸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3: 哎呀，
0: 安尼肠啊调会掉啦？
3: 唔是啦，目睭啊，生目睭屎膏啊。
0: 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掉啦。
3: 对啦，
0: 食活力，嘿嘿，迄肠啊调会掉啦，过敏的啦。啊，那要食呀？
3: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个生目睭屎。
0: 嘿呀，目睭屎膏啦吼，好啦，谢谢啦。当然，过敏的会记哩，你要甲食活力民宿，也有抗过敏的专利嘞，有抗过敏的专利。富甘诺乳酸杆菌哦，有新闻整合病；比菲德氏龙根菌也保新闻整合病。富甘诺乳酸杆菌摕咱台湾个中国抗过敏的专利，你食过敏的哈、啊。谢谢大家，迄一克哦，60包2800。囡仔做个搞刷刷皮，平康定来蹭蹭叫，也不时都爱看耳鼻喉科，关灯爱食，较安心啊困。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微妙笑公布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那唔知要带官爱卡电话吼，啊那知要带官谢谢你吼，来经常有房间官到，我来讲吼，有钱的心唔敢开，啊那辛苦去病痛，好规病房拢囥啊营养品食品安尼。迄天就一个朋友翕着我看，讲伊看大家讲。我安尼努力啊，咧头啊啦，安尼叫伊去开山，唔敢开，
5: 啊，即马就破病倒去门诊了，好，规个门诊头甜甜甜，要食品有诶无？即保健的食品食，都爱食正经啦，对毋对？你毋通辛苦病了，甲想要紧来啊，无好，即物件好来食。你爱等新的勇敢，就知影伊好爱紧食。为呾破病，甲知影阿着阿姨都好，甲来甲食，安尼对人较紧好，对毋对？是毋是预防性过较好？就是安尼毋讲，所以啊，毋甘食，啊，都有钱买，都毋是无钱，毋甘食，啊，着等下去拄着啊。去拄着哦，较侪要紧来家家食，都爱食正经啦，食健康，听正经，听勇敢啦，对不对？嘿啦吼，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三三五五九九。

0: 这宜兰一个查甫的，伊食酒了后，骑车弄到人，啊，叫警察抓到，伊讲我是食感冒药水的啦。法官讲我听你咧放屁，你一摆无吃爱啉52罐，啊无那会超标，吼安尼呢？吼，食这伫听单啦。这个宜兰县52岁姓郭的警卫吼。啊，骑奥多麦弄到人，啊，经过酒测啊，吼，来吐气，伊的酒精浓度啊，吼，0.27，我阿就超过啊。但是伊讲我无食酒啦，吼，啊，无你食奶汁哦，我嘛无食奶汁啦，我是啉3罐明通止疼丹的感冒药水，啉3罐。这个法官该引用专业吼的推算，这个数据甲打脸。你若要大家哦，食感冒药水，要食到大家0.27毫克，你上无爱啉52罐的明通止疼丹，所以认定伊就是公共哦危险罪，判刑5个月呢。5个月爱关啊吼，吼、哦。这个判决书就咧讲，去年11月12日，哦，这个判去年11月，甲现主席即嘛6月3日到，去年的11月12日下晡4点外，这个伫个宜兰姓郭的查甫人，伊就食酒了骑车，经过苏二镇的中原路时阵，去共下到一个姓林的行路人，这个警方来甲现场个酒测，伊酒测值吼0.27。警察甲问了，后甲移送宜兰地检署，侦查，侦查甲起诉，疑心去宜兰地院，地院法院。啊，毋过，这个姓郭的查甫人接受调查时，伊讲我无食酒啊，我无食酒啊，我骑车，但我无食酒啊。我讲就是讲弄到人的前2点钟哦，我一摆结3罐明通止疼丹啦吼，安尼3罐感冒药水啦。啊，这个来审理的这法官，哦，伊就函请着法务部的法医来研究吼、哦，这感冒药水。啊，这个法医该依照着这著名吼，而且人体酒精吸收跟代谢模型来进行科学的计算。这个法医报告讲，这市面上咧卖这感冒药水吼、哦，一罐是60毫升呐、啊。啊，有啦，有酒精浓度无有啦，0.556啦，吼，0.556%啦，吼，加换算落来酒精的重量哦，0.3336克啦。那以这个查甫人48公斤的体重来个算，哦，伊刚弄到人的进程，伊至少爱吸收17.1吼，啊，无加20.7克吼的酒精。这个吐气的酒值再来加这个0.27啦，所以理论上伊必须一届吼，加结52罐至63罐吼，会感冒药水啦，再来加0.27安尼啦，哦，啊，所以这个法官就认为，那依照法医哦的回函，一摆啉3罐感冒药水，无可能达加0.27啦，所以伊讲白差啦，所以认定这姓郭哦。伊骑这动力奥多麦交通工具吼，甲这吐气，伊所含的酒精浓度吼是每公升0.25毫克以上的情形，所以考量伊曾经未当安全驾驶，伊曾经无少安全驾驶的前科拢无啊，啊伊速行飞驾，甲判5年啦吼，好安尼，啊所以一颗罚金15万啦，好你啊看，啊伊不服吼，不服这判决阁上诉，嘿。诶，无食，诶，毋是讲食感冒药水诶啦，去啉酒啊，无也可能安尼吼。诶，那好啦，啊，都人啉酒了，卖开车，无你叫消防队啊，无你阿咪加加麻烦，你啊15万，你啊15万，吼，你无来叫消防队，当免开1000块咧，无代志，啊，安心啊，困好吧，啊，一切啥物代拢未发生，啊，你咧无代无事，对了，开车人都讲，开车袂当啉酒，啉酒袂当开车，你硬要甲怒发咩？啊，你也着暗加水，无代无事，遐代志做吼。后来要到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赶快电话投拨。现在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
1: 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3: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2: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3: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4: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豆花城倒搭吼，迄、那个中华分园无，分园街迄个卖豆花有无？伊长伫遐卖豆花，啊，坐伫遐无叮当。啊，人行过讲奇怪，啊，若拢伊拢共迄个姿势过遐看，冰冰冷冷的啊，死足久的啊。伊若坐咧安尼等伊，安尼嘛是算做等伊吼，五十几岁尔呢。伊伫个中华分园咧卖豆花，啊，伊昨嘛卖豆花，卖着卖着就走了吼，哟、哦，就是安尼唔讲吼。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甲阮是安吉，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的，当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你甲看啦，你甲看，安尼船过水无痕啦，啊共下冤啦，啊讲要共收盆啦，哦啊，逐冬要去共扫墓啦，你甲看，安尼开奖尔，都袂记得啊啦吼。啊！那咪阿明啊，来甲讲啊！你有咧讲讲要等讲下关的呢？你已经安三四天啊呢？吼、哦！这个阿豪等咧醉生梦死啊！总啊，这个、阿明啊，手啊海要开啦吼，佮、哦、有一点啊无爽快啦。哎、阿明讲哦，我知啊哦，你是为我好啦。啊，你慢慢才紧张啦，吼、哦，开当无紧张，拢已经几天过啊呢，你佮阿袂去。这时阿何怎硬一个了，举手一点，甲一，哎呦，你是着急啥啦？风地无急，你急是这太干。我甲你讲阿明啊，等我这摊啦，算了欢喜的啦，算了爽快的啦。阿何，这个阿明哦，专对阿何的手骨头甲夹嘞，甲顶嘞，迄是阴贼呢，迄你袂当无行呢，迄你答应鬼的呢，你都爱做甲到呢，啊那无啊。

就过抓呢。你黄啊，就抓是干哪？啊，就抓是安那啦？好，这阿和就啉酒吼，佮加啉一手仔酒落去安尼啦。哦，啊，做骗想的啦。伊是鬼呢？啊，鬼咧，甲恁爸安怎样？我都唔相信。嗯，啊无嘞，也对王阿伯爬出来找我呢。拜托的，什么时代啊？佮你信心济啊？哼，安尼嘞。这个阿明看到阿和，现主持那像一个青云人同款啦，甲口讲也袂听啦。啊，这个阿和阿明买来当海头啦，啊，就走。伊讲哦，阿和，你会后悔的啦。甲讲一句话，后悔啥物悔啦？呸！哦，这个阿和看到伊的背影，阿明走。哦，这个阿和啊，手佫摕着足侪钱，伊佫过几工啊过。阿和的钱开了差不多啊啦，真够开，罗勒啦，金婆连新衫啦，啊饭店大啦，吃喝玩乐吃香喝啦，个小姐一步一步一步啦，35万啦，剩5万块啦。哎，开始烦恼啊呢，哎，落地啊本来第几季的呢，今麦要个第棒季啊呢，5万块，那我够伊继续过生活啦，就是安尼咪讲。所以这时阵啊，乌狗兄过来找上门啊啦。阿和，你最近手气真旺呢吼。这乌狗兄笑到目睭啊，剩一排排啊呢吼。啊，无我讲啦，敢要搁拨两口啊啦，敢要搁拨啦。我讲下一期有明白呢，真准呢，我听你讲呢，真准呢。这个阿和本来中毒一个啊了，搁想着伊钓100万的滋味真好啦。伊就想起着予人尊敬的感觉吼，佮想起着这个吼小丽啦，吼做崇拜的眼神啦，有钱就崇拜啦，是不是？啥物名牌，啥物网牌，哦，这个乌狗兄做心比着咧讲啊，伊讲哦，有足济人吼望着同款的数字啦，听讲真准。一摆真重，我把准备要大大签无落去安尼啦。这个阿和心就摇硬啊啦，伊想讲哦，好哦，如果那一摆阁我钓哦，阁赢100万，啊那无阁钓只两届嘞，安尼我就赢200万啊呢。吼，想的较紧啦，对不对？钓三届，好，我签。伊甲剩落来5万哦。全部甲地赌落去，佮甲乌狗兄佮借20万，你看这个人会害袂啦？唔知他要收卡啦，签一组吼网牌啦，13啦，27、26、09啦，开奖的迄一天啦，这个阿和伊佮收伫收音机头前咧听，结果咧一个号码拢无对啦。20万的债务，佮加上利息啦，变成25万。这个时阵阿和拢火，伊想要再次去找迄个高盆啦，迄个王阿伯啦。但是哦，伊佮歹势去啦，伊就感觉哦，铁当凿啊，无可能的代志啦。而且伊嘛已经甲话讲死啊呢，是我家己的本事啦，唔是迄个鬼斗三工的啦。就安尼，迄天暗时。阿和哦，啉啊醉茫茫，乌倒摆徛咧，伫个庄甲海东海，不得不甲阁徛来这山脚啦。月亮哦真光，照伫个山路真清楚，甲阮阁照伫迄个芒阿坡顶悬啊啦。这个阿和乌倒摆停落来，仰头甲看，心内底哦有一股无名火转起来，心光火的拢是你啦，伊心内咧想。如果那不是你哦，予我希望，我就袂阁跋啦。袂使牵我厝边啦。如果呐，我呐一开始存200块，地里无着，安尼哦，我就死心啊啦，我就袂欠遮济济啊啦。伊来酒醉，嗨呀嗨嗨嗨，惊颠颠来到这个梦境啊。迄、那个贡品阁伫咧啦，土豆汤无，但是拢烂去臭去啦，吼，我紧招啦吼。土大腾规个狗血安尼啦，红豆饼哦，拢生菇啊啦，香蕉烂甲乌索索啊啦。
这个阿和看到感觉很恶心的啦，

噔，伊就扯一句，啊，这人啊，做唔成人呀！伊对蒙牌甲放尿呢，好伫蒙牌放尿啦，安尼温温烧烧尿吼，爱甲放伫个冰冷的吼，即个蒙牌啦。啊，这时阵阿和一边放尿一边叫啦，对啦，你食剩啦，你剩个食果啊啦，我今麦阁欠债啊啦，欠一身躯债啊啦，我看你阁会剩未剩啦，看你阁会食果啊未食果啊啦，骗笑。尿一放完吼，伊就甲拉链扭起来，还阁对着蒙头吼配嘴烂，我看这个人。收盆收恁祖妈啦！我甲你收盆，恁爸有钱哦、喔，嘛袂甲你这死人开伫你身上啦！有本事来找我，来呀、啊！爱得摇摇颠颠哦，颠颠摇摇摆摆哦，还阁落山去啦！无注意到伊身后吼、喔。这个蒙白顶管伊都要放尿的水啦，哦，第一月光渐渐变成哦，哎，像个花呢，伊放入蒙白，这尿怎变红色的呢？哦，恐怖吼、哦，恐怖！阿爸煮无注意到蒙白哦，这杂草，迄一夜之间哦，鬼用忍呢，无人甲喷草解忍呢，到迄暗开始，阿和开始做噩梦。迄梦哦，总是来一个同一个所在，就是这个梦啊，吼、哦，这个梦啊头前一跪梦前，但是唔是救命牌，伊是磕头认错。啊，这个梦牌内底哦，伸出了一根哦白叔叔的手，哦啊浮浮静静，啊静甲足重的，啊对阿和阿妈讲甲甜嘞，甲讲个我的厝嘞，我的钱嘞。是一个查某的声呢，足轻的轻，足轻声的声，但每一字那像针哦，对阿和耳啊甲毒火入去同款。你答应我的，你骗我。这个阿和伫梦中想要解释啦，但是发未出任何的声音来啦。迄只手哦，对阿妈讲愈甜愈深啦。阿和我都喘气啦，然后就醒起来，吼，规身躯干啦。竟然卡麦甲电话拍到，阿妈棍顶完，佫真正乌青了。而且迄个乌青啊，佫是五支针头啊呢，哪像拄啊去予人电过共款呢？第一摆伊以为是吼，困了姿势无好去地着啦。但是第二届、第三届，共款的梦，共款的乌青啦，伊开始惊啦。伊其实吼，目变相啊呢。伊其实有当时啊吼，走路吼，会突然间闻到一种臭糊糊的烂肉的味呢。都像是死鸟鼠，伊个是肉烂去的味啦。啊，一阵一阵呢，啊，正看倒看拢无呢。但是迄个臭味哦，拉对条条啦，洗身躯洗洗嘛洗袂掉啦。吼、哦，搁较恐怖的是哪？阿和发现伊家己的身上啊。冒生一挂物件出来呢，较早听哦，生一块乌乌做大地乌斑，也未听，也未上，但是咧乌大吼，愈来愈大大，愈来愈深，甲蒙起钉钉，搁那像筋皮啦。去找医生，医生讲皮肤病啦，开药膏就好啊啦，但是完全无路用啊，这个乌大吼，等到愈来愈大，一直拖。拖到对后壁，脚趾片拖来到胸坎嘛呢？手骨头，这个阿和想到细汉哦，有听阿妈讲过，讲一个故事，有一种病叫做尸斑，一个人死了哦，这会跟动哦，怎形成的尸斑呐？哦，伊怎开始有咧惊呢？但是活人哪有生尸斑呐？伊唔敢阁想啦，欠乌狗遐债务。又搁告急啊啦！这个乌狗兄这摆吼无甲拍，只是冷冷对这伊阿和讲：“阿和，我吼唔是开这资深的啦，啊，这25万三工内底你爱行我清啦，啊，那无你怎后果啦吼？”阿和走投无路啊嘛，伊就想起还搁有一个价值的物件，迄个罗勒金手表啦。
哟，虽然买来才一个月尔，但是应该还阁有卖一个好的介绍吧？伊安尼想啦。哦，伊就摕高阳盐店铺吼，迄当店遐去当去卖。当店头家是一个老人，目睭挂老花眼镜，详细甲检查迄个表啊。伊讲哦，罗尼哦，哦，18K啦，头家点头。啊，你要当偌济啦？啊，我要8万啦，你给我6万就好啦。好安尼，阿和安尼讲啦。头家想想的，提出着这个6塔吼，1000个给伊啦。开始算钱，这个阿和松了一口气。哦，想无辛苦得6万啊嘛吼，至少当先行一部分啦。头家钱算算，把钱塞我过来，阿和伸手去摕，头家突然间。甲对阿和手骨头都安掂咧，少年的啊，少年的，这个老头家老的老婆丁老金仔，伊就目睭甲看下阿和的手骨头，伊甲讲哦，目头甲甲，你这是阿和怎啊头咧咧？看伊这手哦，迄黑斑有走出来啊，迄对脚掌片烫到伊的手骨头呀，已经原本定定的哦，而这个本来是金币，即变烂烂啦。哟，啊！这个头家一看吼，搁流黄滴滴的这下水，哎呦！伊讲无啦，这无啥物啦，这皮肤病尔啦。阿和手想要救转，但是头家家抓安安，头家吼搁碗巾甲片，哎呦！规个面色拢大变，马上放手倒退2步。用少年呢，你这唔是皮肤病啦？吼、哦！头家讲过会穿呢，你这阴病啦，啥物叫阴病啦？这个阿和莫名其妙啦，头家无阁讲话，怎甲钱收倒转来啦？吼、哦！阿彪也把杀行伊啦，你这生意我唔做，你这生意我袂当做，你走，为啥物啦？无爱卖，我有钱啦。这个阿和就急讲哦，要爱钱嘛，但是哦，伊内底甲剩几千块啊尔，吼、哦，拢提出来看。哦，啊，结果咧，这个，哎，我真正要当表啊啦！这个头家看伊的手哦，有摕这个钱嘛吼，啊，目睭那瞪大蕊，比着钱讲吼，你摕我要创啥话啦？这个阿和头咧咧一看，伊手摕是1000元大钞几千个呢，唔知道当时那变哦一塌哦乌去。淡到浓哦，会金爪。好，顶管印的吼，民国银行啊，面额1亿啊，吼、哦、1亿啊，安尼啦。啊，佫有一个穿古装的查某人的人头啦。哈，这个阿和吼、哦，怎举出来，怎把这个金爪吼压掉去？吼、哦，银爪吼，安尼压到规涂骹啦。啊！银纸倒落涂骹时，佫变当个钱啊呢，佫变成一张1000个呢。哦，孙中山的图像呢，清清楚楚啦。头家已经惊到吼，秘伫柜台后边啊啦。摕到电话吼，你昨日你出来无？我要报警哦！你紧走哦！这个阿和把钱甲表啊摕起来吼，哦，紧走用冲的离开间饭店啦。走在街上路，他看到手的钱，明明都1000的，这就真正钱。啊，为什么头家眼中这是金纸啦？他又走进去一间超商，想要买一包粉冷静一下，吃一包粉，一包点收的，他把1000块放在柜台。但是这个少年呢，这个店员早已经看到这些钱呢，目头嘎嘎。先生，你这钱啊，钱是安怎？我这钱是安怎？淡淡尔啦，好紧啦，有味啦。迄、那个店员哦，鼻啊甜条的，你是对对摕来这钱啊，这臭闹鸟屎的味，有够臭的啦。这个阿和把钱摕来鼻的，确实有足臭的味，但是伊拄啊完全无注意到呢。而且这钱是大呀、啊。嘛无淡淡啊，靠淡淡嘛，这钱袂当用哦。这个店员怎啊钱塞断的？你换一张给我，这张我袂够臭的啦。
啊，何个换一张，结果拢是同款。店员就讲，迄、那个钱哦、喔、是淡的，有够臭的啦，甚至讲顶管有乌色手印啦，伊就刺三张、刺四张啦，每一张伫别人眼中拢是金纸啦，拢是淡淡的金纸啦，臭纸。落尾店员足无耐烦的，直接叫伊店长出来啦。哦，这店长看到阿和，佮看到手提钱啦，好，店长的面色嘛拢发呢。先生啊，请你离开哦，啊无我叫警察来哦。这个阿和好，目镜走出去，紧走出去这便利商店，怎孤伫喺路边啦？怎头烂的一直哭啦？其实伊知影啦，伊知影去做蒙阿婆，就是查某鬼哦，来咧讨债啊啦。好，咱来个听伊马仔安那讨债，咱先来听歌，咱来听这首歌是吴淑敏的《掉头菜》。

0: 钓偷菜哈，哟，哎，应该阿乐啊，真正家婆就忙的介济有无？啊，活甲变安尼，唔是人诶，活甲变唔是人诶，日子嘛有，啊，着三顿都简单照三顿食，啊，唔是啊，着去舞呀舞家呢，欠一身苦负债，一世人行未完呢。啊，家庭破碎吼，家破人亡的，那这种啊，伊个起笑的吧，有无？嘿啊吼，来啊，这时候要甲进一个广告嘿，食道理真香。啊，你也甲人讲讲，你讲食了甲爆料食了安那？
1: 我因为酸痛啦，啊，即我咧食有差，拢较袂安尼啊。我进前啊，做工课手拢举袂开哦，拢无在扭内衫吼，扭扭啊，咱来扭啊，啊，即马拢会动啊。啊，我前刚刚倒去。倒去的时候，我甲妹妹讲，我妹妹就过去动员嘛。现在我甲伊讲，我姨姨啊，伊去靠我，伊讲要叫我甲伊问看汤池底有几种个房会当买安尼。我讲唔过你安尼买，唔捌买过，我惊你用骗你。你干脆回去，我甲伊叫叫甲你寄。
2: 哦，安尼啊。
1: 系啊，我无方便寄啊。我是讲，我伫遮，佮寄去遐麻烦。我讲啊，无麻烦，你甲我。
3: 都唔得得，咁讲咧，蛮听听啊。嗯，洗头那也个未起咧，啊，个尾啊，我管到真好。
0: 哦，真香啦，
3: 真香啦，
0: 哦，食真香的啦，
3: 真香食食咧真好，
0: 真香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嘿
0: 啊，啊，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3: 嘿啦，
0: 啊，那带久咧食会较一段时间啦。
3: 哦，我食就管到好。
0: 对咧，啊，无迄手也未管，我艰苦。
3: 也未洗头，拢也个未起来喷嘢。
0: 哦，做会疼，酸软啊，疼无力的。
3: 哎呀，我听你讲起痛血咯。
0: 嘿，做用的吼。
3: 想要来倒两口清个。
0: 雪梨旺，就安尼，咱恁厝边个也拢咧食的安尼哦。
3: 哎，
0: 有够好，好嘛啊。
3: 两口清个去。
0: 两口清啊，雪梨旺长期食拢介好。
3: 嗯，
0: 对咱时段较未够刷煞。
3: 哦。
0: 真香啊！
4: 真香啦！
0: 系啊，
4: 我讲我这一根个头吼，到尾个第二十几年拢会酸啊。啊，那工作愈做个愈酸啊。啊，一个真香个食了吼，食到尾个未还未一关呢啊。哦，开始我一直买，一直慢慢啊好起来，阵以前拢好啊。
0: 轻松了的。
4: 嘿，啊，我今麦拢继续在吃啊。
0: 哎呦，谢谢你。
4: 嘿啦，哦，足好个，这些真香真的足好。
0: 啊，无去带遐坐当，你若咧酸一点，暗时就袂困啦。
4: 嘿啊，二十几年呢。
0: 较久哦。
4: 哟，我才讲二十几年啊！
0: 我
4: 有
0: 啊，拢吃过，拢吃过。
4: 通通蛮无效，无效啦！
0: 你推的时阵做舒服，推过了，但我酸痛疼啦。
4: 嘿啦，
0: 对啦，
4: 做一下工课压个疼，个酸啊。
0: 嘿嘿嘿，
4: 是安尼啦。
0: 安尼哦。
4: 对啦，我真正做好个，
0: 做好，谢谢你。有够
4: 好。我嘛敢报，我有甲阮朋友报呢。安
0: 尼哦。
4: 我有甲阮朋友报迄个食迄个 Q 呢。哦。诶，人咧讲迄个迄啥物 Q 吼，袂歹呢。啊！伊讲伊心中会泡泡菜，伊真咧较严重，结果伊食一个好去啊！
0: 真的哦，
4: 伊食迄个食新鲜，甲去食迄个。
0: 就是你家己无食，你报食来食较好，就问我你要食啦。我你管他要食啦。
4: 系啊，我即话个小姑妹来食哩。
0: 好咯，
4: 啊，我火药罐呢？
0: 火药罐是北站区的，咪上街好。
4: 好安尼哦。
0: 嗯，上街好啊，肯定也是上街好来。手忙夹袂起来，较快活哦。哦，啊你！你讲本来是肩仔头会酸，也袂惯安尼哦。唔
5: 是也袂惯，
0: 嘿，
5: 是先安尼按按。
0: 按按肩都按按啦，
5: 嘿
0: 啊，食一罐尔啦。
5: 有啦。
0: 有确定啊啦。
5: 有啦，即马食迄罐就确定啊。
0: 哦，就感觉啊吼，足明显的吼。
5: 就系就个感觉。
0: 啊，你讲本来头壳骨会疼呢？
5: 我是当时会疼啦，有当时会啦。我是讲，甲你讲一个。我拢无甲你讲，
0: 我讲安尼食了有较疗灵啊，较快活吼。
5: 系啊，
0: 啊无你肩胛头安尼戴偌久啊？
5: 肩胛头伊就是嘛是共款戴真久啊。
0: 我真久啊哦。
5: 嗯
0: 啊。哦，啊即马食真啊，感觉足好呀吼，有较灵啊，有较灵啊。
5: 哎
0: 呦
5: 啊！
0: 好啊，安尼有真快活好。嗯，做个迄个手也袂惯嘞哦，即物也袂起洗头呢，也袂惯嘞。即阵手伊伤着、闪着是安那呢？
3: 啊，都唔得得，感觉咧蛮疼疼啊。嗯，洗头那也个未起嘞，啊，到尾啊我真香啦。
0: 哦，食真香的啦。
3: 真香食食咧真好。
0: 真香咧食咧轻松了，恁介好用啊。
3: 嘿
0: 啊！你放只大面啦，只大咧食较紧啦。
2: 嗯嗯嗯，谢谢。好，得力真香，轻松了恁。爱食有机会叫治疗效果。
0: 啊，咱的得力真香有咱的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吼，啊，即点爱做安心的吼，咱的卫生部无知影得你这个情形，咧食目屎血咯，虽然有障碍，咧食治疗的，食治疗食好好嘛，吼啊，尤其好照顾万你旧年的病母，带几啊年啊，啊也袂快，啊吊哥一直吊，啊消炎药一直吃，吼啊酸痛一直推，啊都搞迄个点滴啊袂过，吼，逐摆呐咧翻天，加咧毒就咧毒啊咧胃啊咧肿啊，吼，足艰苦，艰苦拢讲迄点吼，迄叫做病母。得你经营咧，闽南旧年的病母，唔捌闽过，食看卖咧，真哈哈，又真正拍会过，足厉害。已经大家有几好啊？而且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足温和的，爱拍好过，
2: 啊，有政府认证，食了较安心。有身份证号码，伊咧讲即款咧食目屎细条的吼，虽然咧无贵，咱愈来愈坐火，目屎加减出问题，尤其咱个慢性病，啊，咱坐火，咱的血管会萎缩、会退化、会萎缩、会退化，所以会渐渐变咱的循环变无好。得力精咧食循环咧，大脑的循环细条血管爱通，食得力精型。目睭的细条血管爱通，食得力精型。咱的心脏、咱的肝、咱的腰子。有机的肾丝球过滤啊，有机会放有泡呀，你爱食真型，因为真咧头前细条，虽然爱好贵，才会轻松。脚尾手尾恁自己，脚尾手尾下摆脚都用顶我看，爱食得力真型，有如何叫治疗效果？治疗要食好好吼，真假真，真的真的真的真的真，型真的型，得力真型，这九十粒2000元，食康巴也好，啊，食崩巴也好。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诶，有食上介好吼，闽南旧年爸母诶，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咱诶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卡通咱诶0800335599，定伫啊胃啦，定伫啊咧食药啊，食酸痛啦，啊咧打药包啦，啊咧用推啦，咧用捏啦，若无推无捏，会酸死这样吼，爱食好啦，迄表示一个爸母伫遐啦。爱对内底细条血管拍较有效啦，0800335599，0800335599。

才有一篇讲抗癌哦，无偏方，抗癌没有偏方，食下落去上个重要。问题是食袂落去，对不？对，问题就食袂落去。这对着医疗进步加早期吼筛检、post 片吼普及，所以癌症渐渐走向哦慢性病化、慢性病吼安尼。你良好应用的状态，哦，已经变成了治疗过程当中啊，最上界关键的大条。但是因化疗、哦甲放疗，会带来咱现在足无爽快的进程，常常互咱要食吼变困难，转变要安怎食，这变成这癌友啊，哦甲家属重要的课程，我讲未补未食，未吞食，用啉的对不对？啉咱的营养素。做一人经过化疗软骨膏，因为营养素听起来，就像伊讲的，在良好的营养状态哦，已经变成了治疗过程当中哦关键的支柱。上爱重要，甲你听的就是爱营养素，无白米。伊做化疗，咧西游记软骨膏，拢软骨膏。所以网络咧讲啊，各式各样饮食建议啦，吼，对，完全卖食糖啦，会当枵死癌细胞啦，甲必须爱食全素的啦，啊是干食有机的物件才会健康啦，甚至流传偏方啦，吼，还有极端的饮食等等吼，事实上，这些讲法拢欠缺科学的根据，等到可能低速营养不良，哦，转好你身体愈来愈烂。好，你的身体愈虚弱，无得来对抗着疾病，无得来承受这治疗的能力。所以癌症的引申吼，而且核心，唔是伤过侪限度哦，不在于过度的限制啦，唔是讲做化疗限制这限制这，唔是啦，而是来支持你的身体啦，维持你的体力啦，好，你身体有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啥你有营养，当然降低感染风险，你个免疫力啦。咱的细胞爱咱两百只啦，咱的免疫系统爱两百只，伊才勇惊。啊，你拢无食，拢无食，你的抵抗力哪会有用？所以你无抵抗力，你就做阿感染的，因为你咧化疗身体做虚弱的哦，完全无保护屏障哦。啊，你阁无保护你，安尼你就连感染着啊。所以减少治疗副作用啦，而且这能帮助你提升哦整体疗效啦。换一句话讲啦，吃得下啦，吃得对啦。本身就是抗癌的重要一环啦，我就常讲，你在做化疗的时阵，还是你西游记的时阵，你去你西游记人身躯若无血，血无够，你都即马即今仔日说转去，真正规样扑喙齿花拢袂食，你袂食明仔休一假，你搞软骨骨，因为咱人咧软的时阵大软，软甲你袂食，你后日要搁西游记啊，你搞大老细，你无大老细软骨骨，所以医生爱验血，哇你血无够，唔敢甲你说。叫你来做青蛙，有安尼无？因为你无会说嘞，你爱死啊！我讲你死，唔是因为你西游记死，是因为你无会说才死的，甲癌同款。你即摆化疗爱几下疗程？你今第二疗程，你身体袂堪命，因为你拢无食。你无食，我即个化疗规个细胞头死，你怎人拢死一半？你唔是因为癌死的，你是因为身体虚弱死的。所以啥物上吊营养素，所以我常讲，你咧食袂落去先。哦，你补袂落，吞袂落，用啉咩？红维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单氨酸、枇杷才会订单，才会生血、生肉、生骨伤。会听你动过一摆化疗过，我讲足侪解啊！我逐摆啊咧讲咱即几营养素，我拢定安尼强调安尼讲，因为你身体咧虚弱时阵，你袂补、袂食、袂吞，伊规年末有烂所在拢打呀，你要安吞啊？袂吞啊？啊，袂安怎？你还佫面对头前的化疗呢？头前化疗迄个咧考验咧，考验你的身体咧。你身体若袂堪命，硬下就倒啊，哪敢甲你搁进行？唔敢，唔敢，你敢要囥啊？哪囥啊？愈大粒无？免啊，营养素无白米。所以你伫你这关一定爱有过，你这关营养素一定爱有过。听你甲化疗过，你甲元气调起来，健健康康去重新做人，就是安尼尔。无白米，你偏唔要去想啊，要去订啥啦？来抓啥？来掠啥物？来订啥？免去想啥话无？直接生火、生肉、生骨想就对啊啦，无遮侪理由啦。你看，良好的营养会当降低感染的风险，减少治疗副作用，而且会当帮助你提升整体疗效。换一句话讲，你爱食下落，
爱食好对，吃得下，吃得对，这本身就是抗癌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环，对吧？对吧？所以这我治疗了后，诶，几工内底会恶心、会吐啊，你嘴拢烂呀，你咩补？你这阵强逼叫你食物件，你袂爱食，你嘛无在乎食，所以你规工都食欲拢下降啊。所以你变呐，袂补袂食袂停，这阵你变呐，你爱紧听你元气啊，你营养素爱紧啉嘛，半流质的嘛好啊，听哪有元气，哪有恢复哪有元气了，爱恢复正常饮食搁落去食，你该当面对下一摆化疗呢，是不是？啊，你会给你化疗啦，唔当过度追求清淡。食下落较重要，这个部分哦，化疗的癌友啊，拢刻意采取卖油卖盐，食到够正的正正，病症无味加皮肤的。但是这个治疗的期间，你的味觉改变，等到你更加歹食物件落去，好，你只要无特殊的限制，你适度的调味会当提升了你食欲嘛，对不对？会胖嘛，会减香嘛，会安尼好食嘛，比如说我酸酸。小我甜甜，哦，小我咸香的味，会当帮助你增加你摄取啊。啊，无你若是执着完美的饮食哦，油盐拢买的话，你不如优先确保营养摄取充足，安尼较重要，对吧？系啊，维持体力会当帮助你免疫力，有无？就像我讲的，你咧化疗前，你抵抗力拢下降，你小我就感染着，小我感染，小我就破病，小我就用传着病，哦，因为你免疫力下降。面对着癌症吼，饮食袂当变成你压力啦，应该爱支持你身体吼，这重要力量建议避免哦盲从网络资讯啦。你爱伫专业医生诶甲营养师的建议之下，吼建立适合你身体诶状况饮食模式啦，为着这治疗过程提供了稳定佮有力的后盾啦，对无？嘿。啥物拢卖食啦，爱食素的啦，爱食啥物也莫食啦，啥物食了食有机的啦，食全素的啦。啊，我讲卖食糖啦，甲这个感觉要死啦，要你大头哭啦。听来一寡有诶无？所以包括足侪西游记写软格格的人，那伊食营养素，吼、哦，甲正常人同款，对不对？这就找着方法，每一个人拢健康的机会，吼、哦，安尼感觉吼，心头爱抓好定，吼、哦，啊，健康就是你的吼。哦为你心脆心疼心闷啦、啊。

0: 好来，安吉啊，进一个广告哦，吼，吼，你看生火、生肉、生骨熊啦。恁囝讲起个莫几代啊？
1: 莫交代。
0: 恁的囝哪遮好嘞？
1: 哎，就是当讲，我要长期想要食，我已经食年外。
0: 啊，你食了该顾着无？
1: 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0: 伊知影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1: 哎呦，真良心哦！
0: 你搁是囡仔报的啦？
1: 我就讲，甲你个鼓励一日，甲你个就讲哦，迄食了未歹
0: 啊！你是未歹，啊你无讲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1: 进前头年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0: 嘿嘿，
1: 化疗了啊，算讲算身体都虚的。
0: 嗯，
1: 啊了后听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0: 嗯。
1: 啊了了就讲啊，买来食看卖啊咧，吃完去啊，迄脚骨拢跟食细鸡啊，剩食细鸡啊尔，啊拢无卖，安尼拢无完去安尼，啊即摆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算讲安尼伊就了解讲吼安尼。这种的镜头都是爱吃完去安尼，
0: 对，哎，
1: 趁瓜趁钱拢来个在互安保身体咪，
0: 哦，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完去啊不？
1: 即马，
0: 会
1: 有吧？
0: 靠完去啊吼，
1: 系啊。啊，今日早呢，行路拢未倒，拢会倒向下，拢安尼头壳拢压未惯，安尼都会倒向下，啊，即马拢未
0: 啊
1: 啦。
0: 哦，啊，即马会行路啊。
1: 哎
0: 呀，哦，高这样跳起来，谢谢。啊，你
1: 肉拢生起来啊。
0: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1: 饭会哦，
0: 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1: 哎呀，会生肉哎呀。
0: 好，安尼吼，安尼等到我听，勇敢有够赞赏啊。
2: 哎，笑头笑面，啊，客家讲你钓鱼啊。
3: 我跟你讲，我阿未检查就乳癌时阵，我就拢我咧食许林古清啊、水利旺啊吼。等啊，我医生甲我讲迄落时阵吼，哦，我咧食乳糖啊，我到尾有哪有买手来食啊？安怎你敢知？人咧讲化疗会艰苦，会吐较疼，结果我拢未。我咧化疗的时阵，我是安怎呢？我去写做做的吼，啊，因为我拢爱三点钟嘛，我就感觉足无聊，我就打护士讲讲，你咧门诊我倒好无？伊讲好啊，我就是啊咧写做啊咧开始困。做好啊！哎，那个护士老公要等人呢，我讲是哦，好，我就爬起来，安尼，我就等啊。既然我们在你桥多摆去呢，无人知影讲我在做化疗。
2: 哦，啊，你住先化疗三点钟，你我就搁爬起来就等来了。
3: 其实我拢未艰苦啊，因为我拢去啊，就困困啊，我就等下安尼啊。我等下我嘛未感觉人神神，你知影无？因为我等下吼，因为我拢不住嘛，我就逐日拢得去，我都买铺就得去买物件要等下食安尼啊。不过嘛感觉会痒诶。啊，结果哦，人拢看我都买铺管铺鸡啊，都嘛唔知影讲我在做化疗。你也无得头毛吼，无人知影讲哦，你有灵感呢？我讲嘿，确实有影，因为我我都买啊吼，拢铺管铺鸡啊。啊，我不感觉人会艰苦会安怎啊？
2: 是因为你在顾身体吗？
3: 对，啊，因为阮囝老讲安怎呢？阮囝阿公妈妈，啊，你食安尼吼，咁营养，我食安尼啊，胶原哦，就足有得个呀，安尼啦，食迄个灵骨粉啊，
2: 嘿
3: 嘿，啊，我都食迄个水利丸，
2: 哦，上个对档都对档诶，
3: 啊，我都食 Q， 我刚食这三项呢，因为吼，迄个医生老公讲我摆食错会降低，讲叫我欠血嘛，啊，不过我都继续咧食吧，啊，我迄水利丸我啉足重诶，我差无几工我就一罐，无几工我就一罐。了林古金吼，讲真嘅，我嘛食足重嘅，粉嘅，我只毛在咧食呢，因为我已经年外嘛，啊，我拢算讲真拢去追踪安尼俩，还是讲人常常讲会艰苦，我不感觉是真蛮艰苦。
0: 所以有林古金啊，血量也疼啊，有林古金血量做伊后盾啊，甲疼伊健康啊疼掉，袂用化疗人怎虚弱啊，袂用咧西药剂人怎虚弱去啊，所以上个重营养素爱个疼掉诶。所以伫你未补、未食、未吞的时阵，请你啉得力雪利旺，甲继续行，甲继续行，你会愈来愈勇行。像这在洗衫，我啷个兼咧化疗咧，这出真苦无？这把真辛苦。
4: 用解释啦，系啦，我咧肿瘤，伊嘛癌症啊，啊，搁开刀啊，伊就是拢讲伊拢食雪利旺啊。
2: 哦，伊啊咧西药剂啊，搁癌症安尼哦。
4: 系啊，啊开刀啊，人伊拢伊嘛因厝边报伊食，食了足好。
2: 你甲看伊安那好。
4: 哎呀，阿姨都食了，讲到精神啦，啊，血色素都有够啊，无迄阵讲拢医生做叫伊做车祸，伊拢无爱做啊，啊，拢靠医生遐拍火拍啊起啦，啊尾啊，因厝边甲去报伊食西利旺怎啊好伊啊？
0: 有影无？有简单无？足简单嘞，阿买化疗，阿买洗三温暖，那会卡面，但系啉西利旺啊，疼起来嘞，甲身体疼起来， 继续行，祝福你。以上广告吼，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锁啊电话号人卡，最好的物件就是安尼。好，伫你卖补卖食卖突然性营养素是你最大的后盾啦，也是你最大的支柱啦。所以你爱啉、爱食、爱营养，你才有法度度过这挑战。你的身体若疼袂起来，医生唔敢甲你化疗。你的身体若无用，惊营养素若无够的，医生嘛唔敢甲你洗三温暖。所以你甲看，哦，你总讲一句，这个身体爱勇敢，陪你行，陪你一关过过一关啦，关关难过，关关过。好不好，咱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健康健康。好啦，谢谢。好啦，咱的时间来到尾声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晶、得力雪莉旺、光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若是落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现场即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嘴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啊内，宝岛工程油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9: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0: 听觉的极致感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明天上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单的暖暖饼干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我秀爽立刻你好。
2: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谢谢啦。哎，等一下哦，丹姐，谢谢。来哟，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咱的现场空调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个咱们有帮卡里呗，也是咱要点歌，那要点歌的好朋友，咱今麦当卡里边哈，用咱点歌，咱去吃歌哈。啊，当然你那什么这个一门有帮呢？因为我拢无拜有帮，所以呢，希望这边你那是新朋友，再看一下，给咱们啊，应该老朋友都知道了哈。来，我是小弟，你好，嗨，是你好，
3: 你好，干秀啥呀？
0: 我秀啥你好。
3: 啊，在搞你买药啊？
0: 好，你等一下来接接三线咯。嗨，谢谢三线来，谢谢，感谢，谢谢你。我来，你好，你好。
4: 哎，我点一支歌。
0: 哪只酒意？
4: 我住在塔顿。
0: 哪贵姓？
4: 赛克。
0: 没听什么？
4: 多好说啊！
0: 好，再来拜。
4: 好，谢谢。
0: 没再见，来你妈贝，你好，你好。
5: 哎。秀山大好听车，
0: 哎，要听什么歌？
5: 刚好唱起了，那个
0: 啊，
5: 黄昏桥，刚好去唱。
0: 有啦，有这首歌，啊、我等下给你安排、啊、哈。
5: 好，阿弟阿嫂，
0: 不客气，拜拜。来，你好，你好。
6: 哎，秀山大，你两个好。
0: 哎呦，你今天好用啊！
6: 哈，我特刚好来听是几啊歌都无空
0: 的。我喜欢奇怪的。介无用的人口用，
6: 我怎么点了收起啊？你唔知？
0: 啊，我知啊！你怎么搬到？
6: 当我去阿妈听啊！
0: 哦，啊，你要听什么歌？
6: 那个黄雨玲的《失约》。
0: 失约哦。
6: 失约，对的，
0: 大意。等你个你听哈。
6: 拜拜拜拜，
0: 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7: 就算大富你好。
0: 王大姐你好。
7: 我今日点歌。
0: 嘿，要听什么？
7: 男人情女人心，
0: 男人情女人心呢？
7: 对，
0: 等下给你安排。
7: 好，谢谢，再见，拜拜。
0: 来，来，你好，你好。
7: 喂，先生你好。
0: 嘿，咱这几位。
7: 八德廖姓廖。
0: 廖小姐哦。
7: 哎，我点。嘿。江都的味。
0: 江都的味，好的。等下吹哈。
7: 好，谢谢啊，好。
0: 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好，谢谢啊，好。
4: 客气，
7: 好，
4: 拜拜。谢谢。
0: 哦，你哪就关节感冒？你哪就要记着惊死我？你哪就要大声？
4: 我记着惊死我。
0: 我秀爽，你好，你好，
8: 你好。
0: 哎，咱在这里。
8: 我李林陈大姐。
0: 李林的陈大姐哦。
8: 哎，要跟你麻烦一首《先鱼食脆甜》。
0: 先鱼食脆甜哦。
8: 食脆脆酥脆。
0: 啊，食脆脆甜哦，脆哦。食脆甜。
8: 脆甜。
0: 哦，等你吹哈。
8: 好，谢谢，
0: 没客气。来，你好，你好。
9: 哎，你好哈。
0: 哎，咱在几位？
9: 哎，我想问你哈，我是新光区家庄玉珍。
0: 嘿，
9: 阿姐，哎，到公拜六月我就到啊。
0: 哦，你站起来，三线接接哦。嗨，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停者，咱今麦拜拜了啊，拍谢拍谢，对不起，谢谢，阿里嘎多。好，来拜过拜拜了啊哈，太谢拜过拜拜了啊、哦，对不起嘿，好谢谢，好来对不起，我直接讲就好啊，因为唔知你听无嘛，唔知影吼。啊、哦，来跟你先报告的气象，哎呀，风太大啊，过年嘞，哎呦，地高河有一个新的地高河风太叫做八威哇。形成啊呢，哦，是不是对台湾影响无？目前看起来是还蛮远的，然后这个所以爱尚待观察。那么今嘛目前是伫关岛东方及菲律宾的东方啊，吼，迄个所在呢，跟南海一带呢，伊是一个热带热带气热带型的气压。那么今嘛的看这个也走向哈，目前还 OK。那么呢，就是讲呢，这天气啊，今仔个明仔载好天呢，过来开始热， 真正正一点热天是拜三开始，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拜三开始哦，拢好天啊，到后礼拜哦，拜二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恁要拍片哦，一旦拜三以后呢，可以考虑看看的哦，可能就是可以晒太晒拍片，然后给恁报个哈，来谢谢。哇，真正热呢，不是咱呢，是哪一个国家呢？德国罗伊兹，嚯，标几度现在？41.7度，安东阿维，干那三工哦，三工尔吼，啊去算水的人呢，阴湿13个人，三工尔呢，我呢去见大家热了过头啦，嘿热了哦，真的受不了，大家拢走去啥算水啦。啊，就是生水的观念哦，总变成有人的饮食，后囡仔、大人、后老人安尼啦。哦，所以这生水中真的要小心哦，吼。啊，那今年可是热，真正会掉沙呗。哎呦，这高温不只是掉沙呢，尤其是哦，今毛这些国家的温度拢飙破的40度 C 呀、啊，40度 C 呢。所以，格林伯格，唔是我讲的哦，这是人的研究报告。公路哥是热噶，热噶人啦，掉刷诶，好朋友呢，除了是爱注意，忙去热衰竭啊，心血管引起心血管问题以外，讲热了过头，咱的成功大学因的研究报告讲，既然呐、啊，你热伤害掉的未来失地，你那是热伤害掉，你热呢，嘿比。

0: 哇，那完呢？哦，所以呢，这个好朋友注意哦，您不要去落掉哦。伊讲这种诶，这种诶吼，叫做啥？你们知？血脑屏障，像那个足球诶守门员一样啊，动伊袂掉，动了就冲过来嘛，对不对？吼，啊，咱人嘛，同款呢，迄长时间落。伫真热真热诶日头下呢，安尼长期落来了呢，这种诶，直接伫日头下工作诶人呢，未来引起的神经发炎、甲氧化压力，甚至引起的血会，那呢诶脑干会诶皮诶个功能降低机会，比别人给26%哦，那呢？真正拢有关系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不要热。我们热过头，过头啊，哈啊，热过头，真的，哎呦，会出问题哦，给人报告哦。来呀，咱的好朋友，咱6月30号要开放的啥？好恁有一种奥多拜，国语讲叫做驾舱机车啊？什么叫驾舱机车？咱的奥多拜是不是无砍？这种的新型奥多拜有砍？然后伊内底固着哦，伊是三个链的哦吼，伊内底固着哦，韩多路哦，哈，那是韩多路，那就是韩多路。啊，伊个伊个打伊个油，甲汽车一模一样，要刹车啦，要动啦吼，要加油呢，拢总甲汽车的开驶法一模一样。哈，有这个车哦，哎呦，这个叫做驾舱机车。明仔开始正式上路，但是用坐两个人尔。那么这两个人呢，歹势规定拢爱戴安全帽啊，有这样好矛盾哦。啊，伊个固着内底内装哦，内装阁是汽车的内装，啊，结果是外形是奥托拜型，啊，去三个人啊，啊，然后人哦，阁爱去爱戴安全帽啊，啊，而且阁有一个规定。坐这个车的人本身要有小型的汽车的驾照，不是奥托拜哦。哎，外形不是奥托拜吗？拍摄，伊是汽车，你要有汽车的驾照，才会当骑这个奥托拜，叫做驾舱汽车。我觉得好奇怪哦，怎么会这样子呢？这嘛是什么呢？这嘛是。咱这种新型的哈，那么呢，讲哦，不只是今嘛有这呢，个后摆陆续会推出呢。新型的，这种是三轮的机车，三轮的，哇！啊，那个三轮应该是较安全吧？我是觉得，你那办了在罗林看了这个奥多拜吼，伊呢袂当开，伊袂当开的快车道，但是伊的构造跟汽车一样，所以那你好朋友你也拄着。以后呢，拄到路人有这个车呢，你们就要稍微注意一下，注意一下就好了哈。跟咱报个好朋友来试试。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喂，我是啥？你好呢？
1: 我被好叫回。
0: 好，小邓姐来，我邓姐。那我先来个报咱尼玛北关黄昏桥，那么咱那边呢听歌啊，继续个卡，空八空空，数六九，数六九。

0: you。那么这是简美雀收请来的你吗？北收店没有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哎，小姐你好。
0: 啊，你好，嘿。
1: 哎，我给你买。嘿嘿，那老皮呀，
0: 三片的我姐嘿，
1: 这有效的了。
0: 哦，阿伯了那好。
1: 我那就算我两摆就好呀。
0: 阿伯了那好是姜啊，先啦。
1: 海边呀。
0: 哦，会姜呢。
1: 哎。
0: 哦，安尼好啊，好阿姐给我倒些白哈。大哥，真麻烦你哦，谢谢，感谢你，谢谢。呵呵，谢谢。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2: 喂，秀爽啊。
0: 嗨。
2: 嘿，我给做些见证，好不？
0: 好来哟，好，我干唔好，三片都不记得。请讲下来。
2: 我跟你讲哦。
0: 好。
2: 因为我拢去注射吼。
0: 嘿。
2: 啊，注个血就流出来哇。
0: 注什么钱啊？
2: 注迄感冒的啦。
0: 哦，流感哦。
2: 唔是啦，迄可能迄
0: 感冒。
2: 嘿啦。啊，注啊血拢流水来得入去哇。
0: 好。
2: 啊，就就我大大的吼，啊就片红红啊了。
0: 好。
2: 啊，我就去买你的迄个呢。那么皮痒哈，
0: 好好好，
2: 我个这么把弄东赶快，赶快
0: 啊，是哦，
2: 嘿，
0: 哦哦，安尼好哦，
2: 你拜年你
0: 真正，我那弄了皮痒该好嘿，大家嘛娱乐呢，安尼阿尚再给人倒小杯，嗨，加麻烦你，谢谢。哎呦，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进脑瓜高精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弄了皮痒。全家大小拢个淡薄咧，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八百多有安尼吼，啊，看咱上桌，咱就个抹桌安尼，一桌是850块就两升，拿一升抹，抹完是个塔粉红烧，一件呢，抹好就个咱倒小杯，一箱啊抓起来捞起来哈，一箱功德，等下这边订单呢，大整理讲，谢谢。来哟！台湾是愈来愈厉害呢，我们不只是晶片 number one， 咱的这个我那外销真的是 number one。起码呢，包括的外汇存底，哎呦，咱全球哦，不是亚洲哦，是咱全球是排这个第五名哦，哈啊，咱的外汇存底偌济呢？6000+25亿美金，美金是美金哦，不是台币，也不是。这个也不是韩币哦，韩币的报啊哈啊，所以呢，咱的外汇存底啊，那这个可能有真正人讲是外汇存底是要做什么的？那这个外汇存底主要用途是啥物？咱全台湾的企业，因为外销的时阵，比如讲伊要外销一亿，啊，咱的台湾的咱的国家的外汇存底的要上无至少一亿，伊才会当外销遐金额，人家敢甲伊买物件，对不对？我你啊，你哪一个没被我请回来？你绕跑那边呐，对不？所以起码我前排啊，全球排第一名竟然是中国呢，哈，3.4条呢，哦，啊，不过因嘞国民跟他三 PP 呢，那样呢，听说了哈。啊，那日本排 number 2，哎，日本排这个第二名，第三名水苏，哎。啊，那第四名是咱，第五名，咱前五名呐吼，咱第四名，咱是第四名吼。台湾是第四名，水苏第三名，第二名是甲胖。我来跟咱报告咱的好朋友，真的，我们是前五名。哎呀，阿舅哥是排第三名，哇，好厉害哦！台湾 number one， 真的台湾有够赞，哎。来呀，再来跟咱报告的什么呢？这真正是我拢讲过吼，医学的进步对人类啦，对咱人呢，伊是一个福音呐、啊，是一个福利，嘛是对咱人是一个好代志，是虾米点在？因为呢，有足侪人的内脏出问题，肝要换胆换，肝要胆换，腰子要胆换，心脏对不对？啊，你讲是用人的方面要去换人也爱排队啊。尤其是上一个没有换是啥油脂，那怎么办呢？现在日本已经发明了，哈，这么厉害哦！日本的这个明治大学呢，因成立一个用滴呀、啊，猪咕咕咕滴呀、啊，哦，也器官哦，移植活人人，哈啊，真的可以吗？已经成功了，而且迄个人移植迄个人吼，移动中有。10个月呢？9个月，伊本地的西游记，结果呢，伊9个月拢无西游记，拢来就无的事，表示啥？移植的很成功。可是伊即马要开始，马上用这种 D 来换人的 有寄吗？目前就是要等到这个核一切核准啊，也做些数字拢要去，要有一个标准嘛吼，所以要2028年2028年呢，可能就会当用低压迄种的有机钙的器官，可能包括肝啦吼，啊来用换人换人的。嘿，所以呢，因为讲哦，因做者研究报告就是讲，这个低压器官移植到人的身躯的时阵呢，咱人的免疫系统被它攻击，现在被它的攻击啊嘛，吼啊，结果那个人没有，或者是讲有接受这样的有接愿意捐赠的人，迄、那个人捐赠的人呢，移植的九个月呢，拢总来药物，不只是安尼哦，佮包括呢。低的油脂、低的心、低的肝，未来拢总有可能的，但是啊，对对对，可以，都可以移植哦，哈。那么基本上，美国哈，尤其是美国已经移植了7个案例呢，啊，这7个案例呢，包括我都叫讲一些高高危一些呢，全部都 OK， 没有这个排斥，而且呢，也没有受到免疫系统的攻击，都没有污。哦，这是真的好消息呢！无你敢知啊？干阿讲咱人哦，需要咧等迄个药剂片，哇，药剂看爱等偌久啊？等偌济人，你敢知啊？哎呦呀，真正是哦，这个员工是哦，嘛是一种困扰啦。啊，但是来当有新的医学报、医学一个方式，佮更加如何哈？甲咱报告好朋友。来，我平常是要希望恁即马开始。开始听你爱听的歌，看袂顺，看你爱听什么歌啦吼。你若爱听的歌，你多多去听，多多听。这个你敢知有一个太太，伊哦有失智哦，袂认认查某囝，但是伊竟然每一首的老歌，古来十年前的老歌哦，伊竟然拢会样唱，哈，啊拢准记条条呢，所以呢，这研究报告的有讲啊吼。伊讲哦，那是会当，这是咱台湾的一个失智症的中心的研究出来讲，如果那是会当定定听音乐，失智的风险会降低39%。哦，我大刚来听音乐呢，咦，我天天都，我下午也听，晚上也听呢，嘿嘿嘿，那我是受益者。所以呢，讲建议好朋友呢，麻烦恁大刚哦，哎，大刚个听。安尼恁就听，逐天听我节目就好啊。而且讲那是不但是失智失智会当降低33%、39%，然后认知的功能会当个障碍哦，认知功能的障碍呢会降低或者22%。哦，这么高哦，哇！安尼恁来逐天听我节目，希望好朋友逐天听我节目以外呢，啊，去报去互你的爸爸妈妈。你若有爸爸妈妈，还是咱阿公阿妈70岁以上的人呢？还是你感觉有小看哦，物件拢记袂掉的人呢？可以回给回一下听音乐。啊，不只是安尼讲听音乐以外，你来当玩乐器啊，生乐器的是讲，比如讲啊，伊个弹钢琴呐、啊，还是弹吉他啦，讲哦，这个更加的比较不会失智，这么的好哦，所以和平呢，你们可以考虑看看哦，哈，这个对我们的人脑非常的好，就是音乐 music， 谢谢。来呀，我吼，这世人无可能做皇帝，起码在无可能的代志，那是无可能嘛。啊，我唱歌来做皇帝，做一下3分外钟的皇帝节来扮一下皇帝吼、哦，我来扮皇帝哈。来，那么多的好朋友，继续个看，空白空空，469，469，我先唱歌啊，来扮皇帝。

0: 像啊，半皇帝呀、啊，我呀，什么也不像啊，大牛也不像啊，皇帝也不像啊。这个是在唱戏凤还是半皇帝？没有关系，我都叫讲过啊，听音乐，一旦降给失地39%。只要有音乐就会快乐，所以听我唱歌你快乐就好了。那么跟钱刮钱小币，然后对不对哈？快乐就好了。来哟，都讲一开始我都讲过啊呢，咱人的器官呢，今嘛在单边换呀，你们在换肝、换心脏哈，换眼角膜，这个换眼角膜的也很多哈，但是呢，换腰椎排 number one 排第一名，所以呢，有需要的成人都叫供，用的日本医学，因为医学研究出来呢，用低呀、啊，跟美国是用低哈来去做，但是咱人诶，当然一旦卖惊该去抓咯，算讲哦，今嘛咱那西游记的已经盖好了呢。咱台湾西游记是唔免钱嘛，干那交健保费就好啊，交迄个挂号费啊。但是总是唔好啦，对不对？啊，那为什么该行个变成个西游记？哎呀，咱的游记功能足侪呢，盖好呢，就是包括吼，咱电力讲过，咱西游，咱的游记的功能就是包括，甲咱所里面水分99%的水，咱个游记个扣扣，咱人体个再次使用。其中的1%就是咱无一定的药毒，甲的药毒甲你过滤出去。一个包括的欠血红血球，你若尤其无血人头壳晕、头壳晕，伊通脑部呢，所以比较起来较容易啥欠血，较会爱需要红血球。而且呢，佮干啥血压高有关系，尤其引起的腰椎型的膈炎呢，阿嘛造成了甚物甲你的生计冇关系呢？对不对啊？所以咱人吼，尤其顶面有一个叫肾丝球。这个不副肾上腺，这个副肾上腺因为的伊的你，因为你的关系，你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啊，那么造成这个啥毒素污染咱的血啊，伊家己这做哦，是对的。所以呢，咱为着尤其比较好，当然咱大家心平气和，甲心脏有关系，当然啦、啊。你也想尤其引起的尤其型的高血压，那么但是即个问题是歹安怎呢？问题就是因为咱有真侪人头前哈。尤其的头前有真正慢性病，比如讲糖尿病、甲高血压，啊，过来咧，会有会带管、甲腰酸管，啊，咱有讲过啊。你若是有糖尿病，虽然你过了有够好，有盖平均啦，算讲有伫安全的数字，要唔过就是因为这血糖的关系呢，也造成咱的血根，尤其的血根壁变高啊、变硬啊，肾丝球的迄、那个过滤的功能也变得有压力啊，怎变成肾丝球会硬化？会失灵，也疲乏。虽然伊袂听，唔过你尤其达工啊，一工一工老，达工的老一回安尼。所以你要看，只要糖尿病的人，佮有高血压人，慢慢尤其功能会降低。虽然即马我讲西游记的人排 number one 是虾米人？糖尿病第二名，高血压。相对咱的血压，因为咱的尤其会更有介油哦。那个加上你那个糖分佮高血压呢，对咱的尤其会更来讲哦，那袂是讲。恁家护士讲是细条的，啊，为外口入来是大条的，会水呀、啊。结果冲入去了，整这血管的伤，这子宫的伤对不对？长期落来，致使咱腰椎的血管的受伤，咱的腰，咱的血管的内底皮、内皮也发炎，血管的弹性的没有弹性的落降。当然啦，腰椎呢也总变成什么呢？会变一功能的差，一路下滑。所以不怪你西游记人，搞不得啥。有高血压人得西游记。虽然讲咱定甲咱的好朋友讲哦，你若有慢性病人呢，当然咱无食药是不可以，但是你一定爱家控制你这安全的数字来这边。比如讲糖尿病啦、高血压啦，佮包括的啥，这个咱的有腰酸管的人，即马佮有介济人啥呢？因为食食的关系，比如讲，拢爱食加工制品啦，食到变成诶肾丝球过滤的降低，总有真侪人得到啥慢性腰椎病。这种慢性腰椎病又分到五级，通常第一级到第三级无介明显的症状。啊，你头啊无啥物，反正就感觉从因为伊袂痛嘛，他不会痛啊。可是等啊到第四级，你会发觉，哎呦，那放药起泡30分钟袂消。啊，放药阁落落甲油油， 啊，佮感觉人吼，神仙呢，而且吼，敢那点来平，平来平的阿摩尼阿味呢，而且放药佮放袂大放呢，那么佮人真够疲劳，有这种现象，到尾嘛五点到七点佮血袂欠管的人，安尼你已经进入了肾脏的第四期的慢性有疾病第四期啊。所以既然佮是安尼，咱无慢性病人，你嘛是爱注意吼，咱平时爱控制着体重，唔要食薰，唔要啉酒，睏眠来睏了正常，睏眠嘛介重要。上介重要是啥？水，吼，咱水分的补充，你唔要用饮料啦，用茶叶啦，用咖啡代替的白茶，咱店来甲咱交代不可以哦吼。安尼你有几点的袂健康？有几呐袂健康啊？到尾你会得到啥？爱惜油脂，那么当然啦、啊，这个因为咱的油脂唔是成肝功哦，啊，咱肝哦，甲五分、甲肝两分、三分起来，也当生得当个成肝来向你大粒，无呢？油脂呐，肝几粒起来就是减几粒吧呢？所以当然你袂当讲哦，哇，我油脂肝起来够几粒的呢？通个用的，嗯诶，迄无共的袂当再生呢？咱的器官内底面哦，五脏六腑会再生，器官会当再生吼、哦，只有干那肝尔。但是你嘛别当个糟蹋吧，别当糟蹋着咱这油脂甲肝嘛吼，所以咱一定爱记个工资，咱定讲个肾是求过滤的，无大家六十个人，唔好去乱食药啊，乱食偏方，免个食青菜，食免个食补品，免个食炖油草啊，这种个都不可以。青草茶嘛别当啉，哦，阿克来包瓜的啥青菜汁，青汁青菜汁。割菜汁也不可以喝，一定要喝白开水。尤其那不会让熊儿是啉温的茶呢，慢慢来啉哦吼。熊儿是咱啉茶呢，爱一嘴一嘴安尼个啉，安那啉呢一公斤，一公斤呢至少啉30cc， 安那对咱尤其个较好，较袂膀胱哦。定来高油的香油啦，啊，过来我甲恁建议做提肛，我爱做哦吼，包括的打卡都爱做，也过来包括我最近甲恁建议的。起泻道，起泻道记得做好，所以你一定爱做。啊，你若听无的人，再去卡起来，还是我有时间去甲恁教讲安那做哈。所以希望好朋友呢，为着咱个人的健康，无爱食药啊，无爱西药剂，无爱换器官，咱就是要个身体够好的哦。我先说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 好，你当时讲那我叫放尿去补的。
0: 哦，来，邓姐，大哥来，先接接，嗨，谢谢。

0: 来试试抓火山哦。我当作是迄个大户的唱安尼，有够像大户的声。原来这首歌是杨哲所唱的，是咱这许大姐说电话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是老姐，你好。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
0: 好，你好。
1: 哎，我今嘛我拢去练声。
0: 哦。唱
1: 歌。
0: 马健，马健。
1: 唱歌过一个，过个关一关。
0: 哦，我生病了，我
1: 只关一关。
0: 感谢，感谢，谢谢。
1: 哦，
0: 啊，你食了好无？
1: 我那个家庭有吃了未吧？
0: 哎呦，老公吃哦，啊你家己无保养咯，老公吃。
1: 伊个腰子哦，
0: 嗯，
1: 无啥好啊，今日白日检查拢进步。
0: 哦，有进步，哦，安尼好哦。
1: 伊个我不要讲，难得讲。
0: 肾丝球过滤力啦，嘿啦嘿。
1: 嘿，我不要讲。
0: 好，
1: 吃了未吧？
0: 好安尼哦，哇，大姐你嘛加油，谢谢哈，好保重哦，好谢谢大姐，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2: 哎，你好。
0: 阿先生，
2: 咱只朋友啊，吼，
0: 你
2: 发神经波足好用个。
0: 哦，谢谢商品的
2: 我接。啊，继续接落去啊，未使讲。
0: 系啦，对对对。
2: 浪掉个。
0: 好好。
2: 波足济下个呢。
0: 好啊，你好。
2: 诶，照啊，拢放尿拢照，这地咧清清。
0: 好啊，你好，好。
2: 心脏几做力嘞。
0: 好啊，你好。好，感谢蒋大哥。好，蒋大哥，谢谢，感谢你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小仙，我要跟你讲哦，我食三星珍宝食三项哦，我在先算数条过滤率上低六十二点几，我都烦恼烦恼噶，用一直会一直低嘞，我来食三星珍宝啊，即卖一年啊，我今那里弄六十几六十几，啊不就七十几，啊今那里八十二点几呢？
0: 哦，好棒哦！
3: 我好高兴，我忘不烦恼嘞，
0: 我安尼唔好烦恼啊
3: 哈，没烦恼对啊，那懂
0: 吗？安尼好，安尼安心吗？好，谢谢。那你好，你好。喂喂，
4: 喂你好，
0: 好、啊、你好，哈、啊，请讲喂。
4: 嘿，秀爪香。
0: 嘿，我秀爪你好呢嘿。
4: 我要甲你娱乐一下啊。
0: 哦，甲我娱乐哦，好、哦，谢谢你哦。阿要娱乐
4: 啊。我顶刚挂一罐咧三星珍宝啦。
0: 哦，三瓶了不接，谢谢你哦。
4: 哦，我的脚是咧跳风啊，顶刚医生讲要骨卡。
0: 什么跳开骨卡？有遐尼严重哦，跳开骨卡哦。
4: 我跳风啊，脚尖甲啊，个个不冷啊，个个空嘴安尼啊。
0: 啊，遐尼严重哦！啊，即马呢？
4: 啊，即马我食两罐了对无？
0: 嘿嘿，
4: 规拢消瘀啊！
0: 哦，安尼大哥，你食什么个爱空嘴呢？哦，你像迄大姐姐，大姐就是安尼顾卡呢。嘿啊，你甲伊同款，哎、欸，唔甲伊同款咯哈。好啊，保重哦，空嘴哦哈。好，谢谢。你好，你好。来，车工啊，你好。
5: 是啊。
0: 有阿三，你好。
5: 真好啊，我吼，我去迄个去检查，讲个有子宫，从三十，从三十六年吼，啊，阴嘛啊升起来。
0: 啊，你怎啊？
5: 我食你这三片针。
0: 三片啊。
5: 我甲你食了三十罐，我拢直变成肝。
0: 阿三，你讲食什么慢性病药啊？
5: 嘿。
0: 你讲。你讲食其他药啊？慢性病药啊？
5: 无，干那食。干咧食降血压的尔，哎、
0: 哦，
5: 自底有食别人诶，我唔敢请你伫各遐拢食。
0: 哎呦，阿桑，你今麦来，唔要去我白食哈。
5: 阿家拢食你个啊。
0: 好好，阿、
5: 啊、
0: 你会记第一个第一点嘛有搞啊哈，嗯、好好嘛。
5: 阿去照讲，哎、欸，讲叫医生开药啊，即唔话即啊，讲你迄都好气啊，讲
0: 我诶好气啊，
5: 今麦正啊，哎阿哥有事讲，啊你一食啥我都唔敢讲咧。
0: 啊，阿今麦。即马检查拢无问题啊！
5: 哎，啊，我讲啊，你唔要
0: 讲贵啊！啊，安尼阿妈，你阿爸唔要去乱食呢？嘿啦，食咱的先甲固定就好啦，哈！好好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食上一人饿了，大家食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食咱这罐三省金宝，食咱这罐你没烦恼，唔要干那天关灯个食。那这样好的产品，这侪人食个这样好，就是物件好，人食个再逛个再买，佮咱介绍哦吼。还规身躯拢佮你过透透呢，食一罐滴咧五罐呢，这样好的产品当然来关灯个食哦吼。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芹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口口放个就咪去放过来，甲有人呢，那过来个食咱这款三省珍宝。头先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咧感恩的有台北产品有上的点数呢。底下咧抓起来挂，所以个捞起来哈。假贺这个咱到小宝一箱，公哥等下这份订单呢，多存一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小姐问的哦。
0: 系咩？
6: 恁讲迄个竹仔油脂的迄什么物件？
0: 哦，来先个竹姐，我讲听段姐，好谢谢。姐来你好，你好。
6: 嘿，小姐，我想讲迄个要带朋友过油脂的。
0: 好来，好来，竹姐，来谢谢段姐哈，谢谢你。来哟，我那个唱你用我的，咱有一首歌可能爱明仔。李林的陈大姐先一家脆甜吼，这首歌可能爱明仔吼，这给你先给你报告一下哈，给你抱歉哦。来，我先个唱你用我的，有吉利哇，空也莫阿里嘎多，来听我唱歌哟，来谢谢。

0: 这首歌好久没唱了哈，这首叫一公这首歌哦，那是听一个萨克斯风非常的好听哦哈。有吉利哇，有吉利哇，空呀么阿里嘎多，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虽然个电话不能个卡里白哦，那你很点空电话呢，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1: 喂，小叔，
0: 喂，
1: 我买你个爱爱困的药哦，真好困的。
0: 哎呦，生病都不治疗哦，吃咱的阿雅德那好困呢。
1: 哎呀，真好困的嘞，
0: 好棒好棒哦，谢谢哦，
1: 好棒嘞，
0: 嘿，好棒哦。
1: 该上我平平平去买啊。
0: 啊，你哦，感谢哦，谢谢你哦，太姐，感谢嘞，谢谢。好，播钟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英雄，你好，你好。
2: 是啥呀？
0: 哎，是你们。
2: 哎，别去管哎呀，得了。
0: 哎，这边来，谢谢二线啊，谢谢你，感谢你。一哥你好。
3: 喂，师傅你好。
0: 难得久矣。
3: 哎，我哦，有家里买哎呀，得了，要家里做见证。
0: 我来生病都不接来，就讲起来嘿。
3: 啊吼，习惯这也未了哦，啊一晚就困到天光啊，啊无一阵啊拢未困的哦。拢困到三点尔，就未困的。
0: 哦。
3: 啊，即摆是爱困了啊，像你讲的讲爱困眠都上二滴啊。我爱困了也同款的食，我食十几年啊。
0: 要慢慢那个减。
3: 系啊，爱困了也未减啦。
0: 好，安尼好，慢慢那减。
3: 习惯就有差，
0: 也未习惯。安尼你较紧嘞，嘿。
3: 嘿，我较紧。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清明清啊，忙啊忙天忙地，倒几波拢困袂起，咱来喝边那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罐内底的有哦，内底个有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番红呢，个有灰粉呢，和咱皮肤是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和咱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阿毛呢？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帮助咱血较袂黏滴黏滴，叫做软磷脂。阿毛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呢，这是咱的人较袂疲劳哦吼。所以阿他妈经讲心慌慌啦，记得咱来拿不好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个时来当个加三千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妈咪记呢，咱这困眠是当个变紧啦。有人较紧啦，有人较慢。啊，那较慢的好朋友呢，恁无急，真正无多急无吼。啊，你要有耐心啦。那只阿变那好，想无你只阿大妈个顾好嘛吼，对不对吼？记呢，那个吃好的个咱到小宝一箱。功德等下接完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我是传递会，你好。
4: 小姐。
0: 喂，你好。
4: 听梦了哈。
0: 好呗。
4: 没困了，我吃啥好啊？
0: 哎呀，该吃这些咯。哎，谢谢。来呢，讲了这个歌呢，你有敢那想到脂肪肝呀吗？没啦，不计脂肪肝包也不计员工。肝包油本来是四个人，就一个人台湾人，现在改了呢，现在变三个人都这样肝包油呢。啊，咱这肝炎还有包括的 A 肝、B 肝、C 肝、E 肝，还有一个较恐怖的是啥？猛暴型的、冰暴型的肝炎，那种的死亡率更近。那么咱一般来讲 A 肝跟 B 肝呢是经过的空气啊，这个嘴暖加的这个感染掉性行为感染。那么如果是 C 肝，大部分哦都是血浆，因为呢，比如讲肝火，然后这个感染掉的，上盖重要是胃火啦，咱这个火来得感染的。时间呢，你刚才感染掉了呢，咱一般来讲啦，感染掉经过20天哦，差不多你的肝有20%的话，哈，这里恐怖20%哦，不是假的，是真的哦哈。所以咱那边呢，咱一定爱记哦，这个感。那么到目前为止吼，咱的西肝呢有一种新药啊，迄种新药啊吼非常的贵。虽然讲呢，咱来当做干扰素治疗，要唔过啊，那是一种新的药啊呢，一盖查几百万的呢，一般人来负担未起。但是啊，那来咱根本是干扰素治疗，哎种啊听说人很痛苦哦吼。所以呢，如果是咱那是按来讲的肝包油呢，你的肝哦。只要是只用有5%的好啊，5% 安尼你就是干包油，像人个人个讲足贵个物件，迄种迄个高档料理叫做鹅肝呐、啊，迄、那个鹅肝迄部拢干点干包油，迄、那个脂肪肝呐、啊。所以呢，诶，得着脂肪肝的人，大部分就是三酸甘油肝，有糖尿病人，大部分然后啊，个另外一种叫做酒精性的。因为为什么开始啉酒得着干包油呢？咱人这油啊，恁注意个想嘛，油是不是铺伫水面？油比水搁较轻点着，但是只要那时候啉的阿鲁克鲁，哦，有这阿鲁克鲁料呢，啉落去了，哎、欸，很奇怪哦，这个油跟水的结融合了，怎么变成了？你油得吸收到油，怎么变成啥？你得着肝包油，叫做酒精性，迄种叫做酒精性的脂肪肝。所以呢，这种肝包油呢，也慢慢和你肝会纤维化，慢慢肝就会硬化。过来肝的啥？得着肝癌，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这肝无听神经呢，嘿，唔是讲哦啊，我肝咧听，肝未听呢。啊，你然后你正边会听，咱的肝伫对正边啊，边啊骨架啊。啊，你那是大呢，伫咱的肝的边啊。啊，你那是一旦啊半暝啊，一般拢大啦，你听拢是伫半暝啊，伫咱的心肝窟啦听，边啊骨的正边听，听个变心肝，听个卡这片来，你唔好等，进去病院，你有可能是啥？胆发炎，胆哪发炎嘛？你看你是不是胆结石啊？是胆囊发炎无？通常如果是胆发炎，有可能性是虾米？胆固醇，大部分都是胆固醇引起的胆发炎。另外一种原因是啥？你的腰椎，你有结石啊？啊，咱人啊消化，靠到十二指肠消化时阵呢，爱靠两个物件，一个胆的胆囊酵素，一个腰椎的消化酶。等个你胆呐胆囊酵素流出来。哇！啊，你胆结石啊，胆啦结石啊，甲冻掉啊，种腰椎伊就发炎嘛。这两个拢有连带关系，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一定要注意，你莫胆固醇伤高，你莫当作胆固醇高只是干啊，甲高血、甲心肌梗塞有关系呢，甲你的大脑关系。因为呢，咱的肝会帮你制造胆固醇的暗时啊时间，所以呢，十一点到一点是经了什么经？胆经。暗时那卡会旧经的人爱注意肝，肝开起来目睭，肝啊不好的人目睭会黄啊，啊，然后目睭会涩，会流目油啊，哈，啊是，来时间的关系，小段姐刷卡等你哦，谢谢。
5: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德力声音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拨拨0800226633。
13: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啊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堂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义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啊，佮有信和药房，伫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5: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谢谢室友，室友。那么这些黄以玲收起来，那黄大哥收电没有来？谢谢。来听你好，
1: 你好，谢谢大家好好。
0: 可以来听公调电没有？谢谢。
1: 三平金宝哦，我呢儿子嫁衣脂肪肝，嫁嫁去检查，脂肪肝拢好起来啊。
0: 哎呦，这么好哦！哇，好棒哦！我嘛替你欢喜呢，和你晓得。好，大嫂，阿你再跟大小伯哈，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嘿。
2: 三片好不？
0: 三片好不进来，谢谢。公牛店没来，谢谢。
2: 感谢你的三星金宝救我的。
0: 哦。
2: 等一等，一下公分的肿瘤啦。
0: 啊，肝脏里面的、哦。
2: 肝脏一等一下公分的肿瘤好啊。
0: 啊，
2: 完全好了，
0: 有去检查，
2: 大概盖过针吼，要抚触不能做哈，也好了。
0: 哦，那大哥你要继续看你看你哦哈，好好，感谢你哈，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3: 你好，
0: 哎，来，请讲起来，谢谢。
3: 哎，手转下呀，
0: 哎，是是，请讲起来嘿。
3: 哦，我就爱三省三报哈，
0: 嘿，真
3: 好嘞，
0: 安那好，
3: 哎，那个武汉。那个瓜包鱼嘛好去，啊个就煮一粒迄个水泡，水泡嘛好去。
0: 哎呦，哦，这么好哦，哇！
3: 两公分的水泡，
0: 水泡哦，哎呦，好棒好棒好棒哦！你得好啊，你再讲到小波，谢谢。你好，
4: 喂，
0: 嗨，你好，
4: 嗨，
0: 哈，我是转你好，
4: 你是转呢？
0: 嗨，是你好。
4: 这算我这客家哈，
0: 你好，什么贵
4: 姓？我改见证一下，
0: 我来产品了不进嘞，来谢谢。
4: 我改见证一下，
0: 我来请讲请讲。
4: 我今日向检查，我这客家。
0: 好好啊，检查了。
4: 知呀哈。
0: 好，检查了安那。
4: 我检查了，迄个袂歹。
0: 什么也较好。
4: 拢正常，迄个肝指数迄个拢正常。
0: 哦，我你较早无正常哩。
4: 较早啊，今日食二十二罐安尼。
0: 安尼哦，谢谢啦。好安尼哦，好，啊你两个身体够好哈。好，啊你继续看你看你哦。好，嗨，谢谢谢谢。来哟，我的店讲过啊，咱的好朋友要吃啥物啊？吃这個，规身骨拢给你过头头死，真正上一人吃上一鹅肉，可是咱这罐，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千金宝啦，所以你免怀疑，你慢慢考虑，咱来个广东个吃，吃一罐低的五罐的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宠物，看免吃个贵量安尼哦，忽然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去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芹啊多，所以啊吐吐膏药，口口放药，一买起放过来个药呢，弄起来个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犹太人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呢，敌人在抓起来挂手里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哪里，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加好这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大准的讲，谢谢。哎，你好，哎，我先生你好嘿。
5: 三班仔，我来接问一下。
0: 没嘿。
5: 我肝硬化末期啦，
0: 末期哦，先生你要治疗呢。哟，来医生，快接进来。我看你严重哦。来哟。如果是要收听这部咱个电话，下晡时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地当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那么咱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镇早阿联路。

一早回就走了。哈，啊那安尼，我都讲袂听啊。伊咧做迄种个咧工作，做剃工啊，啊，迄大家拢烧酒，大家哦，无代志的下班的啉酒啊。啊，因姐姐安那个讲哦，阮这同学安那个讲的无好啊，因为因妈妈是足辛苦，因妈妈是一个单亲妈妈，啊，要请养因两个呢，介辛苦。但是因这弟弟无，拢总请养三个啦，够一个哥哥啦。但是伊无乖，这弟弟就是无乖啊。啊，那无钱的，甲阮同学借甲摕钱。啊，阮同学那学生的时阵没闹钱，没闹钱啊。啊，出社会了呢，拢伊咧甲讨钱。所以你也看人就是，有时呢，免那讲作践自己，家己糟蹋家己啊，啊，家己落了。变无路通去行，所以咱人吼真的爱行对的路，唔好行唔对的路。像我即马要来甲讲了什么人呢？这个黄仁勋，黄仁勋是名人，伊嘛是一个成功的人，一个成功的人咧。你讲话咧，真的会不，你也感觉到不一样。有一届呢，有人伊接受人的访问呐，吼，啊人甲访问讲哦。啊！你一般你咧找公司的人才，你拢是安那较注重说这几方面的特质安尼啦吼。你敢是注重你要请的人伊的能力、伊的学历啊、甲地智商有没有关系呢？吼啊！这个黄仁勋说没有，伊注重啥慷慨哈？慷慨空迄、那个慷慨啦，台语叫做慷慨，国语叫慷慨哈？为什么？这个记者呢，感觉奇怪，安尼你们是要找人才吗？学历介重要啊，对不对？科技公司都嘛看学历啊，结果呢，这个人才发觉就讲，真正厉害的人呢，好像拢无咧惊别人比较好，拢唔惊别人变了会比佫较好的对啊？为什么？因为他本身一本性嘛是不断在进步，另外成黄仁勋拢走在科技的尖端呐、啊。一过去伊是高位的个留学啊，小留学生哦，啊叫同学欺负哦，伊甲因哥哥哦，因拢安尼认真做安尼，因哥哥对伊够好哦。所以人伊是经过，伊真正是餐厅洗过碗的人呢，洗过皮带人呢，真的呢。所以呢，那么伊的意思讲，一个人如果是愿意分享的伊的经验。更愿意分享的也成就，更愿意分享的也资源呢，更愿意呢拉别人一把呢，这种人绝对袂烦恼把人来超越他。嚯、哦，这讲了有够好呢，真的。我有一个朋友吼，这个就是那个涂总，你能知影这个涂总嘛吼？伊是剑桥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他本身哦是一个中医的。食品的方面的 高端的人，然后呢，一科会经济证照，不只是安尼，你们知影，伊拢家己开钱呀。去，因为今伊最近当去国外吼听课去上课，当个回来呢，伊拢四界去听课，而且一听拢是名人，都是有名望、有能力的人。一个抗议嘛去哦，只要人有开课，啊那是当接受听课呢，伊就去啊。回去这就去啊，他真的是一个很求学向上的人。那个涂总说我很欣赏他哈，所以呢，你像一个有一个好处，伊甲黄仁勋一样，这涂总一样，我们学俄罗斯互恁听，我是感觉伊优点互恁听哈，伊人会分享伊的快乐，伊会分享的伊本身伊拢袂炫耀，伊袂嚣掰，阿嘛袂炫耀，伊分享的也成就给我听，我就替他很高兴。所以呢，人就是安尼嘛，就像黄仁勋讲的，一个愿意的分享的伊经验的人，愿意的分享的伊资源，甲愿意诱人一下拉人一把的人，伊哪会烦恼把人超越他？不会的啊，因为伊感觉伊成功是家己努力来。一般人认为讲啊，黄仁勋是努力是家己来，无唔对，伊真有食过苦又努力。但是呢，人生上个重要是虾米？机会，这机会吼，你那机会呢？拄着愿意帮助你的人呢，搁一句话给你提醒，还是给你介绍一摆就好啊。你的人生整个拢会改变。啊，人根本无代无志的，给你
跟你讲话跟你提醒吗？还是敢会无代无志，给你机会吗？不可能。你的人若本地就是无度量，鸡仔长鸟仔大的人，你的人也无咧认真。你予人感觉你一个无认真的人，啊，拢要靠人的人，人较有可能予你机会，无可能嘛？那么无可能要做你的贵人。所以啊，一个愿意相信你、相信你的人呢，伊都有可能改变你的人生的方向，因为他会拉你一把，他会帮助你，也帮助你，不是钱帮助你，不是，是有可能一句话给你提醒，还是可能有无意中给你介绍一个好朋友予你，就这样。那这样子可能机会就来了，所以呢，能够有无限可能的丢了哈哦，因为呢，世界哈、不是零就是游戏嘛，所以把人的成功呢，一共诶黄仁勋讲这句话做我得力，一共哦，把人的成功并未减少的伊的成功啊，相对呢，这个点到呢，伊愿意成就的把人的时阵啊，其实伊是咧替家己诶未来挣得啥，善良的经济伫。这条路回路愈行愈快，所以黄仁勋有讲过哦，伊讲哦，天才啊，无咧欠缺啦，无世间无欠缺的天才，但是世间欠缺的啥？人品啊，品格，做人的人品呢，做人的品行就对啦。伊讲做人的品行比啥物？比天才佫较好，佫较重要。伊讲哦，能力会乎一个人行了足紧。人生伊个事业的路会行了介紧，但是人品呢，才会当好一个人行愈来愈快，愈来愈远。为什么？因为伊个人品好啊，所以伊咧讲个就是咧讲这人吼。所以呢，伊讲伊希望伊身躯变熟悉人呢，大家拢会当互相变得你别人的贵人，你嘛当变成别人的贵人安尼啦，别人嘛当做你的贵人，会大家愈来愈好，大家更加愈好，有福同享安尼啦。吼，这个你也看人个。就是有眼界的人，有眼界的人讲的话就是不一样，因为他有世界观嘛，哦，对不对哈？所以也讲的话呢，我分享给各位好朋友，人要有度量，要有百长，爱样分享，爱样啥？这个分享你的好处，分享你的快乐给朋友。唱歌啊，咱来个唱这首，既然个是安尼，人生是美的，咱来唱一个可爱回味。我来个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可爱的回味，来谢谢。

0: 谢谢，看来回瑞这主持人有两三多哎哈，阿哥很多人唱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我刚才有一概看的这个新闻报道，有一个他媳妇啊，一个新妇为着570块的大家，的大家的退休金呢，给爱这个大家呢，去要领570块代票的退休金呢，搬山过岭。啊，所以您敢，您敢有感觉，住伫台湾做幸福呢？咱家着去搬山过岭，咱领10万块的回忆咪就好啊，啊无较麻烦去邮局领着有啊，对不对？你要看住伫台湾偌幸福。你若搁要嫌台湾无好，都常常要骂政府哦，迄常常骂台湾的政府这些人哦，真正足无良心的啊！啊，无为台湾创造啥？遐有立法委员定逐工哦，就是要希望。和政府袂当做工过，把一挂医生拢甲抬掉。你敢知即马偌济公务人员的办公室无冷气呢？为什么？啊，看有啥无冷气啊？啊，即个天要热死诶！当然啦、啊，因为应该医生拢全部抬掉啊。要做工过袂当做，要影伊嘛袂当做。我一个朋友伫社会局就是安尼啊，伊嘛讲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一个国家那是一挂败类吼。真的，这个我们这个国家也会走得很辛苦哦，哈。当然啦、啊，咱人啊，身体出问题嘛是惊了会更辛苦，你们知啊？为什么？咱今嘛讲这糖尿病哈，而且糖尿病呢是咱目前台湾十大死亡的原因呐、啊，啊！而且我有讲过呢，咱这糖尿病引起的咱全身躯这个，比如讲，因为伊叫做心电代谢嘛。那么引起的规身躯可以无法度正常运作，心电代谢出问题，引起的并发症的上介济，包括咱定讲过的引起的西游记啦、脂肪肝啦、目睭视网啊、病变啦、骨卡骨镜头啊，这问题大部分拢是啥？糖尿病。但是咱这糖尿病为人个讲啊，啊小叔啊，啊我拢有照你建议安尼食物件，我拢有咧控制，我嘛是食饭哦。食少呢，啊，若拢配鸡肉，我嘛无配红肉呢，我嘛食青菜，吼、哦。啊，食青菜你来食，那你去边头糖尿病人，你一定要注意。食青菜吼、哦，你要食什么种的青菜？那种伫涂骹兜的，种伫涂骹兜的都不要吃，因为伊淀粉质较悬。譬如讲番薯、芋啊、马铃薯、豆啊薯，过来山药。山药该当做主食，做主食什么叫主食？主食就是讲，咱的饭就是主食，主要的物件，主要的食的物件。山药可以吗？不可以。你有糖尿病，我都不希望你食，你去食主食，当然不可以啊。那么呢，会影响到糖尿病，或咱降较袂落来。除了是跟食有关的以外，还有一个影响到糖尿病较严重的是啥物呢？困。啊，长期如果是困眠呐无好的人呢，真的。因为咱暗时咧困吼，会当制造的荷尔蒙啊，糖尿病叫啥物病？荷尔蒙病啊，心电代谢病啊，无你要挂啥物科？你若要看你有糖，无你要挂啥物科？心电代谢科啊，遐得索尼啊，对不对？安尼是不是暗时你都无法度制造荷尔蒙啊？安尼你的糖尿病，你的糖分袂影响到降袂落来吗？会，一定会影响到。那么如果是你有照规矩食，有控制，有可能你袂变足悬，你若是有咧注意、有咧控制、有咧保养呢，上无至少你袂变足悬呢。但是伊会降较慢，伊会对着年纪会降较慢，因为年纪大人的新陈代谢较慢。啊，过来个是啥？甲困眠有关系。即马咱来注意热天啦，那是热天的时阵要注意着啥？当然啦、啊，水那啉无够啊，啊无你变那心电代谢，当然嘛啊靠水啊，啊无你血那黏体咧，啊到时得着酮酸中毒呢。什么叫酮酸中毒？酮酸中毒就是糖尿病人，因为水分啉无够，咱的简单讲叫做血脱水。啊，血呐脱水就血黏体呗。安尼你袂中风吗？会啦，你就会中风啊啦吼。所以其实糖尿病无遐尼恐怖，慢性病当然伊是袂长期呢，伊嘛袂这个伊嘛袂讲哦，我有咧食药，我的血糖的自然的稳定，歹势。有人是要照规矩来，就是食食来控制。咱拢定个人建议食半碗饭就好啊。你要食三分之二，爱食半碗，正少块、减少块，血糖就压关啊。然后呢，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 卖假迄土卡刀剪诶，啊青菜你嘛爱注意哦，各类菜干啥？这个各类菜干菜头呢，这种物件拢较甜，你卖你食不要紧，卖食伤济。虽然上惊是惊啥，并发症，虽然食是一定爱强吃，以外个牛血糖、饭前的血糖甲饭后的血糖，饭前保持六十到百以来是一百以来，咱饭后保持哩。两点钟啊，八十到八十以来，糖化血色素第七以来，上好是四到六，安尼上介好哟。介绍你好，你好，喂，你好，
1: 你好哈，
0: 你好，
1: 我问你讲，
0: 你哪就会记耶？
1: 哈，
0: 你哪就会回说？你敢听我话？
1: 有，我有听到你。
0: 好、哦，来你讲，系什么鬼事啊？上，
1: 我要问讲，
0: 嗯，
1: 糖分那种啊，
0: 糖分你我来接接一线哦，我今天等一下，谢谢。

0: 说这个男人情女人心，那么这是农村一个元小弟说起没有？是咱这黄大姐说的没有？来，谢谢。你好，我姓啥？你好。
1: 姓宋，小姐你好
0: 啊。啊，你好。
1: 啊，听有啊？
0: 听有，听有，来，你讲起来。
1: 啊，我来讲啊，我做电竞之类哈。
0: 哦，来，三片了不？这个嘿，请讲起来。
1: 我哦，较慢讲话啦，
0: 不要紧嘛。
1: 讲
0: 简单的。
1: 打电话去甲恁讲咧。
0: 谢谢，讲简单的好，嘿啦。
1: 恁迄两天啊，有听恁咧助理打电话来，好好啊啦。
0: 我见大哥，你讲简单的好啊，讲你食了那嘿嘿来嘿。
1: 哎呀，我这个空班吼，一百十七啦，啊，食饭百二啦，啊，糖化糖化
0: 血色素，
1: 色素哟。
0: 嘿，糖化血色素嘿来。
1: 哎，迄六十五啦。
0: 嗯，较有可能较悬。你讲唔对起啊啦，
1: 6.5啦，
0: 系咯，奇怪6.65要惊死我哥，系6.5嘿。
1: 哎，肺功能哦，
0: 好好好，
1: 95啦。
0: 哦，好好好好好。
1: 啊，糖血病什么患？
0: 啊，
1: 糖血，
0: 什么糖血？啊，那个看起来，哎，可能看错你看了唔对啊，一线好，我感谢大哥，谢谢。哪里客你好？
2: 是爽你好。
0: 海你好嘿。
2: 我即马糖分哦，刚刚从96。
0: 啊，你标准啊？
2: 啊，
0: 嘿，
2: 啊，糖分确实是哦，
0: 嘿，
2: 63。
0: 什么63？
2: 嗯，
0: 别惊死我，糖分血色素上悬嘛，袂当超过7哦，要63诶，你也讲唔对起未啊？
2: 36啦。
0: 嘛不可能36啊。
2: 63。
0: 无可能，糖分血色素63，你得迄个差不多把酒拢清明咧。你讲唔对起啊啦，是六楼，6.3楼。
2: 哎，对。
0: 6.3呢啦，安尼标准呐。
2: 啊，会啊，
0: 嘿。
2: 拢是136。
0: 安尼袂啦，81来不要紧。大哥，安尼不要紧啦哈。好，保重哦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是我先生，你好嘿。
3: 我谈子林大哥。
0: 哦，你好嘿，谢谢嘿。
3: 那个你。做一个见证
0: 哦，来三片了，我这里感谢你讲过嘞，请讲下来，讲重点哈。
3: 我伫个三省政府啊，吼，
0: 好，
3: 我迄个过期血糖拢控制到真稳定嘛，
0: 好，是，
3: 所以讲有条要把家放弃安尼，
0: 嗯，
3: 无继续看就对。
0: 哦，有安尼唔好啊。
3: 哎呀，我无看，无继续看就袂使哩。
0: 好爱看的啦，
3: 系啊，
0: 系呐，
3: 啊，即马都。最终检查门盖拢嘛，真好势呀！
0: 哦，
3: 迄个什么血糖迄个？
0: 哦，糖化血色素啦。
3: 糖化血色素啊！
0: 好好好。
3: 顶个检查什么5.1啊？
0: 哦，安尼好啊。
3: 一个5.7啦。
0: 安尼标准呐，迄滴时间了拢标准呢，大哥你安尼标准啦，你不要紧哈。好好阿伯中了好，谢谢你，谢谢。我谢谢，我谢谢你好，你好。
4: 谢谢你好。
0: 阿你好嘿。
4: 我好，不晓得做点跟进。
0: 哦，来三片好不记得，讲重点嘛好，来请讲嘿。
4: 我吃三星金宝
0: 哈。哦，谢谢。
4: 来去减血糖100。
0: 100，血糖100。
4: 嗯。
0: 好，去检查啦哈。
4: 我家己检查，
0: 哦，家己测啦吼，安尼标准啊，大嫂，安尼没烦恼，不要紧，你一包 OK 哈，好，谢谢。哎呦，真正是上侪人家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在逛个在买东西，吃咱这款三省金宝，真正你要逛当个吃，因为呢，咱这款三省金宝，咱有讲过，伊是龟仙骨，家己过透透的成分呢，所以我才会当讲，吃一罐低咧五罐的哦，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看免吃个唔知咧饭前啊饭后，忽然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油，个放油就袂去放久了。个有个人呢，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咱来靠这个改两顿。妈咪叫咱登记拢有根本的有台，咱买产品有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留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咱的保温瓶呢，希望大家喝冰啉着温温来茶呢。虽然用316的时间。是不锈钢的医疗级保温瓶上的好朋友，两点得当我一支哦哈，过真紧要帮换，啊要帮阿伯现在才请要帮搞完公司哦，该救回哈，假好再给咱倒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一讲，谢谢。你好，你好， 喂，你好。
5: 喂，还是啊，
0: 还是你好呢。
5: 我请教你哦。
0: 好呗。
5: 那是进路的问题啊呢。
0: 哦，你等我一下，甲请起来哦。好好，来，谢谢。好，感谢大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6: 哎，
0: 那我秀爽你好，
6: 哎，秀爽好，
0: 还是，
6: 我请问你，我，血糖，血糖138，
0: 安尼管呐，秀蛋姐安心管，来接电话线哦，嗨，谢谢，来，我们先来干巴的，你用我的继续挂朱全是希巴里，啊，我来个唱哈，杂草之歌，热素呢，我打来听我唱歌，继续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谢谢，十草之歌。那么这个热搜的舞蹈，主持人是希巴里哦，来谢谢。来哟，咱的和平呢？我看到日本的一个叫做跟拍到你家，哎，你拢有听的我的公鸡的节目哈？因为我喜欢看，我还看到因的每一个家庭的生活状态都会不一样。那咱来报这个跟踪的一个阿嬷。那么迄个阿嬷哦，伊是孤单老人，因老公当啊翁生两当娃，啊，这个阿嬷呢，伊平常时吼，拢无爱准备爱变袂爱煮，啊，拢食外口，啊，这个阿嬷哦，已经要八十岁啊，您敢知伊搁咧创啊？搁咧打工，哈？为什么要打工？啊，因为因两个老的家境无盖偌好，伊干那靠年金年金咧过日子。啊！而且哦，三不五时啊呢，因的孙仔来催伊，爱想要摕一寡钱给囡仔，所以伊的身体算有够好呢。七十几岁哦，吼，要七十五岁啊，伊还可以当啥？会当去打工。所以呢，伊平常时拢是去啥呢？去一种人的日本有种食洗鞋啊，去洗温泉、洗鞋啊，迄较俗啊，伊拢去遐洗啊，互家己放松。即、這个阿嬷佮骑脚踏车。出门拢骑脚踏车，但是人就讲问啊，哇，阿桑阿弟干嘛跌倒？伊讲伊唔捌，但是捌去伊个看不好，就叫跌落去。但是唔捌在骑啊当中唔捌跌倒。伊讲哦，阿妈你身体骨头介好呢？已经对去去阿妈住的所在呢？去阿妈的报一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伊讲啊看什么？你看我家我拢少年的拢因翁的甲交代，叫伊爱身体保养好，唔通哦。变成囡仔负担呢，所以伊哦，少年的拢爱食保养品啊，而且呢，伊食上个就啥钙质，哈，安尼这记者就甲问讲，啊你，安尼你变哪有钱，然后佫食钙伊个骨头的物件，食保养诶，哎啦，哎呦，我这个人啊，无啥物开销啊，伊就讲啊，伊讲哦，伊上班拢食公司啊，啊下班就倒来伫厝咧看电视安尼尔，啊无咧开啥，伊讲伊钱就是爱投资啊。伊个因翁哦，甲交代啊，叫伊无论如何哦，一定要甲身体顾好，爱行路啦，唔通变成哦，像伊安尼因翁在当初去，就是人跌倒啊，艰苦，拢因这某咧甲顾。所以呢，你甲看哦，食个七老八老啊，佮知影通个啥，身体顾好，佮知影通个啥，去打工。爱打工是做清洁人员，最简单的的，比如讲。伊个餐厅内底啊，捡一个物啊，做有诶无简单诶尔啦。所以呢，咱人就是讲，毋是为了趁钱，讲身体顾好，毋是呢。上个重要就是你身体若顾好，你脚若顾好呢，上无计较，你免阁加开钱，阿妈免互你诶囡仔为你烦恼。所以咱有讲过啊，我听讲一句讲，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囡仔来甲咱诶骨头顾好，甲脚顾会行路，咱都无将来袂行路，啊，客人该照顾，该开咧三万几块，对毋对？啊，对一个较好，迄当然嘛，投资几千块囡仔较好啊。所以，人讲有正有惊去，哎，有先有的小宝贝，像讲今仔讲一个东乡的靠我，哎，秀爽，迄真正有正有惊去呢，嘿嘿，就对嘞。啊，所以我一当初是咧艰苦咧疼时呢，当开刀咧疼时，我伊就人拢是安尼疼时阵呢，无耐性啊。啊，我就甲讲你莫急，这种骨头的问题啊，本地就是无多急的，你莫急。啊，后边哪只会哪好，爱有耐心嘛，顾身体就是爱有耐心嘛，像咧顾家伙同款啊，对不对？啊，你若要咱要顾事业嘛，同款啊，爱有耐心嘛，就无耐心呢，三只四休困的，安尼变哪会好，对不对？安尼变哪有成就？你若比如讲你开一个店就好啊，啊，你开店了两三工就休困啊，一礼拜休咧三四工，那免哪知影人客户哪会知影讲你当时有开店？免来家己买物件，对不对？所以人都是爱有耐心。咱包括了过了家己身体，嘛是爱有耐心嘛。所以呢，咱补充钙质，几岁就爱开始保养啊？四十岁爱投资啊，爱预防啊，对不对？预防性的治疗嘛，是不是安尼？所以呢，我拢哦，足认真跟恁讲，啊，我嘛袂感觉，我惊恁烦呀。不过我嘛袂感觉烦，我感觉讲哦，再讲个再讲哦，拢是为了啥？希望你提醒恁，希望好朋友呢。唔嘛，袂记你有家己呀？你唔嘛，干目睭看到恁囝，你咧烦恁囝，烦恁孙啊？哎呦，人袂免你烦呐，人家己会想办法啦，对唔对？ 你先把家己顾好较紧。你家己咧走路都问题，你烦恼恁囝对不对？陈刚是阿妈无，要八十岁烦恼六十几岁囝咧，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烦恼是烦恼囝是正常的，但是你也袂当替艰苦啊。阿爸，因啊，你艰苦，恁囝干我都替你艰苦，你的脚咧疼，啊是你开刀啊，恁囝干人替你开刀，无可能。所以人讲，个人食饭，个人饱，个人作业是个人担。你若骨头变成爱开刀呢，就是你作业。你就是爱给你承担你的痛苦，所以咱来个过好。我咱感觉苦啊，苦不了，背嘛背不起来，手嘛压不惯呢。当然，你就是爱量查补充钙质咯。来，你好，你好。
1: 谢谢哈，
0: 何医师。
1: 再问你，我哎呀，你讲金安哦，苦变少啊，
0: 金多安呢？好，我苦不了，我来接接来医生哦。谢谢。

0: 这是七龙所请的咱的廖大姐收听没有？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你好，
0: 嗨，是你好，
1: 你秀帅呀？
0: 嘿，我秀帅，你好呢，嘿，嗨，啥贵叔？
1: 我要给你鼓励一下啦！
0: 哎呦，来哟，感恩哦，阿姐哦，谢谢来三天的我一个哦，请讲诶，请讲。
1: 我给你买，我给你买第十罐啊，是不是会当换？
0: 哎呀，换一罐产品呐、啊！
1: 我做好诶呢，我哦，久未咧，就再爬起呢。
0: 安尼哦，哦，盖好盖好，好盖好盖好嘿。
1: 我是去年哦，有买阮翁食啦吼，
0: 好好好好。
1: 啊，阮翁就三千五食，就食得无
0: 三
1: 十啦。
0: 三千五食。
1: 啊，我今年我较久未落吼，我就甲买来食啦。
0: 好好好。
1: 我食三罐了，就久未落爬起啊。
0: 安尼哦，有够好诶啦，嘿，有够好诶，够。
1: 啊，你过。我继续甲食。
0: 好，继续甲看嘞看嘞，大嫂，谢谢谢谢你。哦，来，你好你好。
2: 谢谢小姐，你好。
0: 还是你好。
2: 我要来讲哦，我食迄个太固执哦。
0: 我来三片，好不？一个嘿。
2: 我阵我要修剪我遐个田园树啊，一边伫老树叶遐掉落来。
0: 哦哟。
2: 啊，掉落来。
0: 好好好好。
2: 我拢打半当个牙乖啊。
0: 哈。啊，即卖呢？有要紧无？
2: 啊，即卖。
0: 嘿。
2: 即个侬怪侬每只拢牙低头得骨菜锅，
0: 安尼哦，会牙低头哦。
2: 牙低头。
0: 哦，来，但姐你是食阮的产品吗？
2: 啊，就盖过天。
0: 好嘞，大哥安尼食了盖好嘞，我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哦哈，好好好，保重保重，谢谢。那个山顶咱这个阿桑，你讲你讲要给阿桑鼓励哦，哈，你讲啊
3: 哪？哎呐，阿桑，你莫急啦，我哦，
0: 山顶
3: 路卡村哦，拢去爬墙啊，六十几岁啊，人迄门啊锁起来，小门锁起来，拢爱爬墙啊，一人关，我爬两摆，
0: 无你讲重点两摆，
3: 啊，关两摆，我食手线这盖过一下尔尔吼，哇！我即马吼上迄个老人常听的课，我拢爱早一个软垫去坐，啊，即马免啦，
0: 袂听，
3: 啊，煞唔免急啦，
0: 对啦，卖急啦，对，安尼大姐，感谢你起来过年好，谢谢你，好，秀爽你好，你好，
4: 喂，
0: 啊，我秀爽你好，
4: 啊，
0: 海西，
4: 我请问你，
0: 好呗，
4: 我就食你盖骨骨，食
0: 了，好不姐，
4: 脚吼，脚早拢无爽快，即马食较好起
0: 啊。哦，你哦，哦，安尼好啊。
4: 阿康，我今麦看三只钟，报那只只用暗只咯。
0: 安尼你两行做一只无要紧啊？啊，可以做一只无要紧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诶，秀芳。
0: 哈。
5: 食你个产品哦，对个喙齿嘛，食好呢。
0: 产品都不记得是食钙过剂吗？
5: 对个，对人个喙齿哦，足好个哦。
0: 钙过剂吗？
5: 啊。
0: 食钙过剂呢？
5: 对呀。
0: 哦呵，安尼好，好，感谢这个豌豆小宝，谢谢。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质，食咱这罐钙过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哦，钙质钙两罐，咱能骨头水哦，胶原蛋白。可是咱的点骨钙两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啦，所以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内底呢，各户人继续钙质好低三。啊，个我能根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安全的哦，吸收都好，含钙量嘛上高，那你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拉达进口的那钙过质，啊，那么咱台湾先个加本钱能量较三等，啊，那看好这个钙两等，小朋友的登过的期间，囡仔好加几粒，加早的可以哦哈，囡仔基础个够好，那么咱上个是来当个钙过质个加三选全部做一下。金人馆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的广东的价叫做黄金派档，哎，广东的投资哦，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喉咙痛的人呢，这个加阿雅德纳，皮肤紧的人香港卡先去进老光高进高不啊 ？No 皮痒。吃好不好，这个咱到小宝，阿姆那袂记，咱就登记呢，上到点数，伫抓起挂咧楼起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哪位？哪位秀山，你好。
6: 哦，秀山，我跟你讲，我是啊，迄个做高卡，迄个做啥物啊？
0: 哦好，我叫人来听，来听者哦。嗨，谢谢，感谢你，谢谢你。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是你好。
7: 哎，恁家是秀山？
0: 秀山，我秀山，我秀山。
7: 好，你秀山。
0: 哎，你好，你好。
7: 哎，我要问你哦。
0: 好呗。
7: 我安尼。 倒脚吼，嗯，迄脚骨拢安尼酸安尼。
0: 安尼我叫人家来哟，新姐姐，还是谁？呃，感谢哈。我要跟咱那边讲一个观念的问题，就是讲哦，咱咧食三品物件吼，咱过去咱有讲一句诶，三个月小循环，六个月中循环，一年大循环。那么咱就是食好一个看咧看咧，你甲看哦，咱这人哦得到这个癌细胞呢，那是讲长起来，讲久的是差不多爱二十年的累积呀、啊。所以呢，当然啦吼，咱若要顾身体顾好呢，嘛你嘛爱花一个时间去调整啦。哦，但是咱一定要一个观念，这种食落去水袂疼的，就是甲药有关系。药唔只会当水袂疼啊，对不对？啊，你若讲咱这天然的物件，水食水袂疼是较无可能。大部分是啥，哪食阿变哪好。但是呢，那钙质的物件呢，是伫食的当中啊，一个微量的反应，哦，叫做面线反应呢。啊，一般那种几天啊过去就好啊，所以你那有这個健康观念嘛哈，来谢谢。来，那么时间的观念呢，那么落节目要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个手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就是高电摩高。用到这个点在卡，阿兰其他时间没考，哎，这么晚的好朋友哈，谢谢你的配合，谢谢。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站起来秀爽，站起来跟咱敬礼，想站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那么我秀爽的是一个，人有跟我说啦吼，啊，我本地就是这样的个性，比较低啦，就是 O 型的人，比较起来呢，有话会直讲，然后呢，我不去用心机，因为我感觉用心机做人很辛苦，没有必要啦，有什么好用心机的，但是我用心嘛，用心跟用心机不一样哦，我是用心呢，希望可以做好的节目啊，希望会当有能力呢，上会当对恁有帮助的物件，譬如讲哦，保温瓶啊，会上好恁啊，上到脚踏板啊，希望恁会当阁用一寡动作来配合恁的健康呢，对恁有帮助。那么这种是我希望恁健康的原因呐、啊，因为我感觉人吼、哦、健康介重要啊，而且呢，听我这部的人拢年纪比较大，比较中高年龄层的。所以我也希望你呢，现在收听我节目若是中年纪的人呢，希望你现在就开始保养身体，因为人哦，时间的过足紧的，真的哦，二十岁没有什么，三十岁也还好哦，四十岁开始有哦，怎么那么快呀、啊？一下五十岁了，真的很快哦。所以大家好朋友，你不要讲时间该有哦，时间是该少哦哈。好了，医生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代理，谢谢。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9: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0: 德力环保卫生纸，
11: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2: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5: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6: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8: 嘴上笑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为主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翠歌。

我是王一莲，今天6月29号，明天6月底哈，差不多了，再过一天就是把今年的上半年过完了，好快，2026要一半结束了哈。啊，今天是古历5月15哈，古历那是15，那南北可以拜拜，可以烧香的都会使去。节目一开始来先讲提供哈，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保护体康、国酸烤地油、全多喜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讲到一个新闻呐，讲啊，复健病房啊，7月也就是后天开始啊，要上路了。因为每一位脑中风的患者都会面临相同的困境，就是院方请家属转院啊，你住太久了，你要走了。那么医学中心的复健病房大部分都是一床难求，刚才应该给病人啊接回来啊，就有个案住老公寓的3楼哈，每周2-3次的回院复健啊，怎么复健？人会爱啊，啊不就一步一步走，苦不堪言啊。所以健保署啊，拟定7月要推出复健病房试办计划哈，提供上盖等级180天整合性照顾。在卫福部来预估哈，今年失能的人口会超过90万人，那么2031年会达到120万人。所以卫福部健保署署长陈亮宇哦，接受访问的时阵，伊咧讲哦，为了迎接百万失能的海啸啊，长照3.0今天上路，着重在医疗衔接长照服务，而复健病房的计划呢，扮演重要的角色，透过医疗协助减少患者失能的功能。这对咱来讲是足好的福音哈。陈亮宇又搁咧讲，为了让脑中风的患者出院以后，得咧关键黄金期积极来复健哦。要让他自己有自理的能力嘛，所以甚至于让他重返职场啊。所以健保署推出了叫做复健病房试办计划，到6月4号为止，已经有26家提出申请，会选定8家到10家，哦，啊，7月会公布审核的结果，完成准备的医院就可以上路，不排除明年扩大的来试办，安内会有1600人哈，啊，来怎么样受益呀，啊？所以健保署也要提3亿提来办哦，3亿哦，所以政府爱出钱哦，大概8个床配1名治疗师了。那陈亮宇认为说，台湾的医疗资源应该溢出在照顾失能，改变为减少失能。这顾伟讲得太好了，让大家都不要失能哦。我希望这个试办复健病房7月就能上路，有6大特色。第一个是复健治疗，第二个是复健的时间每天高达3到5小时，第三是照顾的天数，现在最多是28天，后来是180天。那么第四个是出院的评估，他就是会到你家去访视，或者是视讯你返家的可能性。第五是居家模拟，就是让病人练习日常的生活技能。最后复健的人力每8床至少1名物理复健师。谢谢啦，谢谢，健保署署长陈亮宇哦。我们还想得到以前我跟梅子访问他的时候，他那个时候的坚毅理想，现在升官了，真的有在做事情，好官大家给他拍拍手。那来听今天的第一条歌曲《灰熊路》，0800-883355。那需要咱的产品，欢呼高台。我也是希望大家哈，从照顾失能变成减少失能。那要减少失能哦，你平常多运动、早睡早起、饮食控制以外，多吃健康的食品，也是真的可以预防一些事情，好不好？来，0800-883355，需要产品卡电话，谢谢。

0: 真讲过哦，哈，好朋友，咱的这鱼眼窝油都是吃了了后，看了会金的青的明。又过一个拜一啦，哈，咱那是讲啊，进前三加一拢哦，伫咧端午拢分好，家里食食拢分了啊，啊，一人一罐，啊，你四罐嘛，吃完了嘛，因为你这个家里一罐呐、啊，新妇一罐呐、啊，女里一罐呐、啊，你家己吃一罐吃完了、啊，因为超过个月月啊，哈，诶，咱的促销超过个月月啊，两个月啊，所以你那今晚无回啊，哈，一。刚加食两粒，啊，你用个加叫一罐，一个月份吼，一个月份，啊，食了两粒，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思考会清楚，兼顾着胖乎吼，就好诶哦。
1: 我要订鱼眼窝油两瓶。
0: 啊，你吃的怎么样？跟大家聊一下、啊。
1: 我吃的很好啊。
0: 好，算广告啊，怎么好？
1: 我本来会爱去看眼科，专门去看。
0: 安尼吼，啊，你本来看、啊、觉得是怎么样，哪里不舒服？
2: 安怎？哎、嗯，
1: 雾雾来，雾雾来，
2: 你也雾雾安尼哦。雾雾
1: 啊，我
2: 食
1: 惯，我食惯，我内就有差。
0: 安尼哦，
2: 啊，你雾偌久啊？
0: 你雾偌久啊？嘿
1: 啊！啊，因为我本来去看眼科，啊，眼科啊，
0: 我给你打打广告。
1: 后来听你们的，我就开始吃你们的一瓶半。我上次给你们买四瓶呢，三加一
0: 啊，谢谢，
1: 吃的很好啊。
0: 安内哈，啊，今天还要再叫两瓶、哎，是不是？
1: 对，
0: 好，
3: 是那个我要买两瓶那个鱼油。
0: 哦，两瓶鱼油啊，你吃的怎么样？
3: 我吃的还可以。
0: 好，算广告，你跟我们讲一下，你本来为什么要吃？
3: 一个朋友介绍的。
0: 哦，啊，你吃的比较看得清楚，是不是？
3: 哎。会有人比较少
0: 哦，真的哦，都飞走了，哎、哦、呀、啊，没有再飞到你前面了，
2: 恭喜你呀、
0: 啊，哎呀、啊，
2: 哎、啊，这样你看东西比较清楚，就对，
3: 嗯，
0: 哦，看得比较清楚，
3: 我之前就有吃了啦，
0: 做见证是不是？嘿，你吃什么？
3: 啊、我
0: 现
3: 在吃
0: 泰素
3: 啊，
0: 哦，泰素哈，
3: 泰素啊，怎么样？我有啊，都有啊，
0: 好，你先慢慢讲，
3: 眼睛呢就变得比较亮，
0: 嗯哼，
3: 比较明，比较清了，清明这样，
0: 嗯，太好了，恭喜，嘿。
3: 泰素呢？本来睡觉半夜都会起床。
0: 哎呦！
3: 现在是一觉到天亮。
0: 真的好高兴哇！这个真的太好了，
3: 真的。
0: 你看、啊嗯、睡得多，充电都充饱了。
3: 充饱了，所以早上精神会比较好一点。
2: 哎呦，恭喜你啦！
3: 谢谢 你
2: 本来是很不好睡。
3: 谢谢你们的产品。
0: 对呀、啊，
3: 你们产品真的是很棒了、
0: 啊。谢谢你，谢谢你。
3: 真的。
0: 哎呀，我很开心，很开心。
2: 好，那你就继续吃，继续保养啦，哈。
3: 是啊，
2: 好，那谢谢你哦、喔。
0: 好，来泰素也好哈，泰素嘛是长肌肉哈，肌肉比较较无力的，肌肉呢较流失的，你就是吃咱的这泰素丰容蛋白，晚上会很好睡哦哈。啊，那鱼眼窝油你个听大家见证，我也哦征求大家哈，有空的话就打个电话帮我们做见证，无买无紧哦，但是做见证问嘛，就欢迎的哈。谢谢你，0800883355，啊，买口袋油的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块，烤地油真赞哦！大家到店来买。以上算广告，咱来听坎拜0800883355张荣荣的歌声，0800883355，要跟我做见证的，欢迎你打电话哦。

我在礼拜天的时候都会去做社会关怀。昨天礼拜天我去到台北市艋舺区的青年路，一个92岁阿嬷杨阿嬷，她是上海人呢，上海人呢，她讲话的乡音很重，不过还好，就是我能听得懂60-70%，那听不懂的那1-2%哦，怎么办？我就跟她再重述一下我的听法哦，那她就说哦，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这样差不多的可以沟通了哦，这个人。年岁已高了，92岁，有骨折，有慢性肾脏病，有高血压，有气喘，哦啊，每天中午都会到老人中心去捏本，啊，另外在那个服务居家服务的话，一个礼拜会来2次帮他打扫。先说他的大儿子65岁，独居在中立哈，不晓得有没有回来看妈妈。我们问他都说有啦，因为老人家一定会说有。比较让我会担心的是他的小儿子，因为他的小儿子62岁，昨天是6月28号，那么在6月26号的时候，也就是离现在3天前，离昨天去探访他，也就是可以说是前天，他的小儿子去世了，大肠癌末期，翁先啊。那我们第一个时间就应允他7月会帮他办这个，因为现在6月不可能嘛，刚刚过世嘛，对不对？我一定要让他做完头七，我们都会帮他做后事。我本来有一点担心说，哎，杨妈妈会不会非常的难过？结果你知道吗？杨妈妈很坚强，杨妈妈非常好，她可以跟我们沟通讲话。但是我又跟他说啊，你保重哦，现在儿子是解脱了。啊，讲到这靠腰，一把口下昂，我唔敢阁继续讲落去啊。哦，因为本来伊的心情，白发送黑发，你们去想想看，要去探访这样的人，要有多大的社会社工的经验跟同理心呐、啊？是不是？所以我又不能不讲说，儿子走了，你现在。要去替他想想，他是解脱，免讲伤重，但是嘛，袂用无讲那个拿捏哦。听友，我昨天也算是一种学习。而我说这个杨阿姨92岁，她是我的老师，为什么可以这么讲呢？因为她竟然可以在我安慰她之前，她就是招呼我。一如往常，为什么叫一如往常呢？因为他本来是住在西宁南路的，那个很可怕的国宅，现在全部都搬掉了啦哈。我在民国112年跟113年，总共去了2次，安尼膝盖。那今年是115年，第一次去，安尼是去到第五届。第五届的时阵，伊大概拢会给我椰子糖吃，可能是上海人啊，上海人喜欢吃椰子糖，看到我就会发2颗糖给我吃，我就把它放在心里面，我觉得心里很甜。甚至于如果我的这个糖尿啊，如果不要太严重的话，今天比如说我没吃什么太甜的东西，我今天就偷吃个2口再吐掉也没关系，就是享受一下。人家长辈对我们的谢意啦。那其实我们他这个领这个中低收入户的一个月，政府会给他7759元哦。昨天因为他刚刚死了儿子2天哦，我想就我们就加码到本来都给他6000-7000，昨天就给他10000哦，也不多啦，也不多啦。但是他送我们到电梯口的时候那个背影哦，我现在还记得，非常的难过，希望他坚强。虽然他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好，也看得很开，所以我说他是我的老师。各位听友，我要讲这一段的是，在生死面前，每个人都要经历这一段。幸运的话就是黑发送白发，那看没那么的幸运的话就是白发送黑发。我家有这个故事啊，4年多以前啊，我爸爸算不算白发送黑发？
因为我姐姐先死嘛，八天以后换我爸爸死嘛，所以我爸爸不知道他的女儿已经死了，所以我说算不算白发送黑发？不过有一个那个叫做灵异事件哦，因为大姐是12月15号死，爸爸是12月23号死。大姐在爸爸死后的第二天12月24号安排告别式兼火化。那么在那个时候应该说爸爸才死了一天。我不晓得怎么回事哦，在那一种大姐的告别式在浏览大体的时候，你们不想听可以先转掉，因为我不知道你禁不禁忌，不过我也希望你不要有禁忌，因为这就是人生。好，大家在绕大体的时候，我的堂哥王奎胜竟然揪心到旁边昏昏要死要死，昏到特别痛到他的他的胸部快揪心揪到快要死。后来我就问我那个堂哥，跟我好像亲兄弟一样的堂哥王回胜，我说你还好吗？他说我觉得岁汉姐在我身上看到王纯，看到大姐，我觉得了，他说他觉得了，岁汉姐就是我爸爸了，他的小叔嘛，就是我爸爸。会有这种事吗？我不知道，这科学我没办法去证实什么，不过你们相信这个事情是会有可能的嘛？因为 OK， 我爸爸对王奎胜也很亲，也是把他当儿子看待。那王奎胜对我爸爸的孝顺，也很亲密，也是把他的岁汉姐当作是他爸爸一样。所以他们会不会因此这样就有连结？这个连结就是，在我爸爸死的第二天，他终于知道他大女儿已经死了，就躺在棺材里了。所以利用王奎胜的那个揪心，让王奎胜感受到他的痛。我不知道民俗学家或者你们是谁可以 call in 跟我讲这件事情是有可能的吗？不过不用太过于难过，我重点还是回来我昨天送了10000块给那个杨妈妈的事情齁。希望他能够保重再保重齁，因为妈妈送儿子大肠癌怎么办呢？就是这样子啊，人生啊，没有那么幸运的话就是白发送黑发，对不对？你说对不对？好，那个你们礼拜六有没有看金曲奖？有吗？如果有的话，我们来听这一首歌曲，叫做《妈妈，请你唔通听》。我看孙淑媚的要播吗？还是我们来听别人的歌好了？因为孙淑媚的你们在金曲奖都听过了，我觉得淑媚很厉害哦。淑媚应该会在今年的跨年，我本人先大胆预言一下，今年的跨年很多的场都会找孙淑媚，就是仿佛是以前的谢金燕一样，太厉害了。好，0800883355，0800883300，有需要咱的产品，把自己身体顾好，不要让妈妈痛，也不要让自己痛，0800883300。妈妈，请你唔通听，唔通为我心疼痛。当然那个往生三天的人是不可能对他的妈妈讲这句话了，所以我替他播歌给他的妈妈杨妈妈，妈妈保重，大家都保重，0800883355。

0: 哦，证明哦，茶啊有诶好处。
1: 好，咱算广告嘿。
0: 啊嘿，咱吼煮米线吼，啊沙米线来敲，啊搁炒起出来糖粉咯。哦，诶，食起来对身体偌健康，你知无？
1: 对，水。
0: 啊搁吼，咱迄落菜甲沙沙咧。啊茶啊又来用在，创起出来盐。啊你敲敲咧吼，啊食起来足好诶。
1: 好，谢谢哈，来哦，来你好，请讲。喂。
2: 你好
1: 嘿，你好，你好。
2: 嗯，我来跟你讲一下，我的
1: 好来，英雄公公，
2: 嘿，
1: 好，你让我广告完再打进来好不好？谢谢哈，好，谢谢你，待会再打。来，我继续广告时间哈。
0: 贵也轻，啊，个对老大人，我足帮助足大。
3: 哦，对
0: 啊。哦，你啊，真好啦，你这座地啊又袂歹，啊，我再死啊，我拢停一出啦，洗几汤死啊呢，汤白都甲啉落去啊呢。
1: 嗯哼。
0: 啊，你对咱吼。这个有胃恰生吼，
3: 嘿，
0: 吃好，我都安尼吃好嘛，保温件吃好。
3: 哦，你嘛保温件安尼吃哦。
0: 嘿嘿，我嘛保温件吃吃好去啊。哎呀，我嘛叫伊讲甲你订啊。
1: 嗯嗯嗯嗯。
3: 好啊。
0: 哦，啊，我是家己的人，我80多岁咯。
1: 哎呦，
0: 家己人做三食无，我拢家己煮家己吃，拢吃茶油。
4: 我要叫迄个何在想
1: 呢？
4: 油苦茶油。
1: 啊，你吃过我们家的苦茶油吗？
4: 有有有。
1: 有啊，你可以帮我们讲好不好吃？
4: 好。
1: 好
4: 好吃啊，煮菜还有拌拌面啊，
1: 嘿，算广告嘿，
4: 还有拌面线啊，哦、什么都可以啊。
1: 啊，你常常煮面跟煮面线吗？
4: 用筛来
1: 哦，用筛
3: 用筛、啊、
4: 来拌，
1: 筛来拌啊，拌完以后真的比较香。
4: 哎呀、
1: 啊，你以前如果吃面没有用苦茶油，你都用什么拌？
4: 啊、就用那个啊，那个什么香油啦。
3: 哦，用汤油那样、啊。
1: 香油跟苦茶油有什么不一样？苦茶油真的更好，对不对？
4: 更好，嘿呀、啊。
1: 更好哦，嘿呀、啊，嘿呀、啊，嘿呀、啊！啊，你常常煮饭都用我们家的苦茶油去煎鱼呀、啊？
4: 我都配着用。
1: 哦，配着用哦。
4: 我有买橄榄油哈、
1: 哦。那也很好嘿。
4: 啊，还有这个苦茶油，啊，来拌着用。
1: 好好好。
4: 啊，有时用这行，有时用那行啊。
3: 好，啊，你除了烤地油，你个别其他嘛？
4: 有啊，其他那个什么，
1: 哦、
4: 什么盐鱼油啊？
1: 燕窝油啊？你吃的好不好？
4: 要未吃
1: 了
4: 啦？
1: 哦，要未吃了？你吃了有看较清无？
3: 嗯，
4: 吃了有迄个啊。
1: 嘿。卡袂遐搭，对不？
4: 系啦，
1: 卡袂遐搭，安尼嘛真好。
4: 啊，得爱保养啊，
1: 对啦，要感谢你呢。
4: 新妇等来食，讲好食，
1: 啊，对对对，
4: 好好食啦。
1: 哦，新妇好食，你家己好食不？
4: 我就改买啊，我有咧食。
1: 好安尼哦，
3: 啊，你拢摕来煮啥物？
1: 系啊，
4: 我吼，我迄个炝姜对吧？
1: 哈，
4: 啊，两个煎起来，
1: 嘿，
4: 啊，炝姜炝落汤啊，两煎起来，
1: 哇，
4: 啊，煎起来甲煎落高温时，啊，两吐起来，
1: 嘿，
4: 啊，像迄个松板肉吧？哈，
1: 哦，你食个真好。
4: 一片。啊，落去炒炒咧，啊炒炒，啊用点仔米酒，用点仔水落去滚者，啊两粒落去做滚起来，哦，足好食。
1: 我今日马上要去买松板肉，好来啊，那烤地油真好用哦，咱再甲买两罐呐，两罐1580块，爱拄只要来更健康吼，诶，食迄鱼圆我有看足金的吼，啊，来弄个卡电话，鱼圆我有1罐1500块，加一个月，啊那烤地油加真久，2罐1580块哈，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元，谢谢你们哦！拿爱泰素蜂蛹蛋白、噶保护体康综合维他命，以及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都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来听一下嘉增高向鹏、方怡平的歌声，啊，要甲咱做见证也好，还是要来讲话，甚至要来买物件的，来。0800-88-3355

口音的专线0800-8833-55，大家多多利用今天的拜一上班啊吼。然后需要说啊，我休困几啊天啊，要来给一边注文啊，打电话，谢谢你。

欸、大熊猫元宝吼，大猫熊元宝，长六岁生日啦。那我捌甲去动物园看过伊个人吼，知影讲哦，这只足高足耶。所以昨天他有生日派对呢，有竹子餐呐、啊、碟啊啦，哦啊碎冰呐、啊。哦，啊，过来是苹果、甘蔗哦，所做成的象征性的造型冰哦，所以这元宝那我看太空熊赶快了，到处又觉得好吃又觉得好玩哈、哦，阿罗迪亚的家，所以目前动物园仍然在岁休，也就是一年一度的休整了、哦，所以不对外开放。暑假快到了哦，后天就暑假，明天就结业式了。暑假要进入大猫熊的生日月，所以会推一系列的快闪活动。你们如果注意的话，再看一下台北市立动物园啊。如果这个文湖线哦，坐到最后一站叫做动物园站，很好玩，玩完了顺便去坐猫空的缆车也不错哈、哦。讲那个以后。后啊，我来再讲一个动物的新闻，这个比较让我们不舍啦，今天都在讲不舍的东西。宜兰消防队分队的资深守护犬几家高啊，他叫巴德利，那么他陪伴队员走过15年的岁月，应该是生病所以已经过世了、哦、所以分队啊为这个巴德利办告别式，有人靠个目眶红，有人举手敬礼、哦、分队长、哦、就是跟他说，巴德利任务结束了，快乐的去你想去的地方、哦、因为这巴德利本来是流浪犬、啊、2012年被领养的时候只有3个月大了、啊、他的名字是当时的分队长叫林明仁跟何威啦、哦啊，什么叫巴德利？就是日文的马德利，日语的马德利就是点滴嘛，哈。所以这个巴德利啊，在驻守分队成为大家口中敬重的资深的一员，连新进的队员都称呼他一声学长好。哎、欸，他们消防队哦。那么有一个义消说，巴德利刚领回来的时候，哈，毛茸茸的样子很讨人喜欢呐、啊。每当啊火警的铃声大作，哈，他就会竖起耳朵。冲出来，目不转睛的送队员出勤，仿佛是在叮咛你们注意安全哦，平安归来哦。所以消防第三大队的特种分队长伊利贡，不止队员喜欢巴德利，对邻居也好喜欢巴德利，把他当作是消防队的亲善大使。那么应该是也老了啦，十五岁嘛，所以他。消防队员都把他当家人了啊，因为生病了，宜兰消防分队昨天在宠物生命馆办那个告别式哦啊，以前在那里的替代役男啊同事啊都来赏礼，都说一路好走，这个还有相片还有花齁、哦、这个就昨天告别了一只守护犬，让我们觉得也是很不舍啦齁、哦、不过15岁的狗也 OK 了、哦、先来讲大猫熊的生日，再来讲巴德利的忌日，这不就是人生吗？还是狗生吗？还是猫熊生吗？这都是一样的哈。那、哦、来听歌，啊，那需要三片哦。啊，拄只有人要 call in 呢，拢欢迎你个卡礼拜。哦啊，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哈、哦，有需要商品，今天礼拜一啊，不要客气，打电话，我们明天礼拜二就可以帮你送了。你呢，天贵礼拜礼拜五六日要、哦、休假哦，想要需要三片呢、啊，你个卡电话，谢谢。凤飞飞的歌声，想要单港调。好听的台语老歌，空白空空，八八三三。

好，进攻狗哦，谢谢大家。咱的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啊，今嘛今仔日开始的热四天啊，也嘛拢出日头啊，啊未过落雨啊。顶礼拜安尼落个已经是致灾性的吼、哦，这个要变厝的吼、哦，咱厨房已经厝内底，不管你是透天的，啊，讲是你做公务的、做大楼的，还是讲你是店面小姐、店头，是你的工厂的，所有的所在，前几天啊一礼拜的时间安尼落大雨，今仔日总算会比较炎热。热的天气，夏季的气候，而且啊会给你太阳光，就是老天爷送给我们最好的礼物。那么你这个全多洗，我是跟大家讲，你可以把它拿回去啊，带回家洗，你今天叫明天就会到了，赶快拼拼咧，吼，讲厨房啦、浴巾啦，吼，啊，这厝内底涂骹啦，留一下涂骹咧，切一下玻璃咧，吼，啊，有较湿的所在，吼，你清哦清去了，全多洗，你可以来帮忙洗。啊，你若讲前一阵仔这落雨。现在要洗车的，还是领导的狗啊？吼，你要甲洗狗啊？什么拢总会用洗？今日十五啦，拜拜要洗水果的，要洗这蔬菜的吼，那拜拜吼，你才应该啊洗甲清洗了，甲迄水吼，佮摕去压灰。这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天然无毒无色无味，没有污染，没有公害，就好的物件吼，我希望大家来买这个全多洗弯转洗。没有化学成分，只有天然的哈，天然的酵素，天然的不伤玉手，一桶5000CC，一千三百块，买两桶，佫加送你一桶，买两桶送一桶，三桶本来原价3900，今仔日只要2600块。咱的朋友，你伫实咧公司，但是大家会招一个讲一名你招啦，讲三个人招买三桶，啊，你平均一个人只要安怎一桶？一800多块呢，一趟800多块呢。0800-88-3355，啊，要烤地油啊，油大地啊，想要搁加注文一下，烤地油最好的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很高，高燃点，低油烟，多健康，买一瓶送一瓶，买一罐送一罐，安尼1580块，0800-88-3355，以上广告哦。爱你袂丢，我祝你幸福。叶启田的歌声，0800-88-3355。

0: 我都不晓得，如果说刚刚颁完金曲奖哦，在你们的心目中啊，我刚才是听到叶佩典的歌声，我也雄雄有这款的感受，讲他配不配当金曲奖歌王？大家一定会压手讲，当然哦，伊波多歌王啊，伊若做金曲奖歌王，那有啥物无资格啊？但是咧，哦，因迄个时代无金曲奖。吼、哦，也可以点因得咧活跃的时候，在出片的时候，像爱拼才会赢迄个时代吼、哦。金曲奖今年才37届，也就是说，他们那个时候发片都40几年前，是没有金曲奖的。要不然的话，像叶启田这一种咖啦，你们心里面还有几个咖是那一个年代的？不会去角逐金曲奖的，因为没这个奖。但是在你心目中是，他就是金曲歌王。他如果有发片就是金曲歌后，你觉得会是谁？像我刚才播那个高向鹏、方怡萍，他们两个是有得过金曲奖的最佳什么演唱组合奖的哦，而且打败国语歌手哦。他们是很厉害的哦，但是他们的那个几届哈、哦，大概是很前面的，很前面的哦。你们可以 call in 啊，讲一讲说，在你心中有谁是金曲奖的遗珠？因为他太老了，年纪太老了，出道太早了，没有办法有这个奖的角逐哈、哦。这个可以待会 call in 啊，你们随时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有一个好消息跟大家讲，先说坏消息，坏消息就是委内瑞拉强震嘛，地震嘛，所以截至27号为止，罹难人数到1430人。受伤的是3238人，哦，那么还有6.89万人是失踪的，就有点凶多吉少，这是坏消息。甚至于说天气那么热，都灾区已经闻得到味道了，尸体的味道。哦，这个是坏消息。有好消息哦，就是有一些奇迹一般的获救的好消息。哦，有一个刚刚出生18天的查甫的红婴啊，在受困32点钟以后哦，没有喝奶奶，没有喝水哦，32小时是超过1天24小时呢，幸运的获救了。哦，这个太振奋了哦！因为搜救人员借由探照灯在倒塌的建筑物的瓦砾堆上做夜工，救出婴儿啦，他就被包裹在棉被当中，小心翼翼的由搜救人员一一的接力传递，把他用纸巾轻轻的为他擦拭，帮他擦澡，这个啊很棒。另外一个是这一名男婴的母亲也在1小时以后获救。哎呀，母子均安啊。哦，那个母亲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啊，医护人员跟他说，你的儿子男婴儿看起来没有受伤。我妈妈是靠啊，你说就欢喜啊。连我都觉得好有感觉哦，报这个新闻给你们听。另外哦，协助救灾的萨尔瓦多的搜救队也救出一个69岁的欧巴桑。哦，他从瓦砾堆上面脱困了以后哦，他开口说，我要喝一瓶可口可乐啦。哎呦，我平复一下，我太感性了。但算这个，这一种就是说，超过1400人死啊，70000人失踪，但是有这款的好消息哦。你讲是不是18天出生的红婴啊？这天公啊囝呢？天公啊囝，恁听有无？这未死，这后摆一定爱足济功课咧等伊的。但是我相信这个小男婴啊。他会关关难过关关过，天公啊要给留下来嘛，你听有无吼？朋友们，像那个谁啊，中华职棒有来打投球的，什么罗哥啦，什么魔力蓝啦、啊、谁？他们都是委内瑞拉籍的哦，他们也想办法为他们的故乡在募款了哦。这个希望啊，联合国也计划哈、哦，要在灾区的财产已经损失67亿美元了哈、哦，占。委内瑞拉国内生产毛额的 GDP 的6%啊，如果大家可以去一个循正常的管道捐给他们一点点钱， 我觉得也不错了、哦啊、天佑委内瑞拉，也天佑台湾，天佑世界，好不好？时间的关系，我先爱甲咱的节目先吼电台做工商服务。啊，今日是拜一的时间，若有需要产品，唔免客气，你甲卡入来，0800883355，刷卡甲你接无吼，0800883355。
1: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大象的耳朵，孩子们都喜欢喝可乐，平常我会尽量控制他们。有一次和长辈聚会，我给孩子们点了一瓶可乐，让姐姐和弟弟分着喝，没想到弟弟紧抓着想要自己喝，不肯分给姐姐。
3: 你怎么那么自私，分点给姐姐都不肯，做人要有爱心，要分给姐姐。
2: 奶奶率先发难，但是还是说不动，
4: 快一点倒给姐姐。
2: 爸爸一贯命令的语气，孩子已经司空见惯，听若未闻。轮到我了，我转头对爸爸说，我知道弟弟是很愿意分享的人，他会分给姐姐的。弟弟听到以后，小心地倒了几滴到姐姐的杯子里，但显然是不够的，接着又是同样的循环。
3: 你怎么那么小气，做人要大方一点，多倒一点啊。
2: 最后又轮到我，我见刚刚那招大象耳朵加许法起了点效果，就赶紧趁胜追击，跟其他的大人说，我们家的弟弟是很大方的，他会多倒一点给姐姐。果然这一次弟弟倒了半杯可乐给姐姐。其实想要孩子朝我们想的方向去做，就不要去说他这一刻的不好，而是要先想我希望他成为怎样的人。其中最有威力的不是直接赞美孩子，而是对着别人说，如此一来，赞美直接进入孩子的潜意识，他便会朝那个方向去做了。

0: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0: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来啦，第二个小时大家来口音点歌，感谢谢谢。拄只我哩线卡接电话吼，即马在讲话。我要紧高点过几分哦，听重播的是晚上11:01跟早上5:01，哈哈，大家早安，大家晚安，哎，听重播的可以去睡了，十一点嘛，较早困嘞，反正这个烂节目不听也差不多啊，啊，有听听现场的，拜拜啊，数相机，来，主要三片黄虎高台啊，是公鸡妈贝来开放 call in 点歌哈，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5哦，哎，要听大声的，要交代产品的，还是讲你想要聊我刚才说的，谁是金曲奖该得的，但是因为他的年纪太大，所以没有得过，因为没有参赛过，太老了啦，家人年纪太老了，像叶启田这样子的遗珠。你觉得还有谁是金曲歌后歌王？也可以来聊聊天，顺便点他的歌嘛，对不对？好歌推荐时间0800883355，接受你的点歌哦哈。另外，中央灾害应变中心紧盯着花莲万里溪的堰塞湖的变化哦。今晚已经依据蓄水的状况跟未来的天候预测啊，堰塞湖未来48小时暂时没有立即溢流的风险。好，你家仔。本来的红色警戒降为黄色警戒，要持续观察24小时。那么本来已经疏散撤离的保全户啊，除了行动不便以及弱势族群啊，依照政府评估的安置以外，其他的陆陆续续返家了。这是今天红色暂解为黄色警戒，哦，林保署预估10天之内溢流，哎呀，这个24小时会观察水位的变化，啊，这次没有出事情，真的是天佑台湾，天佑台湾哈，哦。那另外的，让大家call in点歌之外啊，客运驾驶慌啊，哎呀，你若是会好塞大台，也可以做驾驶哦，哈，因为业者已经减班了，而且停驶。亏损路线了，截至到今年4月，公路的客运跟市区的客运的大客车的驾驶啊，仍然缺1916人。所以交通部公路局表示啊，为吸引更多的心血投入啊，包括训练费跟考照期间的生活津贴跟就力奖励金，每个人最高可以领218164元哦，补助到明年2月底啊。你若要塞大客车的公车，你就去哈，包括什么首都客运啊，这些通通都有缺人，好不好？公路的客运、市区的客运都有缺人，你们可以去怎么样？看在21万多的补助方面啊，去好好的找个工作吧，我觉得还不错了。这个客运驾驶荒，好，有没有人要点歌？留给你 call in， 大家来点零八零零八八三。

0: 嗨，你好。
1: 喂，一鸣老师，老赞。
0: 哦，玉志哦，高赞哦，高赞哦，嘿。
1: 我想起我那时阵，这是应该是无金曲奖啊，你无金曲歌，我想羽绒华人赛好
0: 啊。啊，对啦，伊那是伫个时阵吼，伊是即摆要伫个啦。我是讲，伊那是较早出品，凡是他的唱功吼，有机会入围金曲奖哦，吼，对不对？
1: 哦，对啊。当初那我那个年代的哈尔德、陈立农啊、羽绒华
0: 啊，对，陈立农，好。啊，讲到陈立农嘛，就无彩伊那滴咧，冇机会啊，因为伊足乡土的呀。
1: 对。
0: 伊条上厉害，我就会晓唱啊。八月十五喜气刚。
1: 嘿。
0: 啊，我你啊，我你啊。
1: 我你唱啊。
0: 对，于龙华、陈依郎啦哦，哎，对呀，对呀，对呀。
1: 陈小云啦呢？
0: 陈小云得过金曲奖。
1: 哦，他得过金曲，
0: 而且是很前面那几届，他是金曲歌后，哦、嘿，所以他有搭到末班车。嘿呀，不错不错，谢谢哦，玉志好，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好，
0: 拜拜拜拜，好，来，你好，请说，喂，
2: 一鸣你好，
0: 你好你好，
2: 我点一首陈思安的《我没醉》。
0: 我不醉后啊。
2: 好，
0: 我没醉啊。你心中的金曲歌后歌王是谁？
2: 嗯，我没有看电视，不知道。
0: 是的，你心中最会唱歌的，你最喜欢谁？
2: 我喜欢孙淑美。
0: 哦，他今年有出来表演呢。
2: 啊？
0: 前天金曲奖啊，他有出来表演。
2: 他有得奖吗？
0: 不是，他得过奖，他很资深的得奖者。啊，他前天金曲奖颁奖典礼是用金曲歌后的身份出来表演了好多首歌，《比比精灵》啊，《妈妈请你唔通听》。
2: 对，那个都是
0: 啊，妈妈你无对我讲啊，嘿啊，哦，黑东西也黑老瓜，
2: 他的经典，
0: 而且他最后一首还表演舞曲哦。
2: 哦
0: 哦，
2: 我没有看过他跳那个舞曲。我没有听过。
0: 我跟你讲，如果你有手机，你去 YT 啊，就是 YouTube 啊 ，YouTube 你打孙淑媚一定有，就你可以看得到她的表演，她从高空降下来舞台，最后跟一些舞群一起。我说她今年啊，
2: 跨年越来越棒。
0: 对，跨年一定会接很多秀了，还、可以赚，加老温，加老温，跟那个王心凌很像哈。也是一首爱你哦，结果就红遍了大街小巷，又有很多商业演出。嘿呀、
2: 啊，对呀、
0: 啊，我那个妈做音乐也很红哎，都没有人要找我去商业演出。
2: 啊，不会，你也很棒。
0: 好，好了，我在这里做
2: 在这边做主持。
0: 对对对对对对。

0: 英文歌变成台语歌，
1: 我觉得应该是他声音到现在都没怎么变。
0: 他现在哦，哇，他现在还很活跃，又演戏，明示哦，9:15到10:15哦，叫做什么阿松噶阿乱，现在还在播哦，50集啊，因为有那个邓志宏邓哥跟黄西田西田哥嘛，所以我都会去看他们的那个很怂的。
1: 哎、欸，那时间很晚，你该睡觉了。
0: 9:15到10:15，我看完睡可以啦，看完睡就该。哇，你会管我几点睡觉？你真好。
1: 关心你啊，因为你那个嘛，一定要睡饱啊，才有精神。
0: 因为我心梗，是不是？对啦，对。
1: 对啊，
0: 大家都要早点睡。对啦，哎呀，没事，邓哥他跑去演那个干嘛？啊，郭南红又跟他很好啊，所以就找他出来老新的才演戏嘛。
1: 邓哥演戏很实在，就是很真实的他。
0: 对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他真的是什么通吃啊。他之前不是跟那个谁演机身吗？叫做我忘了那个什么九把刀的那个爱徒啊，叫什么柯震东演机身啊，在 Netflix 里面一场电影，哇，好棒！他演那个管理员。
1: 哦，你的电影中太深了啦，机身我看不懂。
0: 机身的些三太柱诶，迄啰机档啊，附在那个柯震东的身上了、啊。他拍完4-5年了，后制就4-5年哦。你看那个后制要花多少精神？
1: 欸、我女儿那边传说那个张孝全啊，跟一个什么皇帝一样讲话，是很感动。你有看到吗？
0: 对，有啊，有啊，那个欠你的一场婚礼啊。
1: 对对对，我女儿说真的太感动，会流泪。
0: 你去追，你去追，现在有10集呀、啊，啊，才10个钟头就追完了。
1: 好，
0: 啊，苏慧伦也很好。你要点什么？
1: 欸、对，很好。
0: 谁？
1: 因为那天许孝顺跟那个李竹新太搞笑了啦，
0: 他们就是搞笑派的啊。
1: 那我点那个管大哎呀嘎咖可以吗？
0: 管大呀高跟鞋哦，
1: 哎嘎咖
0: 哦，叫都歌名叫打咖哦，
1: 嘎用嘎嘎咖
0: 咬咬脚
1: 咬哎
0: 咬脚，
1: 他请来嘎咖的意思哎。
0: 哦哦哦，啊谁唱的？
1: 李竹新
0: 呐、啊，哦，对对对，他昨天，
1: 哎，我订一组那个有没有茶油？礼拜 3到，
0: 礼拜三到哦，我抄一下0963，我不会讲你的那个电话，你放心哈、哦，就是0963这一支嘛哈、哦，
1: 啊，礼拜三到、哦、上午就可以了，
0: 好，算广告，好，上午哈、哦，那就是7月1号嘛哈、哦，好，谢谢谢谢，以上广告哈 ，OK， 这样就可以了，打卡
1: 打卡。
0: 嘎咖嘛、哦、好对哎、欸、不是我们来聊一个事情，你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金曲奖哦，他那个得奖的人一定要创新，比如说李竹新，比如说去年一个姓吕的男的，我不会他的名字，他不是传统那一种类似于什么叶启田那一种的，像今年的那个也是他打败了白冰冰、陈怡婷、秀兰、玛雅，他是陈升的那个，
1: 什么贝雅？
0: 哦，对，贝雅那个，他就是要创新的台语，现在都是那一种的在得啦，就是新台语，你哪听不会，一堆得奖啊，
1: 太夸张。
0: 哎呀哎呀啊，也不会啦，
1: 许孝顺好看呐、啊，还有那个有没有 Billy 跟他儿子
0: 哦，很感动，那个是母女母子同台的感动。
1: 到后面真的比较有精彩啊，孙淑妹唱个歌啊，哈什么？
0: 哎、欸，你要不要听我的独家的？我的独家的，因为我出道31年了。Billy 在31年前到台中我们的电台，还有去梅子的电台啊。梅子跟我说，他有一次看到 Billy 正在骂孩子、嗯，那个孩子应该是周汤豪。
1: 对啊，
0: 好，讲完了。
1: 哎、啊，不错不错，
0: 分享一下哦，独家的八卦哈、哦。好，
1: okay,
0: 拜拜，
1: okay,
0: 好，拜拜拜拜。哎，你好，喂，
2: 喂，你好。
0: 嘿，请说，请说。
2: 嘿，我要买那个保护体康。
0: 哦，谢谢你啊，要几组？算广告。
2: 哎、一组多少？
0: 1500块钱。
2: 这样哦，然后买一组，然后它可以吃指甲那个呱呱。指甲有一横一横的，可以吗？
0: 那个啊、喔，保护体康是不是？
2: 哎，对，
0: 可以呀、
2: 啊，可以哦、喔，
0: 可以呀、
2: 啊，有钙嘛、喔？哦，
0: 对，它有钙，
2: 对呀、啊，
0: 保护体康有钙、有镁、有钾，
2: 啊，买两瓶呢？
0: 两瓶3000块钱， 啊，你可以吃四个月，好不好？
2: 要吃四个月啊！
0: 哎呀，不错啊！哎，一天吃一颗就好喽。
2: 哎，对啊，一天吃一颗啊。
0: 对，
2: 早上吃吗？
0: 早上早餐以后吃。
2: 好，这样
0: 啊，整天精神会很好。
2: 对呀，
0: 啊，那个营养会均衡。
2: 我就吃的好像有吃又没有吃了。
0: 啊，所以现在吃完了要加了嘛？吼，加两瓶。啊，你有地址了吗？对不对？
2: 有啊，那就我有买一次啊，
0: 那就明天送到好不好？
2: 好，没关系。
0: 谢谢你，要听什么歌吗？以上广告，嘿，你别听下面歌。
2: 随便你播啊，
0: 随便我播，
2: 比较好听的就好了。
0: 好啊，我来朗塞一下哦。
2: 好，
0: 啊，谢谢你哦。
2: 好，拜拜。
0: 哦，好，新梦妮，好，新梦妮，好，
2: 拜拜，
0: 拜拜，哈，感谢咱桃园的这新店的吧，零三的电话，好啦。我们就一首一首来播咯，0800-88335圣嘎这的金曲奖的得主齁，都朗塞庆祝一下了，因为你们都得奖了，我也感觉到非常好，因为得金曲奖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入围也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齁，我们在旁边看齁，祝福也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要朗塞三片黄虎高台继续卡电话0800-88335。

好，讲过一个吼，我拄只感谢迄住伫咧新竹桃园的保护体康买两罐吼，啊，过来0963的跟03523的，甲咱买苦茶油各一组吼，这个谢谢你们。我在说这个保护体康，你买两罐会用食四个月哦，因为一罐会用食两个月，虾米人爱食咧，就是病后的补养啦。我最近有一个大哥吼，刚出院哦，我就觉得说很关心每一个人，我心爱的朋友也好，亲戚也好，吼邻居也好，都是哦，大家拢也难免吼要进去保养，进场保养，出院了以后哦，哎，大家你们都可以去吃这个保护体康，因为每天都需要摄取很充足的重点的营养素嘛，所以也不但可以对提升免疫力有显著的功效，对于当下生病的调养嘛，是有急性期的维持体力哦，也能够帮助生病以后的恢复期的重点的活力哦，哦，重启活力啊、哦。研究在显示供维生素，比如说维生素 A、D、E。哦 ,C, B6, B9, 就是叶酸 B12, 齁、哦、啊矿物质有锌啦、啊、有铜啦、啊、有铁啦、啊、等等，就在支持防御系统跟恢复方面都可以有很关键的作用齁、哦。你啊人老啊体力较歹啊咱来吃这都丢啊齁、哦。而且常见的综合维他命的功效也可以来帮助入睡哦齁，因为啊钙的元素还有这个哦，整个的骨骼牙齿发育是有关的，镁还可以帮助我们的碰骨肌肉还有神经的正常功能哦，所以适度的补充镁的元素哦，可以帮助入睡的效果。那么另外就是可以帮助我们在消化，前一阵子不是才端午节吗？齁、哦、诶维他命啊可以让你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很多人就会想到诶消化我就吃益生菌啊，其实综合维他命里面最常含的叫做烟碱素啊，也是可以增进消化系统健康的重要营养素。而且可以开鼻，让你的食欲好，尤其锌是男人很需要的营养素，可以维持正常的味觉。综合维他命包括这些营养素，你也开鼻、哦、而且呢、哦、里面刚才有听我们有说在问嘛，说有没有钙，当然也有钙。所以啊，这个保护体康，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总应吃两个月吼。吃素食的人爱吃啦，饮法主要吃啦，外食族就是吃外口诶，挑食的人吼，你比较难营养均衡，你都爱吃啦。啊，上班族吼，对于忙碌的生活来讲吼，也可以很方便的，你确保营养的均衡。还有青少年，最后还有容易疲倦的人、慢性疾病的人，你都来吃这个保护体康，一盒哦，一罐是安。那60粒生一天吃一粒应吃两个月，这个是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州的公共卫生公共服务局的食品制造有证书的 哦，而且这个 GMP 的检验合格哦，真的非常的好、哦、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哦啊、另外要考地油的买两罐1580块，两瓶哦，买一瓶送一瓶，两瓶1580块。以上算广告，谢谢感谢，咱来听听友点播，陈思安，我无醉，0800883355，0800088。

好，来进公狗哦，因为下大雨好多天哦，大家都水灾啊，现在终于礼拜一二三四这四天会有太阳哦，而且会越来越好哦，那个天气会越来越好，可以去洗洗衣服了啦。你家里人买这全多洗哈，让恭喜的，它不含细鳞，衣服穿衣服没。底下喵，底下咬，底下啾，无磷无毒，没有荧光剂，又清洁芳香柔软，一次完成。啊，你若是讲啊，这几天啊，哦，迄足湿的吼，不管恁到是住透天的，还是住公寓的，还是讲咱有小食店头的哦，店面的，还是讲咱家己咧做工厂的，不管吼，伫公司内底，吼有诶要拼的，就是讲咱厝内底咧拼一下流涂骹啦、切玻璃啦，迄真好。吼，尤其在这么潮湿的天气吼，今天终于有太阳。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菌哦，大肠杆菌、沙门氏菌、白色链珠菌、梅浆菌以及霉味、汗味、烟味哦，你受不了了。尤其这几天这么的潮湿，那、都做水灾啊，你若要拼出来，要灾后重建哈、来。我支持你好不好？买两桶送一桶，买两桶送一桶，三桶2600元，每一桶都有5000cc 哦，就有额的。啊，你可以稀释十倍变15000cc 哦，诶，5000cc 变50000cc 呀、5000cc 三桶的话是150000cc 呀、厉害那个赞哦，哦，有的你看那个马桶里面啊，黄垢、尿垢、污垢啊，可以快速的剥离。那么成年的污垢刷不掉，利用全多洗的丢啊哈。清洗以后光亮如新，玻璃的水垢啦、皂垢啦，利用这些效果很好啊。你若是讲哦，出来电挖盘就这些锅具哦，有的时候熏黑的，快速去除你这个熏黑的啊。有的在这个什么开关的边缘呐、斑纹呐、黑点呐、霉垢啦，哦，强调去霉。真的很好用哦，墙上的黑污点呐、超油腻的厨房呐、都没有问题哦。各种食材的瓷砖呐、黑斑呐、霉垢啦，快速分解哦。尤其哦，这几天真的下大雨，下得很烦了，赶快你买哦，一次带足三桶，很划算哦，用量又超省，经济实惠。难缠的污垢一网打尽哦，它里面的成分、生物酵素、植物酵素超强的渗透力，快速分解你的污垢了。独家的技术哦。清洁杀菌，同时完成一瓶抵各种瓶瓶罐罐呢、而且呵护妈妈的玉手，有高倍六倍的、去污力 一次带足三桶，买一组几年免阁买啊、谢谢感谢，有需要你甲卡电话哦，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以上算广告哈。咱来听一下邱贤贵的歌声，我是。你的天0800883355，以上广告。

另外白人讲到即马一家房屋内底细窗也坐伫好皮椅面顶，食薰表情真重。那么陈吉米啊，甲黄金莹两个人坐伫边啊。那么陈吉米首先就开口讲：“有杀手这个情报，千真万确的，赵炳军、洪树祖可能有关系吗？”黄金莹啊，揉掉了伊的分析啊，伊就讲：“哈哈，那安尼讲，应贵新这个卡小嘛，脱不了关系。如果那不是伊，徐老虎也有嫌疑啊！啊，徐老虎的徐宝山哦，陈其美即马拍着大腿说啊，徐宝山丢啦，伊看到是浙江第七军的哦军长，甲孙先生孙文、甲黄兴元帅都有过节啦。”黄金莹又搁点一支烟讲：“这两天发生四条人命呢。关天青的兄弟甲陆明、陆霞有两个，拢总甲应贵新有关系。但是这只老乌雷吼，非常的狡猾，做的一点都不留痕迹呢。这个时阵，陈吉米向着黄金荣讲吼，无论如何，明仔在车头一定有代志要来发生。金莹啊，你爱多留意一点。”讲了，刷咧向着杜外甥讲，讲外甥啊，你办事的能力强，届时贤弟向我提起过你，明仔车头的代志，你需要支援。杜外甥头点一下，点一下，陈吉米甲黄金莹就离开细枪爷引导。细枪爷又搁交代啊，讲啊，明仔一透早你甲顾家同两个人带着兄弟伫咧车头，系四个家吼，小夸啊，顺一下，顺一下，较机灵一点哦，唔通出差错哦。你即马就返去北疆路下吧，遐离车头较近啦。谢琼也交代了后，大外甥甲玛利亚两个人对看一眼，这大外甥真失望的离开，返去北疆路下，伫咧门口去拄着顾家堂，讲顾兄啊，你哪会伫遮？讲哈哈，有散步吼，讲这个应贵新的手下骹乌云天来遮啦，可能甲杀手有关。啊！大仙怀疑讲，该不会是他吧？他又怎么样？有可疑的人吗？另外，大仙就讲哦，有一个叫吴明福的人啊，身上带着武器啦，丢，乌云天又来找过他呢，伊就想起着武士英啊，捌介绍伊的朋友的名啦，所以啊，这个时阵大仙讲了，郭家堂个国公太好了，我们去找他。进去找他。那么两个人一到了吴福明的房间，炸得人去楼空了。桌顶干那剩空的酒干啊，甲几包烟。郭家堂捡起着涂骹的一张麦纸，阿星啊嘛过来看一下，但是伊唔知影写啥。郭家堂就念着麦纸面顶的字，伊写的是西门路文源坊中华共进会会长应贵新。所以大外甥就脱口而出讲：“是不是伊到这个所在爱来去找应贵新啊？讲有可能啊，这名片嘛，所以不如咱哦，暗时啊来去文源坊看咧，葫芦里卖什么膏药？”所以两个人就往着文源坊飞奔而去了。讲到这的时阵，咱今日简单来做一个结束，因为咧说来了后。我们会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即将在故事登场，这个人叫做宋教仁，你们都听过他的名字才对，对不对？明仔同一个时间继续听王一鸣广告时间，我广告给你听，你才扣查给我行。感谢你收听上海皇帝杜月笙。听友点播的李竹新，哎呀，这样关大爷大大也嘎卡了。

好，来，谢谢，感谢。进入一段广告时间，咱节目当中甲各位介绍咱这太素丰容蛋白，都是氨基酸。咱内底有18种的氨基酸，你要知道这个生物哈，都是蛋白质构成的。蛋白质就是我们身体各种器官的原料了，也就是咱体内哈荷尔蒙的主要成分呐，而且能够调节各种生理的机能。每一个所在拢需要两百斤。譬如讲，你是一个60公斤的人，你有12公斤都是两百斤，因为有20%吼。所以，为了要制造一个完整无缺的两百斤，你就必须要吃这个蛋白质的氨基酸。每一种蛋白质都是不同的氨基酸组成的。那氨基酸的功能又在哪里呢？氨基酸对这个相当，就是你吃蛋白质的食物，不然你吃鸡蛋啦、吃鸡肉啦、吃鸡胸肉啦、吃鱼啦，都是蛋白质都不错。但是它就是会先消化分解成氨基酸，再由不同的氨基酸组合需要人体所需要的蛋白质。所以你若缺乏蛋白质，你会整个人抵抗力下降，那么身体多余的水分没有办法排出来，会造成水肿、哦、而且你的肌肉会失去弹性，肌少现在都说肌少、哦、那个头发会变色啦，生长会停滞啦，消化会不良啦，胡萝卜会无法制造啦，甚至于、哦、器官会衰竭，甚至是导致死亡。所以你看氨基酸多么的重要，对不？氨基酸主要的功能都是来供给营养，调节身体的机能，维持心那个免疫的功能，好、哦、维护我们的这个水管、哦、不要被塞住，还有改善我们身体的功能，还有减低拍咪啊的时阵你在治疗的损伤，还有促进激素的分泌。所以你看我们里面有18种氨基酸，就是我们的丰永蛋白。有需要的话，你打电话，我们帮你送到府上，一盒1800元哈。另外，那需要咱的烤地油，每一罐上一罐，2罐1580元。买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来大扫除哈，3桶2600元，以上算广告。那来听王世贤，一路顺风一路发，0800-88-3355，0800-88。

王世贤的歌声还不错吧哈，那个时候他好年轻啊，阿贤呢、啊、哦，那很多人喜欢我在节目当中聊一下人生啦、啊、咱人活咧齁上最重要的两件代志，就是身体得舒服，灵魂要自在，你才叫活明白啦，就是说你真正开始意识到一辈子就这一辈子，什么上辈子亏欠不了的啦，你这辈子还有遗憾的啦，还有来生要偿还的啦，所以你卖关他贼，莫负今生才是真的道理。哦，人这世人啊，任他人嘴巴里千般万般的好，都不如你自己的身体好跟心情好。人心不足蛇吞象，活多久都不够。重点是你要有质量的活，你也发现说我告老身心无病才是最高阶的炫富，身体康乐才是最大的成功。欸，你的身体好，灵魂就会爽，灵魂就安逸了，身体就会更健康。所以世间的道理都是因果嘛，照顾好身体，安顿好灵魂，互为因果啊。这样对这个纠缠啊，就是一切美好幸福的基石啊，就是我们人生终极的课题跟使命啊，你不要太纠缠。所以真正用心叫做性命双修，目的就两个，养生养心。齁、哦、养生就是养好身体保持健康，那养心就是修身养性取悦自己。这两行啊有着统一的诀窍，四个大字哦，顺其自然。上顺天时，下行地利，中知人事，接受自然发生的一切。心无外物，心无外事，心无外理，心无外念，心无外善恶是非。你若能处理得好，我讲的这吼、個，家己甲这世界的关系，真正内观内求就会呈现在你的面前。你看吼、哦，今麦就这人拢咧家己家，你爱自己，但是你要知道怎么爱自己吗？爱自己哦，我觉得有一个词是，就是让自己身心舒服啊，对吧？我们凡事往好处想，生活的往简单的来过哦。有舍有度，这个世间啊，繁华千种万种，终抵不过岁月流年，红颜易老。最伤不起的是光阴似箭，该来的都会来啊，你躲不掉了；该去的嘞，也终会去了，你留不了了。你说你跟这个世界上各相安好，总得给自己相处明白才可以啊。所以万事莫强求。花有花期，人有时运，哦，怀爱有成，这些东西我，这人一世人哦，我看起来就是讲，跟这世间万物的打交道，你要想一想哦，究根结底就是你自己跟你自己在相处，冷暖自知，悲喜自度，苦乐自当啊，你也发现讲哦。一个人他不会因为一个开心的事高兴一年，但是他会因为一个创伤的事忧郁终生。是怎样？因为拿起来容易，放得下很难。莫言一公，一个人骂你一句你记得一天，那他就骂了你一天啊。如果他骂了你的一件事你记了一辈子，这个人就骂你的一辈子，你记得他干什么？你要修德，你要放下，无能行代志至关重要。第一，把那些伤害你的人清理出你的生活。第二，不要一遍又一遍的伤害你自己，请你自己呀、啊，放过你自己。人一生看起来真长，实际啊，譬如朝露啊，去日无多啊，这曹操讲的嘛吼。你也知影，有一天你若无得嘞啊，所有的人来参加你的告别式，因为日子要继续过啊，跟你在的时候没有太大的区别啊。这个世界上很大的，大到少了一个人或者少了一个谁都一样，
好像沙漠里少了一颗沙，你小到你自己，其实人也很小，小到你自己就是全世界，在你全力以赴的云淡风轻的生活，你要修一颗寻常心，在这个滚滚红尘当中，手持清风过明月啊，不将就，不强求，啊、哦，也内不愧于心，外不媚俗，你就能够活成你本来该有的模样，叫五足心诶，很坦荡，很光芒万丈。像一盏明灯，叫做一明一盏明灯。如果你若是讲遮个，我讲的遮个话对你有帮助啦吼，你就好好去想看卖啊咧。我讲的是不是会当给你一挂帮助？好，最后一条歌，咱来安排杨宗宪的歌声。赶快的错误哦，不要再一直犯错，跟自己纠结。礼拜一跟大家讲一讲。这个人生的硬道理啊，希望对你有帮助啊！需要三片黄符高台，你卡电话给我哈，0800883355，0800883355，买三片，还要给咱做见证，卡电话哦。

节目是由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高山苦茶油保护体康、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赞助提供。如果你需要咱的服务，我线卡继续接吼，0800883355。

0: 到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妈，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7: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6: 耶，阿妈100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3: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000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091000009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0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阿亮俱乐部。阿亮来讲两位啊太太所问的身体问题，这两位呢拢无介呢，无介老，拢差不多五十通岁啊，拢是太太问到的，拢是干眼症、大干净，真侪阿妈大干净，但这两位呢五十岁左右。那大眼睛呢，尤其其中一个啊，这个呢才我五十年呢。这位太太讲呢，大眼睛干眼症是目睭大嘛，大个艰苦对不对？因为我唔是呢，我是目水呢，擦擦地呢。医生讲我什么干眼症，那这怪怪安尼是哈。好啦，咱先嘛呢来讲这两位的状况哈。不然先来讲到过去，过去咱讲。大眼睛、干眼症，确实啦，老大人较侪，特别是天经后的一寡呢，女士，因荷尔蒙变化嘛，改变了呢，是较会带着呢，咱讲的大眼睛、干眼症。但随着时代的变化，佮加上即卖的手机啊啦、电脑呢，非常的普遍，较袂着呢，手机啊呢，敢若甲目睭黏到顶啦。啊，是讲工作的关系，规工呢，吼，拢爱看电脑，看平板，所以渐渐，少年人带着咱讲的干眼症呢，愈来愈多，侪家你会惊着。一般就是讲咱目睭呢，打打涩涩，目睭皮呢，敢那红，敢那荡荡，目睭呢，感觉拢真疲劳，甚至啊，看人怎讲呢，哎呀，流目屎。真有可能呢，就是干眼症来啊！大多数过去来讲，拢以为讲啊，老大人唔只会带着干眼症，但即马来讲，包括空气也歹，电子产品、电脑、手机啊呢，遮尔啊普遍，所以带着呢大眼睛诶干眼症的人呢，愈来愈少年就发生啊！嘛不止咱遮，根据统计。全世界大眼睛的普遍率11.59%，10%以上嘛。无同的地区当然无同，有的是5%，有的是10%，甚至呢有的加50%呢是。所以全世界大约有9亿的人口有带着干眼症，老大人较侪无唔对，女性。嘛，较侪比查甫人来讲，因为即马即几年来，大多数的人，尤其人少年人，手机啊咧目睭头前，电脑咧目睭头前，佮加上安怎呢？戴隐形眼镜，挂这隐形眼镜呢，愈来愈普遍，而且挂真久，所以临床上呢，少年人干眼症的患者是愈来愈侪，非常的普遍那在台湾，根据咱健保署的资料哈，干眼症也发生率每一年10%的成长，所以这20年来每一年增加，这人数呢，为迄阵啊38万人增加到即马呢是70万人，虽然台湾哈大眼症也普遍率33%，就是讲啊，咱台湾每3个人。就一个人有干眼症，安尼个俩人数差不多700万人哦。所以眼科医生咧讲吼，伊讲干眼症主要就是咱的目水，咱的目水呢分泌量减少啊，也是讲呢，这目水的品质无理想，造成咱目睭表面的损伤，时间久啊伊就发炎了嘛。所以目水呢分泌量无够，有可能是靠年纪啊。有可能是荷尔蒙的变化啊，譬如讲更年期的太太，或者是讲本身你的体质，你有带

发了嘛。啊，咱的工作长期间看电脑，啊，看手机啊，啊，你没有眨眨眼呢？目睭呢，眨眨眼，就是和你的目睭灵呐，和伊追分。啊，你哦，一直看，一直看，哦，连眨眨眼都没有。过来，空气污染，这大家想怎样啦？这空气污染，啊、哦，耳机啊，翘都歹。哦，那是空气啊，吼、哦，对目睭灵一直在管。这应用也真大哈啊！佩戴隐形眼镜啦，尤其是软式的隐形眼镜啊，长期间呢，你较大的所在哦，冷气啦、烧气啦，哦，等等安尼是吼，所以这种会造成咱目睭表面这个目水啊，打起嘛，哦，打起啊，还有一挂状况，买加速到呢，他都要讲的，这个情形更加严重啊，就是讲有一挂人。咱目睭、目水、目水呢有水分，冇油脂咯，冇油脂咯。哦，但是你的目水呢，这油脂呢不够。有的是安怎呢？咱目睭门家啊，产生的眼睑炎，或者是讲这腺体睑板腺的功能较歹去啊，这咱难免解衰这个腺体。好啊，所以你的目水呢，较无油脂，较无到防止水分呢。比瘦大去，所以你的目睭啊，比别人也更加大呢。啊，有一挂患者是，目睭的表面发炎，或者是咱眼面神经、颜面神经呢产生问题。啊，像是这个啊角结膜炎，或者是讲啊神经传导异常，这种会影响到咱目睭的分泌咯。包括有的人啊，目睭皮，啊那目睭皮呢，咱目睭开起来。一块袂周转哦，所以加重到一目睭个大，好、哦，有一个药啊，你咧食，嘛开三型咱讲的干眼症，譬如讲食这个抗组织胺的药啊，啊是讲啊高血压的药啊，油症的药啊，或者是讲呢啊青光眼的患者，长期间点一种呢降眼压的目水，这冇可能造成咱讲的干眼症安尼是。哦，而、啊、且干眼症呢，也症状，当然目睭啊会打会涩，啊看物件会较未清，会较雾暗的先哈。但是有一挂呢，干眼症的患者，就亲像咱听众所问的，迄、那个阿未五十岁啊，迄位太太，哦、啊，讲我干眼症，好、哦，我点下呢，目水安尼擦擦滴呢，啊，你干眼症不是？目睭大吗？哦，所以也感觉讲，那会安尼先。啊，家己啊，目睭就是安尼，不自主的哦，安尼啊，哦，流目水。哦，所以干眼症应该是欠目水嘛，泪水不够嘛，那也变作是目睭啊呢，目水擦擦滴。啊，这什么原因？这是因为患者，你本身的目睭磷表面啊、哦，表面那个目水啊，品质不好。造成咱目睭表面有一个膜，哦，这内膜呢无稳定，哦，因为你本身目水啊基础的分泌不足，造成你的角膜吼，目睭啊角膜打打缩，哦，你角膜打缩，就刺激到咱的目睭的这泪腺，泪腺，哦，因为你想打嘛，想打这个消息，哦，和你的泪腺怎样，啊，你的泪腺就赶紧要给你倒砂缸。哦，所以伊就反射分泌了呢大量的目水落来。哦，所以你若讲干眼症的初期的吼，这种情形上会发生，你目睭开始打嘛，啊，开始在这角膜遮，啊，会造成呢角膜干燥。哦，所以伊就本身呢赶紧呢啊刺激泪腺，泪腺的吼、哦、一直呵呵一直水了，一直出来，一直出来。哦，所以你感觉呢那样的心。啊，同时因为啊，咱目睭灵，整个呢啊，水膜也无稳定，嘛，地出了咱的角膜也平滑性啊，平滑性受到伤害，啊，受到伤害造成安怎呢？咱目睭皮啊，跟咱呢，跟咱讲啊，睫毛、这附近啊，也安怎也充血，啊，充血甚至产生个新的碎掉血管，所以你的目睭就开始安怎呢？会痒哦，
爱修

手爱红的肿，啊，感觉擦擦，而且嘛感觉目睭有物件，安尼是吼，所以真侪患者来去看医生的手呢，目睭红的啊，啊就讲，哎呀，医生啊，我目睭内底有物件，啊，希望医生呢将个物件呢，甲处理出来，啊，但是你的目睭内面呢，并无物件。啊、哦，并无物件哈。不在当中呢，咱先来讲到咱目睭、目睫毛、甲目睭皮呢，较小话这个所在啊，叫一个叫做呢睑板腺。这睑板腺真要紧，嘛称呼叫做麦氏腺。这是真特殊的咱身骨的一个腺体，伊是属于皮脂腺。咱头先讲到啊，目水哈，咱目睭里的目水。唔是干那水水尔，啊个油油，这油油呢，会当保护咱的目睭的表面，买当防止水分呢快速去用缩大去，哦，所以这真要紧咯，哦，所以针对这个啊，咱讲的睑板腺的功能，伊甲咱呢有年纪啊，啊是讲啊，咱的目睭皮。啊，发炎好，个发炎个好，哦，这也有相当的关联性，伊就产生问题嘛。啊，产生问题呢，伊这个哦，睑板腺就发生障碍，发生障碍等于讲伊这个通路呢，它条的，啊，它条呢，伊要来分泌到啊，这个皮脂腺的物件出来，在产生呢啊，量不足啦，啊，是讲积无够啦，所以你的目水啊，就无够油。无够油呢，水分呢就挥发掉，就失去了呢滋润的这个效果，哦，引起了咱目睭呢刺激、发炎啊、大啊那些啊。哦，啊，咱那是讲以睑板腺，伊是一旦分泌到啊，咱的睑脂，脂就是油脂的物件、脂肪的物件。爱、啊、开口的所在，就是你的目睫毛、甲目睭皮啊，哦，消化这个附近。啊！你安那？你爱眨眨眼，哦，眨眨眼，袂当一直看物件、看电脑、看手机啊，连目睭无一开一开一个，爱眨眨眼，眨眨眼会当帮助咱讲这种诶睑脂会排出，会睑脂排出，哦，这是非常非常要紧诶哈。但是眨眨眼爱正确诶眨眨眼，真正是目睭开起来，啊，要拍开则拍开。唔是安尼，点点咩安尼？安尼是无正确的眨眨眼，所以你若是讲啊，也不眨眨眼，啊是讲无周转完全的眨眨眼，对造成咱头拄啊讲的，这种目水油脂的分泌是无够的，啊无够，到尾啊呢，整个呢一只腺体啊也萎缩，哦甚至缺失，安尼是呢，哦、所以哦，原来呢，哦，这么复杂，嘿，这么复杂哈。啊，咱先报告个只，刷到咱的讲到呢，这目睭啊，有带着一种症候群，叫做电脑，啊，电脑症候群。目睭甲电脑呢，产生的问题，绝对是你甲规工看电脑关系嘛哈。好啦，咱呢下一段再来报告哈，医生。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起，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阵啊，各家有咱。
3: 温差听大，喘袂声会起，香菇精巴顿吃，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功拢当家。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一日运动哦，袂输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今麦跳六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真好势。香菇精真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了，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诶，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让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喂，你好，我亮啊。
5: 哦，阿亮啊，请教一下。
0: 好，请讲。
5: 这个叫做安尼喘气拢喘袂开，做安尼，对啊，你看是爱食啥物？
0: 那是喘，是食灵果精。
5: 啊，喘是无感觉喘，是敢若喘气喘，算讲足足硬足白安尼。
0: 嗯，迄个心脏有关系啊。
5: 哦，安尼哦。
0: 嘿，你若检查一下较好哦。
5: 啊，去检查照心电图，佮照电工都拢讲无安怎
0: 啊。哦，安尼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好代志无唔对啊，不过都喘都落到咩乌暗面去，都不袂解啊。
0: 今年几岁？
5: 今年六十八嘞。
0: 好，迄阵啊吼，咱的武汉肺炎，你有真严重无？
5: 我拢无掉呢，
0: 拢无掉是好代志啊！
5: 对啊，啊，不过都发即久啊，发生这种问题啊。
0: 好，我建议你食灵果精啊。
5: 有啊，我有继续食，我嘛是食真侪阿皮啊。
0: 好，三顿食。哦，你有食薰无啦？
5: 无咧。
0: 哦，啊，无细胞的问题啦，吼。
5: 哦，细胞无啦，我都会知，我再去检查呢，都拢有当拢讲正常啊。
0: 好，安尼好代志。
5: 安尼哦。
0: 食灵果精较少去讲，食就好。
5: 啊，好，
0: 啊，你每天哦，肺炎我管我低，早起加困前。
5: 不过我逐天量哦，我血压都伤低了，从这心跳才五十八尔呢。
0: 啊，你问题就在这啊。
5: 哦啊。
0: 哦，你今嘛吼，连高精血力旺拢爱食。
5: 哦，安尼哦。
0: 为什么吼？因为你上个头个顶起来空气无够啊。
5: 哦，安尼哦。
0: 嘿，啊，所以你今嘛连高精加到血力旺安尼才对。
5: 啊，好
0: 哦，雪莉王一定来哦，好，一定来，好唔好？
5: 啊，好
0: ，谢谢，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6: 哎，阿亮先生哦。
0: 嗨。
6: 我就请教者。
0: 请讲啊。
6: 迄个，你咧讲过，跟讲迄个困袂，就是食迄个
0: 雪莉王。
6: 雪莉王哟。
0: 雪莉王唔是阿明牛啊，但是伊咧啉哦，咱的肺氧素增加，咱的脑呢较袂缺氧哦。哦，所以会旺啊，会帮助咱的困眠啊，那是。
6: 啊，安怎食啊？
0: 雪莉旺是水的哦，哈、哦。来对一块水的熬啊，啊、哦，三顿每一顿里面熬啊半熬安尼就好。
6: 哦。
0: 啊，啉雪莉旺前后时间卖啉茶米茶。
6: 哦。我听你讲，怎么暗不困的时卖啉？
0: 啊，雪莉旺卖讲要困啊才啉。
6: 哎，安尼会安怎？
0: 你三顿啉就好。
6: 哦。我是讲不困。我困的时阵，你咪安怎？
0: 你个规暗拢精神才好呀！
6: 哦，唔是讲较困的去哦。
0: 唔是，你三顿啉哦，正常啉就好。你卖困前突然间想着讲雪莉旺，甲啉一杯啊哈！
6: 哦，你咪精神较好。
0: 哎、欸，对，你个规暗精神都才好哟。
6: 哦，
0: 哎，安尼了解吗？
6: 好，我了解。
0: OK， 好，拜拜，拜拜，拜拜。
7: 他讲我食雪莉旺，感觉好足白啦。
8: 雪莉旺，咖啡拢会啉滋滋。
9: 啊，我今嘛袂安尼。
10: 雪莉旺，困起七点钟。
9: 雪莉旺吼，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给侬发出来啊。
11: 雪莉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2: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今嘛拢袂啊。
13: 雪莉旺今仔吼，我头毛叫做暗的呢，啊，皮肤嘛叫做水的呢。
14: 食的雪莉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今嘛吼。头毛那拢阁发乌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冰力，头毛壳壳烂，嘴唇无灰色，暗时也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补元气，尤其是食素食的阿公阿妈，雪莉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人人讲雪莉旺是用恁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药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以上广告。你现在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好，咱今日呢，甲大家啊，介绍到干眼症、大干症。好，咱两位听众呢，所问的身体状况，大干症呢很不舒服，啊，上严重的产生个什么状况？哦，咱先从结论啊，讲给大家听。大干症确实讲，你若无早早来治疗，伊就产生啊，咱目睭里的表面啊发炎。哦，然后较好啊，啊个发炎，哦，等于讲反复性诶，咱诶目睭表面诶发炎，所以咱角膜，哦，咱诶顶皮细胞，就是产生安怎呢？点状发炎，或者是破皮。哦，一旦这呢发生再发生，伊就会夹着呢微生物，啊是细菌诶感染，啊，就是咱所讲诶角膜溃疡。啊，发生再发生呢，咱的角膜溃疡会产生咱的角膜变薄去哦，薄去甚至进一步就产生咱目睭角膜的穿孔破空去啊。哦，啊，角膜的穿孔呢，严重就会产生咱讲的失明哦，哦，失明哦，哦，所以就需要呢，紧急的来修补，甚至是角膜移植手术。哦，爱做手术啊！当然，这种情形呢，在临床上不是讲定定发生啦。那通常，你若是身体有这免疫系统问题的人，啊，或者是讲啊，神经呢较未遐尼敏感的，譬如讲糖尿病的患者，啊，这就较会发生哦。哦，这嘛是爱咱来注意，爱知影的啦，哈。所以咱呢，回头来讲，就讲传统的大干净。干眼症大多数是老人家，尤其是停经后的这些太太，因为荷尔蒙改变嘛，哦，所以较会有这干眼症的情况，就身体较大起啊嘛，较大起啊，吼，有年纪啊，啊，女性荷尔蒙减少去啊，啊，这拢呢是因素之一。但是随着时代改变呢，迄种伤害性呢，嘛是真严重诶，包括电视、电脑。手机啊，平板啊，这呢，你逐工嘛咧接触。以前我较少啦，老大人较少啦哈。手机啊，老大人规工啊吼，对不对？滑手机有够多，咧追剧诶，看几暗诶有够多。哦，所以大家使用电脑、手机啊、平板的使用量呢，迄无讲几岁啦，迄几岁拢是安尼咧用啊，囡仔嘛是啊，老大人嘛是啊。哦，啊，你讲用电脑，目睭呢爱真专注嘛。有的人是我的工作，就是规工呢爱用电脑，爱真专心嘛，真专心的时候呢，目睭会眨眨眼嘛，就照去啊。包括囡仔，你看平板，迄卡通影片，嚯，囡仔就看落去了，目睭拢，你看迄目睭拢无咧叮当诶，都没有眨眨眼呢。迄对囡仔目睭嘛是伤害哦，因为咱长期干啦，咱目睭没有眨眨眼。咱的目水呢，就无法度讲，咱的目睭轮，哦，有一个滋润，有一个保护，就无去啊嘛。所以时间一个久落来，就产生目睭干。啊，这嘛称呼叫做电脑病，叫做电脑的视觉症候群。因为你啊，电脑看电脑，所以产生这症候群啊，你是哈。所以简单来讲啊。啊，电脑的视觉症候群呢，就是长期间如果真专心，哦，电脑、手机啊、平板，啊没有眨眨眼，造成目睭疲劳，目睭呢无爽快，包括讲目睭呢会较打涩，会较疲劳，目睭会感觉呢烧烧，你知吗？胀胀，甚至会擦疼，会畏光哦，目睭会看奇怪，看得糊糊。哦，是短暂性的视力变化。啊，目睭轮呢？目睭轮哈，会安尼暗。后来呢，牵涉到神经，所以变头壳疼、颔棍疼，啊是肩胛头的酸疼。哇，这目睭甲肩胛头，就是因为神经影响的。更加严重的时候呢，你就袂专心啊，注意力下降啊。哦，啊，你目睭没有眨眨眼嘛？哦，甚至目睭呢，真少咧眨眨眼，甚至长期间呢，安尼咧看，会产生困难哦。
哦，迄镜头，迄荧幕呢？我呢，好无法度看，看袂清啊、哦。哦，这情形呢，就甲你讲，你爱休困啊，爱有目睭呢休困啊，那是哈。好啦，所以咱讲到就讲长期间啊，你看这啊电脑啦、手机啦，目睭呢比较没有眨眨眼，对不对？但有的人讲，我有呢，我都有眨眨眼呢，为什么我阁戴着呢？大眼镜、干眼症。啊，这时候呢，专家就给咱呢，做这方面的解说咯，哈、哦。用真侪人呢，你眨眨眼呢，就是安尼，眨一半，啊、哦，眨一半。什么叫眨眨眼？目睭开起来，个开，啊、哦，安尼叫做呢眨眨眼。唔是安尼干呐呢？眨一半，无完全就丢啦。用安尼先无效。卡叔讲咱的眨眨眼，只有眨一半。目睭无完全开起来，然后再个睁开只，安尼是咱的目水，伊就无法度平均的分布，也是讲分布的无平均。长期间落来，就开始产生呢大眼睛干眼症。即马甚至会当透过仪器来分析，你是不是正确安尼做呢？哦，所以正确的眨眨眼，简单来讲，将目睭完全开起来。然后要看物件，目睭帘才撑开，安尼先呢会当让咱的目睭表面这泪膜，哦，这水分呢是充满了呢滋润呢，而且这泪水、目水啦是平均分布，这真要紧。哦，确实讲咱的泪膜，哦，伊那是呢无完全，就刚才讲啊，咱即马开车啦哈，开车落大雨嘛，啊落大雨，你雨披啦爱披啦面。拍嘞拍嘞拍嘞拍嘞，你雨拍了都拍袂完全，拍袂完全呢？你开车了，你看出去，迄个款就亲像迄个款。啊，时间久啊呢？哦，时间久啊，真正看袂清啊。所以正确的眨眨眼是预防大眼睛的关键之一。啊，目睭连得着呢，充分呢，而且是平均的滋润。这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好啊！所以咱们给大家提醒哈，这方面呢，坦白讲啊，就是让你的目睭啊休困啊，休困啊。好啦，卡叔讲，即马我已经有轻微的大眼睛啊，阿边做，啊，咱连透过啊补充咱的目药水，啊是讲啊人工泪液，大多数啦啊就会比较舒服很多。哦，啊，那是人工泪液呢，有防腐剂甲无防腐剂两种。卡叔讲，你一天啊需要点四遍以上，安尼呀，建议利用无防腐剂啊，单支剂型的。哦，啊，你那是讲，你一天来哎使用刷啊，而且丢掉的，安尼先，啊，安尼才袂滋生细菌。包括呢，避免感染安尼哈，好、哦，所以呢，那一天点四遍以上的建议是无防腐剂、单支剂型的。好，过来咱讲的，卡叔讲了属于啊，较严重的干眼症，或者是你有夹到呢免疫系统的问题啊，像讲有一挂人有这干燥症，啊是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讲红斑性狼疮等等。这就是咱家己身体自体免疫系统咯。哦，安尼你啊，一定要在这方面这个病情爱控制好，爱控制好。另外，个一挂药啊，较引起呢干眼症呢。好、哦，还有呢，目睭皮的问题，包括讲呢啊神经麻痹，地属了咱目睭呢看袂白。你拢爱针对这病因去做这方面的治疗。唔是干那一直咧点目药水，啊是讲人工泪液安尼是哈。阿卡叔讲哈，你人工泪液安尼咧点，医院呢无阿多呢舒缓的时阵，安尼你会当透过将咱目睭哈，迄、那个排小管呢，甲塞的，啊就是讲啊，咱的泪点用呢泪管塞甲塞的，安尼好咱的泪水较袂流失之外。买单，让咱的目睭保湿，哦，买单安尼先来做处理了哈。后来咱呢来分析到咱的泪水、目水啊，啊、哦，也是结构。哦，咱泪水是三层的结构哦，包括讲上外层呢是油质的，
啊，油脂咧，伊得甲空气咧接受嘛。啊，油脂甲空气咧接受时，伊当减少咱水分的啊，缩大。哦，然后中啊，这层就是水分的水液层。哦，这层呢是一旦讲是占比上最，伊主要就是滋润你的目睭咧。然后上内层呢是一个黏液层。哦，黏液层，黏液层的功能就是要帮助咱的目水会当平均分布。哦，保持的稳定性，安尼是哦，所以你讲啊，敢那我的目水，你目水有三层的哦，啊，这三层呢，敢那三明治，三明治哦，任何一层呢无理想的时候呢，啊，是讲品质无够好的时候呢，就出代志啊，啊，就是三型咱讲的干眼症安尼是啦哈，好啦，所以呢，大家了解就讲哇，原来目水呢这么要紧，对，就是这么要紧哦。不过干眼症哈，一家高血压。甲糖尿病同款，伊是属于一种慢性的疾病。好、哦，你讲完全呢，哦，拢好起啊，完全根治啊，实际上啦，啊，这个较困难，较困难。好、哦，所以咱有道呢，你的环境家己要调整一寡，啊，是讲啊啊各方面呢，家己要注意到。安怎讲呢？啊，比如啊，老王，伊是客人家司机，伊长期间呢，哦，你车内是不是开冷气啊？对啊，有诶呢，甚至寒天开小气，啊，即你诶目睭、目水呢，拢会较紧干，敢毋是呢？哦，所以你啊，一讲水啦是安怎是哈？或者是讲啊，咱有倒疫情，啊是讲寒天呢，咱挂嘴暗，啊咱呢嘴暗挂掉诶，咱咧喘气啊，啊喘气迄个小气是毋一直呛诶啊？你诶目睭里呢，为咱目睭里很不舒服不？啊，甚至安怎会较干哦？哦、所以这情形发生的时候呢，你自己都要想办法。哦、你这方面呢做什么款的一个保湿啊？譬如讲，为人做一挂热敷啦、啊，等等啊那些哈。我、哦、咱这方面呢嘛做一挂建议。咱生活习惯、甲环境这方面呢做调整。头一点，保持空气的湿度。哦、你开冷气、开小气，啊、哦，你就应该啊，房间内还是出来放水。一杯水也好，还是加湿器也好，要有湿度就对。第二点，长期间用目睭不可以，要适度休困，二十，用目睭20分钟，休困20分钟，看远，二十尺差不多6公尺啦，看远20尺，啊，这是20的环节。有时间，咱目睭啊。啊，热敷促进了目睭内血液的循环，帮助咱头拄啊讲的啊，咱的目水线会当分泌到一油脂，来保持咱目睭迄个泪膜的稳定啊。过来是目睭的一个清洁，特别是咱的啊睑板腺的功能，靠总爱爱定期啊清洁你的眼睑啊。过来上基本的充足的睡眠，食好营养。哦，这东西有需要哈，所以干眼症即马是太普遍嘞。你咱台湾来讲，全世界拢同款啦哈。所以咱将啊大干净干眼症，甲大家做一个分析报告，包括安怎保养，拢提供给你哈。以上。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焦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焦钙好遐，坐了今仔袂酸啊呢。
2: 三焦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片哦，三焦钙哇，骨多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焦钙好哈，是吧？一下这是足好的。
1: 也
4: 因为
1: 说
4: 吼，
1: 三
4: 朝
1: 较好，
4: 今仔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朝较晚骨，今仔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长朝，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朝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朝钙好哪好哈？
0: 三朝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巴，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
5: 你好，哎、欸，早啊，我请教你哈，咱迄个苹果种的食糖分会保持哦好势啊，会完全袂啊袂，
0: 啊，就是代谢愈来愈好，啊，西药呢愈来愈减，啊，到尾啊，真侪有会当免食西药，安尼生得欢喜个啊。
5: 嗯，啊，我西药完全唔捌食，
0: 嘿，
5: 啊唔捌食就是吼，有一阵热天吼，那个旧年七个咱护士都咧发火，啊，唔知是去做做了伤热，哦，迄阵啊，食冰食偌济呢，食冰嚼糖的呀，
0: 迄
5: 拖冰嘿啊，
0: 嘿，
5: 拢袂止推大，啊，就是食嘿啊，唔是讲食到有一天，我想讲去甲检查看卖，糖分啊，够有较悬呢，
0: 哦，
5: 啊，我过过来，我都不爱插伊，我就。听连五种直直食，我唔捌食，讲降糖分的啦，啥话我唔捌食啦。
0: 啊，即马血糖偌济啊？
5: 即马血糖较无一百。
0: 安尼都正常啊。
5: 对啊，啊我唔知咧奇怪，我唔知咧讲，按可能是迄阵嘛刚食遐冰焦糖的问题。
0: 啊，迄阵啊血糖千偌悬。
5: 迄阵啊，哇，要到两百咧呢。
0: 哎呦，伤悬。
5: 对啊，啊就是要到两百迄个检验所，我是唔捌去甲病院啦，
0: 还
5: 是检验所检查的啦。啊，伊咧讲你敢无爱食药啊？我是讲唔免咧，我有连锅蒸咧食，我都放心啦，我无咧甲想遐济啦。有你得去有，啊无你得去无啦。
0: 啊，你连锅蒸嘛，敢那食早尔，敢唔是？
5: 对啊。啊，都食早唔对啊，无要食偌济。
0: 就遮尼好啊啦。
5: 我就讲两包尔。
0: 固定有咧食，我紧啦。
5: 一百真好啊！
0: 无甲一百安尼上好。
5: 啊，那超过一百出来嘞？
0: 一百二十六就糖尿病啦。
5: 哦，那一百二起里就。
0: 一百二十六。
5: 安尼哦。
0: 你那一百之内拢无要紧。
5: 哦，好啦。
0: 哦。
5: 好啊，我就想讲问看嘛，啊，但是你那连锅蒸地只会控制了，真好势嘞。
0: 代谢才好啊，无你免来正常。
5: 对哦。
0: 嘿，好唔好？
5: 啊，我就是连锅蒸我袂放啦，但是西药我拢完全无去食个半项无啦。
0: 好，了解。
5: 好啦，好，
0: 再见。OK， 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咱头一阶段的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说，继续进行的咱咪咪啊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第二阶段的节目，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3: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迎好朋友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咱每一个人的健康。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收听阿亮俱乐部。今麦咱来讲爱俭哦，少年爱俭钱啊，食老则袂无钱。啊，然后咱年代呢，讲到啊，你少年爱俭一寡骨本，啊，无你食老呢，你的骨质疏松。啊，今麦呢，愈来愈普遍呢，大家咧俭什么呢？俭肉。哦，你少年那是无来俭肉呢，食老啊，你就肌少症。啊，这刚才是愈来愈普遍的一个现象，安尼先好。咱骨质呢，当然咱嘛都爱来补充骨质，才袂食老啊骨质受伤，这大家较知影。啊，即马问到的问题呢，肌少症嘛是大家开去啊，一个刚才讲希望了解。咱有就一个在那去，太太嘛是咱的听众，啊，就打电话来，因为医生甲伊讲啊，肌少症叫伊呢爱补充。哦，阿那无会愈来愈呢无吧？啊，咱讲鸡巴减少，当然冇人讲金巴啦，金巴好，鸡巴好，拢有人讲啦，吼。好啦，所以咱人是安尼吼，敢若咱人的心中，咱人的心中四十岁了呢，每十年呢退化一成。哦，所以到八十岁，你的心中呢剩六成的功能俩。阿那咱只巴呢，咱只巴，咱讲的鸡巴呢，四十岁了。嘛是同款，以每十年啊，会流失8%的速度，每十年。但是咱渐渐有年纪啊，到70岁了呢，咱肌肉的流失量呢，佫加速哦。哦，那安尼生70岁了，那十年呢，你会下降15%。哦，流失量呢，增加加真多。哦，所以要安怎呢？咱啊，对到。年纪的增加，但是咱唔通呢，愈来愈呢，欠少咱的肌肉，因为呢，咱这肌肉的欠缺，嘛影响到咱的循环，甚至你连走路嘛走袂在，所以咱讲啊，欠这个肌肉呢，甲欠钱同款要紧，爱早早开始，卖等下呢，医生甲你讲啊，肌少症，或者是你是跋倒了才发觉就讲啊，骨头怕架呢是。哦，连这肌肉量呢，嘛严重不足，到时呢，才要来欠，行较慢。哦，所以咱人的筋肉，嘛是咱的健康的一个健康核头啦，会当安尼讲，伊会提供咱的保护力，维持咱的行动力，而且咱的筋肉是跟咱的关节、跟咱的骨骼，哦，是互相配合的嘛，是不是吼？所以呢，一般来讲。有适度的运动啦，营养的补充啦，这都是基本的。但是有的人呢，伊就歹运动；有的人啦，食食呢，就是啊，无讲介理想安尼先好。所以咱的持续适量的，尤其是蛋白质的补充，加上规律的运动，那安尼先呢，你的肌肉呢，对呢，对你不离不弃哈，袂讲三成像迄位太太所讲的肌少症。不过，咱先来讲啊，伊个原因，先话大家也有一个正确的了解。因为一挂人呢，针对肌少症，伊也无讲解清楚。啊，有个人是观念呢，也不是解正确。啊，譬如讲，好运动，人讲啊，一天来行1万步，哦，这行路运动，就当预防肌少症的发生。会当讲丢，但是也袂当讲完全丢。哦，因为肌少症的原因真多。譬如讲，荷尔蒙的变化，哦，咱食物件蛋白质的摄取无够，还是神经系统的老化等等，哦，这拢是原因咯。哦，上重要的原因就是你欠少运动，哦，行路，哦，行路当然真好，嘛是上简单的运动方式。哦，但是甲即马来讲呢，肌少症相关运动有一寡呢，这方面的研究。哦，拢包括什么？爱有重量的运动，
重训当量的运动，还是主力的训练。哦，所以呢，即马有一挂老大人呢，进入概念呢，啊，甚至拢去啊健身房做一种重训，还是主力训练，安尼行哈。好啦，咱无去啊健身房，但是咱的别种运动，那么会当来增加了哈。好啦，就是讲呢，有一挂研究啊，讲到讲单纯的有氧运动，哦，像脚踏车。啊，买当改善老大人的代谢，买当增加咱的肌肉量，包括训练咱的肌力，啊，这当然也真好。哦，啊，美国的运动协会是咧建议讲，老大人的运动呢，包括应该有有氧训练、阻力训练，包括伸展啊，迄、那个活动啊，平衡训练等等安尼性。所以咧，这方面的研究其实也真。啊，过来是。

的研究。包括韩国啦、中国啦，都一样的是哈，拢表示查甫人肌少症的比例啊，是比女性的较悬，较悬哈。什么原因呢？当然，因列出一挂可能的原因啊，譬如讲呢，内胰岛素生长因素的影响啊，包括讲查甫人这个睾固酮快速下降。查甫人有查甫人的男性荷尔蒙啊，有查甫人的睾固酮啊。六年纪了，睾固酮呢减少去啊嘛，哦，减少去了，这流失的速度呢嘛，加真紧安尼是哈。另外，咱呢问到就是讲，是散散的人，开肌少症吧？因为就真散，你本来就无啥吧。啊，大块呢？哦，靠吧，哈、哦。但大块的肉是肉吗？还是油？哦，所以这无讲哦，因为啊，哦，所以一般来讲，咱讲啊，老大人。看伊外表，大个大个哦，较无些肌少症的问题啊，迄、那个3:8啊，肌少症的问题哈、哦，这唔是一个真好的方式来做判断。包括讲咱身骨的 BMI， 嘛唔是一个就是明确的指标，袂当安尼讲。哦啊，随着年纪的增加，咱的肌肉量比咧下降，同时呢，咱的身骨的这体脂肪的油啦。哦，身骨油还在增加，哦，所以真正筋肉减少去啊，油脂增加，跟他同时在增加呢是。所以讲，这个人呢有肉有肉，买当于大个大个呢，哦，所以是肌少性的肥胖，颠倒这种人，开三型呢，血糖呐、胆固醇呐，哦，一个代谢的问题，这是要看医生的呢。哦，所以呢，这个人呢大个大个。不一定呢，嘛带着肌少症，因为伊个身骨呢是油脂较侪。哦，啊，过来就是讲啊，咱呢爱摄取到200g咯。哦，安尼先呢较袂肌少症咯，安尼就解决问题啊嘛。其实呢，即嘛吼，肌少症的治疗包括啥物，充足的营养当然爱，啊，这是基本的，但是运动，啊，运动就真要紧。哦，啊，我若干那补充营养呢，真侪人拢安尼先。好啦，我200g啦，补充啦，吼。但是啊，伊都无运动，伊嘛不爱运动。安尼到底会当帮助咱生偌侪肌肉？无确定，无确定啊。但是你有补充200g啊，补充的需要的这个啊，不饱和脂肪酸等等这，对咱的身体是有帮助。但是会当来帮助偌侪肌肉的生成，歹讲。哦，所以呢，运动也是必要的，对啦。哦，过来就是讲呢，腰酸背痛，跟这肌肉不强呢，是不是有所牵连？哦，是不是当然啦、啊？哦，肌少症的老大人，较大部分安怎呢？腰脊骨、脚脊边开疼，开疼。啊，你咧疼嘛？啊，你疼呢？你就歹运动啊。啊，个歹运动。哦，肌少症的问题呢，就更加严重啊！哦，啊，咱筋肉，啊，咱筋肉呢，确实讲啊，结实嘛，有肉嘛，你行路也好，哦，你提物件好，拢真稳，真在，较袂摔倒，较袂摔倒嘛，较袂产生咱讲的骨头呢骨折的发生啊，是不是？好、哦，所以呢，咱呢做一寡呢运动，这是有必要的。但是运动老大人，哎呀，老大人较无力啦。你阁叫伊种是寡重力的运动，什么举哑铃啦，吼，什么样的型号？这个重量训练确实会当改善咱的肌力，啊、哦，让咱有爆发力啊、肌耐力啊，而且增加咱肌肉质量。确实讲，会当你一个安全的监督之下，和老大人来做重量的训练，哦，这是真好的呢。当然，你要注意到老大人的身体状况啦。譬如讲，这老大人的关节都咧退化，都咧疼。哦，啊，你另外呢，想看什么款的运动呢，较适合伊？譬如讲，伊会当靠墙深蹲呐、啊，安尼是吼。啊，片面一挂重量的训练，颠倒造成老大人关节的啊，这种啊，哎，疼痛。那、哦、过来就是讲老大人，你叫运动。因后心肺更问题了，大人呢，你就撇面那种闭气运动，你要提重是不是？啊，禁开，
哦，因有心肺梗的问题，将禁开啦，对的不适合。哦，所以选择什么款的运动啊，这嘛是真重要的。好，过来就是讲啊，补充啊维生素 D。啊，维生素 D 呢是维持咱骨骼啦、肌肉啦，哦，真重要营养素嘛。哦，所以呢，过用一寡研究当中，针对着改善肌力啦，增加咱走路迄种耐力甲平衡，降低跌倒的风险，这拢真要紧。啊，不过一般老大人呢，身骨内这维生素 D 啊，拢明显较不足安尼是啦。哦，所以要适度的补充，当然上加要紧的是晒日头。哦，晒日头，晒日头呢，会当帮助咱身骨啊，维生素 D， 然后呢，活化，然后吸收钙质。哦，所以一个老大人，伊个爱运动，伊个爱晒日头，哦，安尼身呢，不止讲骨质歹，连你基本身呢，嘛开三型呢，肌少症的问题。好啦，讲这么多问题，吼，咱呢要安怎呢改善咱目前所讲的肌少症啊？两面呢，咱个大家啊，做这方面呢，报告个建议哈。以上。

0: 进广告。
1: 听香菇精吼，我本来啉是较只听拢无听。
2: 规身躯上个软了啦，香菇精来吃了，阮是各位做证啊，各家有咱。
3: 温差正大，喘袂声会起来，香菇精花粉食真好。
4: 这里的香菇精成分拢降低。
1: 我八十一岁啊，今麦食香菇精吼，咱心脏足好诶。
2: 食香菇精，再是咧运动哦，袂是讲人拢免出来家己走啦。
1: 我心脏吼，咧跳四十外个，食香菇精，啊食即毛跳三十几，得要七十外个咯。我拢袂喘，正好些。香菇精才是有影好。
0: 人讲上车就袂累，四十岁过后爱怎样照顾身体。得力香菇精有专家拢肯定的珍贵元素，多糖体、多糖体。促进代谢，活化机能，心气充足，身体就臃肿，予咱七十岁正刚一个活力。得力灵果精，药房买爱挂着，0800-068-777。喂，你好，我亮啊。
5: 哎，阿亮啊。
0: 嗨。
5: 我问你一个。
0: 请讲啊。
5: 我这头发吼。拢头壳戆吼，头壳戆
0: 是。
5: 啊，去人看，讲做咩花香哦？
0: 嗨，
5: 拍袂起你个头壳啦。
0: 哦，造成咱头壳啊，乱糟糟，气血不足啊。
5: 哎，
0: 你买雪梨王个苹果精到恁家？
5: 雪梨王个苹果精了。
0: 嘿，你唔是有咧食吗？
5: 无咧啊！
0: 啊，无哟，好来。
5: 我都卡你的电话都卡袂入去，都拢无得无食。
0: 来，你即马食雪梨旺，互咱血有啊有够哈。啊，苹果精啊，将咱的血送到你的头壳顶起来哈。这两项斗阵食，三顿食。
5: 雪梨旺个苹果
0: 精啊，苹果精一顿一包啊，雪梨旺内底有熬啊，一顿啉半熬。
5: 啊，当姐姐安尼哟。
0: 啊，胃肠好啊，歹。
5: 胃肠好嘞，
0: 胃肠若好，饭前食、饭后食拢无要紧，啊，斗阵食，
5: 斗阵食呀，
0: 嘿，斗阵食，唔免分开食哈。
5: 雪梨旺，
0: 雪梨旺，内底熬啊，半熬，
5: 半熬，
0: 啊，苹果精一包，
5: 苹果精一包，啊，三顿食安尼
0: 呀。对，斗阵的冲滚水还是配滚水食，拢会用的。
5: 安尼晓。
0: 对，你安尼食一阵嘛，吼，敲电话我哈。
5: 哦，好好好，
0: 这真好哦，哈。好，拜拜，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你好，亮
0: 啊。嗨，你好。
6: 好，请
0: 讲。
6: 我咧乌卡。
0: 啊，拍摄，一直咧接电话。嗨。
6: 诶，讲咧杨国珍哦。
0: 是。
6: 我有咧食啦，吼。
0: 是。
6: 我老阿是讲。人啊，真真，你话食起够有味。
0: 阿姨啊，有这个血压伤高啊，伤低无？
6: 血压普通啦。
0: 正常哈。苹果精来吃哈，循环好，代谢好，心气充足，精神会较好。
6: 啊，又食迄个肠胃梗的西药一片的。
0: 啊，肠胃梗的西药哈，甲咱的苹果精爱半开一点钟。
6: 哎，肠胃怪。要掺咩？食个咩要紧
0: 呀？啊，袂当掺到丁，爱半开。
6: 食呢无问题噶。
0: 半开一点钟无问题。
6: 哎，这人会较袂烂的呀。
0: 人绝对靠运气。但是那是讲女性啦，吼。建议讲甲雪梨旺到丁食，相补气血啦。你那苹果精咧食吼，心脏无力，血油较悬吼，循环较歹，食苹果精绝对对症。安心吃三顿吃，好不好？
6: 三顿啊，
0: 对，三顿一顿一包，好不好哈？谢谢，好，再见，再见。
1: 他讲我食雪梨旺干嘛好出白啦？
7: 雪梨旺卡背拢会啉啤酒，
1: 啊，我今嘛袂啊呢。
8: 雪梨旺困起七点钟。
1: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今嘛见拢发出来啊。
9: 雪梨旺啊，今仔啉真好咧，暗时才袂半暝啊，拢起来哭。
1: 食饱吼，啊拢会肚鼓，食你的血力旺啊，起码拢袂啊。
9: 雪梨旺今仔吼，我头毛结足乌面呢，啊皮肤嘛结足水的呢。
1: 食的雪梨旺啊，我以前头毛是拢白哦，起码吼头毛那拢个发乌的出来啊。恁得力的产品哦，真好啊。
0: 大家希望下手平利，头毛可够力，嘴唇无灰色，暗时也搁困袂去。三前三后做起来，身体虚弱不稳定，尤其是吃素食的阿公阿妈，雪梨旺，咱欠什么就补什么。 人人讲雪利旺是用你的化妆品，和咱面皮油金亲像小 baby， 门油房免开钱，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阿亮俱乐部。哦，咱已经甲大家啊分析过啊，这肌少症啊，肌少症呢，咱袂心巴呢，行路嘛行袂在呢，嘛开跋倒呢，嘛开安怎呢是哈啊，所以咱那里欠骨本以外呢，咱嘛都要欠着咱的肉本。当然，这个肉不是大块一种肉。啊，是筋吧，哈、啊，才会产生啊肌少症呢，来造成咱身体的营养，哦啊，所以咱来吃营养啊，来生吧，好、哦，要吃什么去？好、哦，糖拢来吃，好、哦，糖拢来吃，啊，尤其是蛋白质加糖类这方面呢，上界重要，因为咱的肌肉的基本是什么？啊，就是蛋白质嘛，蛋白质哈，所以蛋白质是产生肌肉上主要的原料。啊，营养师嘛，定来咧提醒，尤其咱长期间啊，迄种强度的运动，哦、啊，咱人的肌肉组织当中的蛋白质的分解，伊就会愈来愈增加。啊，所以确实讲，这个时阵，由咱食的物件当中，咱会当提供充足有够。完整的蛋白质呢，安尼就当进入好促进你肌肉的成长哦。哦，所以包括到咱糖类的，包括蛋白质的食的物件，也当刺激到咱胰岛素分泌，就促进到蛋白质的合成，包括咱肝糖的一个寄存。所以正确的运动饮食的方式，应该是充足。糖分的食物，适量的脂肪，当然一定要蛋白质。哦，确实讲，咱干那补充高蛋白的食物，咱无摄取了这糖类的食物，安尼可能呢，咱的肝糖的寄存的减少。哦，更加有可能因为高蛋白食物相对的油脂也好啦，啊是热量也好啊，较偏高。比如是咱呢体脂肪，比如脂肪的增加，安尼是呢，就和咱的运动功效呢就减一半。哦，所以糖类加上蛋白质的配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营养师咪提醒咱，有年纪啊，啊、哦、爱注意啊，每一天饮食的补充，尤其是优质的蛋白质。啊、哦，什么是优质的蛋白质呢？譬如讲，咱食鱼啊，咱食卵，啊、哦，咱食牛奶，咱食山巴，啊、哦，咱食大豆，这拢是真优质的蛋白质啦、啊。哦，而且咱逐工呢，拢爱摄取啊。啊，糖类的呢，糖类上好是安怎呢？五谷杂粮、五谷、哦，杂粮安尼是吼、哦。当然啦、啊，譬如讲像糙米啦、胚芽米啊。啊，麦类呢，像荞麦啦、燕麦啦，哦，这种真好啊。哦，因为咱们生肉上好的组合就是糖类加上蛋白质。哦，糖类加上蛋白质，哈、哦，充足的糖类会当啊，片面身躯来消耗蛋白质。哦，咱的蛋白质保留在身躯里面呢，不要被消耗。哦，而且呢，更加会当合成肌肉组织。哦、所以两种的配合，这是最佳组合安尼是哈。好啦，所以咱要建议的就是讲，蛋白质，咱三顿呢拢爱吃着，平均分配就对，安尼才会当有效来修复着咱呢啊增生的肌肉。哦，所以咱建议咱每一天这种优质的蛋白质，咱分做三分至八分不等，每一分差不多咱呢手掌心大小的一半。哦，你手掌的一半，迄、那个大小，安尼算一分。哦，啊，那糖类的食物呢，差不多是一碗半至四碗。哦，摄取的蛋白质呢，啊，会当看你的体重。哦，我体重啊，比如六十公斤，哦，我，好、哦，啊，你每一公斤呢，甲乘以一到一点二。哦，这老大人来讲哦，吼、哦，伊六十公斤，一天呢，会当摄取偌侪蛋白质呢？就差不多是啊，六十克至七十二克安尼先。哦，啊，以前少年时，哦，少年时呢，可能跟他摄取呢一个掌心的量就好啊。但即卖呢，咱为着要增加肌肉哦，好、哦，咱就比迄个量呢，更加增加安尼先。啊，咱三顿，
哦，确实讲每一顿拢会当食到两百只，安尼呢平均分配是上理想的。哦，会当帮助咱肌肉合成，有诶毋是？为早顿也歹食，中昼凊彩食，哦暗顿呢，好食真侪安尼先。啊，这两百只的摄取那是无平均，你无法度有效来修复，也是讲来生肉哦。哦，所以安怎来调配着咱三顿？哎呦，拢有摄取着，哦，平均摄取着，安尼先是上好的。哦，另外呢，咱呢阿公阿妈三顿平均的摄取以外，嘛都要补充钙质咯。爱晒日头，哦，维生素 D 嘛非常要紧哦。哦，啊骨头顾好，哦，顾骨本，咪当延缓着肌肉的流失量。哦，虽然讲筋骨筋骨。哦，你肌肉那是安尼，哦，你结实结实，骨头轻松呢。啊，你骨头那是哦，其实生到真巴甜，诶，肌肉轻松呢，所以互相配合。啊、哦，搁一点呢嘛，真要紧的，要甲大家提醒，咱规律的运动。好、哦，我今麦拢诶，适度每一工呢半点钟啊，一点钟运动安尼是吼，规律的运动呢，又可以当帮助咱肌肉的保留，包括肌肉的增加。哦、所以每礼拜上少两遍至三遍的平衡运动，包括阻抗运动，哦，这当帮助咱增加咱的肌肉量，哦，啊，强度呢，甲平衡感呢，伊咪上升啦、啊，哦，啊，你那肌肉愈有力的时候，愈在啊，你敢会跋倒，就靠会跋倒啊，哦，所以这啊，当对咱呢老大人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哦，搁一点。过去有一个国际运动营养的指引，建议讲咱补充这运动后的饮食，应该是运动后咱就来吃。好、哦，你卖运动后呢，两点外钟啊，才来补充营养。这是有研究报告哟，哦，伊讲你哪讲运动后，譬如讲超过两点钟啊，就较慢才来吃物件就对了。安尼肌肉合成会降低呢？对阿公阿妈来讲，都无增加肌肉的效果呢。哦，啊那呢，都要较快咯。我运动煞啊，休息一下，可能半点钟就来吃物件。安尼先对唔对？用安尼对，安尼才正确。哦，咱讲啊，就是讲我即马做运动，运动后一点钟内，这是黄金时间。哦，咱头拄啊讲的两白质啦、糖类啦，有无？哦，臭米饭啦，哦，鱼啊啦、肉类啦，哦，都来个补充。哦，一点钟后啊，一点钟内黄金时间呢，会当根据你运动的强度，包括时间，哦来补充呢，平均的营养安尼先。伊讲啊，这个时间点呢太重要了，哦，机不可失的好时机，会当予咱肌肉呢非常有效果。非常效率。哦，啊，运动后通常补充呢碳水化合物加两百只，哦，麦当搭配组合的，包括讲啊无糖分的优格，啊是水果，或者是讲番薯、豆奶、金蕉、茶叶蛋、牛奶、燕麦等等，伊讲这拢是真好一个选择。所以有一个营养师呢，伊也提出了这方面的三顿建议。啊，大家听看卖，還有下午茶呢。早起用早起的牛奶、低脂牛奶就好，再加上的馒头、加青菜，啊，安尼就好。中昼呢，番薯饭，哦，地瓜饭、番薯饭，来一杯啊，清蒸鳕鱼、炒菠菜，啊，是讲呢，诶，红萝卜炒蛋，啊，安尼先。啊，啊，那是过道理后呢，要食些点心呢，食点心呢，像豆花、豆奶、坚果、水果、优格、花生啊，这当讲啊，过道理后啊，做一点啊点心，无介多哈。啊，个暗顿呢，暗顿伊建议的食是啥物呢？紫米饭、滑嫩鸡丁、炒空心菜、番茄豆腐。哦，安尼是哦，安尼暗顿呢，嘛是已经有够咱的，咱讲的蛋白质啦，哦，糖类
诶配合安尼是吼。其实这量嘛，唔是讲非常的多，只是讲拢是优质的蛋白质，佮加上真重要的糖类啊，安尼来做配合。哦，所以提供给大家呀做参考了哈。不过咱们特别提醒的是，这个蛋白质的补充，这是药剂内科啊诶医生咧表示哈。用啊补充蛋白质，但是卡叔讲，咱有慢性腰椎病的患者呢，你是要严格控制蛋白质的摄取哦，因为要避免呢加重了腰椎的负担，因为卡有蛋白质嘛。哦，但是蛋白质的摄取伤低，合并的呢热量不足假，啊，如果造成咱体内呢组织分解、体重减轻，同时呢嘛增加咱呢含氮废物的产生哦，这嘛是增加腰椎的负担。哦，所以这摄取量，尤其是腰椎这方面的患者啦哈，应该跟医生啊，较充分讨论一下。诶，看呢，我摄取偌济，有那么是有需要，但是佫袂当过量，爱知影超偌济安尼是哈。所以呢，某医生咧表示，因为患者呢有这肝昏迷，啊是严重的肝硬化，啊是慢性的啊肾衰竭啦，急性肾衰竭啦，哦是尿毒症等等哈，拢需要呢严格限制蛋白质的摄取。哦，所以建议慢性的有机病患者，会当选择的是优质的蛋白质的来源，像咱所讲的蛋、鱼、肉、海产。哦，当然咱需要呢足够的热量，啊，避免体内蛋白质的分解流失。但这量啦，哦，各方面呢，嘛请呢医生啦、营养师这边啦，啊，互你较好一个建议安尼是哈。比如讲像肝啦、肝硬化的人，你摄取的蛋白质。哦，需要足量，但是佫袂当过量。哦，因为蛋白质呢，佮能量合成呢，会当维持咱肝细胞的功能。所以，这种的你蛋白质爱挑选佮植物性来源呢，或者是弱蛋白质方面的食物。哦，较避免像腊肉啦、香肠啦、卤肉啦，吼等等安尼是哈。这可能。就请你啊，甲营养师这边啊来个请教，哦，适量来摄取啊，这点啊非常的要紧了哈。或者咱针对肌少症呢，安怎来个肉生回来，好，甲大家做以上的建议哈。

0: 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较严的温嘞，我吃一罐呀，三椒钙好个呀，坐了今麦袂酸啊嘞。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伊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吼，去炖一个怎啊脾气吼？三椒钙哇，骨我三顿吃，这嘛每大骨都袂疼嘞。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鱼吧，而且这是足好个。
1: 也
4: 用袂
1: 说吼，
4: 三
1: 椒
4: 介
1: 好，
4: 用得足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换骨，即摆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介好，我食十天就体会着啊。哦，恁三椒介好哪好哈、啊？
0: 三椒介好，逐天食，互咱骨头硬，喙齿用，力头棒，徛的久阁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介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喂，
0: 喂，你好，我亮啊。
5: 啊，梁先生，请问一下哈。
0: 好。
5: 那个，一般血压高啊。
0: 是。
5: 啊，是要吃什么哈、啊？
0: 吃苓果精。
5: 苓果精。
0: 三顿吃。
5: 不能买对不？
0: 三顿吃。
5: 三顿吃，啊，一该吃一包吗？
0: 对。
5: 那就一包，啊，像血糖呢？
0: 血糖、血压、血脂、都是代谢症候群，这三项，咱的慢性病拢是吃苓果精上重要。
5: 哦，啊，就是照三顿吃，啊，再吃一包。
0: 对，
5: 哎、欸，你讲，伊一盒是偌多钱？
0: 一盒2000块，内底有63包，一顿吃一包，三顿吃哈。
5: 像一般呐、啊，哈，
0: 嗨，
5: 伊迄个坐骨神经呐、啊，坐骨神经是不是迄能骨啊旁是不是较开着不？
0: 压迫神经哈、啊，迄个吃苓果精，爱吃三椒。
5: 三椒。
0: 因为啊，坐骨神经它压迫神经哈、
5: 啊，
0: 因为袂自然嘛。
5: 伊就是坐久脚，
0: 下
5: 起来时阵脚酸遐会疼。
0: 对，坐久伤腰，啊，徛久伤脚头。哦，所以你若筋骨的问题、坐骨的问题，第一重要就是吃三椒才对。
5: 三椒。
0: 啊，你若讲啊，本身够软骨啊，够脚头屈袂落、徛袂起来，迄只该建议讲瓦骨啊，爱加你吃安尼先哈。
5: 啊，伊若不够迄种程度是，就是吃三椒就会
0: 使。三椒上要紧。
5: 哦，啊，三椒伊迄若该。啊，需要配苓果精吗？
0: 哎、欸，到丁家。
5: 哦，到丁家两个可以一起吃就对了。
0: 苓果精一包，三椒两粒，加饭前加饭后拢无要紧，拢会当吃。
5: 哦，都可以吃，立功饭前饭后都可以吃。
0: 哎、欸，对对对。
5: 哦，好
0: 好好，谢谢，
5: 谢谢您，
0: 拜拜，
5: 谢谢，
0: 再见。喂，你好，我亮啊。
6: 啊，阿亮先生，你好，我过来请教吼。
0: 好，请讲啊。
6: 我上午甲你讲，做迄温先生伊个算肝，你讲有无法去买用肝，唔知会为他肝吼。
0: 嗨。
6: 啊，然后你讲餐嘛，做迄个苓果精当食食对无
0: 吼？有。
6: 啊，然后吼，伊不过伊个脚盘呢有真正安尼有下无？
0: 你即卖苓果精咧食，伊水分会代谢较好，小便大便吼，伊个脚盘你甲看会较消落去哦。
6: 好。啊，然后吼，伊有少咱会使掺咱的养气散当地食吗？
0: 养气散加维他干，半开半点钟。
6: 哦，
0: 半点钟，半开好了哈。
6: 哦，半开哈。
0: 嘿，
6: 好，
0: 谢谢，
6: 谢谢啊，
0: 好，拜拜，拜拜。以上广告，你即马收听的是阿亮俱乐部。

0: 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的收听。咱的节目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啊，另外介绍有灵菇精、雪利旺、三洲钙好、得力瓦骨、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1200号、NONO 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联合1080910000号、维他干。卫生福利部广告联合1080400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的所在，卡电话来问我清楚，超健康，0800090008。感谢你的收听，谢娜娜，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台中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九八啦，以咱秘密七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节目又得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说的哦，光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活力民宿，老的老家好讲者料理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谢谢。来，安尼，咱节目一开始吼，嘛是要来分享这个健康话题啦。啊，都这摆少年啊，拢咳嗽嘛哈。啊，我还年轻呐哈，那个怎么中风啊？轮不到我啦哈。上好是的。咱来讲台中啊，有一个40岁的工程师啊，科技工程师哈、啊。其实因这个科技业公司还蛮长的，你唔知啊？你看因拢高薪阶级的，啊，一个拢赚偌济多偌济，你拢敢那看到人赚偌济多偌济呀？啊，因为拢特别是咧加班呢，真的啊。啊，所以伊平时啊，伊伊个工时的算盖长啊，啊，我那小鬼妹，哎，咱那做加要忝，做加遐忝吼。啊，等于饭食食，啊，若讲手机背一下啊，吼，啊，该困就该困啊，唔是呢，熬夜玩手机呢，哎，侬讲玩手机是输呀，啊，输呀得得算一下，会使哩啦，啊吼，嘿，伊就一工卡差不多歇4-5点钟的人尔，你安尼个个唔把握时间睡觉，还在那边玩手机、玩手游安尼。哦，我来讲这一天两天不要紧，长期你是这样就不行了。你想动作你笑脸哈，结果嘞，顶礼拜下晡伫个厝咧煮啥，啊，开家己吼，啊，这只手干啦无啥力无啥力吼，啊，讲话吼会吞烂啦，因为伊得一直水了水落来嘛哈，好像那个口水也无法控制安尼，哎，想讲吼可能想添个款哦吼。啊，无来休息一下，睏一下应该较好啦吼。伊在生喝，伊在生喝温呢，迄个是一睏不起呢，一睡不起呢。伊这是睏醒了后，不但无较好，佫较严重呢，已经手举袂起来啊，啊，讲话已经吐啊，啊，暖已经晒得哭水啊。嘿啦，用我讲来是，我先食暗光，嘿，啊，最后我要求阿边呢，啊，赶紧吼，得佮送去病院。一个去到病院，医生讲：“哎呦，好佳哉，你上得早，伊这叫做急性缺血性脑中风呢。哦，简单讲就是脑中风啦，嘿啦。啊，家己唔多上了早，啊，若无吼，疫苗好爱在就算啦，救起来吼、可能每个登去工作职场的，讲每个登公司吃头路做工课，恐惊有所困难。”这就是时间的问题啦，好，谢谢各位。所以你阿咧课室讲啊，我都少年啦，哈，啊，要熬夜啦，哈，啊，搁啦，运动啦，食薰啦，啊，本身呢，吼，哦，搁一肚足大肚的，肥胖也是中风的一个原因哦。再加上你有高血压、糖尿病、高血压有种慢性疾病遗传的人，还是讲你有这种病啊，那你中风的那个几率比别人还要高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好多。嘿嘿，我讲好多好多的，就管就管就管的对哦。所以呢，这个丰原医院神经内科洪朝贤医师，洪朝贤医师在咧讲吼，主播那种动作中风是老人的专利对吧？哈，伊讲 no， 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啊。唔过好，你家在是讲，咱今麦对这方面的治疗足厉害的。都叫我讲 timing 时间，对不对？哈，你的既要来当底，发病后4.5小时来，赶紧去到病院，病院的会用这个，反正哦，即马技术足好个啦，迄、那个即、這个洪医师就是咧讲吼，咱。现在透过那些导管把那些血油血栓这个东西清除的技术是非常好，所以说如果是肉癌这个时间，我们的脑部血流这个方面是很好， 啊，搁再来会当提升到这个恢复的机会，降低的失灵的风险嘛，好，降低的失灵风险。啊，就是讲，你那是发现的早，然后又就及时救治的话，其实带有有高声日常生活的功能是无问题，好，甚至就是讲等于。公司工作岗位上班赚钱也是没问题，起码加的给他讲，你得安全点时间。所以临床上哈有一个口诀啦，叫做 FAST 啦哈，这个 FAST 什么意思 ？F 哈就是 face 就是咱咧讲面嘛哈，就是讲你面那是有嘴歪歪就错哈。啊，是二的，是咱的这个手背无力，哈，啊，是讲咱的这个speech， 就是咱的讲话有困难的时阵，你得爱把握着 time， 就是 time， 哈 ，time 的时间赶快送医啦。就是你若嘴歪目睭错，啊，唱会无烂，啊，讲话就是有困难啦，啊，所以这时阵你得把握时间，把握人生的方向，赶紧去病院。那这样子呢？立刻就医、立刻救治的话，我们那个术后恢复的那个功能机会是很好的啦，是就好的啦哈。所以给哦，记得洪医师讲，平常时啊，咱来检测血压，就是牛会啊，牛会疼啊，会有的部分，老婆都有去病院检查，然后能够动就动哦，那这里一粒倒一摊哈，还是要动一动啦，要活要动啦。然后呢，均衡的饮食很重要，再来记得困真的很重要的。我感觉吼，睏对咱身体修复真正足好呢。我家己个人感觉是安尼啦。你常想讲较早睏呢，我自己的感觉是包括会散落来。是哦，我家己有感觉。我感觉晚睏吼，咱的新陈代谢有会啊，新陈代谢的不好啊，你去晚睏吼，会增加肥胖几率。啊，咱咧睏的时阵。褪黑激素会启动，其实会燃，也是会燃脂的呢。你们看呢？所以困哦，个特别想讲，撸迄个晚困这个嘴吼，想要吃物件安尼啊。我是觉得啦，那个美容觉，美容觉的睡个美容觉，按照时间去困安尼。啊，个再来困嘛是舒服的，咱身体的一挂机能啦，像有这些黏膜受伤，有无？个迄个嘛是在咱睡眠的时阵在修复的呀。啊、所以你呐，唔早困的人要晚困，你的身体就是讲有种慢性发炎的现象哈，存在你是唔知影安尼念念，所以真的不要晚睡，能早睡就早睡了哈，啊也不要太早了，反正就是该困的时间去困哈，才能够哈，记得降低点中风的几率。啊，所以千万唔通当做讲家己要少年呐，无可能会轮到我的心灵呐，跟我无关系啦哈。应该要跟自己说，咱只要若四十岁过后，虽然咱唔是少年，嘛是壮年，迄多当咧趁钱的时阵，万不能真正有中风，你是家庭的大条，迄帮伊的机器，真的那比那个什么世界末日还可怕，迄天崩地裂的哈。好啦，所以咱今嘛天气也够热哈，啊你哪个？热了过头去，唔知影要行啉一下茶嘞，吼，稀释一下那血液嘞，那叫黏的吼，啊，还是艰难的时阵，迄个太掉呀，介危险吼，还是要多休息，多喝水啦。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B B 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一下，过来听歌了，唱歌了嘞，唱马改歌。哎，你刚有一阿姐讲阿点，真正走来点迄个客家歌呢？
2: 桃花。
0: 哈。
2: 有啊，桃花卡。
0: 桃花卡。

0: 多谢，跟住咧讲多谢个人啊，
1: 多谢，
0: 多谢，多谢，哈，多谢，哈，哦，咱呢咧，即系客家歌客家仔哈，如果老爱听客家歌啦，哈，客家话你就是甲卡来，啊，我会甲你吹，啊，吹来播，好唔好哈？嘿，啊，那个客家话吼，啊，古呢我是伊个识听都唔识讲的啦，哈。听我听有哦，所以你用客家话搞我，没我听有哦哈。凤琴姐，嗨，凤琴姐，
2: 阿君，
0: 哎，你好，
2: 收掉
0: 哈，
2: 多谢你呢。
0: 你讲近半年呢，我都无多甲你报，啊，你看今礼拜一你头第一日报。
2: 哎，对啊，我八点半就要上课了呢。
0: 你要去哪里上课？
2: 刚好被我听到。
0: 你要上什么课啊？
2: 我上我们老年课，
0: 老年课
2: 哦。我每天都听呢，第一次跟你点歌，然后你实现了，多谢，
0: 谢谢哈，
2: 感恩啊。
0: OK， 好，来了来了，好，拜拜，好，好啦。啊，我咧说听都唔识讲哦，所以讲你若用客家话搞阿妹，我是听有哦，只是我不要讲尔哈。好 ，OK， 啊，近半年呢吼，啊，我要过来讲啥好？今仔要过来讲着，护脑运动啦，哈！护脑运动，我就讲啊，护脑运动就是打麻将最好了。其实我改讲打麻将还不够好，其实也可以啦。就是讲，那现在咪动动脑筋，对不对哈？那你就是那个打麻将，应该也是一个很好的护脑运动啦哈。啊，唔过也个咪上好诶，即嘛专家咧讲上好的就是下厨。下厨哈，嘿啦，讲叫你去厨房学煮食啦，不要煮的嘛，甲学煮啦。哎呦，像出事的要煮的啦，唔是拢学来的。我较早蒸一只鸡卵蒸个臭味大得有嘞，对。你就讲顶礼拜六晚上回去，所有的菜都是我煮的。嘿，我礼拜六我无逐工煮啦，因为当下懒死呀，那忝啊，懒死也无爱啊。啊，我拜六时啊哈。哇！我当下一下厨，因为礼拜天我就放假，所以我想到放假就是轻松啦。我咧煮菜，我袂感觉忝啊。啊，真正安尼对啦，等下大脑会甲咱秃头啦嘿。啊，所以说礼拜天哦，我煮只青草呢。阮家吼，阮家遐这菜刀拢足歹的。迄个像我那些拜拜吼，啊，咱来一只鸡无，咱生的对吧？哈，生的还是不是拢有只鸡？啊，迄个那拜贺时，较早咱吼是无通食的时代。迄老母那底下咧拜拜吼，吼啊，一群囡仔就开始上一只鸡。那拜拜拢有就护生的嘛，我拢开始上一只鸡。啊！而且拢对对，迄鸡腿吼，先那收了，对鸡腿先串。好，看到那有肉通食，痛甲两条拢小哭个有。较即卖人哦，啊，真正食个拢足富足，食个会太兴啊哦。那阮兜就是安尼，迄去食鸡啦，收落来吼，你若无改制作点点，迄只鸡你去甲冰没冰，去冻没冻，去都无人会想要处理啦，真正啦。啊，唔过吼，那经过我个些，我甲死啊个处理者吼，食个鸡蛋，我通常落用来解落啊，爱落起来胖胖啊吼，啊别安怎落，每只人落不同啦，好啦，啊迄嘛手感啦，啊个比例遐无相像，因为每一个人个准则咧，这我无多教，反正落起足胖，大概我落起来迄个鸡吧，你大概搅拌有诶无，安尼食个鸡蛋，嗯，
1: 好，谢谢你，
0: 所以吼，我想到后来我也就爱。煮食哈，就是我煮饭，我开讲我真给两个超伟大。那后来我为什么很喜欢去弄这些美食？我决定哦，伊做合本的啦。啊，要来创个好食，啊，堆积。我咱讲去买菜、洗菜、备料、款料，吼，爱个夹什么物件来煮来炒？比如讲爱葱啊，爱蒜头，爱姜，哦，啊，什么花落去了后，咱得爱个淋什么淋什么花，吼，是迄、那个豆油比例、蚝油比例哈，哎盐偌济，诶味，伊个啥味素啦哈？我讲味素是较早味素啦，是即摆味素吼，即摆拢是一种，我拢买红达士的啦。啊，我红达士我不爱买煎鱼口味，唔知啦，我得迄种煎鱼口味鱼啊味吼，我得感觉一个咸我袂解，我即摆红达士我拢用昆布。阿伯的干贝口味，我感觉迄较无迄个咸，较无味。我讲红达是伤过味伤重， 啊，然后你讲啊，该人阮倒是诶，糖的部分就对了，我们比较少，比例比较少，因为人讲台南人哦，你煮食拢甜不不，迄拢无影无一只的代志，真正无影无一只的代志。阮倒你若啥物物件拢搞阮南糖就对，阮随食就讲啊，哪有这个物件食起来会甜的？啊！你若讲卤物件，你本地你着南瓜糖啊，啊无是伤死咸嘛，啊糖淋落去是提味，对不对哈？但是你也不能太多啊，为难糖淋伤侪，你甜不稳呢？吼、哦，会食到会恶心呐、啊，呀、啊！所以我的比例很难教，很难教。唔只要讲主菜吼，其实都是讲即马专家来讲，它是护脑上好的一个方式啦，一个方法。所以您现在开始学煮了，我也是不会煮学到会的啦哈。好，所以说现在护脑不是打麻将了啦哈，医学证实啦，因为神经医学它就证实哈，就是下厨，尤其这个话题刚才是日本人哈发表出来的，这个日本哈是做了一项长达六年哦六年，所以一堆中超过一万人发现到这。公布的哦，所以说你们在家只要做一件事，什么事？下厨哈。那那些加医科唐云华医师也得讲啊，讲这个被视为现在哦，好被视为超级大脑重训哦，是超级哦，超级大脑重训，那就是下厨哈。那难讲你。得到这个老人痴呆症哈，就是老人失智症的几率买较低啦，就是这样而已啦。所以你唔通讲，哎呦，不离个最顿崩你啊，我是不是喝了不起？屁啦！人家这个唐医师也说啊，你个想看嘛，从决定今晚吃什么啊，去菜市场买什么啊，等啊开始洗菜备料。伊讲这个时阵，咱大脑的前额叶的开始。高速运算啊、哦，高速运算了哦。就参照一间公司的 CEO 伫咧做专案企业同款哦，迄、那个逻辑力、执行力真的是非常高的哟。好、哦，所以讲再来，伊讲恁个想法，徛伫个驾驶头前，你咧整鱼啊？啊，大哥看定鱼啊，爱整到什么时阵再当？冰冰才能够翻面，对不对？这火候时间也要掌控好哦。那不巧，我跟你讲，那不是真不熟哈，阿伯就是真个超会打。嘿嘿嘿，我整天也是真水，较早我整天也吼，就是我都在咧讲诶，就是弄个六倍，啊，现在六倍，你就是火候没有掌控好，好阿伯的真个想过整个迄个皮拢超伟大，其实你阵吼你无超伟大，你整料伤过头去吼，鱼肉嘛是会差异，真诶花棍。所以你要来把迄个鱼吼，鱼皮整落恰恰，内底迄个鱼肉诶水分阁留咧，迄得真正功夫啊。无你整过头去吼，迄肉定定无好食。啊，所以你要整来讲，鱼肉迄个嫩度阁低诶，爱鱼皮。个一切赞，嘿，真正挨饿，这个也没办法教，嘿，就是这样，那个都是经验累积的啦，哈。啊，所以我们现在记得唐医师讲，你要想鱼要被冰冰无，什么时阵？你若未晓煮食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我当时啊，大哥，那整鱼啊一边，搁那里，我拢安尼鱼啊，那底下聊聊片的时阵哦，我就开始炒外菜啊。所以你就是要还要把那个来讲，这是时间呢，时间大师啊，哈，时间管理大师，你得爱个按那里出彩太紧呢，阿那无等你一行好，一行来说，那个阿哥死啊，真正哈。阿你讲哈，你那些唐医师讲，哎，阿葱蒜爆姜什么时候那个味道，能要放，还是讲这食物的口感，哎，咸正要煮会出来。伊讲，当当咱咧做这代志时，咱的大脑正疯狂哦，正疯狂的刺激视觉、味觉，还有嗅觉系统哦。所以讲，咱咧切菜啦、哈翻炒啦，这看似很平凡的动作哈。伊讲，这个真的不平凡哦，因为咱伫咧 这家康回村手部哈，手部的那个锻炼会越来越灵活。啊，甲咱的这个神经肌吧，诶，协调性还足好诶。所以我讲，咱手脑咧叮当，头壳都咧叮当。我就是说，啊，今仔日阿公伫家咧做节目，我咧讲话，那其实我的大脑就是在动了啊。我大脑就是咧动，就是因为我大脑咧动，我唔知咧动讲什么话。我今仔日你讲完讲你咧行路，你要爱骑什么物件吼，爱行什么方向，我嘛是拢大脑咧支配，无你就行到拢旁边都有咧，是不是哈？好了。所以讲下厨是非常好，迄个日本对中的这部分哈，因发现讲，如果你经常下厨的长辈，尤其是许多人哦，后续发生认知功能退化的风险哦，远远低于那些从不下厨的人哦。啊，好人更看欢喜的就是啦，听你跟欢喜哥讲，你那是培养下厨的习惯，不但咱不容易短到不容易退化，好不容易得。老人失智症，一如啊，咱的大脑可以逆龄。逆龄什么意思？阿公，逆龄就是讲，会让咱的大脑更加少年呐。比如讲，你六十岁、六十岁大脑，你七十岁、七十岁大脑，你两条咧用安尼时阵吼下厨的话，有当咧用了。你可能七十岁，但是你大脑，你大脑的状况，五六十岁意思，就是讲，迄个得还科的意思就对啦。吼，安尼。啊，你很赞呢，你是不是真的给那公公讲好？从今天开始，我就要来学煮菜。我的文馨老师哈，拢不要煮菜呢。阿姆哥哈，已经把杂工煮菜好处多多，他也会加减煮了呢。煮的也要，阿姆哥伊讲迄菜有诶无，伊真正爱去学。像你讲啊，物件是起来煮，迄个煮一个汤啦，啊啊，迄个就咧咧，咱无咧有神经无？伊拢等于伊讲，安尼用咧要吹，伊个煮煮我先，等我先迄弄会晓啊。但是你若要去较复杂诶，他可能就打败了。唔过拢是饿来，我感觉吼，你老要饿拢未上班。好，所以讲如果若要互咱护脑效果翻倍的话，诶，白去买菜时阵，你就可以多挑一些诶，咱一些咱煮诶食材也有一寡物件对咱顾脑嘛就好哦。顾虑诶物件就拢改好啊。所以谭医师嘛。有甲咱建议讲，啊，你下一摆去买菜时，可以多挑一些菇类、洋葱、牛蒡，伊讲加拢是富含膳食纤维的食材，而且可以当帮咱的肠啊肠道养好菌，啊，肠胃顾好了，唐医师讲大脑自然跟着不当机，胃肠啊顾好，咱大脑也袂当机，迄就是叫肠脑轴啦。哦，那个许天元医师也讲过啊，文馨老师迄阵那个咧，跟我搭档时嘛，不时去讲着肠脑轴，所以你的肠道哪开心，你的大脑就不容易当机；你的肠道哪开心，你就不容易老人失智症，你的大脑就不容易退化。这真正是一个因果关系哦，好因果关系。所以对今仔开始，咱这老的一定要好好顾咱的胃肠哈，啊，你的大脑才袂退化哈，啊。伊就佮加上咱有咧叮当的闹吼，叮当在咱这头壳，你特别要失智哈，这个真的很重要嘿。好，所以讲恁厝干母迄个总是习惯茶来伸手，饭来张口，跟他出嫁嘿另一半呐、啊。阿姨也退休啊，阿爹爹拢伫沙发上遐动工的长辈吼，恁老有这好你不得对了哈。来，不妨今晚就邀请他们，因为厨房倒洗一个菜耶。嘿，打下手真诶嘛好呢吼、哦，我不要做啊，不会打下手啊吼、哦。好啦，所以你入去厨房洗个菜啦，啊帮忙看一下火候诶，也都很 OK 哈、哦。所以健康就是对这日常诶柴米油盐酱醋茶，一点一滴个捡起来哈，安在无嘿健康爱捡哈，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波是 B B 而且公布榜，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哟、哦，阿金妈金妹妹安排的继续，那是有一天杨哲说演唱歌曲，看几点的哈？拜六点的，拜六点的，那是有一天哦，台南美英啊，给咱点播歌曲来，台到的收听多少？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今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
1: 就迄种本地的讲啊，啊，即马变相袂讲啊。
0: 你较早安怎讲？
1: 我三不五时啊，就会讲啊，拢听袂知，我得安拢搁搁倒。
0: 啊，你遐是讲，唔是听吼？
1: 唔是唔是，
0: 就是干那啥咧说安尼就对。
1: 晓晓晓晓。我
0: 哦，这足济人真正就是袂听，啥咧说啊，唔知要安怎啊？医生，互医生检查，医生啊找无找无症状，食无症呢，啥无症呢？
1: 啊，我得过去诊所啊，去包药啊来食，啊，食嘛是同款，
0: 嘛是同款吼。
1: 系啊
0: 系啊，食真香，即马食一个素食啊吼。
1: 有啊，
0: 你讲过来，你食真食了那好。
2: 王啊，王不要改啊，这个王有效啦。
0: 哦，我讲了，讲了到第二天暗地呢吼。
2: 哦，一些哦，啊，抽掉一些吧，就那嘛唔打
0: 半尿。哦，你来背光背条，你安尼危险，侬栽落来呢？
2: 啊，即马食真香哦，早起五粒，暗时两粒，
0: 吼，
2: 哎呀，
0: 啊，这情形改善啊吼，有差吼，
2: 有差，
0: 哦，安尼改好，
2: 别偏来炖嘞，
0: 安尼阿弥陀佛，有够好，吼，安尼种果壳果仁，广告，你讲你情形食了哪好？
3: 最近拢食了那个鱼呐，我拢有正常的食，一天食。三
0: 拜，啊！你食
3: 三罐
0: 啦？哦，啊！你食三个月盐嘞？啊！你即马来阿丹妈，安怎？
3: 拢 OK 啊？
0: 啊！你较早听，啊！即食是三个月来无食哦？
3: 无，
0: 安怎？
3: 哎呀！
0: 啊！你讲你还这样食真香，看你老爸食了好，对你老爸食的哦。
3: 哎呀！食不了，我食无，当得少啊。钙好物件，
0: 钙好物件对。哦，我讲有当下吼，咱的阿丹妈遐一挂血管啦吼，迄血咧未通的时阵，塌掉对我哪会疼啦？塞嘞，卖讲完全塌嘞啦，嘿，都会听啦。啊，你若串路过，你这阿丹嘛就轻松啊啦。真侪人拢唔知这个原因啦，啊，拢甲婆婆这一次听也唔是头路啦。啊，你继续吃哈。嗯，一卡巴是海海的，手巴是海海的。啊，那头压起来像安尼，跳丢丢时阵吼，啊，你头要哪海？你遐害人当作咧起动诶，对不对？迄种面油面夹，一听咧到底面油面夹，工课也袂做啦，饭也袂食啦，有无？听个心情压杂都有咧，听个舌头都有咧，有吼？这食之前来传上理想啦，真正有够紧诶啦！我看着讲阿王耳根骨规支叫啦，吼！阿爸酒喝喝，不要看这菜瓜，这食之前来吹都有效呢。我甲讲，因为咱迄。进行专门咧走迄条细条诶，你讲啊，做者产品人也食循环，啊循环都循环咧，看是通大条啊，通细条诶咧。你若通大条，伊无当通细条诶咧。啊，你若通细条诶呢，啊通大条就无问题咧。嘿，又啥说又个就通风系都穿过啊，个大条算啥物货，对不对？哎呀，小菜一碟而已啦。所以你若是吼要甲咱规身躯下即个血路拍互通。对头到脚，规身躯吼，行到地就窜到地，通到地。咱的这个经络也好，会当放轻松放。人讲会当像人讲咧透经络，互你安尼透开了，你就松啊。无啥啦，你要走用按摩咧，对不对？是啊，吼。所以讲要咧透经络，互咱规身躯疗灵的轻松，这款情形就是真正上好用的。爱食，枕头要插麻，这也拢介艰苦。所以你的一个原则哈，一个原则，酸、抽、疼、麻、痹，哦，酸、抽、疼、麻、痹，痹，有这种不是麻是痹，一种痹嘛很难形容哈，酸、抽、疼、麻、痹，拢总那个食一罐进行就对啊啦哈，好来啊，咱进行一罐是九十粒，2000块，照三顿一顿个食一粒，一天三粒。啊，所以拄好一个月份哦，吼，一个月份，嘛想想的吼，一个月份开2000块嘛是上的，嘿嘿嘿，对啊，一个月份开2000块，就会好的啊。你像咱个阿姐讲，伊落较早唔怎食真香，走去病院房住一支写2000块嘞，真的啦。所以讲，咱那直接食一个月才2000块，经济又实惠啦。啊，重点是真正有效，所以你开的钱特别冤枉，对不对？来。啊，咱真行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做客店面，老多老机啊，老阿公买票头，嘿，一个健康阿公健康阿妈的体质，大伫个客啊挂顶，遐真足看一个哦吼。啊，那无看到这对老阿公婆啊，伫客啊挂顶吼，你得甲头家洗咯， 你甲换一罐有打，留得留起飘头啊！哎，啊，若当着有人咧甲你转回吼，你无转去咧，你若真正搞，爱甲转转来咧。你甲转回吼，我要来甲阿君咧讲，搞的人爱甲转倒转来，知影吼？好，啊那对无清楚、无详细、无了解，大小妹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者，拢这里免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二七九个卡两边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购买，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界的门的乡亲都不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颜值色。那个姐阿姐，哦，咱到底黑了啦，高雄啦，陈妈妈啦。大家也卡来了，阿君啦，我要听你唱一首石头的暖戏啦。也唔知歌名，大家哦，卡讲我要听你唱一首石头的暖戏啦，一条歌啦。那恁我知你讲第二首啊，一定爱我唱伊啦。讲嘿呀，就是要爱你唱啦，安尼好啦。我拄啊迄阵，也比较是公布冇外久关的一首歌，嘿，无种人请你离开啊，所以这是 CD 哦，我即摆播 CD， 唔是我本人唱的哈，也是我本人唱的啦，这是不是现场的啦，这是播 CD 的啦，好，来台到电视听多少哈，无种人请你离开。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谢你。

欸，助理啊，最近不是那个网路吗？网路有一个神棍啊，半人羊啊，讲是这的，迄落这讲的机哦，吼，吼，是吼，是哦，嗯，最近嘛伫个迄个。一个网路啊，哦，量足大个，啊报啊，转传啦，啊嘛加报的一个闪书啦，伊迄敢那讲是这顶的机身啦，啊古，我都唔知这是变哪讲，我看迄个卡小公安尼有遐侪信众啦，要气死啦，我讲啊这看。到底查甫啊查某的呢？伊拢查甫，伊拢穿查甫人的穿衫，好拢是查甫人穿衫。可是感觉又没有那么绵呐、啊。啊，但是佫无做囡仔迄种的油啊，哦，佫无做囡仔迄种的水啊。当然我嘛无做囡仔款呐。我说讲啊，这得半人苗啊你啊。阿哥呐，半人苗啊，我你这讲半人苗，少年听无啦，嘿啦。哇、哦！啊，这一看了半人苗啊！哎、欸，我大老母入去甲看内底内容吼，讲伊阁有娶某，伊有娶某的呢，那会当作真正是查甫人呢？啊，其实伊是查某的啦，所以我唔才看半人苗啊，就是安尼。哦，我头小小讲，靠腰这个人后在条挑起风影哦，这个脚脚有在条掀起风浪，我来厉害嘞！真正，我即摆老是咧做啥，他可能想啥话啦。好笑是，我孙阿哥讲，他还很多信众哦。讲一个做者信众诶，我讲啊，这个真正有人甲信，这动作信甲拜哦。恁送十里嘿，恁袂记得呀呀啊！送七粒哦，好七粒哦，送十粒诶，代志袂记得哦，讲会发光，弄会有啥物神通，骗迄落假鬼假怪，骗人唔捌诶，真正有影。你看，迄自古以来，甲进这种拢袂断吼，啊，这种人拢袂死准哦。他说他在开车，不方便。啊，我得拢有当想想无咧，啊是安那有人会信呐、啊？为什么？为什么啊？所以我今日讲这段内底迄历史吼，有讲一句话，我好吼、哦，我真正该按100个赞。伊讲一句话有够中肯的啦，来，咱即摆听，来听哈、啊，听老周的故事啊。这个老周哈、哦。提着个公事包啊，来到一间律师事务所，一个坐落了后吼，伊就对公事包啊摕出一纸吼，一沓搞搞搞资料，放伫桌顶。啊，这份资料是伊甲伊某冤家的对话记录。所以律师长问：“啊，你今仔来找我是要讲离婚的代志哦？”老周就点头讲：“嘿啦。”然后老周又搁讲，啊，其实有一个问题吼，比离婚，让我搁想较袂通啦。好，有一个问题比离婚更让我想不通啦。啊，律师就讲是啥问题啊？老周就苦笑啊，为什么伊就是某啦？为什么伊宁愿相信一个熟识无外久的大叔，嘛唔相信对伊做伙生活十几冬的我呢？所以故事的开始就是在几年前，因某去有朋友就去参加一场的迄个什么宗教举办的讲座啦。自本因某是无爱去，比如讲好啦，无你陪我去看卖诶，袂得啦，这真正人讲贵咧看啦，真正看，嘛卖去就好啊。即马一个去听，煞愈听愈入迷啦。后来开始固定哦，就叫哪个咪讲去道场好。有够准时的，读册都无遮那认真啊，足准时去道场听。啊，即摆听到到尾啊，捐款啊，做志工啊，拢走第一名的。啊，一开始吼，老祖是无当做一回事啦，伊想讲啊，太太买宗教嘛，无啥物大不了的，对不对哈？啊，头幸运买啊落那道场，这一时一度尔啦，应该过一阵嘛得领啊。结果并没有呢，没有哦，
不但并没有哈，厝的工课，所有的工课开始慢慢拢摆伫后面啊，也就是伊道场上重要，是摆第一名。啊，厝的有啥物代志，摆伫后壁面。囡仔功课无用通看，暗顿无用通煮，假日无用通陪家人。但是啊，道场的活动怎样都有时间人去，对安尼。后来发生个代志，搁较麻烦。伊讲疫情哩一冬啦，大叔吼讲疫苗有问题啦，因某就坚持唔爱互囡仔住啦。两个人为着这件代志呢，唔知冤偌济白未晓得算啊啦。这个老叔讲，我讲的是医生的观点，但阮太太讲的是大叔的意见。我讲的是科学，阮太太讲的是能量啊。我讲的是风险的评估，阮太太甲我讲宇宙的法则啊。所以最后上嘛说服不了什么人啦。伊无奈对律师讲：“律师啊，我是一个工程师呢，嘿，我知。啊，一段时间我第一摆发现讲，原来合理真正有极限呢。律师讲安怎讲啊？伊讲。”你要想，我会当算桥梁啦，哈，桥梁的承载，我会当算结构的安全，就是算不出来为什么性水会比疫苗较可靠。人家讲叫做浮啊水啦，哎呐，还用放浮啊鱼啊，对啦。我就是算无哈，迄、那个浮啊水既然比疫苗较好用啦，就安尼无偌久，我莫开始。买各种加持过的物件，比如讲加持水、加持米，就是讲阿家的迄个大叔加持的物件，结果效果如何啊？迄、那个老祖公我唔知道，啊你无食吗？收贵啦，唔敢食啦，收贵唔敢食，两个拢笑出来，你知影无吼？啊，其实老祖公真正压垮他们的哈，是顶个月因某真认真改，真认真改讨论一件代志，讲其实这代志我拢可以当忍受哦。老祖公真正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的原因是，你敢知影？迄、那个顶个月竟然搞参详啥呢？我要把这间厝关给老师做道场用啦。啊娘喂，嘿，律师听到这有啦吐气呢，讲，你某是咧滚孙笑呢，讲，律师啊，我嘛希望伊咧滚孙笑，但是伊是讲真诶哦，认真的啊。啊，所以律师无着急跟伊讨论着即个夫妻财产，吼、哦，即咱讲夫妻诶，即个财产要哪分？吼、哦，诶，也无讲先去讨论夫妻财产剩迄个治下的一个处理吼，等、哦、等是问伊几个问题啦。伊讲吼，第一摆去参加活动的时阵，大叔有直接甲恁某迄个讨钱无？伊讲没有，啊有一直鼓励伊相信家己看到的、听到的是对的无？迄、那个老祖讲有，安尼就不奇怪啊。所以一看到律师哈，伊就讲：“呵，我讲到这一观点，我那就好奇，看律接下来律师要怎么讲。”律师讲：“哦，真侪人以为世间上上界珍贵的是金钱，或者是物质。伊讲其实拢唔是。伊讲上珍贵的，就是一个人的判断力。”讲到这，等一下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要搞电台工商服务者，稍等，再个倒转来。

0: 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8: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9: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哦，
11: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嬷100分，
11: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3: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13: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才咧讲吼，人律师讲一句话吼，讲其实吼，真侪人当作世间上上顶贵的是金钱，或者是物质，都不是。伊讲上顶贵是一个人的判断力。伊讲因为只有一个人，一个保有家己的判断力，别人真歹影响伊。一个人保有判断力，别人很难影响他。但是一旦把判断力交出去，后壁面就要交时间、金钱，甚至人生的重要决定，这拢交出去。所以你若讲一个人判断力就交出去了，时间、金钱，甚至人生这种重要的决定，我告诉你，出代志是早晚的代志呢，早晚的事情，没错。所以说判断力很重要啊！你一个人的主观就是说就是我们的意志力有够强，邪魔鬼怪很难打入你的心肝来的啦。这我都把我的经验谈，我分享给我们的线上的乡亲去，也是有朋友跟我去听啊，甚至说要去问书啊，爱书啊转一堆啊，一波落索啊，
1: 好，麻烦你
0: 啊！我笑心肝来呢，你敢知呀？我讲，我这种鬼话你也编得出来？啊，你像别这种鬼话编得出来，唔多等着我，我感觉讲伊是鬼话，我不相信。可是，一既然有信众，就是他的鬼话是很多人相信的，不是吗？哦，我比如坐我去，迄、那个阁足有名的呢，迄伫电视出现的呢。好啊，然后什么会恁知影吼？好哟，啊，给你转呢？转讲迄个，我完清债主，甲对咧心灵呢，因为我这部来做者新朋友咧听。我这完清债主对伫我的心灵呢，啊，我真世人吼，就是迄个害死人情人囝呢，嘛不算情人囝啊。讲我真世人是韩国人啦，讲我的翁吼做足大个啦。类似像义丁类的就对了啦吼，啊，我就是迄个大某吼，啊未生啦，啊人安娶细姨啦，啊你未生，啊刚开始细姨囝呢啦，讲我刚开始细姨囝，哈哈哈哈哈哈！哎、欸，我即个你讲，你特别笑出来，我知影，啊好笑无？阿公哦，完全记住对我的心啦，所以我爱化解啦。啊！我已经彻底心怪，但是我要看伊化解，就是讲钱啊嘛哈。我讲阿叔啊，像安尼要解偌济钱啊？伊讲你这严重，你这重，吼药种重，所以咧做量红惨。我讲偌济，敢那唔使搞讲八万啊十万的款，袂记一个啊。所以不然你要听一个险倒向呀。哇！我只是讲，原来钱就是遮好赚的啦，哈。不怪师傅啊，再是念经，暗时梦境就是安尼啦。我好妖笑哦！哎，做什么的？我问什么？讲八百，我讲说实在联络无，我甲师傅讲无，我无钱。哎、欸，算了，伊也要对到一对吧。我一个来用，差不多啊。啊，得一块六六哈。最坏也是这样子而已啊。啊，所以也要搞啊。没给他怼的，给他怼吧。哎呀、啊，我有个跟班的也不错啊，对不对？你干嘛？所以我说这代志你就给他往另外一个方向想啊，哈。对啊，有个跟班的也不错啊。他怎样害你？啊，你这边是要累死也温暖你啊。好，他在害你，可能不是几年之后投胎嘞。可能永世不得投胎，可能还会被打入阿比地狱呢。嘿，真系派阿比地狱呢？那啥子？你讲鬼会害人，鬼会当凊彩害人哦，嘛袂使哩呢？嘿啊！哎，拢我来讲啦，反正我讲一个人吼，你的意志力够强，判断力够强，真的，别人很难影响你啦。这个律师讲的真的很对，你知道吗？是啊。所以即摆律师来讲，啊，你有试着跟恁某讨论过这代志无啊？老祖讲有啦，啊，结果嘞，结果，大家问吼，问到后边吼，伊答不出来，拢讲吼，我就是执念伤强啦，我业障伤深啦，我层次无够啦，所以我理解不了啦。 律师嘛，听个爱笑。律师讲，安尼啦，伊就问你一个问题啦。为恁家的冷气歹去啊？维修师傅来修三遍，拢修理袂好，最后甲你讲，唔是冷气有问题，是你的业种受冻，所以冷气才袂冷。老师讲，我等那个拜伊，迄都爱换师傅啦，对啊。如果你的车也袂叮当啊，修车厂找不出原因哈，发不动嘛，就修车厂找不出原因嘛哈。最后甲你讲啊，你的业种受冻哈，所以讲你的车才会歹去，那你会怎样？讲我直接走人啦、啊，听你冷笑话讲对啊，你看。所以，放伫个修理车、修理冷气这事情上，大家拢知影讲，这种讲法是站不住脚的嘛。这种就是恶言乱语、鬼话嘛。啊，但是就是有人听入去。讲但所以，你说讲有一挂话，只要换一个所在讲，换一个身份讲，再加上一点仔神秘感，听起来变更有道理啊呢。就变得很有道理，对不对？啊，所以。伊即下律师甩了个门，啊！恁这间厝头期款送出来，讲阿阿婆做伙出来，啊！房贷嘞，房贷上缴的，阿嘛是做伙缴啊！阿囡仔上照顾大呢，阿嘛是做伙啊！所以律师讲吼，啊！我就真好奇，我就真好奇的呢，我很好奇呢。记得你们这个家是你们花了这么几滴建立起来，

你白话咧，我真的也没有办法想出一个所以然来。伊起码是头壳甲你烧烧，你就讲去安尼呀？真正甲你烧头哦？啊，无哈，可能总袂想混，你又砍你安尼，我想拢无呢？你想拢无诶？哎，头烧烧的讲伊的款啦，嘿啦。所以，他有时候人不是因为信的宗教而影响，是因为伤过相信某一件代志，所以慢慢放弃怀疑。真侪人就是花了大半辈子，真正伊就是咧，就是咧找讲能够救赎自己的人。袂记你讲，伫你身躯边陪你熬过风雨，扛房贷带孩子，只这个人就对，你就是忽略你身边的人。所以讲，灵山无挽救嘛，佛在灵山无挽救，去深山啦，来去倒一个啥哦，要求神问佛，哎哟，迄足厉害，足有了，迄足厉害，足安怎样，都安怎样。我讲拢唔免救啦，佛在灵山无挽救啦，菩萨就伫恁兜啊啦。活菩萨本来就在你们家了，啊，你要去哪里求？你在求什么？对不对？啊，你留人牵着你呢，在求什么？今天廖广刚是不是？迄陪你打拼的人就对了啦。哦，恁某恁翁同款呐，你们怎么组织这个家？怎么扛过所有风风雨雨？怎么有现在看到的这一切？一切拢是恁两个人来的啦，拢恁两个人迄个打拼来的啦。伊身躯边的人，就是救赎你的人啦，忙啊戆啦，对不对？哦，啊拜拜拜，甲空暗去。哦，啊恁兜迄外婆，迄个厝的外婆杀滴的是安那？搁去咧拜拜啊！啊，我求菩萨啦吼，安怎安怎都安怎。我讲啊，你拜拜拜到虔诚啦。啊，其实你啥物物件好诶，拢对神明面头前去啦。哦，拢供佛啦，啊钱拢乌乌安尼供，讲供佛啦，都毋是干那钱啦，都迄落三星四个啦吼，啊无就是大把大把大把的金钱这样子捐啦吼。我拢想无，你三星你三星四个咧供佛，你对恁老爸老母。哈，哎，食穿你够关心过？食好食歹你够关心过？对不对？问你家己就好，有关心无啦？系啊，啊你讲啊，你迄个老爸老母吼，那咧，甲你伸手甲你讨一个钱，还是讲开嘴咧甲你要甲你摕一个钱买一个啥货？啊买买遐啊，食啊老啊用用遐啊，啊欠诶话，对老爸老母即个声少，啊结果咧？迄庙师啦，讲啊，恁这信徒啊，哈，恁得爱讲，恁得爱关心啦，啊，偌济拄偌济佛祖保庇恁啦，哈。而且看咧，伟大耶稣咪同款，十万、二十万拢寄出去。伊个目睭拢无念者，啊，老爸老母啦，你甲你寄钱过来，乌乌样，有安尼无？恁若真路线上拄啊，互我讲到遮啦，家己检讨看嘛。若真正我讲到这吼，哈。赎罪 ，Stop！ 你搁继续甲大把大把的钞票往那个你落佛寺去送个这人就对，来，甲家己讲奖金以后 ，Stop！ 那今仔你会当清醒，我讲我今仔讲这你来当清醒哦，大家已经性格真正已经迷呀、戆去呀、笑呀，这就对了吼。敢也用像那种卡类敢讲清哦。欸，人我有当时讲，阿咧，我阁讲到一件呢，我又做了一件功德了，真的，把你们拉回来，好好重视一下，看清楚身躯边真真正正关心恁的是啥物种人就好啊啦，啊，真正有影，啊，好啦，听歌听歌，东山再起哦，嗯，欸，我看下这三点的，啊，咱在。哎嘛是东山的店吼，咱住东山温和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咱大家到底收听下，多谢。

0: 哎，谢谢，感谢。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
1: 我的四肢菌呢是很巧妙的，比菲德氏菌它是长在大肠，它是比较厌氧的环境。鼠李糖菌呢，它是比较在小肠里面。嗜酸乳杆菌呢，它是大肠小肠都可以。这四肢菌呢，它是经过我们多年的临床经验，还有适当的配方比例，让小肠大肠互利共生，才能把疗效进一步提高。
0: 哦，你看咱的这活力秘术不简单哈，四肢菌就是咱许廷元医师。以嘴上一直讲的，嘴巴讲出来的这四支菌，什么菌？就是迄个嗜酸乳杆菌、比菲德氏农耕菌，还有鼠李糖乳杆菌，还有副肝乳酪杆菌。因为这四支，好、哦，这四支，啊、哦，这四支菌，有的在小肠，有的在大肠。比如讲嗜酸乳杆菌，它就在大，伊就是够大肠的。好啊，比菲德氏农耕菌，这嘛是够大肠的。啊，鼠李糖乳杆菌，这就是够小门的，哦，够小肠的。啊，迄个副肝乳酪杆菌大肠小肠拢顾着，拢顾着。所以咱本地就是要顾爱做伙顾，袂使动头轻，吼，袂使动头轻。你一旦动头轻，就变成啦，咱的效果就无法度做到100%。咱讲就会有漏网之鱼啦，对不对？哈，是啊。所以大肠、小肠。互利共生的原则，这是咱许廷元医师伊的理论呐。大肠、小肠要互利共生，就参像咱人，每当单独吼，就是单打独斗，咱一定爱有卡手干到三个，咱才有力的，对不对？所以古早人讲一句讲，小饭食较有影，就是安尼啊。所以互利共生才能发挥最好的效果。所以拄只咱咧讲着。迄、那个阿达玛孔古力的问题跟肠道有关系，所以你看，连医生也都是鼓励咱的是顾好肠道，好啊，顾好肠道，当然的是益生菌来才是上盖好的。所以讲，其实平常心讲吼，咱乡亲好朋友，知影讲，咱足侪毛病是对咱肠道衍生出来的。啊，足早的，咱要过好肠道的，其实咱那边讲起来，在都会区的人才有这个意识啦，好、哦，才有这个意识嘛。啊，所以假益生菌不普遍，不普遍。我真侪人家，但是你讲只也比例原则的对，并不普遍，好、哦，并不普遍。所以咱爱把这个观念去推广，和咱乡亲都比如只爱讲假益生菌足重要。所以推广这几年来，这几年来，咱得到效果了，就是看到那个数字了。咱卖公笑的那怎样讲益生菌呵？你们咱家阿爸阿母啊，马扎公，哎呦，讲益生菌呵，爱甲等啊，爱甲咱等啊饲好困。尤其咱老啊，咱的胃肠功能歹啊，你要甲好困饲起来，歹食歹困歹放。连讲那个无一个设计嘞吼，去红个爱个键爱个灯哦，啊，这些真正等那到要去卡村去得力啊你啊，好，马扎讲足重要呀，所以拢会知影要行食，食咱的活力民宿啊，哦，拢知食活力民宿，啊，所以除了安尼，例如啊，咱甲肠道的一挂垃圾的粪扫会当改迄个排掉，咱人特别生头发不会甚至呀。伊刚文心老师讲，肠道其实也嘛是会生产着即个啥迄个多巴胺呐、啊，就是咱咧讲快乐元素啊哈。啊，你多巴胺即个快，即个多巴胺一产生，你的肠子快乐了，你的阿达玛特别怕干了。你听无？你的肠快乐了，肠道快乐了，你的阿达玛也不会怕干了。那这样子。不好吗？就好的呀、啊，咱得较袂食老，不敢食嘛哈，老人失智症嘛，食老才容易笑天特嘛，哈、哦，食来才来红挂白啊嘛，食老出去才来四界吹嘛，就干到怕玲珑啊，啊我要回家，我要回家，啊吹无回去的路嘛，是不是？啊，咱家的老的听阿公的话，这个活力民宿不是小朋友来吃就好的。 是咱老人家家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家好啊，你若讲咱七少年八少年，对，咱讲嘛饲好困，对，就是聪明的人呐、啊。啊，饲好困冇撇步啦，你得爱食益生质啊。啊，你爱食好的物件，好在困会当定根个大步啦。啊，要食啥？所以我建议恁高精雪利旺，来来泡泡的，来个配咱的活力敏素。营养素拢食着啊，咱的灵果精内底的迄个麦角固醇啊，其实也是咱肠道，肠道咱的迄个困足爱的一条物件，这是恁足侪人唔知影哦，嘛是咱肠道遐困，食着这项物件吼，也有咱会定根的大无，的一个原因哦，对不对？啊，灵芝嘛是上好的膳食纤维，没有错啦。所以讲，你的灵果精雪利旺，平常时来来泡泡准得啉，是顾好点咱肠道好菌，一个足重要的关键啦。安尼知吼？啊，活力民宿个食啦，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抓起店面老的、老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大无，千万管得去。多下乡那是别多的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富熊者，这里边客气，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专线，看嘛看看27992790800279279279个卡两边哈，来看嘛看看2799279，金门的乡亲会当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林安之师。来内沙爱河桥，这是咱住伫宜兰桃城，我路啊，甲咱所点播的歌曲，来带到就收听到这。

啊，现在人心讲吼，即个做事大人的吼，听起是拢免不了啦。啊，咱辛苦拍拼一世人，啊，要创啥货啊？啊，都拢想讲，甲钱留互囝儿是势无吼，嘿，唔敢。那咱嫁了的时候，嫁啦，相卡两点时阵，艰苦的囝儿是势啦。所以讲，这拢是人之常情啦。这是大人全大多数拢安尼想的啦。啊，但是吼。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过程当中，你若一旦予因养成着迄个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或者是讲礼情卖，你得要把财产分予施舍，都不会是好事啊。我来讲这翠玉啊，甲因人就好啊。哎，我那伫菜市啊吼，咧卖水果，拼甲真正迄，你也卖水果。你讲迄种提钱是，你种赚钱的速度是大风吹来，用风一来嘛，那要很辛苦赚的嘞，对不对？卖水果赚钱不容易啊，是啊，所以讲两个人啊，起早贪晚的，七早八早两个啊，我麻早早的要赶紧的去水果行批货，有诶无？安尼对，安尼辛苦打拼一世人，俭俭俭俭俭，甲古宅条买一间厝，甲买一块农地。所以讲，这个翁婿往生去了后，所有的财产都拢过伫这个翠玉的名下嘛。啊，翠玉啊，都敢那生一个后生娘娘，就生了一个独子，单超一个。翁婿过生去了后，伊就开始想啊，伊想讲啊，我的身上吼留一部分做养老金都有够啊，啊，其他的那个。老婆囝啊，其他就留给小孩啊。是不是讲啊？以后囝哪准做算讲常常无工课啦吼，上个起码无我有留寡财产，互伊会当过后半世人。比如讲啊，我都放互伊，伊若是讲拄啊有啥物原因，常常迄个头家死头咯，还是拄啊趁无遮阵，我遮钱会当互伊吼，迄个足够过下半辈子。但是咱来想，如果你即个囡仔。伊那是安尼欠欠啊用，欠欠啊用，那当然是有够的呀。但是如果伊来甲你挥镭开的时阵呢，三代连接一代开工呢，翠玉啊，你拢没想到这哦，你拢没想到三代连接一代开工这个代志哦。好，所以讲，等甲翠玉啊嫁了，伊这后生就开启了阔少爷模式的生活啦。哦，要只特斯拉呢。好啊，大刚好咧困，伊就睡到自然醒咧，怎啊唔去做啦？恁母后放下一钱哦，也知噻，我是做王八蛋的你啊！怎啊咧伫困到伊就自然醒啦，困到自然醒的啦。大刚若无过头，你无看到伊人啦。好啊，下晡哥一个朋友踮厝拍牌啦，啊，牌拍耍了后，暗时啊去夜店啦，饮酒啦，把妹啦，通宵达旦，大刚都过着即个纸醉金迷的生活啦。啊！不过伊哦，身躯边拢唔惊讲无朋友呢。啊，钱本少爷咧开，什么不缺，什么最缺，就是不缺朋友啦。嘿啦，本少爷我就是不缺朋友，说不定讲伊这朋友拢是叫做酒吧朋友啦。大家知影讲伊的白 game 哦，所以对于身躯边绝对一定是有通吃香喝辣的，那没问题嘛。所以你也想啦，像这种生活，因老爸老母放好伊遐钱，会当开偌久？来，互你想看嘛，能够花多少？无偌济呢？两三千万真正较无了了呢？无大钱开始负债呢？甚至家己住迄间厝，佫较袂掉去呢？使你无迄恁母啊，恁老爸拍拼，你敢知影？较拼迄间厝呢？啊，真正有遐败家子着，真正较败去啦！有影阿君夭寿哦。我安尼，做甲要无命去的，你较趁嘞，啊，就安尼，啊，甲白了了，连迄间厝都买去安尼。哦，啊，厝边知影了，讲王土地公夭寿哦，啊，翠玉当时留遮济财产，过来千万的保险金，竟然去哦，即个费率后生总甲开掉去哦，真正三代连接一代开工哦，是啊，三代连接一代开工。
我是讲因这个学生，厝边伊要困地啊，差袂困地，那无通困公园啊，啊无得做流浪汉呐，是不是啊？对不对？啊，只能这样了啊。反正连睡厝的钱都无啊。啊，身边遐朋友嘞，靠腰啊，够朋友走了了啊啦。所以你就想啦，留给子女最顶级的资产啦，不是金钱的数量啦，这点你来清楚啦。老好囝上好资产，不是留偌济钱，金钱数量就是讲，不是留偌济钱，是爱留好管理金钱的能力啦，甲独立生存的本事啦。当当父母，你只要源源不绝吼，提供伊财富，但是你都无教伊。要有理财观念，或者是你要有管理金钱的责任感嘛，对不对？所以讲到尾，这囡仔是谁？伊就无谋生能力嘛。啊，哪个顶底了笑掉的，对不对？哈，好，幼儿跟母龙的，连咪嘛无聊了，三代立足的一代开工啊。所以无跟你讲，咱定讲迄个啥，迄个曾国藩咧讲迄首一句诶。我常在讲话，恁到底恁是有学起来吧？哈，子若如我啦，留钱做什么啦？子若不如我啦，啊，留钱做什么啦？哦，啊，你听有吼？那真正这个灾情的囝，你免老财散落去，伊家己在兵备，伊家己都有在当兵备。啊，那是无路用囝，无再就从你遐厉害，无路用囝。你来放较侪，互伊，伊台湾三代就接一代，甲伊开工啦。所以就是咱拄只来讲个，伊个老好囡仔上好个资产，唔是金钱数量，就是讲唔留偌侪钱，是爱留互伊管理金钱个能力，甲独立生存个本事啦，这上重要啦，吼。好，谢谢，看咱乡亲都表达做分享。所以收听这部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来哟，阿姐妈要来听这首《卖萌阮的命》，阮的命，这首《卖萌阮的命》是卖萌阮的命。咱带乌来的玉珍，跟咱说点播的歌曲，来，大家到底收听哦，到这。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九现场所进行是礼拜九公布版团连线，大家来一回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来个进阶广告的哈。碰不爱上电，咱有会啊哦，用个进来拢一路走进去啊。二十岁咱就想要制作啊，以后诶每十五档，吼每十档伊就流失15%，每十档流失15%，每一档流失15%，所以你来以这个趋势甲算落去，你真几岁？你的碰布啊，点个冲几趴，挺好省呢，这叫挺好省呢。好，你家在吼克雷恩博士吼、哦、去找出着这个辅酶辅效素，把咱的碰布啊充电。那无食吼，迄较早讲带性命是无有意义呢。迄人看看天，就是讲看运气运气的啦，嘿啦，看讲运气运气，迄落甲天公伯啊照命的啦，那无。哎，拢七少年、八少年的娶伊咧，啊，所以人嫁啊，唔嫁嫁带什么查甫人啊，啊，特别袂做你嫁是要去食盐对不对？啊，人嘛卖娶着带什么诶这个查人啊，啊，诶生会翘伊呢？较早也无像讲这种破房，啊，定定啊，你碰破无迄个力是要哪定啦？当定啦定啦，就是安尼啊，啊，你碰破无力，你嘛定无力啦，迄娶伊呢？那是今摆讲讲有破房哦。啊，无较早，那带这性命，叫咩生拢跟以前啊济呢，介恐怖嘿。啊好啦，啊所以讲，哪吒讲这个天地所设，咪地主所给，咱得到一个会，这个电流是咱得爱补充啦。啊，得有这个秘方食，你得爱食啦。你唔通真正叫安尼靠靠来啥动作来靠，一天过一天，一天过了又一天，身躯无洗得转转身。啊，你一天过一天安尼放乌戏，我感觉足无彩啦。时间会请人啦，甚至时间我来害人啦。你若咧真开始看你，我想讲我来食 Q， 五档十档伊就去请起啊，真正就该抢起啊，就该抢起啊，人工精血量搁个赚落去，好，真正迄个本地的，迄个要死要死的排两道米吼，啊，行路安尼也穿平平啊吼，啊，爬楼梯也穿平平啦，啊，从下面回拢穿平平，哎，怎嘛咧，像个牛的啊，烧袂掉啦，哦哟，像个牛的，像个鸭尾拔袂掉啦，我要过来接倒啊。水啦，好啦，祝你啦！下出你拍拍照，表示你身体还够足用的啦，哈！唔通带现金命，带这性命你都无在掉啊啦，吼！好啦，啊，所以咱 Q 爱食哈，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的老机啊，老安公不爱票头，爱看有搭无，才要关掉去。多少兄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爱跟你服务高，互相这免客气哦。供电一百专家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空白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个看两遍哈，空白空空二七。9279，今晚乡亲那边会等到山外仁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来转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紫色。

0: 啊，刚才嘛，要看咱乡亲，不是 goodbye 啊！这部全部有着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王官耀维他跟得力金星八兆元 QNB 活力民宿啊，里面说老的老爷和这样子，聊力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就咱乡亲的朋友，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多赚钱。咱明仔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3: 得力环保卫生纸，
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讲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耶、yeah, ，不用煮，
1: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打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他干苏鹏阿哥互联苏富二代，不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为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1: 哎。今天是星期一不安的鸡子又比对不
0: 对啊，六月底了
1: 鸡子又比
0: 今天摆的杯今年度的下半年度被开始了，七月会被开始
1: 了，哎呦，七月也要暑假也要暑假了，
0: 今天拜这个拜过这个高雄期就是因为这个好的关系休停班停课一天嘛，结果呢反而在网络上一片不是一片欢呼，有人开心有人哀嚎，哀嚎的是什么呢，那个学校的学生因为那是上礼拜五26号是那期末考，他们要期末考考完开开心心的去迎接暑假，哇，结果现在期末考因为放假的关系要延迟了，就看各个学校要针对先不要让最后考这个期末考来做一个补考的这个动作啦，所以这个月开始这个礼拜开始就要放暑假啦，
1: 是的，哎，阿云考试安怎，不会安怎考试，
0: 每间学校自己处理吧。
1: 各补考的对
0: 了。对啦对啦对啦，我没有成绩啊。
1: 来节目一开始，咱先来一个脑筋急转弯。其实这嘛不是急转弯的问题，很震惊的问题，足正经的问题啊！来扑给他克里一个吼。有人用1000万买一间厝，哈，1000万买一间房子，后来呢，他用900万卖掉了，哈。后来他又800万跟那个人买回来，安尼，结果安尼是一起谈那些料。
0: 800万嘛，
1: 对啊，一出是一关得一倍1000万啊，然后买啊呢900万买去，买了买啊一个用800万个甲买倒转来安尼。
0: 他第一次买卖的时候就有损失100万嘛，第二次买卖他没有赚啊，他们哪有赚？那就是花800万，成本还是800万啊。
1: 成本什么？
0: 他第一已经买1000万的厝嘛，一开1000万开起嘛，最后伊卖到800万，伊的了一百万嘛，
1: 然后伊个改800万买倒转来，
0: 买倒啊，那伊就无输无赢，
1: 无输无赢吗？
0: 对啊，
1: 是安尼吗？是无输无赢吗？第一遍买得了100万啊？
0: 没有，
1: 对，我刚刚一起撩钱，嘛是赶快撩100万。
0: 没有，他取得这个房子的成本，他取得
1: 是1000万。
0: 对啊，对啊，刚出1000万嘛，然后他卖出去900万，他
1: 就是亏100万。
0: 对啊，他亏100万，他手上还有900万啊。
1: 900万。
0: 可是他现在又要再把那个房子买回来啊，只花了800万，那没来啊。
1: 就是900万啊。啊，他跟他最早1000万买，还不是亏了100万，对不？
0: 哦，对
1: 哦，对哈，哎呀，我就伫网络看了这个问题，我讲应该是安尼嘛是了哦，吼，你爱甲你第一遍买迄落个嘛，所以这个房子是你买个。
0: 他花出去1000万的现金嘛？
1: 他1000万买，
0: 只拿回900万，那就损失100万。
1: 对，就损嘿，
0: 损失100万。
1: 对啊，对。
0: 后来这一次没来啦，但是他前面就是损失，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对，所以老贝个买倒转来，你是讲
0: 后来那次没来，
1: 我卖你900万，结果我800万个甲你买倒转来，其实只是补。那个前面那个，
0: 啊、
1: 但是在第一个第一手的没有，
0: 他总成本是1000万，
1: 他还是亏100万呐，哎呀，什么什么些邱小辉也卖个
0: 那个不要讲，
1: 对，他还是亏了100万呐，啊，那无底无告，还是亏100万哦，好，谢谢。

热浪呢，真的呢，真正是热个吼，北坡地粗坑哦，吼，哦，对对对对，咱听众朋友吼，整个欧洲，即嘛是整个欧洲，扑街，你唔是讲恁朋友去迄、那个，吼、哦，奥地利、捷克、匈牙利吗？嘛是热到一个不行哦，哦。温度哈，我看我今天看哦，捷克竟然高温，这竟然刚高温到41.9度哈，哦，连那个丹麦啊，哈，北欧的丹麦的高温记录，哦，也破纪录哦，破历史记录，破了1975年八月份的时候，丹麦曾经有一个最高温的记录36.4度。但是前这两天丹麦的高温来到36.6度，又破纪录，而且是六月份的破纪录啊！丹麦连北欧的丹麦都这么热哦，不得了啦，哪里都热啦，欧洲哈。好，我看迄个法国哈。法国巴黎哦，那这两天我看你那个新闻哦，哎，有一间那个卖场，我们在百货公司啊卖场一开门，哦，参像那个做啥丧尸啊那哦，丧尸啊那一堆人啊，那看到出来这抓狂的丧尸哦，都一开门都冲进来哈，而且大家呢目标都很明确哈，就往那个冷气跟那电风扇那个柜位呢。抢啦！根本连看都无看，拢用抢的吼，用抢的吼。

0: 啊来，所以讲法国人哦也开始。
1: 等一下哦，咱头到迄个问题。
0: 唔对啊，
1: 不对不对不对。好，我问这个 AI 哈，其实哈是赚一百万的，因为贵点来当中哈，你开一千万哈，卖出哈，然后你搞百万卖出，你去账面上是赚，是不是少掉一百万，对不对？对不对？然后呢，你最后八百万买回来的时候，你九百万减掉八百万，你是不是手头上，就是多有一百万嘛，对不对？第一次一千万买，
0: 几千万
1: 买，
0: 没几千万，
1: 你花出一千万一千万买哈，然后你一千万买，然后你那个九百万卖掉，你是不是
0: 亏一百万？
1: 亏一百万，可是你手头上有现金，是不是有现金九百万？对不对？可是你现金九百万之后呢，你同样一间房子，你又把它买回来，是不是买回来之后，你是不是手头上有一百万的现金？对不对？对不对？对啦，对啦，对啦。九百万，你九百万的现金去买一个八百万的房子，扣掉八百万，你还有一百万的现金嘛？可是呢，你要想哦，最后会你出头你手头剩什么？你好像是算好像会少赔了一百万，不对，手头有一百万的现金跟那栋房子。所以最后是其实是有房子又有现金啊。你当初的一千万的时候，你只有一千万的现金嘛？一千万的现金跟一千万的现金去买，就是买了房子之后，你手上就零现金嘛。可是你最后买回来，你八百万买回来这个房子之后，你手头就多出了一百万的现金跟一个房子哦。啊，不，那时候那你几千万干哪？
0: 简单讲，那间厝变九百万就对了。简单讲，
1: 它价值是哎，就是你就多一百万的现金，又有一个房子
0: 啊，对啊，所以就是
1: 对啊，那房子你有你房子算资产嘛？你如果用资产来，你对啊，你如果用现金来看，对啊，对啊，对啊，
0: 一千万买厝啊，九百万卖去啊，卖去了又过一阵啊，伊用八百万又甲买倒转来，安尼。
1: 这个在股票或期货上面是，就是叫做低档回补啦，或高抛低接啦。
0: 所以安尼结论是安呢？
1: 伊的是有一百万现金伫手头啊，够一间八百万的厝啊。
0: 迄个时这个时阵厝都不要去计算价钱了啦。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它可能在涨或跌啊，所以你只是把那个手，这个就是这样子，我们迷失就是这样子，你把这个钱换成资产嘛。所以你哪对这个手机无清楚的人，你干嘛讲伊得被一直被砍钱砍钱砍？所以这个种你等于手上
0: 等于是套利啊，你得对了，
1: 对啊，
0: 等于是套利，
1: 对啊，对啊，你
0: 用这间厝去套利啊，
1: 对啊，对啊。对啊，你花对啊，你一千万，你拿回就是算赔了一百万。
0: 不要执着在那个多少钱。
1: 对啦，对啦，对啦。
0: 不要，所以呢，你要省这些，不要去执着多少钱。
1: 所以想到你能会当省的人，怎样讲吼？你卖快火头电管的绝对数字，你要想说这个你的拥有的资产是什么？这就是有钱人再去算的啦。所以你看哦，其实我刚刚我们从最原始的，好像七八万无，咱是给七八万的现金。七八万现金就是你也当开嘛。啊，不，你过去你一千万买的厝，你手上零现金。假设啦，我们用最极端的方式啦，你一千万你就全部压在那房子，你就没有现金流。但是现在你手上不仅有一百万的现金流，你又有一栋八百万的房子，嘿，你谈啊，对不？对不？系啊，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啦，
0: 除非你再卖，
1: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
0: 你是手上有了多了一，
1: 所以这个才是钱的真谛嘛。你钱你无，我都换这物件，你些物件黑的是死的数据啊，对不？你是后头来的哦，一百亿啊，但是你就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嘛。你就像黄仁勋，他身家一千多亿美金，可是他真的一千多亿美金的股票市值真的能够拿换回一千多亿的这个现金吗？不可能嘛！因为黄仁勋如果把股票全部卖掉，辉达股价就会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一直跌啊！对啊，所以这真的是资产的观念，我就觉得很重要。这个是很这个对，来讲是一个很重要。

0: 金流的一个转换，哎、欸，对吧？所以这个就是资金啊，资产的一个概念，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1: 就是说，除非你在房子再去交易。你再去交易哦啊，那个以现在的行情来供哦，这个就是后来你买的这个实价登录就是只有800万了哦。
0: 一句话做结论啊，
1: 原本最早买是1000万，
0: 钱钱没有不见，只是换做你想要的东西而已。也会用800万再低接回来，就表示说一该这样出嘛，啊不那我讲已经了钱啊，了钱个敢储备等啊，对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你有100万的现金流哦，这几百。爸爸，你让这就去来接，阿里够坚哈，被爸爸来出，你不能用账面那间房子800万的价值去看它，你要想说你手中多出一个100万的这个现金流啊，对啊。

0: 好、啊、来哈、哦，这个热浪哈、哦、席卷欧洲哈、哦，捷克哈、哦，连这个欧洲的捷克呢哈、哦，布拉格哈、哦，这个首都布拉格以北呢，这28号就昨天温度来到41.9度哈、哦，很惊人哈、哦，西班牙也是哈、哦，西班牙哇，够惊嘎惊人，西班牙飙高温飙到45度哈、哦，啊，造成212个人热死哈、哦，民众哈、哦，这个欧洲尤其像西班牙这么热的哈，这个因拢暗时才敢出门，白天都没有人敢出门，要不然都是拢伫树荫下，要不然都是拢伫海河水里面哈啊，在湖边河水哈。好啊，所以讲哦，这两天看迄个欧洲有足侪百货公司，尤其像法国那个百货公司啦，卖场一开门哦，迄个吼消费价跟他成为上市啊，你冲啊吼，好，这都冲起来，大家吼都是目标锁定哦，就是。冷气机还有那个电风扇甚至因欧洲人很多连电风扇都没有，所以这个时候在抢，因为已经都抢到都缺货，所以说变成要抢的，一大早就去那个卖场的门口排队。
1: 有一个旅居法国的台湾人他最近因为是旅居在法国嘛，巴黎然后最近拍的真的是法国人如何应付这种高温酷暑很恐怖哦，伊讲吼，包括本身家己嘛，因为住巴黎，住巴黎嘛，所以他晚上热到睡不着，因到马伯林去，晚上热到睡不着时阵，伊选择去看去大卖场，啊去看去深夜的电影院看电影，啊因为是重点不是看电影，因为处理太热了，
0: 去遐困，
1: 去遐吹冷气，结果呢，惨，大家都这么想，再加上本来他们法国电影院的冷气就没有多凉，结果就反正一群在家里很热的人，换到了一群。再去电影院很热的人，而且
0: 又闷
1: ，而且连在讲天气没练吼，一种就赶快去做，伊就讲受不了，他看了10分钟就赶快跑出来，包括这个什么麦当劳啦，大家去麦当劳的大卖场都挤了一堆，去吹免费去蹭免费冷气的法国人，所以基本这个热量真的是相当的严重，
0: 所以吼，大概这个很多欧洲人都开始吼要买电风扇。冷气，但是冷气因为欧洲的房子他们很严格啊，就这东西百年的那种建筑，好，一根闷不啊都可以安装冷气，所以有一款冷气哦，听讲哇，很受欢迎呢，有够欢迎吼，抢家拢吼，安尼抢家拢无会吼啊，这个冷气是中国制造的吼，中国制造，伊这种冷气是安怎呢？一直接开咧窗啊门，而且伊唔是像咱咧讲窗型迄种冷气哦，不用，你拢唔免挡，你拢唔免去挡的，你唔免。去凿壁，唔免去正康，唔免去吼这么深玻璃哦，你个玻璃门、玻璃窗安怎安怎去切割都不用，你直接个开咧。我看到那个冷气，这是真正中国制造，因为为了因应欧洲哦、欧洲的个百年建筑没有办法装冷气的哈，所设的这种冷气，伊只要插电就使，你插电啊，你个开伫迄个窗啊门，唔是规只开伫窗啊门哦，不是哦，伊有做一个迄个通出来帮啊，迄个帮哦，都转那个。个开伫个窗啊门花呢，这样就可以了。连窗户都可以不用开，不用动到窗户，不用打开，都不用去找孔哦，都唔免搁做什么装潢，拢唔免，直接就该，反正伊就一块通出来帮啊个开伫迄个啊窗啊门的迄、那个啊迄、那个啊做啥，迄、那个窗户的那个边啊讲迄个花啦吼，那个啊花边啊呢啊插头个插咧，安尼对。
1: 对啊，移动式的冷气机啦，但是移动式冷气机有一个毛病就是讲。空间如果太大，还是不够能
0: 就是只能你得坐
1: 你
0: 在附近啊，
1: 坐在边啊啦，
0: 地方附近啊吼。
1: 咱台湾人吹冷气吹到就很精明的，怎样讲？拎到成冷气吼，动手就重要。大客厅装小冷气吼，那个。图浪费电而已啊，所以法国人那个现在不是堪用，赶快救急的。
0: 我当下救急按吹起来，安尼阿伯人都用袂起了。我看一个少年呐吼，伊安怎呢？伊吼，伊讲哦，吹电风扇，家里电风扇吹起来还是热风啊。啊，伊就去坐咧阳台啊，啊坐咧阳台啊，窗啊门拍开，伊讲外面也热，里面也热，吹电风扇也热，唔知要安怎，规工坐立难安。伊讲安怎呢？伊讲。连他那个室内的那个洗脸洗手的肥皂啊，拢油去，室内哦，不是外口哦，放在室内肥皂都溶掉油去，安尼你就怎讲？ 我严重诶。
1: 我家朋友伫吼给对团去澳捷上镜头嘛，我爱的地抛这个现实动态，讲哇，我告了，我告了，我就请他说，请你简单形容一下有多热。嗯，伊就讲吼，足侪所在吼无冷气，嗯，哦，就咱大家知嘛，啊是讲啥冷气未冷，嗯，还有一个。没有骑楼哦，管是台湾人哈，对这个骑楼哈，他说很多地方没有骑楼，想要躲太阳都没有办法哈。你讲下晡的时阵上热哈，体感的温度应该有超过40度。
0: 嗯，对啊，因讲这几架哈，这个最近就是我都在讲一个这种移动分体式啦，哈，叫做分体式的冷气哈，原底一架是卖差不多合台币30000块。吼，今嘛呢？吼，今嘛一只变偌济呢？唱价吼，唱价哈变台币180000，啊，那个用唱的个唱无嘞，吼。好，30000块，本来30000块都买得到，结果抢货。今年太热，大家抢到已经没货，所以一架180000，大家嘛照常抢啊。
1: 对啊，对啊，哇，物以稀为贵、
0: 哦，真的嘞。哦，这好，澳洲人讲哦，经过这一次料，可能哦，大家会也尽量慎重考虑，还是要冷气哦。好。
1: 我觉得不太会了，因为法国人这么讲，好了伤疤忘了痛。
0: 因为有因为这热浪，我当时啊东西规缸啊，
1: 对了对了对了对了，
0: 所以有时候一拿稍微降温的时阵，他们就又觉得好像 OK 啊，不用了。
1: 今年是来的特别的早、
0: 特别早。
1: 哎、啊，不，通常这种吼，这里北非来的这个热浪、通常都是七月啦、七八月啊，一个礼拜至两个礼拜的时间哦。啊，因记得这段时间的啊，请假啊，阿伯找所在吼，就是去山哪来，对啊，去海边啊去避暑哈、然后玩等热浪一过回来，他就又没有那么热。但是这一次真的是很夸张。
0: 包括呢，在北欧哈，这个瑞士的冰河啊，哈，瑞士的冰河哦，今年一共提早3个月哈融冰啦、提早3个月，本来拢爱高尾混料再开始融冰哦，今年提早3个月哈，那个冰河安尼一条一条拢已经哦冰哦已经化为水哦化为水哈，所以讲哦冰河呢现在呢哦越来越少越来越少了哦，所以都变成了真正是冰河，不是跟它冰层黏黏哦来。所以在咱台湾还好啦，而且呢，随便到处都有冷气吹。

基本哦，在欧洲为什么那么热哈？在这因为这高压哈，强烈的热高压哈笼罩欧洲，导致这暖空气哈停滞的热岛效应啊，或者叫做热穹顶效应啊，已经连续发生了两个月哈，包括这法国、西班牙哈。意大利都是西南欧的这些国家，现在真的哈，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真的很恐怖哈，太可

0: 咱进攻个。
1: 哦，水哦，水哦，吼！但是咱的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啊，个维他干，吼，加好来分享哦，来哦，吼，听看麦，
2: 听众朋友心得分享，苏鹏，苏鹏，苏鹏鹏，
3: 今天买的苏鹏哈，都好用哦。我小妹啊，放药讲出药出甲干呢，足麻烦嘞，一个用时个搞药哈。啊，你问我看食啥哦？食苏鹏啊，食啥？嗯，伊讲迄一三两 A 啊，我靠，我就讲，我讲无，我改买两盒。伊讲买一盒得，食一盒了吼，阿未了就好一半啦吼。嗯，啊，搁食一盒吼，好利利啊。
1: 哦，
3: 我来做者见证。
4: 食你迄个苏鹏哦，啊，食好啊，报三四个。
2: 赞呐、啊！你看，那第一个咱报伊妹妹、啊，第二个咱大哥吼报三
1: 报三四个，
2: 啊，假料好的报报因边去报三四
1: 个，啊，都忍不住。
2: 哎呀，太好了啦！不像、因为无讲唔知，大家一讲讲哇，原来一毛五、一毛五、一毛五有啥？我觉得。放尿的问题，
1: 哎、难怪老王最近啊，主题拢足爱安尼泡茶拉咧吼，啊最近啊就伊讲，哎、欸，你泡茶看到老王来讲，来啦来来泡茶，讲，喂喂，我即马改茶
2: 啊
1: 吼，
2: 对啊对
1: 啊，尾啊才听因某讲吼，讲无啦，伊那咧改茶，哦，伫厝诶嘛是搁咧泡，啊无啥啦啦，出来看到就伊泡茶拢讲，喂，我改茶啊，因为伊出门伊都爱各个放尿，所以伊唔敢伫外口啉茶，
2: 加派，
1: 哎对对，爱各个要。用便所真麻烦哈，好、
2: 啊
1: 哦，所以讲哦，原来是安尼哦。啊，我跟你讲，吼、哦，你迄落无啉茶，啊是讲你拢你更加拢唔敢啉茶、啉水、啉汤哦，嘛是同款哦，尿嘛是咧涨吼，啊涨尿啊涨尿，你会感觉讲哦，就是尿足急的啊，足侪尿啊，啊要放个无三滴，唔放个涨个要死，啊这种滋味只有你家己上界知影吼、
2: 哦。对啊，
1: 好、哦，查甫人免不了的啦吼，年过高啊，使用的年限高啊吼。该害拢害去啊，该灵啊灵去啊，吼，该钉啊钉去啊，该弄啊弄去啊，吼，哦，不该发生的情形嘛是拢发生啊，吼，啊，男人的宿命哦，会记哩，这种的食苏鹏啊，
2: 对啊，查甫人吼，加女性朋友有放尿问题，通通都可以使用来自加拿大苏鹏苏鹏苏鹏鹏，
1: 婆婆妈妈姐姐妹妹情况就是讲会紧尿啊，紧尿了都。禁不掉，就好像一禁啊，都马上都失禁了，失禁啊，哦，都错了去啊，这种的情形，哦，在咱这女性朋友哦，其实家己嘛知影，吼，家己的情形家己知影，走路走较紧的啊，都错了去啊，哦，无啊都动到厝的，无啊都动到吹到变数，哦，啊有时有当时啊，扛一个卡扫，拍一个卡枪，哦，吹到冷风，吼，啊听到水流声，啊都一直错，都控制不掉啊，尿失禁哈，这种的哦，拢甲查甫人哦，会这個。查甫的这胀尿啊、频尿啊、尿不出来一样，哦，我有当时啊，姐姐妹妹都讲啊，你不是查甫人，讲食放尿放不出来，我这是尿足侪拢禁不掉的失禁的呢，同款哦，这贵州拢同款的，互相有牵连的，都是食苏鹏啊，哦，
2: 来自加拿大苏鹏，一盒1800块60粒，指定版本，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7599，这个电话来问哦。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一家四口呢去土耳其旅游，结果呢全家灭门，哦，全家在土耳其灭门，哦，死亡，哦，这个一家四口，
1: 哦，
0: 到土耳其旅游，为什么会全家灭门呢？

0: 么度假之旅呢，竟然演变成吼灭门的惨案呢吼。这是来自德国汉堡的一家四口，因是去年十一月份去土耳其伊斯坦堡旅游，那入住当地的一家饭店吼，没想到入住饭店了后，陆续的身躯就出现不爽快吼，啊吼，后来呢就在伊斯坦堡呢直接就去医院就医，结果呢上医了后，四个人全部拢中。
1: 就GG
0: 了，哎呀，你一定讲啊，到底是安怎？这间饭店啊是安怎？啊是去食的，是不是底下食的啥物件？哦，才造成全家四个人都同样的哦身体发生不适症状，送医，四个人全部丧命。所以这是大代志。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当地法院哦，都罗贝当然有去哦进行调查哦。到最近哦，最近这是去年十一月份的代志，到最近当地法院宣判。认定这一家四口的德国人为什么在入住饭店要身体不适，然后造成全家灭门的主因不是被暗杀，不是吃坏好的有什么食品的，然后食安的问题，不是，
1: 都不是，
0: 好啊，是因为饭店来的哈，饭店房间来的业者违规使用杀虫剂，
1: 要求我。
0: 安鸟喂，因为吼，因使用迄个杀虫剂吼，啊，那个杀虫剂吼，它就是这个因为喷在房间内底，啊，可能空气也不流散吼，不流通，所以整个饭店房间就充满了磷化氢，好，这个杀虫剂，好，杀磷化氢。剧毒，这是一种极毒的气体，剧毒的气体，所以才造成德国这一家四个人大入去了后就开始不舒服啊，
1: 有点根本就是在毒气室里面，
0: 对，
1: 好可怕、
0: 啊。对，本来是就是恭喜食物中毒哈，好来，后来呢哈是法医解剖，跟现场去饭店的房间现场勘验了，哦，警方在这个房间内底毛巾、跟口罩以及有几啊处的环境当中检验出有剧毒磷化氢的这个成分，所以啊，佮加上尸体解剖了后呢，发现四个死者。体内都有这种磷化氢的这种毒物现象哈，成分，所以讲最后呢证实一家四口是因为吸入过量的磷化氢毒气造成急性中毒死亡。
1: 嗯，恐怖！
0: 一家四口去出国旅游，竟然饭店房间内底，所以很可怕，有时候。那个饭店呢？怎么可以这样？哦，这种喷一种油啊啦，吼，可能
1: 中通风又不好。
0: 杀虫剂呢？可能是发现房间内底有一挂这样蚊虫啊，是啥？专门提来喷。
1: 啊，把喷啊消毒掉，无吼，这里无好好啊整理的空档里面，真的很可怕。
0: 对啊，真的好可怕哦。所以后来呢，这个相关的人哈，有总共四个哈，好业者相关有四个相关的人，系爷好被判刑呢，分别是2年到18年的徒刑。
1: 要了要了，过失致死。
0: 哦，调查起来就是讲，这个饭店因伫咧做除虫作业，哈，好督堂作业的时阵，使用含有磷化铝的强效杀虫药剂，导致这个磷化氢，哈，的气体沿着通风，哦，伊唔是直接喷伫迄个房间啊，它是沿着通风管线，哈，渗入到房间。哦，才造成的。嗯，哦，不是伫房间内底直接喷呐，我是讲，
1: 安尼嘛就恐怖啊！其他房间，通风系统可能其他房间嘛有，就是，但是是状况轻重。嗯，这个会啊更紧张。
0: 对，真的。
1: 卡水啦。
0: 对啊，卡水。边啊讲嘿啊。
1: 可能伊离这个吼，这个杀虫剂上紧的所在，浓度最高。
0: 对。
1: 啊，可能一个门窗紧闭有的没的。嗯。很可怕。嗯。

0: 这两天我在这个每周欢天喜地在来举办世界杯啦，但是在地球的另外一端澳洲我相信澳洲人尤其是德国人很多德国人真的笑不出来，为什么呢？这个史上最大的车厂裁员案即将发生，澳洲最大的汽车制造商的福斯汽车 Volkswagen， 我相信这个白族台湾很常常看到
1: 很多人开
0: VW 嘛、Volkswagen 福斯已将被启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重整哦，计划全球被裁完十万人，全球要裁员十万人。这类的降低所有全球的员工62.5万员工的六分之一啦。同时呢关闭德国境内的四座工厂，以降低成本，因应什么？中国车厂快速的崛起跟全球的转变哦。尤其这边哦，十万人来对哦，重灾区的对呢。就是在福斯的母国德国，德国德国说要裁员要超过可能超过五万人，十万人里面有五万人要裁德国人，这个是相当对这个德国的这个汽车制造业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打击。但是呢，大家知道说这个欧洲尤其是德国他们的工会其实是很强势的，虽然这个福斯已准备被宣布被裁员这个动作，想当然了德国当地的汽车制造的工会一定会有大规模的抗争，还有德国政府一定会介入嘛，要不然这困难五万人被没头咯，这德国政府怎么动得掉。但是呢，回头来看看想到有澳洲最大汽车制造商福斯短短这几年会被打趴，几乎是可以用打趴两个字来讲，包括也汽车销售还是说这个全球的布局完全的打趴。为什么呢？我感觉就没有混向者就是怎样呢？压错宝一过去澳洲这个福斯一直过去梅克尔时代，然后又回到梅克尔重金押宝中国市场，重金押宝中国市场，以过去的数十年中国是这个福斯汽车最主要的获利引擎占了全球销售量的四成福斯汽车。但是近年来大家知道说第一啦，中国自己经济也不好，还有就是中国本土自己的这个汽车制造商也崛起了嘛，中国拢是标准的这种养套杀嘛，你今仔个福斯的车要去中国买车，因为涉及上面这里上面动作，就是跟中国当地的车厂合资，中国的车厂的股份一定要占51%，福斯就是外国车厂只能占49%，所以呢，你所有你占51%的这些中国车厂，以所有福斯吼，还是讲这间汽车制造商国内底所有的这个技术吼，秘密。有的没的，一直几年都给你吸收吸收啊养嘛，然后你套嘛，然后你看可以在全球的这利率获利占 40% 套住了嘛，福斯就靠中国就套住了嘛，最后能杀养套杀这个动作，包括中国就做很多什么蔚来啦、比亚迪啦，上面自己本土的这制造商汽车制造商利用更廉价的人力、更廉价的原料，还有什么？包括中国政府的补贴，反而把你这个侵蚀了中国自己的市场之后，中国车卖中国人，这没问题嘛？现在澳洲你如果去澳洲看，很多欧洲人已经在开便宜的中国的电动车，所以这样子自己养虎为患嘛，养大了嘛，十几年来客中国企业养大了然后你而且福斯你电动车转型这个地方其实也转型的不好啊，中国就很便宜啊，尤其是比亚迪啦，比亚迪的车有够上，可能一卖去德国的成本加税了，卖去德国的车可能是差不多德国之类制造电动车的成本而已，所以啊，你看，
1: 其实德国贵企他们都 都是以制造这个制造好车啦齁。好、哦、这因为车那个真的是我全球真的都是买德国的齁、哦、这个车。啊后来的是梅克尔去的西尊齁，因为他的政策比较倾向就轻松，所以我就给产业齁、哦、其实包括宾士这些大车厂也一样啦，起码应该的应该的德国境内也是啊齁、哦、员工的工作机会齁、哦、越来越就是一直踩啊。
0: 其实我觉得重点就是说、嗯嗯德买澳
1: 澳，啊！你技术拢去用迄落去啊，人技术迄落啊，
0: 系啊。啊，个就上重点就是澳边一家店哦，太左派的左派太多，
1: 嗯啊、
0: 一堆一堆这类欧盟国家就说、嗯、我要什么，我要环保、近邻、电动车、嗯、啊，变这卡去完嘞，车厂怎么做呢？其实对车厂来说也麻烦。大家是空起码这类德国就不要说德国，欧洲的车厂哦、嗯，你要生产这个燃油车加 key 为，你就要。配货，什么叫做配货呢？比如说你要假设啦，我这数字不一定对，假设你要生产四台这个五台啦，五台汽油车的话，你就要生产一台电动车。啊，不管你电动车有没有销路，成本高不高，不管。环境你得爱这碳权嘛，这个就是欧洲的碳权。你要制造一个纯电动车的碳权，你才能够做五辆汽油车。所以你看，尤其宾士宾士前几年推出自己的一个单自己的品牌嘛，纯电品牌叫 EQ 系列，什么 EQC 啦、EQS 啦、EQE 等等的，这个最好这类纯电系列。转播修改，销量太差，成本太高，打不过人家便宜的。比如说，他很成熟了嘛，特斯拉很早之前就切入纯电车嘛，这特斯拉的你要好的然后那个自动导航好的就选特斯拉啊，你要便宜的，去选谁呢？就是选那个
1: 中国的，
0: 然后呢，你对自己本身德国车这个品牌也很打击很大了，因为最后伊的纯电车卖不好，会变成安怎？低价强势嘛，乐给啊，各个其他人讲，哎、欸，我赶快开 BMW 诶，开 BMW 诶，我的燃油车跟你的这个纯电车都是贴着什么、BMW 啊，是讲 BMW Mark， 但是你看纯电车较俗啊，啊，你我买油车的人我们打个牌，所以这样破坏自己的品牌，所以导致现在哦，哎。左右都不是人了，欧洲车厂很多，不只是大众，不只是福斯哦，包括这类 BMW 加这类宾士、甚至什么法拉利，法拉利最近不是出一台这类哈纯电的这个法拉利跑车，好搞咖给收益，好讲哈家里卖卖公卖啦，就是这么没有设计感哦，然后的法拉利纯电车一台还卖到那个法拉利史上最高定价的这个量贩车一台要2500多万台币，然后2500多万台币。台币的这个法拉利看起来跟100多万的 Honda 差不多，啊，为什么法拉利他敢判赢吗？为什么要做一个这么不受欢迎的车子来拖垮自己的品牌价值？欧盟的法规嘛，伊无做纯电车，伊都无法度生产汽油车。法拉利赚钱的是汽油车。啊，所以都在这几挂这个电动车来符合法规，然后很虚假嘛，
1: 所以欧盟
0: 啊，所以你看哦，那就便宜的车，你要最后现在去，你去看欧洲，真的想要开电动车的人，他就不会买自己欧洲车厂做，都去买什么中国的蔚来啦，小米啦，比亚迪啦，尤其是比亚迪跟蔚来，他们花了很多的资金，跟所谓的广告或者在全欧洲的服务，他们这是战略性的，我刚才就没说，他们。其实这战略
1: 是政府补助嘛，政府补助嘛，啊，低价车，
0: 伊无要赚钱，即个中国车厂，
1: 伊都要占世界市场啦，哎呀，
0: 伊都无要，即便了钱，伊嘛要走，
1: 哎，我到世界拢搞我买得。
0: 然后呢，你打垮这些欧洲的车厂之后，
1: 对，
0: 他们就称霸了。你看现在。欧洲家己本土要裁员5万人呢，对吧？这个吼，
1: 所以
0: 恰贵听。
1: 从一开始，中国就不安好心了哈。
0: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台湾也历经过了。我们讲一个最明显，过去台湾什么？一堆人说啊，台湾的哦农业哦，中国是14亿人的人口哇、哦！你看你在台湾哦，种莲雾啦，种西瓜啦，种啥，种石卡翁来，这好你可以随便卖，对不对？哦，台湾才2300万人，中国哦随便一个省就超过2000-3000万人，你随便卖随便赚，结果呢，你乞丐赶快合资。 把你的技术偷偷一样哈，比如讲差机啊，什么机机密学习，
1: 偷偷的啊，精描精描，把你偷偷的，
0: 偷偷
1: 的，
0: 然后用更比你更便宜的成本，
1: 然后就把你踢掉了，
0: 踢掉，
1: 把你踢走了，
0: 还抢你的市场。
1: 对对，
0: 韩国的这麝香葡萄也是啊，日本的麝香葡萄也是啊，
1: 对啊，
0: 麝香葡萄也是啊，好贵，你不能麝香葡萄这么贵耶。起码哈，这种中国的廉价的哈，就偷学习到了麝香葡萄，就把这个麝香葡萄起顶啪啪一样。
1: 就醉了，那你那你农业哈，阿哥哥哦，不管什么哈，电子产业啊，任何的事啊，哈，这个尤其农业哈，农渔业哈，你话就搬移就怎样走去中国去啊？结果呢，你看技术人家你偷偷的哈，精妙给你偷偷的哈，啊，这个村到中国哈，土地那么大，人那么多哈，一起起来，
0: 对他有成本的优势啊，
1: 他就卖出去就比你便宜，你就被打死了啦哈！我们当讲你想要去爱因的市场咧，你贵的拢给伊落去咧。
0: 过去你讲，过去那样讲，对中国的品牌，这个品质不好。但是我来讲，一套过去讲嘛，合资的东，合资的方法。你看，咱头先不是讲过，讲起码就是法国人去买这个海尔，就是这个中国的很大的一个家电。海尔是会那么强，以这个这这类白色家电会那么强，其实一些嘛是慢慢吃掉很多日本的公司，吃掉很多韩国的这种做小家电哈，做这种品牌，因为这类米家金嘛哈没利润呐，你不能公司这你给这电器啦，这电器啦，还是讲这挂这边厨房的这个家电用品没有利润，但是中国他就蛮这样子，把你原来品牌买之后买进来之后，技术啦设计啦，吼你弄好弄个鹅之后。就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所以就变得很可怕了。你看，真的打坏市场了、
1: 欸，对啊，
0: 破坏
1: 市
0: 场。
1: 啊，上面弄我中国啊，中国吼，用政府请全力呢，吼，补助给你，吼，补助，
0: 对啊，
1: 吼，这个，哦，制造厂，哦，在走凶，啊，然后呢，哦，啊，你去搞，拿下这个世界的占有率、占优率啊，打垮，把别人打垮，哦，中国用于政府补助钱开一下，但是现在呢，慢慢他们自己也已经吃不消了，因为中国也无钱啊，今麦一直咧无钱啊，吼，好，包括这几天你看，哎，塞回人。去弄那个北京的那个中信大楼的，那个都是已经，他是一个金融的高管哦，啊，就是现在中国政府哦开始咧无钱的，为家那个吼，在哦开始加查加查加个你啊加个你割韭菜加个你哦税啊对哦查的小那唔对的，就是伊、那、啰、個、哦就钱就跟哈、哦、钱袋子你就要空空的哈，阿姨的是受不了嘛，跟他顶头的其实是顶。做简单讲就是，哦，这量唔对的哈，吃亏去的哈，这个金融商品是上面的人，但是叫伊请叫他，
0: 好、哦，这替死鬼，
1: 对，替死鬼，啊，因为这个开飞机撞死的这个去撞大楼这个，他本身无父无母，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所以成功
0: 无牵无挂
1: 了，对啊，你无牵无挂啊，你来吃多，你来担啊，吼啊钱了，好了啊，所以他就被等于他。哦，他一切的那个就被充公了啊！哦，就一叫
0: 一无所有啊！
1: 对，可能医官对有几千万的贵的拢总爱赔出来安得掉啊！叫他赔偿啊，叫他负责安得掉，所以就唔管呢，所以就唔管呢，就是安呢，才会你想一个查甫人开都已经做到那么高管了哈、哦，已经哦是算是精英阶层的金融精英阶层，开飞机去撞大楼哦，所以讲。哦，这真正就是已经到了吼愤吼，迄就是吼愤怒啦，吼真正是昏啦，昏到这程度。刚好我今天就在网络上，我看到一个好像在加拿大还德国，我不记得了啦。好，反正唔在德国还是加拿大的丢。伊讲哦，他去买那个高丽菜，伊讲当地吼，因为高丽菜按怎煮拢煮袂烂。后来有人甲讲，哎，有一家超市呢，吼，哎，高丽菜呢，吼，哦，是跟台湾的高丽菜一样，煮的会吼，哎，煮的烂吼。你知影外国有足侪高丽菜，按怎煮都软叽叽对哇吼。咱台湾的高丽菜相对来讲的好食诶，吼，好要脆湿湿。阿哥，你若要煮火锅煮来滚嘞吼。个很烂吼，啊，所以的去一间超市买吼，结果一间超市买的时阵，你讲，哎，它上面吼，一上面它写的是说台湾高丽菜。 台湾高丽菜，伊讲台湾高丽菜是台湾进口的吗？结果一个来详细看那个看那个标白啊就高丽菜上面的白啊，伊竟然讲写个瞎讲哦，这个高啊这个高丽菜上面写的是啊来自中国在中国生产的高丽菜啊，但是伊改标台湾高丽菜，也就没送因为这个在国外的这个女士呢，伊是咱台湾人，伊讲啊，就台湾到底是台湾从台湾进口的还是大陆进口的？那你大陆进口，你就要写中国的高丽菜啊，为什么要写台湾的高丽菜？所以他也搞不明白，所以的转呢就发那个讯息去啊，向相关的这个农产品的单位问，就是讲这个超市卖高丽菜的这个单位问讲，你们这个高丽菜到底是台湾进口来的，还是中国大陆进口来的？但是你上面是写很清楚，白啊顶头大家那看，拢讲写，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哦。结果对方改回答讲，我们这个高丽菜是从在中国大陆的台湾品种的高丽菜。你看，大陆的啦，甘南讲那个高丽菜是大陆的啦，那他标榜是台湾高丽菜啦，为什么？因为他说台湾品种、哦、台湾的品种，
0: 偷的嘛，
1: 偷嘛，就是个偷的嘛，
0: 对啊，对啊，
1: 对
0: 啊，
1: 结果咱这台湾这一位女士，已经这样愤愤不平了，伊讲我这个超市这样子哈，这样标示不清哈啊，这样子也要我浑水摸鱼，伊讲我下次不去买了。他说台湾高丽菜就是台湾来的，台湾高丽菜，你明明是中国进来的，你写然后啊，台湾高丽菜啊，这样大家会以为是台湾的啊哈。尤其咱台湾现在有很多农产品出口去都颇受好评，颇受好评，所以说有一些，所以说品质都算好的，所以中国有时候他就是会用这样鱼目混珠啊，搞不好他说台湾就是中国的啊，搞不好他说，所以我写中，如果我写台湾高丽菜有什么不对啊？中国生产的台湾品牌高丽菜。

0: 家凶凶哦，其实不是好事啦哦，就便宜的、嗯、便宜的东西，你变这档都变成比价、嗯，澳洲这类吼生产的成本本来都是贵嘛，所以说在中国东西是便宜啦，嗯，你如果那就我人是最现实的啦，你要买东西的时候，你不会说什么、啊、什么中国啦，什么那爱国心有没有？
1: 晓得啊，那
0: 跟你荷包有关系吗？啊，连包括欧洲人也是嘛，欧洲以为澳洲人的买车的时候，你别干嘛讲啊，我买这台车会造成德国人吼没有工作，差不离我的同样一台可以开的电车，中国的就是比这个什么欧洲的车还便宜啊，5000块、10000块欧元、嗯，那我当然是选择便宜的啊。嗯、啊可是到最后呢，就会造成哦。系统性的失业，那就很糟糕了。这个没有竞争力啊。
1: 所以
0: 美国也是这样嘛？为什么川普这么心心念念想把制造业带回美国？这样贵企 big 东西克哈，这种靠外国不只是中国，靠外国的制造业，结果就嘛 big 卡的本身的这者要扛起去嘛，对，自传。嗯，美国人没有办法自己做自己的大，但是大型的军舰还可以，可是大型的自己的，比如说商船，没有办法。嗯，没有办法啊，铁锈带嘛，那么那天天讲，这个副总统范斯他就出生在铁锈带，嗯，美国铁锈带只贵给美国制造业嘛，扛起去啊，嗯，这个就全球化的后果。

0: 咱进攻个，
1: 听听看哦，听众朋友的心得分享嘞，得力选哦，钙粉选哦，钙油赞呐。
2: 恁那钙粉外好用，你敢知？这脚手啦破空哦，这顾未好，安尼丢丢断吼，迄内面一寡杂骨嘞吼，足好诶。
3: 啊，那好。
2: 空水就好啊，空水好啊，袂疼，无丢丢断嘞，你敢知？哎呦，
4: 我要讲迄钙粉哦，我刺激疼哦，刺激疼哦，我有听你有听一个讲王国宝啊，我等下一直洗钙粉哦，洗啊，即摆拢好溜溜。
1: 真的是丢丢听的时阵的，抹钙粉抹干安怎？喝溜溜，
3: 喝溜溜哦，真正是喝溜溜。
1: 咱听到没有？就很会形容啊。
3: 咱酸哦，钙粉除了你嘴齿吼，那嘴齿吼酸软又疼吼。诶，抹以外，其他的咱的这个外伤皮肤安怎？哦，包括瘙痒啦、破皮啦、吼、哦、好普朗啦、蛀疼啦、吼、哦、啊伤口啦、流血啦、吼、哦，其实你酸哦钙粉弄会当甲抹，
1: 没有错。
3: 而且一当加的物件，你抹刮伤当然是 OK 的，而且哦，它的止血的效果非常好哦。足侪人，你厝内底有酸乳钙粉的人，足侪人拢有这种经验过，讲哦，恁那酸乳钙粉咧抹迄个空嘴，比啥搁较好用。连阮囝吼，迄面的烂裂啊、烂条啊，吼，哎，安尼，逐天安尼，大家直接安尼烂皱皱安尼，一坑只大坑啊，歹看噶。酸乳钙粉甲膏落去吼，你得安尼打打甲卡咧，啊个小用手甲打。哦，一天而已就打屁屁吼，这我家己也有经验的吼，我包括有当时啊，哦，这有当时啊，有迄个对位啊去塌到空、塌到老血吼，它真的是超级好用，
1: 没有错，
3: 不骗你，包括牙齿嘛是同款，哦，你的嘴齿，所以讲咱的酸乳钙粉真的是超级棒的啦吼，得力酸乳钙粉来自日本一罐2500块。超好用的，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
3: 还来补钙最佳全球第一，得力酸乳钙粉。
1: 以上广告，
3: 谢谢。
5: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声音关心您。

0: 一个地方呢，因为观光客多的关系，又要收税了，
1: 哪里呢？
0: 啊，这个税呢叫做住宿税，哈、哦，哎，就是讲你有伫家呢贵梅啦，哈，有伫家贵梅，这种要收税，哈、嗯，日本，嗯。箱根，哎，好、嗯哦，这里所在哈，好、嗯哦，日本箱根的神奈川县著名的温泉度假胜地哈，伊伫26号宣布哈，公帕森被开征住宿税哈、嗯哦，好，只要留在箱根哈、哦、啊，这里、过夜哈、哦，住宿的旅客每个人每个晚上哈、哦，一缸一枚的丢，收你不多啦，350块日币的住宿。税，
2: 嗯，不多啦，嗯，
0: 70几块啦，嘿，
2: 对啊，
0: 对啊，
2: 收贵点其实没关系，但是收贵点啊，当地日本人会不爽。
0: 哎，讲啊，希望就是观光才能够哈啊，这个怎样哈啊，用在民生基础建设安内哈，每一年如果这样算下来，以目前的箱根一年的旅客安内给算起来，好，这个大概可以收到差不多。等于咱台币超12亿啦，哈，台币12亿。
2: 他就大方一点，就直接不要收日本人税了、欸哦。我刚刚我想到一杯收这350块，那你干嘛350块？那给你不弄两个弄不起，不计这个金价、嗯，可以相跟多少枚给收350块的。嗯，他其实还是最主要考虑还是在日本当地的所谓的日本的人，咖喱郎 K 啦，当地的本国的客人、啊、
0: 不爽的是，
2: 对，不爽。你说我来这边住，我受影响是因为太多外国人，嗯、那干脆就直接跟外国人收这个钱就好了。嗯、你外国人就只要是外国人的话，每个人收1000块日币的这个对三倍嘛，对不对？
0: 因为想法是讲哦，希望观光能够跟居民呢哈共荣共好啦、
2: 哦、那就是现在不好啦。来想贴个简介。

0: 充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
1: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2: 大手牵小手，身教的重要性。俗语说，言教不如身教。小孩学习模仿能力强，常常看到家里长辈如何做人处事就有样学样。所以说，孩子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父母长辈一定要做个好榜样，因为我们的一言一行都影响着孩子的一生。有许多父母常常会说，你不可以怎样怎样，你应该如何如何，你一定得这样做。如果我们的孩子缺乏自信心，其实是因为我们给他的建议多过了鼓励。我们也常常会听到，哎，宝贝危险，妈妈来帮你拿。如果我们的孩子很懦弱，其实是因为我们帮助他的速度太快了。不要帮孩子清扫他成长道路上的每一个障碍。再譬如，哎呦，你看隔壁的小明什么都会。如果我们的孩子嫉妒心很重，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拿别的孩子和他比较。又或者是，哎呦，你画的这哪是狗啊，我看比较像老鼠吧。如果我们的孩子总是神神秘秘的，什么都不跟我们说，那是因为我们总爱打击他。有些父母在看到杂乱的房间就会脱口而出，你现在立刻把玩具给我收好。如果我们的孩子不会尊重别人的感受，那是因为我们总是命令他，不尊重他的感受。当家里传来碎裂声时，最常听到的是，谁让你把杯子打碎的？如果我们的孩子撒谎，其实这说明了我们曾经对他犯过的错误反应过度了。所以说，孩子其实就是我们的一面镜子，孩子的错等于父母的错。真正最重要的其实就是身教。
3: 国际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7: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8: 我是 Pocket。
7: 好来，我是淑君，谢谢来，你好。
9: 我跟你讲主持。
7: 好来，你唔免我才有主持
9: 哦。你好喂。
7: 嘿，都是有，我都唔跟你问这，你唔免烦恼的嘿。
9: 我讲我都要。
7: 哈，你唔免烦恼，我若无跟你问地址，就是代表阮家已经有你的地址
9: 啊
7: 哈。嘿，老祖公有买过，阮拢有登记啊，嘿，电脑内底有资料哈。哦，咱家长哈。哎，我比你较要紧呢，你要买产品的人拢通勤，吼，所以有当时啊，听著拢讲，啊，你来跟我讲，好好好好吼，啊，物件会跟你送去，啊，拢无敢问地址，吼，我代表你就是，已经老主顾啊，阮这电那个讯号吼，电脑的讯号会显示，哦，有显示出来。 啊，正经老师呀，阮都会教互你，你唔免紧张吼。啊，拄啊，咱工商服务的时阵，都有一两个听众伫咧问讲，感觉大做，感觉大做的吼。我讲恁家己药房问吼，恁家己去买的时阵，恁若去药房买，你就问药房吼，讲有大做无，够有大做无，钙粉、钙油、苏鹏、护理元素这四种吼，要大做的这四种尔吼，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苏鹏吼，好，你就先问药房，药房若有，你就叫伊提出来卖你。那讲哎，有哦，够两组啊，够。三组，吼，啊，那无你为咱只叫，你嘛是先甲阮讲，我要甲你叫，啊，那有大组，你甲我送大组的来，安尼，吼，安尼，阮得尽量甲你看看卖啊有无，安尼，好，谢谢，多谢，吼，
8: 哎，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7: Siempre que 来，咱call in电话几点钟久吼？伫开放，吼。
8: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599。

0: 个人要去银行领钱啦，讲要领30万啦，啊，你知无？即卖银行吼，拢会甲你迄落呢吼，会想讲哦，安尼就拿零钱较大笔的，也甲你问者讲啊，先生啊，请问吼，你这领这30万是要做啥物用的吼？哦，啊，这个先生的改工吼，我准备要去拔牙啦，嘿。
1: 哦，
0: 哎，啊，结果这银行的小姐讲拔牙，拔牙呀，爱开个30万哦呵呵呵。你是要拔几颗？因为我要拔两颗，拔两颗牙要30万哦。一共没有，我是要拔西班牙跟葡萄牙。
1: 没做得起头了，
0: 没做得起头了。一共我要去拔牙，哎，也被西班牙跟葡萄牙哦，安尼30万差不多了。来你好，
1: 哎你好，小坤
2: Morgan， 小坤
0: 哦，哎，
2: 哎，请教一下哦，我因为之前我冇听你咧讲香水哈，
0: 嗯，
2: 啊，我现在即马在英国，我改讲香第一瓶还比较小啊，你讲吼比较重的口味是什么？
0: 什么重的口味？
2: 哦，什么味道？
0: 您查某囝人伊家己买，伊就知影也算你介意，唔免你甲操心这啦，吼吼。
2: 你我要爱我介意
0: 哦。哦，是你要爱个哦，我俩在讲恁查某囝个，你哎这
2: 介意？
0: 迄味你爱查某买？
2: 哎，什么味道比较那个比较浓？那个味道是我忘记了啦。
0: 嗯，
2: 那我以前有听你说啊，我忘记了。
0: 伊足侪味道很多种诶，嘿啊，味道很多种啊。你一般你若讲要较爱味道比较重的，它就是比较木质调的哈，木质调的味道就比较浓啊，但是那个味道就比较中性哈。啊，伊这个品牌伊就是讲你也当加一点比较清淡的花香，两种碰撞会好，它能够碰撞出另外的一种哈，诶，无人有的味道啊呢，嗯，
2: 哦，花香啊，跟那个
0: 足侪种。很多，它很多，它的味道很多。你今嘛是买买对种诶？你是咧讲九马弄诶吗？诶，
2: 对，
0: 好，
2: 就是
0: 叫恁囝家己，恁儿子啊，儿子要帮你买哦。
2: 嘿，叫你今嘛英国啊，听讲啊，几多少啊？我叫伊要帮我买
0: 啊。好啦，谢谢啦，好，我跟你讲啦，你叫恁囝家己试讲，你感觉妈妈特对一种味好适合恁囝的迄落，系啊，你要你讲你也讲袂，啊无我都，因为伊个特气，你味道千百种，你是变啦，啊无你就讲啊，建议我妈妈几十岁的人，哦啊，我妈妈的个性是比较怎样啊？建议讲啊，请小姐哈，店员建议说看哪一种。比较适合安尼吼，系啊，嘿。
2: 哦 ，OK， 好。
0: 那个赚大钱哦。哦，钱特别赚哦，吼，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77-55-99。你好，嗨，
1: 来你好，
3: 喂，啊，我叫问者，我问讲吼，伊个肉放较袂清气，
1: 嘿，
0: 苏鹏，公哥，嘿，苏鹏，
3: 嘿，
0: 对啊，放袂清气，就会安尼煮咧煮咧啊，对啊，个漏尿啊吼，遗尿、漏尿，嘿，遗留尿液啊，个会老会涩，安尼都遗尿、漏尿，迄种假苏鹏，嘿，嘿，假苏鹏，哈，好。哦，苏鹏哦，拄只咱刷卡吼，咧广告是一个大哥卡起来讲，诶，啊，我即马甲恁叫，我有叫苏鹏啊，有房卡电话讲要甲送来啊，恁我英语看无吼，你敢会当甲讲，伊讲送来已经拄啊送来啦吼，伊讲啊，阿爸看英语看无，啊，唔知甲送只阿来对啊唔对吼，啊问讲咱的苏鹏啊是啥物色的吼，那内底吼，你啊拍开阿爸拍开内底咱的苏鹏吼，也是一片一片的，啊掰开内底是胶囊的，啊咱的苏鹏是迄个乌豆咖啡的吼，较乌暗色的咖啡色的对啦吼。好，这的迄个是苏鹏的颜色，胶囊是这个颜色哈。阿英都来大哥讲，英语我看无，阿唔知甲上这来丢阿唔丢哈。好，谢谢啦。有啥问题不清楚，这里卡来问现场0800-77-55-99。小军不给。
1: 你好，你好，你好，嘿嘿，是。
4: 也有一个早人讲，伊个暗时在困哦，讲伊个 伊个前骨只会腰酸背痛，安尼要食啥
0: 话？哦，倒来的腰酸背痛吼，
4: 来呀！
0: 哦，
4: 暗时要困安尼，讲个腰酸背痛。
0: 这迄种的你已经足严重啊呢，嘿。人家是睡睡一暝起来腰酸背痛，一倒下就腰酸背痛啊！安尼一徛咧嘛腰酸背痛，一坐咧嘛腰酸背痛。
4: 我伊讲要困的阵，困暗时也要困啊，困到半暝啊，腰酸背痛。
0: 哦，就是迄种的吼，一定是伊的脊椎关节问题啊！吼，钙油爱食，钙粉爱食，钙油为主吼。钙油主要爱食钙油啊，钙粉辅助帮助哈，嘿。
4: 钙粉就买啊。
0: 钙油重点是钙油，所以我跟你讲，关节主要爱食钙油啊。你可能有钙粉，吼，伊主底有咧食钙粉，但是伊无食钙油，关节一定爱钙油哈，嘿，加落去哈，加落就对
4: 啊。
0: 嘿，加落就对啊哈。
4: 哦，我给点转费。
0: 好好好，加油啦，吼，加油一下，吼，好好好，祝伊健康，吼，好，谢谢。以上
1: 以上广告，美丽林江来，你好，吼，雪君 ，Pocket， 哈 ，Hello。
5: 我给我好加载，我唔怕去健胸，伊搞工作有啦。
1: 是啊。
5: 腰带足啦。
0: 哦哦哦哦。
5: 你们大家都挂到。
0: 哎，你更加好好诶，羞羞诶。哦，听到有，都紧
5: 紧。哎，你没有那只啊？

0: 世足杯今仔日去了啊哟，开始32强开踢呀嘛。
1: 咱先再等会啦，你好，
0: 来你好，嘿。哎，
2: 小坤来哟。
0: 哎，
2: 是不？
0: 是，请讲。
1: 嘿，你好，你好。
2: 你是有电台？
0: 小坤扑个家来，请讲对。嘿，谢谢。
2: 小坤啊。
0: 哎。
2: 哎，我会使线卡跟你讲。
0: 好，线卡好。

0: 好，谢谢谢谢，祝贺你，好好。
1: 你好你好你好，小坤 Pocket。
0: Hello，
2: 你 Pocket
1: 呀？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家，嘿，请讲吼。
2: 我就是要开门啊。
1: 嘿，你请讲啊。
2: 开门一个。
1: 好啊。
2: 就是买迄款盖粉吼。
1: 嘿嘿嘿，是。
2: 啊，买用器具的啦。
1: 是，嘿。
2: 我做器具啊。
1: 来，算看。
2: 我已经做。
0: 另外0800-7755-99哈，0800-7755-99七七五五九九 ，Hello， 你好，哎 ，Hello，
3: 对啊，
2: 请问哦，那个盖衣物哈，它是吃饭前还是？
0: 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哈，
2: 哦，好，谢谢啊。

0: 好，来小君婆给家里好，嘿，你好，
1: 小
0: 君哦，嗯，
2: 我请教你，
0: 嗯，
2: 我就是那，
1: 哦，安尼都无问题啊，
2: 六年级啊啦，
0: 嗯，
2: 啊，我就是讲要食钙粉哦，
0: 嗯嗯嗯，
2: 钙粉
0: 可以。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0: 嘿，你好。
1: 这个速度在有拜托卡，这个广播起来。
0: 什么？
2: 呀啦，平时的。
0: 你讲啥？
2: 我当下你
1: 速度在世界的卡球啦。
2: 对对对对，就是
0: 安诺。
2: 我当下你卡卡尖的
0: 卡球赛安诺。好，谢谢，咱卡。

0: 世足赛的底，从今天凌晨开始已经正式
1: 32强啊，
0: 32强这个单淘汰赛，这是 win or go home 哈、欸，就是没有什么积分的，你压的好继续下一轮，
1: 压的晋级，输的回家，
0: 回家宝宝看看回家、嗯、啊，这所有32强哦，在昨天都已经全部出来，那、嗯、打个心心念念，韩国会不会以第三名哦，最好的前八个第三名进入32强了？结果很残念的哦，
1: 张。
0: 最近的比赛韩国在12支第三名的球队里面，刚刚好排第9。
1: 哎呀，气死的！刚才我阿母没歪的吼，你要好死
0: 落地头吼。
1: 哎、欸，对啊，啊你唔好死唔死唔差个几分你差几分？
0: 对啊，你说12名的12名那就算了哈，就12个你最后一名就算了，你就是刚刚好在及格边缘，及格边缘就是不及格哈、
1: 嗯。啊，所以淘汰啦，好、欸，男篮没有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
0: 啊，所以12强哦，第一场比赛给那一个人，再给一个。闭鬼啊！
1: 闭鬼啊！哦，跟台西跟淘汰啊！
0: 南非跟加拿大哈、哦，就是南非跟加拿大，南淘共了嘛？
1: 南非对加拿大，
0: 南共南共了。加拿大因为哈，他在小组赛的时候，
1: 地主嘛，
0: 小组赛的时候因为没有得到第一名，所以就明明是加拿大队，但是在召开这类美国洛杉矶比赛，他没有办法在家乡父老前面踢球啊。但是他们加拿大队还蛮争气的，一抵这类正规赛。加时最后的加时时间里面绝杀了南非队，所以加拿大最后以1-0哈，
1: 南非淘汰
0: 1-0的比数哦，淘汰了南非。
1: 哎，对，
0: 加拿大晋级
1: 啊，对，
0: 16强，第一支16强的队伍产生
1: 出来啊哈
0: 啊，所以今天明天早上凌晨哇，有好几场哦，大家众所瞩目的
1: 比赛。哎，阿萨基列尼吗？今天比赛这个进吗？
0: 今天就只有一场，
1: 只有这一场、哦、
0: 啊！接下来就是明天早上哈、哦，来先接电话。
1: 好，你好，嘿。
2: 姐，你头讲迄个歌台，
1: 歌台，
2: 中国的歌台啊，小于澳洲呢？
1: 哎，对，嘿嘿。
2: 啊，讲啥的喏？啊，讲迄台湾？
1: 不是啦，伊迄是台湾品种的歌台菜，无唔对啦，只是伊写中，伊是中国的啊，但是伊写咱台湾的，伊就讲啊，我这是。台湾品种的啊，吼！啊，伊知影即摆咱台湾的物件，人品质较欢迎啊，所以伊就写台湾高丽菜啊，其实是中国为中国进入来，唔是台湾进的，安尼啦，嘿、哦，吼、哦，好，哦，咱的种，咱的好种，吼，好，过去用去啊嘛，哈，对不？
0: 明仔明天早上哈，32强真的是有好几场好精彩的哦，但是真的太早了，我爬不起来了，我也不想熬夜去看哦。明天第一场哦，
1: 为什么今天才
0: 众所瞩目哈？众所瞩目的哈，哇，巴西。那对上日本、啊、哦，
1: 你要再去
0: 把字哦，对上日本、
1: 好，你好，嘿，
3: 小
1: 哥，
3: 你知道下雪芒果一斤拢卖偌济吗？
0: 偌济？
3: 我就是唔知道，我问你啊。
1: 下什么下雪？
0: 新的品种吧，最近好像芒果一点在讲个。
3: 下
0: 雪的下，
1: 咱台湾吗？
3: 哎呀，
1: 当然台湾啦。
3: 哦。
1: 台湾的金马都足好食呢，
3: 我都听人讲都一斤吼，200-300。
0: 啊，你唔是知嘛？你唔知，你讲你唔知，你就讲啊。
3: 我
0: 问看
3: 你知
0: 无？唔知啊，唔知啊，你知你就讲嘛。好嘿，
1: 嗯，
0: 好
1: 謝謝
0: 好，32强的第二场比赛，第一场比赛的巴西对日本，哇，这个也是众所瞩目。
1: 就是哎，来那个听众朋友讲，就是明仔载透早吼一点半没一点啦，
0: 明天早上凌晨。
1: 哎，对，巴西对日本。
0: 啊，对哦，第二场比赛哦，明仔载再去四点控啥啥。
1: 四点半
0: 哈，德国跟巴拉圭，哇，这个也是很精彩。
1: 然后在明天早上9点，
0: 嗯，就是这个荷兰对摩洛哥，荷兰真的蛮强的，
1: 对对。
0: 所以明天就3场比赛
1: 啊，明天就只有这三场哦。哦，明天6月30哈，好，那明天就这三场了。
0: 对啊，对啊，对对。那阿根廷是在礼拜六早上哦，
1: 礼拜六早上
0: 六点，哎，这个还可以爬起来看一下。
1: 礼拜六，
0: 哎，对上维德角啦，哎呦喂，
1: 那真顶礼拜不是有讲吗？
0: 没记啊，因为这16强太啊，32强太多。哎呦，这个
1: 阿根廷要注意哦，维德角给你哦。
0: 哎呦，今天拜了没拜哦？哎，这场比赛没拜，大家稍微早起一点就好，早起看到阿根廷对维德角哈啊，可以看到梅西抵张这个小组赛第三场阿根廷第三场比赛。 他没有先发，
1: 嗯，
0: 他没有先发，
1: 哎，这不重要啊，反正晋级啊，对吧？
0: 但是呢，哦，但是你的下半场五十几分钟的时候，因为全场都在欢呼嘛，
1: 哎，
0: 大家都没
1: 表来，梅西呀，
0: 大家等下半场的时候，好了，梅西，梅西，梅西，梅西，这个哇，他们那个阿根廷的总教练哈，顺应全场的要求，就在梅西把梅西给派上场，就梅西派上场，不是后来哈问导游你啊，一滴这类下半场一记这个自由球哈，又踢进了一颗自由球，
1: 哎呀，青菜塌塌的都进球啊！你看，
0: 这个是他世足赛的第19颗哦进球，依然在榜上哈领先哈所有的选手，是目前哦世足杯上历史上的进球王，哇！梅西真的很谦虚呢，我干嘛就一得不一中中啊就哦很厉害一个球点，好像你在人家个子也不高嘛，啊看起来人也蛮和善的啊，如果在邻家哈，就说两个啊你。路边看到这个阿根廷人，你也不会觉得他是一个超级巨星，哎啊，但是他就是那么厉害。
1: 我讲梅西哦，在因的球团哦，因那边出场的时阵，只要梅西出来，因的球员就自动往两边闪开，两排成左右两排，然后中间这个走道就让出来，让梅西这样噔，不是梅西规定的，因家己爱团员家己吼很自动自发，所以呢，梅西在球团里面真的是啊，尊敬的领袖啦，球员尊敬的领袖，主动看了伊出来了的，安尼啊，他个顶一个啊，然后在球员的家己自动左右分两排站开，中间走道留给梅西。
0: 那美国小帮手哈，因为伊在西雅图康奎嘛，
1: 哎嘿。
0: 你的工吼，有淘宝去丢秀美工吼，哎啊，他吼要有可能会去看一场吼，就是在因为西雅图也有是这一次这个32强比赛里面，西雅图也有比嘛，比利时对塞内加尔，
1: 哦
0: 哦啊，就讲用这张票的吼，这张比赛票上贵，最贵的时候一张票要3000块美金呢，但是他们是浮动票价，慢慢吼，有可以跌到现在我看一下600多块美金，一张票600多块美金。最便宜的、
1: 欸，我就是要问咱的美国小帮手啊，伊要甲比利时加油，还是要甲塞内加油加油？
0: 欸，没有，那就可能去参问导游参与一下吧。这不是加油，就是说参与一下世界杯嘛。的刚刚世界杯哪公开赛，
1: 总是要有一个中心球队嘛。你看见在讲，
0: 应该
1: 哦，安尼哦，对。从我去西班牙看那个啊，做啥斗牛对不对？我拢在甲牛加油呢，我唔是在甲斗牛士加油呢，我都讲个东西个东西。真的啦，哦，这唔知你就感觉讲个牛鸡足吃亏啊，你哦，哦，你安尼讲的一支刀一支剑只长安尼一直扑去吼。
0: 这两天我看了，这个网络电管吼，有一个台湾人吼，已经去抽票，抽票，
1: 嘿，
0: 抽到什么票呢？抽选，你要先抽有资格才能买嘛。他就被他抽到什么？这里，个，这一次世足杯的冠军赛。基本的冠军赛底对比呢，在纽约比，哇，纽约今年真的是很多大型的运动赛事哦，特的决赛都在纽约比。结果呢 ，Hidupil 伊的蒙他就在网络上问大家说：“哎，我抽到吼世足杯的冠军赛的票了，那到底要不要买嘛？”啊，因为什么？为什么要特别拿出来问呢？因为 Hidupil 你买了哎，100万台币左右。他就在想说，哇，100万的票，然后再加上如果要飞去看的话，那种交通时速，你那边开起来哈20-30万，所以他就在犹豫嘛。但你所有的人都跟他讲，买，为什么呢？因为到时候哈，一先把这张票买来，到时候纽约人很有钱，他如果不去看的话，也不爱看这场比赛，一一旦把这张票加价卖出去，美国是允许这样的，这不是黄牛票，因有点自由竞标的这种系统，至少会当赚一个10-20万。呵呵，安尼小滚家里边买无，今天要抽掉，无想要去看，但是你如接近决赛，这张票这个价值，那当然就买了，但是要拿出100万哦。大家一直问讲要不要买啊？哦，一张票100万要不要买？大家都买，我是我就买了，这几买不买？我不买去看，但是你呐，最后是阿根
1: 转卖啊，转卖，
0: 掉套利啊，对不？好，就刚刚高比赶快，这世足赛的决赛，除非是很冷门呐。很冷门，比如塞内加尔对维德角， 哦啊，这种这种很冷门的组合，但是不太可能啦，就是哦，那些光现在阿根廷哦，对，对上那个什么西班牙哦，这哦梅西对上 C 罗哦，这边撇一个球啊，但是就最怕冷门啊。
1: 今年我感觉非洲的足厉害呢哦。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好来，好，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美国地主队哦，他们32强第一场比赛就遇到波赫，嗯，波士尼亚，这应该是能够轻松晋级吧？哦，不知道哈。
1: 好，谢谢了哈。咱可以等了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还有小帮手回答了，他说哈，嗯，他是支持比利时啊，已经是连续三届，但是每一次比利时很鸟就是了。都踢
1: 我要压塞内加尔赢呢。
0: 你跟小帮手对哦对赌哇阿鸟喂，哇一破不接皮了，说阿根廷对上维德角，就是接下来阿根廷对上维德角的比赛32强。哇，这加西人你看这撇龙脚都四位数位啦，都上千块美金，上贵的上贵，到5200块美金，哇，哦，还贵的包厢12000块美金。
1: 上一次的世足赛时阵，哎，顶级本干地队，
0: 上一届在那个，啊，中东啊，
1: 哎，上一届在阿哥，啊，在上一届，哎，欸，哥在上一届好像是在那个。南美洲是不是？好像南美洲
0: 上2018的世足，我给你查一下吧，哎，非洲吧，
1: 2026、2022、2018，哎，来你好，哎，
4: 线下
1: 请说，哎，来。

0: 2018年世足哈，在格罗西主办，在俄罗斯。
1: 俄罗斯哦，哦吼，好，哎，在俄罗斯哦，
0: 在俄罗斯哈，哦哦，嗯。法国啊，那届的冠军法国4-2击败克罗埃西亚啊，
1: 好，哎、欸、啊，上一次啊，都在疫情期间的中东呐，哈、嗯，
0: 但是是阿根廷拿到冠军了、啊，2022嘛，刚好，差不多结束，而且
1: 中东第一嘞阿联酋嘛，是不？是的阿联酋还是的沙特阿拉伯？上一届、
0: 好像是在那个什么，不是阿联酋，那个什么，
1: 杜拜。啊，卡达，
0: 卡达啦，
1: 卡达，
0: 卡达，
1: 啊，卡达，哦，对，
0: 卡利亚德哈，
1: 啊，利亚德，哦，好，
0: 那个日本哈，这里、個、这一次的世，难讲世界杯是多久办一次？
1: 悉尼，
0: 但是基本是沙当挂哦，因为丁本哦，这里、
1: 個、有NO啦，
0: 不是延后、啊，因为卡达世界杯，卡达在哪里？中东，你哪讲这个时阵
1: 天气热了
0: 啊？通常世界杯都夏季嘛，跟奥运一样，夏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一样，都在夏季嘛。六七月，结果六七月卡达他卡球，大概可能啊掉刷掉个共鸣体。所以上一届是因为天气的关系，还不是因为疫情哦，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天气的关系，就是到好像到年底才举办。所以这一届世界杯跟上一届世界杯只时隔3年半。啊，基本上因为就是全世界球迷都涌向了这个美国、加拿大跟墨西哥，但是 UD Vigo 在美国的比赛，我今天刚快点记得 BBC 去采访去美国看比赛的球迷，他都在看不认这个代志，看不认啥呢？东西好贵哦、尤其是什么呢、他们在这个什么在场内买一罐水，好，我听到 Vigo 了，场内买一罐水，以原始标价，假设哈，一罐水是$3哦，一罐水，哎呦，他说100块贵，结果还没有，先给你$3，那个是原价哦，一个原价，然后呢，你去结账的时候，他还给你要打上税哦，州税哦，还是联邦税，最后还要再加上10%到20%的小费，所以有些澳洲球迷的那门工想哇，我买一罐水，没什么好不、你本来可能3块美金的水哦，原价啦，定标价$3，买到手最后可能要5块美金，甚至是6块美金，他很难相信，我美国民看那家鬼又给几下税还能够理解，但是小费，我买你一罐这个水，我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服务？你凭什么再跟我要10%、20%？
1: 你去阿联酋这些国家的是什么都贵、
0: 啊？不啦，美国啦。美国啦、这一届美国，
1: 这一届
0: 这一届啊，这一届的美国的那个很多的球迷都在 complain 美国物价。
1: 你不是在讲顶一届？
0: 我说这一次啦。
1: 好，谢谢，来 call in 电话0800-7755-99-0000-7500-QQ。啊，美国今嘛不是的物件拢足贵的吼。
0: 贵啊、你看一罐水，原价个怕水个小费，我现在美国真的是。
1: 小费国没？小费国。

0: 真的贵哦，真的贵，真的贵。
1: 好，0800775599，
0: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罗斯的莫斯科这个市区哈，这两天哦吼，有伫一间医学中心的地下室内底，竟然被发现有一个冷冻库哈，医用的冷冻库里面竟然冰冻了五颗。
1: 什么东西？
0: 人头，
1: 哎呦，
0: 人头，干那头呢？你啊，五粒塞白起头，人头啦吼，来你
1: 好，哎你好
0: ，Hello，
2: 哎你好，
0: 嗯，
2: 我想要请教哈，
0: 请讲嘿，
2: 那个恁咧食那个电视，你咱在讲的食那个油啊，什么油？

0: 你一定讲，哎、欸，啊，这都医疗用的，而且是一个医学中心嘛，哈，啊，得医用的冰库嘛，冷冻库来得五颗人头，你讲啊，这本来都、就是这多么家都是医疗的哈，医学中心的有人头会很奇怪吗？当然还是奇怪啊。啊！你人若死去嘛是迄落啊，结果你讲有解剖了，你嘛是爱改一个改恢复原状啊。啊，那我讲干的头呢，个五粒空空的呢，吼。后来呢，吼，这当然就是不对啦，吼，就是有违法的地方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去调查起来才查讲，这五粒人头是为太平间被偷走的，被偷走的，好，被偷走的，而且呢，好就只砍下那个头，哦，砍下那个。头啊，冰果粒人头是要创好？
1: 唔知啊，会不会做医学实验哦？
0: 用在医用没有错，用在哪里？医美实验
1: 哦，
0: 医美哦，是医美哦。啊，所以管他留迄粒头啊，伊唔是要治病诶，伊是要医美哦。啊，医美，譬如讲啊，哎。挂眼袋要安那挂，啊，就真正有迄粒人头来，互你看，安尼留起来。吼、嗯，啊，迄落啥物，啊，要挂双眼皮安那挂，啊，要啥物筋膜拉提哦，吼，哦，要啥物，吼，啥物，啥物安怎拉哦，吼，啊，人的脸部的肌肉、皮肤甲里面的肌肉，吼，筋膜组，嘿，迄个组织是安怎，哦，啊，开刀的时阵，人家怎讲，哦，要安那开，安那开，开甲对，安怎安怎，
1: 嗯，
0: 吼，就是，迄个粒人头是人迄个医美要摕来。做一个医学教学的对啦，
1: 嗯，
0: 医美的专门就是针对医美，
1: 对，我因为你做外科医师嘛，他说其实每一年你都会去这个花莲的慈济医院哈，一共那边其实每一年都会有那种很多一个大体老师嘛，
0: 嗯，
1: 然后他们有去那种说去解剖，当然不是只有一个头啦，就是全身呐，
0: 对，
1: 所以他每年固定哦都是会有这种哦进修去花莲去进修的时候，我讲啊您这個开西杯解剖这进讲高兴拜拜，他们都还是有啊，感谢一下这个
0: 大体老师，
1: 因为花莲的慈济医院比较多的病患愿意把自己
0: 慈济有在做这代志，
1: 比较愿意比较多的数量，寿龄，我讲寿龄跟比起台湾其他的医院里面比较多的意愿哦，去捐助自己的大体做大体老师啊。
0: 对啊，对啊，因为是慈济的关系，慈济有在就是鼓励啦哈。好，就是有一点有的这几种啊，让大家在生前的时候，如果你愿意啊，这个身后捐出你的大体作为医学研究，那这一定要有先签一个迄个哈啊意愿书的对啦。
1: 对对对，
0: 所以
1: 讲
0: 可能受到慈济的那个影响啊，所以
1: 感召
0: 他那边会比较有这种
1: 对
0: 这种大体老师，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哈，这个这种真正爱给人尊敬啦。
1: 对，不简单哈。
0: 哎啊，但是这转头俄罗斯的话转头。读落来要做吼医美的医学研究，因为重点就是要去改变尔尔，医美就是用做去改变，所以身躯无重要，头读落来做用就好啊吼，哎，真的是吼。

0: 来欧洲的这一波热浪齁，哎，很可怕呢齁，这最新消息，光是法国齁，刚刚刚法国这一波的热浪已经热死1300人，1300人啊齁，
1: 哎呦哎，
0: 对啊。好来齁，这持续哦齁，这持续啊，这个热浪席卷齁，除了法国、德国、波兰、捷克齁，拢最近这两天拢刷新记录齁，法国齁，这自24号哦，卫理系和以来，安尼才几天而已，才几天哦齁，死亡的人数就超过千人了。
1: 嗯嗯嗯
0: 哦，真的拢是热死的哦，因为他们没有这些凉凉的哦冷气设备，真的实在是哦，没苗没苗，真假
1: 吓死
0: 了，哎呀吓死了，才几天24、25的，无个一礼拜啊，1000多人热死了。根据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啊，一个公公，欧洲是地球上暖化速度最快的大陆哈，
1: 嗯，
0: 升温的速度哈，升温的速度是全球平均的两倍，
1: 嗯，
0: 所以伊的温度咧也足紧的，为21号以来，澳洲甲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的突破1300人哈，所以这种热压力哈就被称为叫做沉默的杀手，所以澳洲有很多站街职场职业上班的职场还是学校根本都不是为高温而建的，
1: 对，没有错，
0: 因为以前他们没这么热啊，现在这个极端高温地球的气候变迁，所以呢一代又一代，现在都这几年都一直就是觉得一年比一年热，所以说真的啦，未来他们的建筑
1: 这个吼，
0: 爱考虑，
1: 对对对，因为这个法国属于温带气候嘛，过去这个热天的热时阵，通常都一礼拜至两礼拜，而且日夜吼温差都还蛮大，早上你热，但是晚上的话温度就降下来一两个礼拜。但是呢，因为这几年这个极端气候吼，让他们这个热的天数，不管是白天。晚上都热，我头都讲过嘛，因为晚上都要跑出去电影院去吹冷气，而且够姐，咱他就跟人家他妈妈讲过，讲建筑法，建筑过去澳洲的传统住宅哈，像巴黎著名的奥斯曼式的建筑哈，它是不是它的盖起来不是为了因应夏天，是为了因应冬天。寒嘛，过去吼的无这个为了要因应这个冬天的时候，那个暖气丧失，所以变成说你这个厝内底吼非常注重吼保温跟防寒。那现在变成夏天哦，冬天的好处在夏天变成致命的杀手，热气散不出去，很可怕嘞，很可怕。
0: Hello， 嘿，来你好，
2: 你刚加完要舒服能
1: 来刷卡，
0: 我来刷卡好，刷卡哦哈。来你好，嘿，淑君扑见，嘿，你好，
2: 淑君啦，
0: 嘿。
2: 这个天气啊，咱
3: 在有讲
2: 台湾，
3: 我会跟他联络。
0: 真歹讲啊，系啊，有可能啊。
2: 系啊，即卖科技一直发达啊。
3: 对。
0: 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你好
0: 哈。
4: 我有家人在奥地利，他说他都用那个保特瓶哦，这边挨的，都阴到晚上哦，特别小夸看的
0: 呀。哦，晚上对了，晚上降温就明显了。
4: 他跟我说嘛，好在我无伫顶楼啊，我
0: 嗯，
4: 哦，一些住外的。谢谢你，
0: 好，谢谢，多谢分享哈，就是要把保特瓶装水落去给冰啦，冰这冰格安尼哈，啊，即马来咧热的时阵，咧保特瓶咧规的定义提冰格提出来安尼，迄落。哦，捂身躯，还是贴来做枕头困，哦，佮厝一个包啊，哦，保特瓶，哦，装冰，装水落去，佮冷冻，哦，成为冰块，安尼，哦，这样子，哦。

0: 好了吼，天气那么热，有人要问阿舅妈要放暑假吼？那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呢？吼，2026年暑假去哪儿玩哦？你哪这个季节你怕热，你要往那个那个啥南半球？你要走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譬如。
1: 澳洲、
0: 纽西兰、澳洲、
1: 美拉，
0: 哎呀、
1: 南极哦，没有啊，就阿根廷啊，啊
0: 对，这就是
1: 南美洲
0: 哈、这个季节去，因遐都是凉啊。阿里那无，今嘛热天，暑假大概哪里都一样热哈。哎，都一样热啊！但是当然啦、就是说有些热是可以接受的哈。我阿伯，你得去坐迄个游轮呐，对不对？啊，那要搁较高档去坐河轮呐，对不？哈，都船顶吹冷气。哦，所以讲哦，要就连咱都要讲诶，连北欧哈。北欧这个国家，北欧叫共迎接妈妈是夏天呐、啊。北欧啊，那本来就是足凉足冷的所在。另外咱第一小时不是讲丹麦这几天的到36度，丹麦、北欧的丹麦也36度哦，不输咱台湾哦。所以讲哦，啊不，你得去那个森林的呀、啊，吼，去那个森林游乐园的一种的哦。所以要不然就是玩水的哦，玩水嘛是足晒的吼。哦，也是很晒哦，所以讲好了，这么冷，啊、你讲北海道嘞，北海道听说也是热呢，哦，热个北海道啊，嘛是感官热呢哦，所以你只能真的啦，如果要凉凉的天气，你今嘛这个暑假的时阵就是要往南半球，哦、
1: 没错。

0: 南半球。南半球的国家，南半球的国家大部分都是在南美洲、大洋洲、非洲，哎呦，还有非洲，哎，还有亚洲，亚洲也有南半球国家。哦吼，好，咱先来看大洋洲的吼，对，你今嘛这个去的季节，就是都啊，因为季节跟咱都变较啊，就是较冬季的对。大洋洲就是咱都啊讲的澳洲、纽西兰，还有加勒比海、斐济。好，巴布亚、牛吉内亚、所罗门群岛、萨摩亚，这个季节去袂歹啊！吼，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智利、秘鲁、玻利维亚、乌拉圭、巴拉圭，哦哦，这个季节去南美洲这些国家还不错，凉爽哈。啊，非洲的去对呢？你点讲非洲，非洲，好来，非洲你就是去南非，啊是纳米比亚、啊马达加斯加，哦哦，对呢，我迄阵去马达加斯加是八月份去的，天气还算凉爽哈。哦，对哦，所以讲对夏天都要应该咱这边，南非、纳米比亚、马达加斯加、个莫桑比克啊、上比亚、辛巴威、安哥拉哦，亚洲只有一个地方叫东帝汶啊，安尼，就是南半球的国家，嗯。啊，季节跟咱都变啊呢。嗯，
1: 所以哦，这个夏天哦，要避暑就前往哦，这个喂，南半球走，北半球没有凉的地方，除非去北极啦。
0: 来六，嘿 ，Hello，
2: 六，
0: 张
2: 姑娘六，哎，我讲哦，我做点感受，咱讲的看南台无什么，咱台湾有足济尸体，就是国防医学院。他做那个二战八的尸体，包括木乃伊安尼包包的，啊，你国防军人中枪跌掉的，啊，你那你看那些，假如研究鱼啊，啊，你落去鱼啊挂，啊，你啊那个单刀路，那事情弄安尼啦。
1: 好，谢谢你的分享哦，
2: 谢谢，
1: 感谢你的分享，谢谢。

0: 迪英烦恼的代志来咯，吼，大家知影嘛？吼，迪英儿子孙安卓，伊进前就是因为伊家己吼制造迄个什么喷火枪，
1: 嗯，
0: 哦，阿迪诶，去一个合体阿迪阿咧喷火，吼，啊，结果呢，吼，就这样子哦，被抓鸡一咕哭啊，吼，啊，好像被抓了之后，他一直被羁押，吼，后来终于羁押，机体料升啊，升压进件获准哈。啊，伫树林地检署侦办这个案42天，今仔日今天把他起诉了哈，起诉。
1: 啊，这样啊，起诉。
0: 依照违反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的罪嫌，给起诉。
1: 嗯，
0: 并且移送到树林地方法院。
1: 啊，讲要讲要几档？
0: 起诉你啊，没有说几年、喔、哦，因为一般因为这些安尼吼，伊讲因为孙安佐伊的住处，伊除了迄个用喷火枪伫迄个公开场所用喷火枪以外，落尾阁有伫伊的住处的所在有插靠的枪机吼，啊个弹药有没有吼？啊，即个枪机甲弹药拢有杀伤力，所以本来这个案是未关。本的喷火枪的风波升官到变作枪炮党罪，所以依照枪炮弹药毒害管制条例规定，如果那认定讲无经过许可，以持有者的或者是假装，吼，人假你的，还是假藏的，还是藏你藏的，吼，假装有杀伤力的枪机，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1: 嗯。
0: 所以孙安佐可能要
1: 自制枪支来，我查一下，然后自的违反那个枪炮刀械管制法，好、来，如果是自制枪支，如果自制的手枪、步枪、冲锋枪、爆裂物、行者最低消费
0: 三
1: 五当，这是自制枪支，非自制枪支包括改造手枪、非自制散弹跟杀伤力的空气枪，这个就是本刑3年
0: 到10年，
1: 哎，阿哥刀械的是1年呐，1年。
0: 所以
1: 重点是枪啦，
0: 看起来孙安佐这边走不起啊啦。
1: 哦，
0: 他这一次一定
1: 好了，去关键嘛、
0: 对啊，对啊，已经走不起啊。啊，听讲吼，这个孙家吼，对孙安佐爸爸啊妈妈吼，听到讲啊被起诉了哦，已经被以这个罪名起诉了，马上火速的。哇，上最熟悉的孙安佐案件的律师团，这个律师团三度上场要救援呢，孙安佐哈。伊在迄落拢足明显的，已经很明显了，所以讲。本来是喷火枪的代志呢，可能较迄落，但是都厝的内底都明明就
1: 而且你要拍给公民那个拍影片上传哦。
0: 好啦，走不起啦，走不起啦，给干嘛关几年啦？
1: 对啊，你
0: 虽然基本
1: 这么，我跟你讲了，法官哦、检察官跟法官哦、他们也会看在你是不是社会名人或是怎么样、而且你这一个不是初犯呐、
0: 对啊，
1: 你孙安佐你也不是那种未成年人呐、而且你过去这种。哦，在美国这种也是同样的东西、然后跑来回来台湾再弄一次，我干嘛这样对几年？下回要一个正面的那种那个警惕的意义啦。不管你是不是有钱人或者是名人的后代、你犯的法在台湾、我觉得就要好好的去审判哦。对啊，你哪最好一波嘴外来讲，我大家今嘛，想要好好遵守法律，对不、有钱判生没钱判死，对不？
0: 嗯哼。

0: 好，你好，
1: 小坤伯克。
2: 小坤伯克，
0: 哎，你好。
2: 哎，这天气啊，我看到一条昆仑沙泥。
0: 哦。
2: 对，他知道了，
0: 对啊，
2: 这个昆仑是没有钻进去的、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2: 三年。
0: 得看检察官要哪个定啊。
2: 他妈妈这边说的有100%，
0: 对啊，对啊，
2: 我们都知道的。
0: 谢谢你的分享。

0: 而且以孙安佐这种白目的个性呢，他一定会出来说：“我美国监狱都待过了，台湾的监狱对不对？哈，哪有美国监狱这么这样子啊？”然后那想烂戏，孙到时候觉得，哎，这敌人又出来那哭天抢地了。哎呦，我这囡仔哦，本性不坏啦，怕朋友带坏他啦。
1: 好嘞，
0: 破党行啊！哎呀，麦哥底下烂戏了哈。这对母子烂戏没有人想看的，真的啦，没有人想看。
1: 孙鹏刚刚出来说啦，
0: 最可怜的是孙鹏，我干嘛来对熊可怜的
1: 說？嗯，一切
0: IT 只能拿去卡针，可怜。
1: 两个，
0: 还有
1: 一个某跟一个囝，
0: 对啊，丁西郎。
1: 孙鹏公一切尊重配合调查，
0: 对嘛？这样就好了，敌人就闭嘴，就不要在那边有诶无诶啊，一个出来哦，让的嘴康嘴康被干掉哦，一个底啊。哎，孙鹏真的，孙鹏是这个里面最大的受害者，花钱劳神伤财啦，哦，真的是。你咧想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优维拉干苏鹏阿哥护理演说富二代微服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好嘞，我是秀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好，哦，谢谢喽，
0: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1: 没错。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波精神。
10: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1: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0: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1: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你来笑谁？
1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
14: 港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6: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理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都回起歌，美国进口善立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共同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各位亲爱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来健康快乐过每一天哈。明天上午还有哈，欢迎你的套餐来点，准时收听以恒张服务主持，欢迎早安能休息，拜个拜啦，套餐来点个八点，银龙底家陪伴咱大家，咱社会来迎接每一天美好的开始哦。现场咱的口音专属，隆重会给你的随时加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一律拢爱加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哈，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的电话，欢迎随时都把在这里用。那渐渐热了哈，你看这个五二节过后，真的是非常的闷热哈，所以讲防晒大作战，大家做回来哈。防晒爱者追婚呢，大家洗洗都要补充哈，多喝水，没事没事就要多多的喝水。那你看，咱台湾的手摇饮真正是吼，该出名对不对？但是哦，你若啉无糖的都还好，啊，你若吼凊彩嘿，有啥物微糖啊？哦，微糖那个是做甜的嘞，你有发现了无吼？啊，无糖茶有当阵又嫌太涩。哦，所以老妹，我感觉讲你家己泡啦，家己泡的比我靠，可能伊规桶安尼行，我都较无了解，伊可能他们都有一定的比例啦，吼、哦，是安尼来讲。那我感觉讲，你家己泡的茶包啊，是讲茶米茶茶米茶啊，吼、哦，就是讲一种规个茶米的吼，会、哦、叫一心二意是无？这我较无研究吼。你若茶米啊，你用咱的冲茶器啊，甲泡起来，那种味道吼是无感官的哦。啊，你也要食什么？拿铁啦，啊，拿铁简单啦、啊，改成鲜奶的喝啊吼。风味不一样。啊，甚至有较功夫的吼，你也家己下粉、滚粉圆啊，吼、哦，滚绿豆啊，吼、哦，啊是生草啊、啥货，哦，那个都可以自己做爱玉啊，感官对不对吼？然后自己来做，像你也要内包红茶较简单吼，红茶该滚滚的吼。啊，迄个也是讲你个当归膏哦，也当归茶啊来淘啊，这样真的蛮省钱的呢，而且又比较健康。啊，你小看，不是讲拢袂使食甜啦吼，就是安甜带甜带安尼就好啊吼。卖伤济，我靠，我感觉青菜迄个一分糖微糖哇，都还是很糖嘞，很甜嘞吼。伊讲什么黄金比例啦，啊，你还为黄金比例要求低，你有发现无？这个食甜甜大趁钱是无唔对，但是你一旦甜的过量的时候吼，像伊那的较无理想。第一上底只就是安怎大口啊！你会记哩咱个天后阿妹张惠妹啊，伊当初有一间吼，那个他那家我也蛮爱喝的吼，他就是有一些果汁啊、QQ 冻啊、什么会安尼吼，啊，食起来真口感袂歹，对不对？哇！他说他这样连续喝一个月，你就不一样呢，哦，很吓人哦，一杯你哦，一缸一杯你啊，一个月你就胖了，这个是真的啦吼，所以讲不会食袂大口的啦吼。那这些精致糖对咱来讲拢较无理想吼，无糖的上该健康啦吼，啊，甲咱听就没有来做体测哈，特别是多啊 ，Oh my god 嘛，来一杯，但是吼，有时候你就有罪恶感。你想喝多多绿，你自己来调。哦，泡绿茶，哦，买养乐多啊，养乐多你买一种减糖的有吼。外面但不在意到底比例调什么回啊你啦哈，那我们自己调起来喝起来就有那种那个感觉味道哈，然后大家起来哈，基本上做这平替式，就是说你自己去买料回来混合起来哈，有没有？我让哦便利超商嘛要抢这袋啊哈，啊所以他就有那什么什么冰块跟这鬼玩的雷蒙冰啊哈，三回哦啊你自己淘啊买一些无糖的茶啦，红茶啦是鲜奶啊三回啊呢，啊跟什么茶冻、咖啡冻，给套这回。哦，听讲无输迄个手摇饮嘞吼，啊，所以自己 DIY 啦吼，其实上简单嘞啊吼，你滚粉圆，啊无就家己滚迄个珍珠，迄个靠拢咧卖啊，波霸有没有吼？然后迄个起来啊，家己混合嘛，吼 ，remix 在一起就是一杯好喝的自制 DIY 手摇饮啦吼，啊，家己做的较健康嘛吼，和你做参考哦，来讲到加精神都来了吼，早餐很重要，一定要吃的哈。那早上起来喝温开水就好，不要喝那种冰冷的，对身体不好哈。啉一杯温开水，营养补充品甲补充一下安尼吼，健康可能。主机哦，给大家加加油打打气。好，来22602233定位当中甲靠通台中诶哈，我关机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来听错收后，心所爱的人跳节恰恰哦。 02-6620-2333 好，这是我们的现场口音诊所控诉226-2233
2: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我莹莹，
2: 我爱两座好汤。

好，来听众朋友，咱这个阿公阿嬷吼，你要用手机啊、啥货吼，逐项拢爱较注意的哦吼，因为即马政府就是讲呢，咧打诈。啊你嘛知哦吼，咱空中拢有访问过专家吼，诈骗的案件吼，拢一直足多啦吼。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统计，被起诉电信网络诈欺车手人数，按2023年吼，即个8516个人，即马哦，甲去年哦，3万吼，阿娘会惊死人啊咧吼，即个变成39611个人，那讲车手人数暴增。4.65倍，4.65倍，60岁以上来，你要听重点哦。高龄的车手啊，按2023年的108个哦，去年哦，今年哦1000多个呢，1260个人吼。检方讲，年会侪吼，就是做滚。即卖更加做诈骗集团吼，无些个新的啥干枯啦，他们变工具人，你知道吗？吼，检警发现哦，高龄车手多数都是按网络找头路，投资吼，甚至是感情诈骗。你看啊，食到这里去了吼，李会长吼，被吸收60岁吼，虽然年会有，但是吼，伊阿伯讲甲社会完全脱节呀，不会啦吼。只要有一支手机啊，你也要用迄个通讯软体，也要 LINE， 你的可能安怎你知无？去诈骗集团利用，吼、哦，按个减速通给吼，即、哦、个人数来甲看。虽然政府讲打诈打诈打诈，但是抢救人数吼、哦，多年来哪讲哦，无看到负成长，吼、哦，无 minus， 今年个 up 一直增加，个翻倍，吼、哦，去年毕竟40万大关哦。好，所以讲你啊看吼，特别是爱注意咧，60岁以上竟然有845个人，比率吼来个6%，所以高龄车手即卖已经变成诈骗集团吼，取款链的一个新选项。吼，伫屏东有抓到两个高龄车手，其中一个68岁阿嬷。阿嬷吼，姓张的阿嬷，家己诈骗集团吼流窜各管区，吼出款，被抓到的时阵哦。一个土瓜呀，你去派出所呢？苗栗警方去年侦办一个假投资案，被害人哦，被诈骗集团用投资吼，百年沉香哦，百年沉香，首串在尾数，甲骗偌济？你敢知？200多万啦吼！警方吼又捕到民交车手的时阵啦吼，殊不知呀，车手吼，你敢知？一看人家错一条。高龄87岁姓黄的迄个老阿公，反正做做啊吼，所以你看台北市县往警官观察，部分高龄车手不一定，伊可能唔知影讲家己咧做诈欺呢吼，就是讲去讲啊，人一定个怪啊，无我想大家袂去做违法的代志啊，啊简单啊，打工啊，趁钱啊，啊你都惊落岗啊，吼啊都你钱啊，啊你搞代替你啊物件都无用啊，带领包裹即尾数改吸收，哎俩准讲只是趁一寡收费啦吼，啊甲人处理款项，听后去用脏掉的时阵才发现讲啊收哦，咧甲人送钱啊咧啦吼，那说我们警官咧讲高龄车手不咧。暴增暴增，袂当干化这老大人变歹，不是啦吼，更加吼有可能是诈骗集团招募对象吼，已经外扩，你知影吼？过去因大量去收少年啊，吼少年啊做免税的车手，随着检警加强处置吼，廉价的西装打扮的少年车手，啊那个插盘吼，一看到真假，诈骗集团专用在退休吼体验，还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辈，用低门槛。

0: 高报酬的包装吼，取款工作干给也盖心啦吼。那另外格林价外观，跟一般人对着诈骗集团车手咱所想象的不同嘛。你敢有法度想讲一个土瓜呀，一个他们吹球杯，一个走路吼，窜嘞窜嘞窜嘞吼。这种人会去诈骗吗？吼，好，爱民高收包裹领钱的时阵，较不容易和被害人还是店员，然后超商店员，我这公阿妈无啦，伊就他就不会怀疑他吼，袂。起交易呀，对诈骗集团来讲，吼、哦，而且真正要求骨嘞吼，真正有够高的啦吼。格林价真多会当替换、会当消耗的末端人力。另外一方面，格林价可能有资讯落差、经济压力啦，啊，甲法律一些不足的问题。所以吼、哦，你要甲利用都是简单的啦吼，假和平哦。我真正就是经济收备，我就是真的不知道。好、哦，以咱都讲到四个关键让车手高龄化，就是说一外观人看袂了伊呀。哦，他不会，而且过来哦，你叫伊做啥也听话照做，伊袂怀疑哦。好、哦，然后时间短短啊，个钱个袂少吼、哦，对，中辈真容易满足嘛吼。哎、哦，都有通食啉收费，有免共存长手，就感觉赞啦吼。那长者，你啊讲过来就是一点，你敢知？你判的时阵吼。一坐会啊嘛，伊袂判当时安尼啦，较轻判吼，所以你来看吼，电信诈欺案件吼，愈来愈多啦吼。这个诈骗手法真五名，第一就是网络买物件诈骗，第二假投资吼的假投资真诈财啦吼，第三。交朋友啊，有诶老伙仔嘛爱判啊，对吧？吼，加做交朋友吼，啊，投资骗钱，过来咧骗你的金融靠者，啊，第五就是钓鱼连结诈骗，你迄一挂古古怪怪，你也点得起，哇，你就错了呀，你就真正钱可能马上都无去了吼，所以你甲看吼，这是这个部分值得大家来关切，好，跟咱听众朋友关心个遮，所以老大人需要，甲囡仔同款，老人囡仔想为虾米，伊需要嘛是咱的陪伴啦吼。需要上惊无伴，我的观察是安尼啦，阿公阿妈吼上惊无伴吼，咱空中互相做伴，拢总袂孤单吼。来，再一次来感恩感谢，谢谢大家。哎，讲到这拢敢那较激动淡寡，但是现实的问题就是安尼吼，大家一起来关心好不好？来2260-2233电话拢甲靠通哦，控诉2260-2233，感谢哈。来，大姐，嘿，
1: 你讲，
0: 你讲，你
1: 好汤几多？
0: 喂，你好，喂，嗨，
2: 你好，
0: 哟，是，你好，
2: 好汤多少钱？两块。

0: 喂，大姐，安尼有听到无？
1: 有啊。
0: 好，拍摄，你拄则讲迄个来这广告哈，你好，摊个牙膏拢有收到啦哈。
1: 有啦。
0: 哦，啊，你拄则咧跟我分享咧，你讲哦。啊那你讲咱的好汤头，
1: 好汤头，那炊汤吼，
0: 嘿嘿，
1: 底落清气溜溜。
0: 哦，安怎讲？是
1: 较袂乌。
0: 吼，你讲，你拄只讲你腌过安那？
1: 腌过掺盐甲豆油吼，
0: 嘿，
1: 啊，炊起来拢会底乌哩乌哩。
0: 哦，是哦。
1: 嗯，啊，有感觉安尼啦。
0: 哦，你有感觉安尼啊？用咱的好汤头来炊呢？
1: 用好汤头落去啊，
0: 嘿，
1: 炊起来清气溜溜。
0: 哦，赞的呢吼。
1: 对啊，
0: 所以你跟我讲，哎呦，唔知讲咱的好汤头才好用啊，你啦吼。
1: 对啊，哎呀，
0: 真正赞。
1: 啊，我讲按好汤头嘛是有掺盐，按那，
0: 嘿，
1: 所以才袂安尼。
0: 吼，大概是成分的关系吧，因为咱这是白红豆来去发酵吼。
1: 嗯。
0: 啊，你要发酵当然嘛是爱掺一寡盐，
1: 吼。
0: 啊，可是
1: 用粗盐，迄都无使济。
0: 吼，这都迄个咱的物件吼，真正。吃过的鹅肉盖得志啦，对不？
1: 哎呀，
0: 哎呀，有诶朋友跟他听哦，惊惊，啊，想要买搁惊惊。
1: 这拢古早人拢知影，哦，盐麦是啥物盐，拢蛮知
0: 啊。拢了解，啊，不过吼，真正啦，但大姐讲实在吼，你也吃过吼，
1: 嗯，
0: 过来叫就是表示真正赞啦吼。
1: 哎
0: 呀，哎呀，哎，炊卵安尼炊起来做好食吼。哎呀，
1: 哎，
0: 颜色上无嘛，看起来色彩足水的吼。
1: 白素素，
0: 哦，白素素，看起来就感觉做好食款的
1: 吼。做好食款，咱餐餐厅咧炊
0: 的。哎，真的哦，无素餐厅呢。
1: 嗯，咱有餐厅咧炊
0: 的嘛哟。嘿，我餐厅拢看。色彩拢安尼浅浅啊，有无吼？安尼骨溜啊，骨溜无吼？诶，啊，咱的吼，即马好汤咧炊嘛，我那无输呢吼。所以人客来嘛，出一出菜，安尼嘛足赞的呢吼。感谢你呢吼。啊，祝你健康哦，嘿，谢谢，再见哈，再见哈，来哦，拄只山卡大姐第一句就讲哦，莹莹啊，好汤头确实好用啦，我讲赞的吼。那无好无可能欠这么久啦，顶杠有名声，下杠上该出名哈，只管我。百能罐一千，买二送一，三罐又台一千块，两千块爆大，四千块一大，心动吼，赶快行动哦吼！全部收起来啦，以上功德，谢谢大家。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二二九三八二二六二二九三八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二二六二二九三八，谢谢大家。

0: 来，我先听一个电话接哈，谢谢2602333的电话拢甲卡通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喂，
1: 哎，莹莹啊，
0: 哎，是，
1: 好来来，好当多一组，
0: 一组啊，你电话230几几哈？
1: 哎，对对，
0: 呵，一组好，他明天早班哦，嘿，哈。
1: 等于230。
0: 唔知你冇读做，我知啦。
1: 冇转去公司叫啊。
0: 好啦，我知，好啦，好，给你加一组哈，他明仔早班啊，你电话号码冇读出来哈。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电话有冇讲出来？各自房。

0: 来，早上叫明天到，因为这礼拜吼，因为顶礼拜算拜五就是停班停课嘛吼，无那是南部，不是咱中部吼，所以这个昨天都会处理。就是今天上紧今天的搞，阿伯的明天礼拜三吼放暑假的时候喽。来，今天是民国185年，西元2026年，6月30，古历是5月16，礼拜二吼，你来适合的是这暑期后出现开工失业，无业无适合的是过川灾情，去新西巴灾情。当南山西从上里位38岁，好的时辰，透早5点到7点，下晡7点到晚上5点哈，因为每在1点到明仔载透早7点，这种今日的好时，其他中点啊，无好时在咧上午9点到11点哈，上午9点到11点的时卡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今次的联络专线随时加卡哈，2260-2233哈，04-2260-2233。来，你下一个皮包啊哈，皮制品哈，你那个垃圾真正困扰，用两杯哦，蛋白来个切切的哈。那讲垃圾切掉，可以当看起来金细细哈，只要用两包啊，问一光两杯来切哈，垃圾的所在个切切，再当和皮包啊，恢复原本的面貌了哈。参考看卖的哦，这个方法都是很简单。哎呦，天然的物件啦吼，和你做些参考运用。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扣印专线电话哈，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233啦吼，来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哦。好，大家播这首阿伯要听的吼，快乐一出棚，单婚来的歌声，最近来欣赏。喂，大姐，你有听到吧？
1: 有啦，我有听到。
0: 嘿嘿嘿，
1: 哎，我要是收西哥。

0: 哎，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嘿，哎，你好，
1: 那个我好汤头搁一桌，
0: 嘿，哎，搁一桌好汤哈，何必嘛哈，自己点位哈，
1: 现在在搞位，
0: 哎呀，哎呀，哎呀，哈，
1: 哦，
0: 搁一桌好汤，谢谢你
1: 哈，
0: 再见，拜拜，好，拜拜，来，感谢哈，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继续看好通话，来，听快乐出旁哈。

0: 进宫阁。
1: 喂，大姐，
2: 嘿嘿
1: 大姐吼，啊，恭喜个这阿妈呢吼，来嘛啦吼，
2: 已经做出面了，
1: 不是这外
2: 孙，是这个阿妈。
1: 哎呦，恭喜啦！啊，这届这是外孙啦吼，
2: 大囝大囝的，吼、
1: 哦。啊，你讲迄个好汤头做过来，使食，当然是爱惨啦。
2: 哦，
1: 这部分几岁？你若阿孙的开始吼，老六六啊，大汉啦，讲爱拜托你穿对无吼？哦，你甲滚梅啦吼，创啥吼？惨淡的好汤头，看卖有当阵敢那青梅滚滚的吼，你甲。叫好汤头甲吃吼，哦，食甲酥酥叫，不要讲话，一直变慢慢慢慢。
2: 我当时讲，
1: 嘿，
2: 阿嫂，你先倒一撮我用看嘛，我用下再来叫。
1: 嘿，哦，你
2: 好了，我就打倒去卫生杯一杯可以。
1: 哎呦，真正啊，这吼啊，这你看到阿嫂实在有够好的啦吼。
2: 哈哈哈哈哈。然后你先讲，叫你你莫讲没
1: 有。哦，没啦，人你
2: 讲，我来，我来当时来讲。
1: 你开玩笑啊？人你讲讲恁那大汉孙啊，大孙了无？
2: 嘿嘿，
1: 哦，我讲呢，等下拢会甲你顺吼。
2: 系啊，
1: 系啊，
2: 拢讲顺到顶咧。
1: 嘿，顺到顶。看阿妈煮什么好料
2: 对
1: 吧？嘿，啊，你就是讲讲，哎呦，你惊惊看来问，爱看来问才是对啦。讲，你张煮几有几盒恁家惊吃吓？
2: 嘿，对对嘿。
1: 啊，无掺好汤头咧。
2: 无咩，啊，都我倒较无好好食。
1: 较无好好食吼。
2: 系啊系啊。
1: 有啦，人做者妈妈专工，甲早囝做回来讲，哦，搁备搁较济
2: 油煮。啊，你看我叫下早头专工，迄个卡
1: 阵。系啊，你家看来煮麻油鸡酒啦吼。掺无掺，咱来喝汤头，互恁查囝比较看嘛。一定讲妈爱掺才好食，迄、
2: 就是、
1: 口感。
2: 来，迄个怀孕的时候转来啊，我遐个怀孕了，我嘛甲你问一遍啦。
1: 有啊，我无甲你讲会使食，啊那总无讲怀孕会使食，啊即马咧做月啦，更加爱食。
2: 好好好，
1: 真的。
2: 我拢无，唔啊，就买啥物啊？甲你等等，甲你买这项喝汤头，只咧煞掉咧，
1: 哇塞！好用啦，因为这哦，你盐味
2: 少，用得足久个啊。
1: 是啊，你对啊，你干那含一罐呢？盐味素粉啊，
2: 免得掺
1: 哦，今麦拢无。
2: 稍微掺一撮盐灰啊啦。
1: 哦，只有加一撮啊，
2: 吼。加一撮啦。
1: 哦，无是。
2: 你看我是嘛无咧食味素粉的人咧。
1: 好，我知啦，足侪人拢无咧食啊。其实吼，那 OK 的全部好汤头调味都会使啊。伊的咸正，伊本身咸度都有够，伊是天然发酵，所以拢会咸。
2: 哦，我食食食咧，煞掉咧
1: 咧。安尼吼，袂啦，啊这健康无负担，袂啦。
2: 袂啦，袂啦，这都好食啦，袂啦。
1: 好，啊这你健康啊，恭喜个子啊，
2: 妈。我袂慢。
1: 医生公格，
2: 好，医生公格。
0: 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挂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连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0: 喂，
1: 喂，你好，
0: 哎，
1: 我莹莹啦，
0: 嘿，
1: 嗨，
0: 我两只好东头啦。
1: 亲爱的朋友，咱人上惊是虾米？惊两字啦，就是老甲散。人若食了，身体衰败，未趁趁钱呀吼。所以有人讲哦，食老三摆呀吼，啊，食老哦都不中用。其实哦，唔通安尼想啦。食老哦，老空惊好性命，老的老保定，对不对？老则是保呢，家有一老，如有一保。但是哦，你这个老宝贝，那是讲哦，食老破病啦吼，啊个老本哦，和少年那乖乖去啦吼，听见没有？这就真正凄惨嘛，要靠无目屎。所以讲啊，人讲哦，食老无路用，其实吼、哦、唔是安尼啦，就是讲你自己吼、哦，会六一条，咱来讲一条呀。譬如讲哦，咱身体就是爱顾嘛吼，爱锻炼哦，该保养爱开爱开落去呀。啊，这老本哦，你得爱顾咧，唔通个少年啊，乌乌去，人那散，顾不理中。哦，你为着要过生活，就爱喏，讲特讲借钱呀，好、哦、来过生活。啊，那讲哦，借钱就是爱有借据，对不对？啊，迄、那个吼、哦，白纸写乌字啊，那到了爱行者日子到位啊，债主吹旧门啊，吼、哦，面色歹看甲要死吼。人讲债必死人，就是讲哦，有诶即卖哦，讨无钱，就叫迄个讨债集团来吼、哦，你都惊甲半小时啊，吼、哦，走无得避啦，吼、哦。那也袂惊，我讲要你等下等起，我你穷还要跟你安怎吼？逐工在恁兜遮徛扫站岗吼，看到遮迄个凶神恶煞、歹面相看，你袂惊才怪咧吼，惊得死了吼。所以咱若要避免这两惊，就是老甲散，就是讲少年身体勇敢时阵哦，好好啊认真拍拼，愿做牛免惊无厘通拖啦。咱的老本爱欠不够，对不？哎呦，顾老本啊吼，少年吼认真。打拼啊，过来太平大开吼、哦，勤俭就是靠爹地嘛，对不对？虽然讲哦，钱挡袂住老，对吧？但是一旦按了养老啊，可以养老啊，挡不住老，但是可以养老。这个时阵哦，咱若讲呢，无勤俭吼，无坐一身轻啊，无债一身轻啊，你得安怎？翘卡练吹球，老神在在，无得惊。切拢安啦吼，所以讲好朋友老祖宗哦是真正做智慧的，这嘛是人生的智慧。咱人上惊的就是老甲散吼，老身体勇敢免惊，老甲散哇，你都真正吼，这个少年啊哦，佫不爱插你，你都害了吼，别靠无目屎了吼。所以讲人惊老，钱惊特。好、哦，这就是今天跟咱所有好朋友共同来分享的台湾俗语哈，人惊老，钱惊特，跟大家同齐来分享，感谢收听。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五星级飨宴养生全鸡系列，四种风味任君挑选，养生补气人参鸡、鹿茸乌骨鸡、汤头鲜甜回甘精华干贝鸡、黑蒜头炖土鸡，每包2200克只要479元，精选全鸡澎湃上桌。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4: 阿嬷，今日我要吃鱼啊！
5: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4: 耶！妈几百分，
5: 是陪你过的青鱼几百分啦、
6: 来自日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8: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3: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4: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3: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4: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5: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来，早起七点咯，今年这波是盈盈和不足期，欢喜早安，地理休息，明早哈哟，各在伊妈室，欢迎空调手起来，听众朋友，各在等来地理点睛的欢喜早安，哎，小朋友，别放暑假呢，是不是今天会结业？是，应该是了哈，啊，大哥哥大姐姐的卡紧啦哈，卡扎放假哈，好啦，两个月呵呵，这规划个安排，然后暑假作业卡紧写下来，啊，回家没收在麦去。这种老生常谈，当你的爱讲吼，唔当嫌啰嗦，干麻烦啦吼，这个不变的道理啦哈。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咱的电话拢甲靠通，感谢哈，谢谢大家、哦。
1: 喂，你好，喂，
2: 哎，美女，
0: 你好，嘿，
2: 好，张秘书，

哎，这个默默盼归期，然后啊，我默默在这里等你。来22602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线电话。好啊，拄只大姐讲啊，讲拜托你讲较慢的吼。诶、欸，我看唔知你的节奏虾米款呢？你感觉较拄好吼？上班会怪怪啊！我可能我习惯性吼，我若紧张，我就会愈讲愈紧吼啊！所以，大姐，你才听看麦，然后佮上紧，你才卡来甲我讲嘿，拍摄哈吼！哎，讲上班的困气未？应该还好啦吼，好啦，拍摄啊吼，好啊，才听看麦啊吼，才随时修正啦嘿。那你感觉我讲话上紧，才佮卡起来讲？有啦，有人甲我交代，我电话爱慢慢啊报，我现在都有慢慢报。啊，都有抄起来啊！吼，谢谢。来关心历史上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好，1894年的今日，10月30日，英国伦敦怀跨泰晤士河的伦敦塔桥，哈，伦敦铁桥吧，哈，可以用。有一首歌儿歌无？哈，伦敦铁桥垮下来，哈，啊。2006年的今日，立法院通过修正下林总统、副总统礼遇条例，取消下林加副总统的终身礼遇，吼上座吼礼遇8年，吼有8年的时间，本来是终身嘛，吼现在最多礼遇是8年的时间，8年就2任了嘛，吼好，这是历史上今日不共款的年代，6月30日所发生过的代志哦。然后跨条相片哦，我买安尼嘞吼，压一支电风啊！你看现在很多拍片的明星嘛是安尼吼，太热了啊！自己啊自己吼，来家属各属天下属，咱属属同齐做回来关心。你知我知伊嘛在大家当中爱在联合国头办公着欧洲吼，澳洲的热浪热浪，死亡人数不断增加吼，近期澳洲德国面对着。破纪录高温的热浪，外国你要听新闻报道都热浪来袭呀，哈，热会热死人，冷会冷死人，吼，真正怎么办才好？6月全球更加提早出现极端的高温，提早哦，甚至危害到生命安全。环境部长启动头一场以北台湾连续3天40度为基准的跨部会高温的冰期推演。7月了后，未选一个县市是变恩人，中气上树苗套牢，想要建议对着有机会发布高温红灯警示的地区，发布这个细胞简讯，好，他发简讯告诉你要注意。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哦，28号警告澳洲正在遭遇哦，这个史无前例初夏年了，你要注意听哦，现在是初夏的热浪，德国高温创纪录。21日以来，已经出现超过1300盏和高温有关联的超压死亡哦。好，意思来讲，死亡人数超过正当预期的这个死亡人数，超出预期了吼，那这就危险了哦。法国卫生部28号表示，按24号热浪侵袭以来，法国死亡人数比预期加出差不多1000人呢。啊，其中大多数拢是中辈，你知？这会人吼，伊身体温差调节能力歹嘛吼，那你看，哎，啊个器官，哎，有时阵器官也衰老了吼，对吧？吼，伫除死亡人数也增加4成。巴黎地区尤其明显，当地殡葬系统已经袂堪的负担吼。太平间的业者形容啊，情况未输吼灾难迄一般吼。那澳洲高温的灾难正做台湾的照镜。好，环境部去年头一摆试办控高温调节对策的演练，好，今年搁再模拟连续3天台北市内湖、新北5个、桃园、罗德，哦，测到40度以上高温，啊，你温度一悬，也悬到停电、停水、轨道过热，啊，搁有敏感脆弱族群，像在老大人、囡仔，有无吼？户外工作者来伤害就医，哦，即个复合。的冲击，检讨中央甲地方的分工协调机制。中央甲地方总共34个单位参演。啊，7月了后要选一县市吼，是变恩人哦，吼就正来正办的得着。中气上树也建议对高温红灯警示地区发布这个细胞的简讯呐，吼好那。
即摆吼兵推分真济阶段，演练包括讲初级的即、這个冲击啦，就是讲40度高温造成变电所的事故，区域停电啦、啊，敏感脆弱族群的伤害上衣，啊，佮有即个轨道因为高温超过60度限速。好，户外工作者甲慢性病患者，咧伤害环境的连锁冲击，啊，佮有全面应变即个粪扫吼闷烧，哦，路面软化。太嫩个，点么讲就嫩起啊吼！即系灾情的控制吼，你来看咱小时候像个点么讲粘着卡吼，啊叫阿爸买几卡吼，你的脚就。

0: 无好，资源的调度是唔是有够紧啊？韧性是唔是有够长啦？吼，那这个并推指挥官、环境部政务处长谢燕如表示，目前高温阿未来入去灾害防治法的法定天然灾害。但是高温甲灾害都是一线之隔。台湾虽然阿无发生像澳洲吼迄款的高温热浪，但是爱超前部署嘛吼，一定爱提前做准备的啦。这未来有可能的吼，你卖讲话袂啦袂啦吼。好，你看我去金门啦，一路车37-8度，你能想象吗？一路车的打嘛，我在惊热，一路车的打嘛吼。中央啊，最舒服就是在那个宅山坑道里面，好凉哦，凉个你也寒嘞吼。呵，这天差的地啦吼。那中央大学大气科学系吼兼任副教授吴德荣咧讲，台湾四周为环海，透过海洋哇吼，我们算是很幸福的哦，会当调节到气候。澳洲真济所在有高温热浪，但是台湾按有记录以来啊，从来无符合过热浪的条件，所以我们要很感恩嘞吼。热浪，什么叫做热浪？热吼就是热，吼啊海浪的浪。热浪的定义就是讲观测高温平均达5度，吼才符合标准。举例来讲啦吼，那讲七月高温平均吼是35度，你得爱大家连续5天吼高温。关于35度，才算讲是热浪。我电影提醒，高温对人体伤害，咱人体有37度对吧？不容小觑哈。啊，民众应该避免长时间底下胖。好，那我是绝对无可能，我没来胖嘛，胖起了我要明气啊哈。然后多补充水分，加倍中暑或者是造成热伤害。哈，你看，人去的迄国外啦哈，伫伦敦咧看网球表演赛啊哈。嘿，大家人啊，吼，手拢举一支电风啊，对面吹，对身躯吹。哦，我看一个小姐吼，头还用那个丝巾包起来哈，挂墨镜，然后伊的嘿嘴吼，一看牙齿露出来，她应该是好热，好热啊。但是电风哦，一头前前美女嘛是挂墨镜，大家拢戴墨镜了哈，然后拢举一支小电风扇伫头前咧吹哈。我有一支小电扇咧哈，因为太热了哈。比如讲，我这种大楼电梯二弹然后卡袂掉吼，因为什么？因为每一间的办公室里面大家都有吹冷气哦啊，但是迄个坐电梯的所在是无嘛吼哦，有的楼层他们很厉害哦，因为好好运用每一个空间，所以连迄个我看过因遐一寡传销课的社会吼，诶上课伫迄个。坐电梯遐一个空间，我那盖大，因为我大楼有6台电梯嘞嘛吼，那里又是一个小空间，在那里进来也可以上课哦，所以连遐都有 link 啦吼，有某一挂老宅啦吼，啊，我家是无啦吼，我这宅是无的吼，啊，所以你一出去哦，我跟你讲，嘿，真正哦，想要去便所遐嘛无嘛吼，啊，你经过吼。啊、你也感觉讲哇，有冷气吹真舒服啊哈！无冷气吼，因冷这不合，所以我都会住，我要缓一下，要缓一下。为什么？那个很容易中暑，好外热内冷啊哈啊！所以你就是自己爱去调节啦哈。比如我拢会带小毛巾啊，老光去切。无你毛刚刚一百开，我穿着冷风物加冷霜，我跟你讲，你要干掉啊哈！热天感冒。流酸很多啦很多要注意。那你知道一个小感冒你没有好其实熬休息三星真济大问题啦哈。好，来跟咱听众朋友关心大家啊，等下咱来讲到杨珍妮霸凌的代志，她被停职哦哈，搁无排毒，我先重点讲你知影哈，采取到法律的这个行动哈。好，来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可以转刷，拢随时甲卡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诉，2260233，感谢，谢谢大家了哈，随时都包在这里哟。来，喂，你好，喂，
1: 哎，
0: 你好，哎，是，你好，
1: 你好，刚头几多？
0: 喂，大姐，你好，
2: 我等你好，汤头了，哎，梁子啊。

0: 那来请何斌，我们都要自己的一套消暑之道很重要哈。啊，看啊，当然冇食冰的，那冰的降掉吼，哦，艰苦啦，这吃落舒服啊。问题是时常安尼都较无理想哈。个人听就没有同齐来关心，发现吼，老辈我发现，其实有时候你喝一些冰凉哦，喝下去真冰凉。接网红讲真冰凉，那你还在哦？事后你没有办法止渴，但是我的感受是讲，啉大轮烧下去最舒服哈，最能够止渴。鸡脆大啦吼，袂讲你撸啉撸脆大，啊对身体嘛无帮助，干老派出娘娘哈。好，来，当这来关心22602233点位的卡通，我们来听凤飞飞所带来的夏艳哈，艳丽的艳阳高照吼，好热啊自己哈，防晒补充水分，带给最近来平安健康快乐，放暑假哈，谢谢啦，感谢哈。喂，
1: 英英啊，英英啊，
0: 嘿是啊，嘿你好，嘿，
1: 英英，我南台中南屯王阿伯啊，
0: 嘿，我在阿伯你好，嘿，
1: 我后汤两桌，

0: 喂，
1: 嘿，
0: 欸，大姐，
1: 嘿，
0: 哦，来单单公葛姐，你度假公好汤真的很好用，
1: 好用又好吃。我问小朋友，我来住宅说，妈妈，哦，你最近的那个什么东西煮出来比较好吃？全部都沾秋葵，
0: 哦，秋葵，
1: 沾洛梨，
0: 哦，洛梨呢？哈，洛梨蛋白质很丰富。
1: 嘿，对，我因为洛梨无味道诶，我就让它沾一点。
0: 哦，因为有的人会问蒜头有无吼，啊，搁一寡酱汁安尼。
1: 因为阮食寿司咧，
0: 哦，你食，哦，我了解，
1: 阮常素诶，啊，做或者洛梨沾一点，
0: 哦，
1: 啊，迄个出来啊，就这一点来沾，啊，秋葵也沾一点，
0: 很好吃，
1: 哦，好吃，啊，迄菜沙沙咧，加一点啊，迄什么椰子油啊，啊，还好汤头底，点么咧，我都拢无下什么，
2: 哦，
1: 什么货拢无啊。就迄好汤头倒一点仔落，啊菜沙沙，起来拌拌的安尼。
0: 哦，你讲小朋友拢讲好吃呢。
1: 好吃，阮的孙公的阿妈，哦，你的菜啊，加这样子怎么那么好吃啊？烫青菜，
0: 烫青菜吼。
1: 对，
0: 啊小朋友呢，加做健康的呢。
1: 嘿，
0: 嗯，
1: 是这样子。
0: 而且你讲，你家你老公吼 ，Q M B 跟酵素也都长期在保养。
1: 对，我们已经吃很久了，好几年了。
0: 所以咱的新朋友吼，唔免烦恼啦。这个烟熏吼，啊，咱空中吼，即马的时代跟英国无同款啦
1: 吼。
0: 对啦，你购物台在买，我们电台的也很好啊，
1: 还不错，真的吃得很好。我先生心脏不好哈，可是伊嘛是做黑草干哎，可是伊食了足好哎，
0: 足好哎哈
1: ，Q 真的很好。
0: 即马是给这较有力吼，这粗工拢爱体力嘛吼。
1: 对，他伊虽然年纪大了，可是他工作也是，伊感觉踮喺厝个就无聊，他喜欢出去工作，
0: 退而不休，对不对？安尼代表身体够了有勇健，才有才调安尼啊。
1: 嗯，很好，
0: 很好吼。
1: 嗯 ，Q 真的很好的东西。
0: 咱有会吼，真正爱豆豆保养，甲身体听起来都无输少年啦。啊，酵素的部分你们吃的怎么样？
1: 哦，真的很好。以前拢我先生拢讲。还巴肚拢会安尼，食水食伤济，胃拢会做做，嘿，啊伊就给食一个，哦，嘿，因为做外口工的人，迄水拢嘛灌足济，
0: 是啊吼，
1: 啊，当然拢嘛，迄条小，哦，胃拢会艰苦，啊，就酵素就把它吃一下就好了，伊酵素伊无配茶，伊拢安尼。
0: 放在嘴里，豆豆煲，有呢，这有小朋友也是这样，家里知道吗？阿嬷你问我说没关系，因为我们煮米的，你煲煲也是跟口水一起吞下去啊，因为我们里面是粉末，粉末嘛香香的，也不错吃
1: 了。没说做歹吃。
0: 没啊没啊，没油啊味啊。他
1: 就是算说给他慢慢的消化，慢慢的消化，胃也慢慢的吸收，
0: 对对对，
1: 舒服。
0: 哦，这样也不错，不错，
1: 很好。
0: 谢谢大姐的分享，祝你健康。
1: 好，好汤头来。
0: 明天再早班，阿伯爱家哥来看哦。
1: 好，
0: 谢谢。
1: 中午之前就来了吗？
0: 对，我帮您写早班哦。
1: 好，谢
0: 谢
1: 您。
0: 再见，拜拜，
1: 感恩哦。
0: 谢谢，好来，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 球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6-2233-2260-2233，外观是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拄只听到夏燕双卡大哥讲，无来听起，吼，听甲想要去夏威夷跳小群舞哟。来，咱对金门王家李边辉来去夏威夷哦，这个就是好像穿草裙啊，哦，穿得很清凉啊，假黑的冷饮啊，也个个哩戴上那个什么，他们那个花圈有没有？我们去过夏威夷啦，就是我们印象中是这样，对不对哈？非常的热情洋溢 ，passion 哈。啊，你热天要去海边啊，深水拢爱注意安全，好不好呢？安全最重要哈，2602-2333银刷卡代理哦，控诉2262-2333嘛哈，谢谢。
2: 喂，
3: 哎呀，
0: 哎呦，
3: 你家家的好枕头吼，一组。

0: 来，听众朋友，咱来关心一下，这个无论到哪里，这个霸凌真的不可以的。严正仪调查认定，这个政府委员行政院部一中谈判代表杨珍妮部分的行为构成职场霸凌。行政院长德英台长又跟杨珍妮了后巩固相关办法，决定七月一号开始停止伊一切的职务。杨珍妮发出声明，重新调查报告欠缺正当证书，对着有心人士应者不平的舆论，无排除要采取法律的途径。好，杨珍妮将伫今日下令，结束超过40年，哇，不简单嘞，40年嘞，事实是不惑之年了，公职的生涯。外传中经院经济发展中心主任李纯将是接替遴选。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咧讲啦，来，我先接电话哈。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嘿。
1: 汤头一组。
0: 好，汤头呀。
1: 嗯。
0: 一组啦，哈，好，给你下来啊。嗯。
1: 哎，毛在搞哈。
0: 会啊，会啊，会啊。哦。
1: 我前提叫前位啊，我知影，你知影我食无？
0: 你刘妈妈啊，系啊。
1: 哦。
0: 是吧？哦，啊，前位加下所谓再说哦。
1: 好
0: 啦，甲爸爸问好，谢谢刘妈妈哈，热吼，咧出去防晒、追分拢爱做哦嘿哈，好，甲爸爸问好，谢谢刘妈妈哈，好，再见，再见，拜拜哈。

好，来，我们继续来讲杨珍妮的这个部分哈。这个李慧芝讲，经无谈判办公室目前运作，有着新干外交部政处的干文局、经济部政处陈明基，两名副总谈判代表，啊，还有一名秘书吼徐崇清来处理着日常的这个业务啦哈。好，那。杨珍妮霸凌这个案延烧超过三个月，起因就是讲，在西担任副总谈判代表严慧欣，今年三月因为破病过身嘛，吼，传出一张经理兼无办吼被遭遇一场的排挤，严静怡随后邀请外交。外部的这个委员调查，哈，第二十六号公布，结果认定杨珍妮部分行为是构成这个职场霸凌。那杨珍妮讲，调查报告没有正当程序了，盼望进一步公开真相，哈。好，那公共了解。德奎曾经在报告公布前和杨珍妮吼家己处理的空间，两个人这里再度通话，但是杨珍妮仍然重申既有的立场，并且尊重着这个一定会处理啦吼。好，那。对着停止这部杨珍妮透过声明指出，对着这段期间一路陪伴支持伊的长官，啊，个经务班表达着诚恳的感谢之意啦，吼。好，他还是重申，然后调查欠缺正当的程序，哈。那主管因为施舍环境因素，无采纳着当年建议，或者是说为了推进会议打断，或者是阻挡当庭发言，都无超过一部必要合理的范围，袂当甲歧视、侮辱言行，吼，即会造成敌意或者是冒犯的不友善作为相提并论。无定有当庭因为意见袂当直接采纳，有失落感，但是即袂当当这是霸凌啦，吼。好，那这个。杨珍妮讲，多方核对资料，破短这段时间以来所谓抹黑放话，拢来自港捷特定来源。讲过去部分媒体无理性宣判，讲指控推动这个。CPTPP 不利或者是排挤啦，给予下马威，不过一点点卡基准前述指控没有具体事证不成立，当进行公言论拢是虚构，是有着特定有心人士刻意营造不公的舆论氛围，无排除采取法律途径以正视听这样子啦。好，那这个。反正当事人自己最了解，那我们都是旁观者，我们不太清楚哈。但是，我感觉有一点啦哈，我就是新闻这样子报啊哈，何拜大家拢共事过，为什么没有去质疑一下？唔知啦，每一个人想的无同，有的人可能想讲啊。你知影吼，咱拢爱客观，我即马是客观旁观的讲代志吼，因为人啊已经无伫啊吼。那有时阵伊是咪想讲，我那其实咪代表讲。你知道吼，事情就是一体两面多面嘛吼。你无去人讲你也无天良诶，吼，你无承认你错吼，还是安怎吼？那你也去吼，可能或者家属的立场，因为他们可能觉得他就是霸凌他嘛。家属是咪讲你敢来啊？你竟然去敢来？哦，这种场面人都捌看过对不对吼？啊，就所以也是两难呐吼，这都没有人知道吼。冬暑假我讲真的啦，有无冬暑假家己上知影啦吼。所以说包括或许你拄只听伊讲安尼，可能职场上他是很强势的，有啊，有这款主管无？有啊，吼，伊讲的为主啊，吼，啊我讲的就是安尼，啊无你是安怎吼？啊反正食人饭还人问啦吼，要看情况，那个论定有时候。界限当中是很难的哈，攻击力很难的哈。像有的人的较草莓族的袂堪袂安怎啊，人讲解你的哦冻袂掉哈。啊，有的人就干嘛啊无所谓啊，没关系啊，无啥啊，也无啥哈。啊，就在人每一个人听的感受不一样啦哈。我只个来当安尼讲，咱较客观来讲是安尼情形啦哈。好。你看，咱来讲另外一个哈，近期新闻是咧报无哈，就是那个订饮料没有叫，职场霸凌防治新制度，7月1号就明天 tomorrow 要上路了哈。啊，对着刚求苏多这的医疗饮受来讲，面对中大，他们都要学姐嘛，好学姐啊，中大挑战一间医学中心日前召开主管会议，特别提醒主任、主亲的医师在手术的时阵哦，我跟你说，我当某医生好熟哈，我。听过哈，你一定要耐住性子，不要再骂什么笨啊，你个讲不死哦，我跟你说哈，
安尼讲是无无派去了，有的吼、哦、可能紧急当下你手术都甲砍掉，医生气节个偏掉呢。这医检哈，医检哦，今嘛不要了哈，今嘛不敢了哈。北七哦，你是北七哦，你没带脑子来上班哦。哦，你你哪个安尼讲？有时候你怒嘛，你当下我这个记得记得被流泪了，在因为那个人命关天的事情哦，分秒必争哦，是很紧张的哦哈。请问阿金明在急诊室啊，那个急诊室刚没看麦利安呢？哦，那个医生都是哦。其实大家都抓了蛋啊，你还在这急诊的时阵，你的细胞可能会死很多呢哈。好，那伊讲吼，手术是因为遐做菜绝对会叫美哦，大家各种喜欢的美起来了哈。手术室里面呢哈，真的许多的妖魔鬼怪。哎、欸，我跟你讲，我讲好你听，不是我在讲的哈。一个主亲哈，开德房的护理师在讲，未少哈老一辈的外科医师脾气暴躁，有没有？哦，伊讲伫手术室内面未输暴君的暴君哦。只要护理师没有递好开刀器械，或者是住院医师没有拉好钩，就狂飙哦，伊这是狂飙三字经哈，有没有？直接丢刀剪的器械，我不是乱讲的哦，我捌听人亲身讲过哈。甚至有人直接吼，开手术刀，我要求我这都恐怖吼，这我是冇听过，我冇听我厝内底人安尼讲过吼。开手术刀去插迄个少年那神仙的手，场面吓人，要求我惊死人吼。我是没有听过这个，我是有听到说你开唔掉去了，赶紧啪落去吼，然后那个小护士就吓哭了吼，吓哭了，学姐哦，有什么好哭的？大家都是这样上来的哈。好，那一点退休的外科医师个被安奉说小林飞刀，哎呦，小李飞刀，一共小林那里保护机维系 Doctor Lin 哈，好来，这个主亲的手术是护理师讲，护理人力为什么流失？神仙的霸凌哈，医师啦，但好的是很多的啦哈，这个可能极少数脾气不好的哈，重要关因之一，未少外科医师的手术房出口成章，哈，譬如讲护理师卡手上班，这是真的没有做好，吼，一直开始叫啊，开始叫啊，给你考试，你学未晓，你白你是白痴哦，你是安怎哟？你干嘛找一个会晓的人来哈？甚至直接考试讲你什么都未晓啊？你是来这暂避哦，暂避很难听的，暂避是小姐呢哈。后来一个医学中心的个展表示，急诊手术室加护病房高压的环境是病人上盖时常出现职场霸凌的场所。哦，我都只讲到他可能不是故意，哦，但是你也脾气坏，我可以理解。红灰头啊，你搁底下慢慢说，你是要病人啊死翘翘？哎，我主刀的医师我都该死啊呢哈。所以关系到病人生死啦啊。当地久处高压的环境，高度专业的场域，脾气也被卖，容易骂人，哈、哦，他很容易 touch 到这个职场霸凌的红线，所以行这都上楼以前，病医真侪摆开会，再三交代吩咐的算生气，哎，对俗不对邻，啊、哦，卖出用情绪性的字眼，但是我跟你讲很难，我们每一个人，包括我仔来，我们都会有情绪性的字眼出现，哈、哦，那以后这场和谐的氛围啊，哈，买单保护到自己啦，哈、哦。那这个歌展咧讲，较早医师甲护理师之间的关系确实存在不平等。即阵第四代的年轻护理师，我你谁啊？你谁啊？不吃你这一套了，什么东西哈？你医师你较搞哈？我不能跟你信道哈。伊讲哦，不管是手术室跟刀，或者是门诊跟诊哦，啊，只要神社恭维啦，小夸较大声拍声少哦，下指令的时候口气很慢。哦，有一挂护理师吼，歪头就去投诉啊，然后申诉你吼，绝对不让自己受到一点点的委屈呐。咱的时代是讲，是我这种个性，个人的论来啊哈，我们觉得是我们自己做不好啊，较巴结嘞，对不对哈？起码我管你嘞哈，你什么东西哈？来，最近一两年呀哈，病医一场霸凌申诉案件明显增多，另外一间病医副院长无奈嘞讲，伊讲少年那医术人员因为吼部门的下午来这个调调啊，下午茶订饮料聚。餐没有被通知到，就认为遭受排挤，提出职场霸凌申诉哈，你要申诉申诉不了啦哈，人啊坐对吧嘛，完工就去变数啊，长官临时交代代志和伊吼憋尿几分钟，竟然也成了申诉的理由啦哈。中国护医台北分院副院长，我跟你讲吼，我觉得。好，如果我真的很急，长官搞到搞代代急，我可能会忍，但我忍不了的时候就被抓了哦。我一定来讲，拍谁？我马上上厕所，马上回来听报告。我爱安内郎，与性命比较要紧。你啊尿下去，你的干扣死啊！哈，其实你的更消息了哈。所以啊哈，这个
憋尿几分钟也成了申诉理由。我干嘛？你如果真的很尿急，你跟他说报告长官，我尿急。你刚才一个公你不准尿吗？你给我憋住，不可能嘛，对不对哈？所以我感觉这东西有时候就是，那唔知呢哈，可能有诶可能就恐怖迄个魔王，你是唔敢甲伊讲诶哈。中国护医台北分院副院长哈老俊林表示，保障劳工权也绝对是健康的方向哈。新华要求雇主要建立申诉调查处理机制，盼望打造更加友善的职场环境。但是真正关键那是立法啦，你是事前教育甲宣导是毋做了有够安尼哈？那很多的职场霸凌其实是来自我刚讲的沟通落差嘛，对不对？不是恶意霸凌，应该不是你没天良的吧？吼，让不让你去尿尿，不可能吧？伊刚好差几分钟，无你来讲啊，长官，你先回坐休息。我尿好之后，我得去你的座位下报告，啊，你再跟我讲安尼，就不会说不行的吧？伊讲不准尿，不可能啦吼。哦，所以说吼。这个主亲的手术是护理师讲，心这都久了，以前哦，他们也很害怕嘞吼，我就宣传宣导宣导，还写那个申诉电话，像在这边啊那个嘛吼，哦，看在这边哦，潮汐也蛮污啊吼，啊你的哦自己都哑巴吃黄连，有苦不对讲安尼啦吼，所以反正主亲的护理师讲啦，因当自家的病医来讲吼，几楼的医师是霸凌的累犯。好像小林飞到我常常被投诉，但是没任何记录。好，病医故意暗砍啊！人名医咩？哈，未输警察，吼，较早有警察接案有无？哈，乌食乌啊！那继续无作为，恐惊面对基层员工的重磅反扑啦！哈，好，那是必然的嘛，因为时代不一样的啦！哈，好，所以这个像职场霸凌正式法制化哈，那向来高压高专业分工的医疗场域哈，就是冲击非常的大哈，所以他们说。还是要及早介入啦齁，然后这个有时候真正做拍判断的齁，所以大家互相啦齁，互相迄个齁啊，东西为了病患，因为你会从事这个工作，就是你有医者仁心嘛，对吧齁，大家都有迄个爱护的心齁，所以应该是一起齁齐心，就咱咧看电影影片啊，但影片会美好化啦齁，看那个什么急诊室的春天了齁，那些其实是很温馨的齁，应该是给看一些好的面向啦齁。

0: 来，早上叫明天到，有时候很多事情是很无奈啦，但是又何奈，来听这首心无奈，2260233电话都给考通，控诉2260233哦，谢谢哈。来，喂，你好，喂，
1: 小姐，
0: 哎，你好，我莹莹，
1: 我想要给你订那个
0: 嘿
1: 烤汤头。

0: 喂，你好，喂。
1: 哎、
0: 欸，你好。哎、欸，你好，万盈盈，
1: 嘿。那恁买那个好汤头跟蜂胶牙膏。
0: 来，早上叫明天到，我来进宫阁哈。听众朋友，咱的喝汤头哇，真的夏天的凉拌好料理，好朋友用高高素食的哈。我最近常拢食小黄瓜啊，节瓜，节瓜煎蛋一起吃也很好吃哈，节瓜很健康哈。然后你做凉拌的哈，做沙拉，你做沙拉，恁孙啊有无？你卖问没来，只你问咱的喝汤头看卖，甚至你五日节还有一挂粽有无？鸡粽啊，哦，早阮食鸡粽，妈妈拜鸡粽嘛。阿基长问喝汤头哦，有够好食诶吼！啊，你卖食这啊？我爸爸来个签签签签，几家几家做饭后甜点，然后我们不是沾糖水哈，糖水太甜嘛，我们问喝汤头。第一罐安尼哦，有个好吃 Q 弟弟安尼吼，我个讲哎，无我来串伊个有串冰机串出来吼，小串冰机串出来吼，加鸡掌冰吼，淋一点糖水，这样应该也很好吃，对不对哈？鸡掌 Q 弟弟哈，好啦，所以讲吼来甜汤冰吼，再让食法。阿里加生菜沙拉，你的淋上我们的所谓像油醋酱，你就是用好汤头哇哈，差不多臭啦哈，就是那种和风酱的那种感觉哈，非常的健康。阿里用这个健康的新香料，辣椒啦、葱啦、蒜啦、葱姜蒜啦，然后咖喱起哈，这凉拌的是咸啦哦，什么都好吃，真正哈，你苏肥餐自己做啊，好，那今天的鸡吧用喝汤头啊，新鲜的都可以做哈。哦，蚵仔真的有个好吃，凉拌海蜇皮呀、啊，吼、哦，你啊鸡巴丝呀，小黄瓜切丝啦，哦，哇，你讲这凉拌菜，我刚喝起来又非常的有饱足感，或是那个腐竹的一道皮，我用切一块的哈，那个那个烫鲜嘛哈，然后这个麦筋啊，筋也先以完哈，这样子做起来也很好吃。那脆皮好再调包，对不？听众朋友讲，哦，皮可以先看顺顺的哈，虽然的皮哥真正有够赞哦，你能去洁牙、清洁洁牙使用给足紧的有无？没看到红的吼，来试看看，一条350，三条1000块。潘家都会起歌，喝汤头买二送一，三罐也是1000块钱。而且白住用看买哈，2260233，以上公告，谢谢大家哈。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来，欢迎再进行大家感谢收听26023，等你中午见。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五十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2: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2: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处经。